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不过就在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

0: 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
1: 关于下一轮会谈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态存在明显差异，双方为何出现不同表述？卡塔尔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报道。
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另据法国媒体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了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

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

0: 以军南部的三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指出，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三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 声明强调，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称，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现先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可能引发国内纷争，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他表示，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 贝里还警告，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他强调，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
1: 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外界质疑。美伊关于是否会谈表示完全不同，这背后有何原因？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目前的卡点在哪些地方？美伊谈判的前景如何？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谈判议程的变化，以及对话地点可能出现的变更，显示出了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在对话的焦点议题以及相关的议程上可能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逐渐成为了美国和伊朗当前博弈的最为重要的焦点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军事冲突。那么，实际上很可能会威胁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 对话进程再次被景下，那么出现了双方的这种谈判的调整，也就是一方面双方更加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也出现了有关将谈判地点变更至卡塔尔这样一个临近霍尔木兹海峡国家的传闻。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一些形势的变化显示出，美国和伊朗都对于当前的局势表达了自己的关切，而也都希望能够继续通过保有或者说建立一个更加 有效的沟通渠道来维持当前停火状态的意愿。当然了，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想要简单的维持停火状态，或者说在后续持续的展开更多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还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分歧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无条件的回到2020年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自由通行 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的管辖权，所以双方实际上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又由于伊朗核问题之上，美国呢要求 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的核能力，而伊朗呢则要求保有自己所谓和平发展核能的自主性。所以双方又存在一个重要的对立。而这些问题的分歧又叠加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的不信任仍然很强，国内的这个相关的舆论仍然表示对方的这种所谓的敌意，而且呢一些地区的这种形势和地区的冲突叠加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或者说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话进程和沟通的效率。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核问题产生的矛盾很难再短期解决，而且随着这种矛盾的累积、摩擦的不断出现，很可能也会影响双方的谈判效率。所以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仍然会延续，但是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的突破。
3: 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洪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1: 对俄军

0: 无处人员集结区四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 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0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000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 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夸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了43个小时。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 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1: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 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 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 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0%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0: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 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
1: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

0: 加上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会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方面会干预汇率。据共同社报道，作为日美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于29号首次飞抵冲绳县宫古岛。
1: 共同社援引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消息称，陆上自卫队的一架 V-22 鱼鹰运输机于当地时间29号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日媒称，这是日本自卫队与美海军陆战队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飞抵宫古岛尚属首次。报道称，这架鱼鹰运输机原计划25号首次飞抵宫古岛，但因天气状况不佳等原因，连续4天取消飞行计划。在此之前，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的3架鱼鹰运输机于22号首次在位于冲绳县伊野湾市的美军普天间机场着陆。此次日美坚毅之龙联合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从6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至30号。针对日美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近期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其中，熊本县居民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2: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

0: 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 今年二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0: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
2: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登录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4: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3: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4: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不是过去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2: 即将进入七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各地通过文旅融合创新，不断拓展消费空间，激活夏日经济。
5: 每年暑期，河北秦皇岛都会迎来旅游旺季。今年当地推出以山海联动为特点的系列旅游项目，从海边美景到山林风光，从地标美食到古城民宿，打造动静结合的多元消费场景，受到众多京津冀地区家庭游客的青睐。此外，今年夏季前来秦皇岛游玩的国外游客也明显增多，在北戴河、渔岛、山海关等景区，国外家庭和团队游客随处可见。在山东日照蜿蜒海岸线成为绝佳的户外运动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度假游玩。骑行爱好者沿着海边追逐海风，桨板爱好者在海中与浪花共舞，海滩上排球、网球、匹克球等竞技比赛欢笑声不断。
6: 日照的海岸线太美了，把运动场直接搬到了海边，这种海滨运动体验是城市室内运动完全比不了的。
5: 在湖北孝感，一场篮球赛正激活一座城的夏日消费。28号，孝南区第二届引领杯篮球赛开幕，开幕式上精彩的飞衣表演引得观众喝彩连连。随着比赛进行，数千名观众加油助威，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当地依托篮球赛的火爆人气，联动500多家商户发放赛事消费券，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串起文体商旅全产业链。
7: 通过发放赛事消费券、推出产品折扣等优惠活动，将这场篮球热变为消费热。
5: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金桥镇芝山村，随着夜幕降临，当地飞仪表演精彩上演。同步开设的飞仪市集里，飞仪项目手工艺人现场展示技艺。飞仪表演结束之后，特色田间音乐会开场，青年艺术家们与台下观众跟随节奏互动。
6: 我今天看了跳马灯，然后紧接着又看了演唱会，我觉得非常棒。
5: 据了解，

0: 近年来，当地通过音乐加非遗加乡村夜游等创新形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当地村民收入持续增长。今年一季度，该村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
1: 从昨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从29号开始，中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广西百色西陵县，28号21时至29号8时发生强降雨天气，其中马棒镇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马棒镇浪集村纳岩屯降雨量达266.4毫米，其余乡镇普遍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强降雨还引发马棒镇发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被淹等灾情。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清障排险抢险工作。气象部门预报，6月29号到7月2号，西陵县仍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目前，当地相关管理部门已加密隐患巡查排查，全力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28号，重庆多地开始出现持续降雨，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出现不同程度上涨。29号中午12点，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綦江区蒲河和江津区綦江洪水蓝色预警。预警显示，綦江区蒲河石角站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逼近241.11米的警戒水位。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水位也将显著上涨，最高水位接近198.51米警戒水位。水利部门提醒沿河相关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及时做好避险防护工作。而在重庆巫溪县，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当地同样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宁河街道出现大暴雨，29号凌晨2点，宁河街道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入户排查，将受降雨影响的54户197名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在北方，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部分地区这两天也出现暴雨天气。29号中午，山东日照市莒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降下短时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排水受阻，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环卫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员在岗开展清淤排涝作业。截至当天下午5点半，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路段交通陆续恢复正常。28号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12级，多个县区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影响。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9号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预警响应联动，立足应对。

0: 极端情况，预置抢险物资和保底通信装备，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时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3: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三大功能。
2: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4: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由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虽然德国队场面占优，但是在90分钟常规时间以及加时赛内，双方没有分出胜负，制造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德国队在第一轮和第四轮将点球罚丢，而巴拉圭队在第四轮和第五轮连续踢丢了2个点球，进入第六轮1-1点球阶段，德国队再次没能踢进点球，而巴拉圭队是把握住了机会将点球踢进，最终巴拉圭队爆冷淘汰了德国队，进入16强。
5: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和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6: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5: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1000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9号，中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荆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家医保局29号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29号投产发电。该电站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号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是中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9%，相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3000亿元。其中5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增长63%。近日，江苏扬州茱萸湾动物园大熊猫馆内，国宝大熊猫月亮迎来12岁的生日，园方为它精心筹办了专属生日会。生日会上，月亮走到特制果蔬生日拼盘旁，埋头享用大餐，模样憨态可掬。
1: 盛夏时节，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这两天在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盛景。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

0: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中国南方强降雨依然频繁，尤其是在云南、广西到江西还有浙江一带，不乏大到暴雨的身影，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另一方面，由于暖高压脊的控制，中国北方高温天气将会发展蔓延，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欧洲北部、中欧还有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小雨为主，在德国、瑞士、波兰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而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呢，主要是以晴天为主。在这样的天气格局之下，气温走势也会出现分化。那么伊比利亚半岛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而在中欧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呢，加拿大中南部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略有减弱。而在美国，今明两天天气多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呢，北美洲的中东部炎热升级。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28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兰州多云，19到33度。唐山中雨，21到28度。邯郸雷阵雨，22到35度。成都阴，23到30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温哥华晴转阴，14到19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21到32度。纽约阴转小雨，22到32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15到2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6到24度。柏林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1到36度。苏黎世小雨，17到28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啊，继续接受治疗。
1: 但是大夫，这检查单上不是已经证明我目前的状况是稳定的吗？你怎么还要吓唬我呢？
0: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之前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病例，病人有时候呢采用中医疗法，在一段时间内平稳过后啊，情况会急转直下，等再一次送过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一直建议病患啊，在发现的早期啊，就采用这个积极的治疗方法。总比拖到最凶险的时候强吧。
1: 但是没有生存质量的拖延，那有什么意义呢？
0: 也不尽然，现在啊有很多药物啊，都可以抑制因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而且啊，就算我们生活质量降低了，我们活着不也是一种责任吗？有时候人活着啊。
1: 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还要多为你的亲人、朋友去想想，你说是吧？那就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吧。我也会很快联系你们的。
0: 行，那你尽快吧。黄明轩。
2: 我真的好紧张，我感觉我现在脸都是烫的。不用紧张，没事儿，你放轻松啊，就当跟他们聊天，没事儿，我陪着你呢。这样，如果你实在是想中断直播，你就碰我一下，我就知道了。啊？
3: 行。
2: 那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啊？
3: 嗯。
2: 那开始了啊，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轩，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了。这个周末 Super Lab 直播间，我们隆重的邀请到了摩梭族姑娘小雪。来，小雪跟大家认识一下，小雪。Hello，
3: 大家好，我是小雪。首先，我要纠正一下黄明轩，摩梭人不是少数民族。哦，四川的摩梭人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云南的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分支。我来自云南。
5: 我是纳西族，大家现在非常的欢迎，非常的喜欢小雪，很多网友呢都在问，说他们想了解一些关于摩梭人的这些风俗习惯，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其实一提到摩梭人，大家想到的就是走婚。嗯，没错。很多游客会想当然的认为我们摩梭人的婚姻是很随意的。 但实际上，我们现代摩梭人的婚姻也和大家一样，是要登记领证、受法律保护，而且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很严肃的。我们在相亲之前，女方的家长要登门拜访男方的家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受男方的家庭氛围是不是足够的和谐融洽，因为我们摩梭父母相信，在和睦家庭里长大的小伙儿，人品一定是棒棒的。
5: 哎呀，这听起来真是又有非常庄重的仪式感，又有满满的幸福的浪漫。哎，这
2: 块有一个叫做小丑鱼的网友，他说呀，说这两天他遇到了一个摩梭姑娘，而且在疯狂的追求她，他希望你呢能教她一些摩梭语，怎么样？那我就教一句，我爱你。摩梭语是
5: nyanofu。nyanofu。nya就是我，no就是你。 而夫就是爱，每年的农历7月25日，我们摩梭男孩女孩都会举行潮汕节，这是最重要的相亲日子。如果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论男女，我们都会勇敢的对对方说“nyanofu”。听
2: 见没有？勇敢的对对方说“nyanofu”。如果你学会了“nyanofu”，就用这句“我爱你” 尼亚诺夫去追求你心爱的摩梭姑娘吧，当然记住了啊，追求摩梭姑娘可不能光靠嘴，一定要付出行动，因为摩梭姑娘啊。

0: 是又善良又痴情，不太好追啊。不过记住了，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因为这位摩梭姑娘变得特别的精彩。
1: 接下来呢就是嫁接，把这两个树枝啊都各去掉一部分，然后把这个插口啊接到一起，看见没？
2: 啊，这不就是断枝再植吗？
1: 啊，差不多。
2: 这我行，我来，给我。哎呀，
1: 怎么了？
2: 哎呀，我以为虫子呢。哎呦，
3: 名山写完了吗？大川公交车。喂，哎，小旭爸爸你好。啊，
4: 天气
3: 怎么了？哦，小徐躲在被窝里哭啊！
4: 皮毛，
3: 不可能啊！我们家黄明轩出去的时候还说要跟小徐约会呢。那等他回来，我好好问问他。他要是真敢欺负小徐，我跟他没完。哎，再见。
4: 郎庆奎，完了哈！朝三暮四。
3: 哎呀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嘛？
4: 这词汇表不是我编的呀，
0: 小雪啊，我真的特别谢谢你能参加我的直播。
5: 我也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天都来咖啡馆帮忙。
0: 哎，那这事我得谢谢你，让我感受到打工居然也那么幸福啊。
5: 那我还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认识那么多有意思的网友。
0: 咱俩就是谢谢大会啊。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我记得上个月你还整天搭了个扑克脸，然后指着我说我才不参加你的直播秀。现在你就变成一个爱笑的女孩了。小雪，我相信如果大海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6: 谢谢你王明轩，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
2: 好了，还有吗？
1: 没了。刘大夫，
2: 啊，
1: 累了吧？
2: 累？开玩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这些，还不如我一台手术的功夫呢。你看我干嘛？
1: 你不戴口罩和手套了？
2: 啊，我戴。我什么时候摘的呀？哇，
1: 这微生物也没有打败你啊。
2: 林先生，就这些残枝败叶怎么办？
1: 一会儿把它们集中到一个地方，这是上好的肥料。
2: 啊，哇，可惜了的，就这些这么好的花草熬成肥料了。
1: 落红不是无形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存。你看，这个枝干虽然折了，但是它把美丽留在了此时此刻，这就是它的生命意义。
6: 啊，谢谢。啊，这花真美。
1: 那上面有个大虫子。啊，
6: 哪儿呢？哪儿呢？
1: 我逗你玩呢。
6: 哟，林先生，你怎么吓唬我？
2: 真美。你别蒙我啊，我有第一手资料。
0: 哎，我没蒙您，我们好着呢。
2: 啊，那人家小徐爸爸怎么来电话说小徐躲在被窝里哭呢？
0: 不会吧？哎，他是不是在被窝里边看电视剧呢？
2: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
2: 没事儿就好啊。你觉得小徐这个人怎么样啊？啊，
0: 特别好。
2: 特别好。
0: 嗯，
2: 那特别好的话，你是不是考虑啊再往前走一步？
0: 妈，我觉得啊，

0: 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1: 哎，你听我说，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说的挺有道理的，说爱情这个东西啊是有保质期的，3年之后它就消失，所以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时间太长了反而不好，谈着谈着就不想结婚了。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2: 啊，明白。
1: 人家小徐条件不错的，你要觉得挺好的话，那就得抓紧了。
2: 啊，行，我知道了。
1: 我告诉你，我们家租出去的那套房子租期快到了，我呢租期一到就收回来，给他好好的装修一下，给你当婚房。要是你们俩不喜欢那个小区，把这套卖了，买套新的，妈都随你们。
2: 妈，您怎么都想得这么远了？
1: 不远啊，你们婚礼在哪儿办，租什么样的车，我跟小徐爸爸都已经商量好了，中式西式各来一场，最后来场答谢，我们会找市里最好的5星级酒店，不，6星级。
2: 妈，要不这事儿您还是交给我们自己决定吧，好吗？
1: 大方向我们定，小细节你们自己做主。妈绝对的尊重你们哦。
3: 哇，哎呀，真漂亮哎！
4: 我自己买的灯带，自己布置的，怎么样？看着是不是挺热闹的？
3: 热闹啊！哇，花花草草，像开舞会的一样。
4: 一直以来，这半亩青山呢，都是我一个人打理。
3: 谢谢您。
4: 说实话，我这个人啊，有点完美主义，不打理到令我满意，我是很介意让外人参观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你是唯一一个在他最不完美的时候造访，并且亲手帮我打理的人。谢谢你。
3: 李先生，我是医生，医生就是帮人解决不完美的。我这个人吧，还真是见不得别人受苦。自从来到您这花园，自从认识了您，我现在是见到一朵野花都想保护。真的，我这心里现在，我觉得有好多好多的爱。李先生，我这得谢谢您。
4: 高速公路沿线发生山体塌方，道路双向封闭施工。
3: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4: 哎呦，要不你就在我这儿对付一宿吧？
3: 不，那不合适。要不然这样。等那个道路通了以后呢，我叫个专车就回去了。
4: 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施工结束啊。
5: 您在外面住，住哪儿啊？哦，我知道了。您需要我接你吗？好，那您明天到了家，您给我发个信息。好。那我先挂了。
4: 刘大夫，这是我女儿的房间，她一直在国外没回来住过，所有的物品都是新的，没用过。你今晚就住这儿？
3: 不，我住这儿不合适。李先生，这是您给女儿精心准备的房间，我占先了，这不合适。
4: 没事，
3: 那个不是，这没有这样的道理。
4: 没关系呀、啊
3: 哎，沙发挺好的。林先生，您帮我拿一床被子就行了，我就在这儿就行。
4: 沙发太硬，您睡觉不舒服啊。
3: 哎呀，没关系，林先生，对付一宿挺好的。
4: 那沙发缝里有虫子。
3: 啊，有虫子？
4: 你想，我这是花园里的房子，难免有昆虫爬进来。而且昨天夜里又下小雨，那些怕冷怕湿的虫子，你不得进来躲一躲呀？
3: 哦，那个房子呢？
4: 那个房间没有，我每天都打扫消毒。
3: 那好吧，我就在这房子。

0: 啊，林先生您放心，明天我保证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好，早点休息吧。晚安。
0: 晚安。

0: 哟，起来了，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哇，真漂亮。此处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哎呀，
0: 哟，怎么样，刘大夫？没事吧？
2: 这得吃进多少微生物啊！
3: 林姨，
1: 哎，打算一直瞒着你妈？
3: 哎，我也没别的办法。
1: 孩子，有些麻烦你越躲着她，她越找你，天天这么偷偷摸摸的，我都替你累得慌。
3: 我知道了，梅姨，我尽快跟我妈摊牌。
1: 嗯，进去吧。
3: 哎，

0: 霞，你可千万别再坑我了，今天差点就露馅了。
1: 我知道，我解释一下啊，前天晚上我男朋友跟我求婚了，我实在没忍住，就搁被窝里哭了一场。
2: 那你们这进展够快的呀。
1: 其实他上礼拜就跟我求婚了，但是我没答应，所以昨天呢他又跟我求了一次。
3: 那这次你答应了吗？
1: 嗯，答应了。我决定了，要和真爱在一起，要跟我爸摊牌，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还不如来点痛快的。
2: 对，
1: 你俩可得加油啊，实在不行就私奔。
2: 我们俩这情况跟你们不太一样，不过我们一定往你们这方向努力。哎，不过啊，你知道我妈现在跟你爸聊的都是什么婚礼、婚车、婚房、酒店，全是这个，这太吓人了。
1: 不是吧？那我们赶紧分手吧。
2: 对，
1: 今天就分。
2: 没错，而且你千万不能说漏了，我妈要知道咱们一直演戏呢，非得杀了我。
1: 行，放心，我就说，发现你说话带脏字儿，不懂礼貌，脚踏好几条船，然后就把你甩了。
2: 行，就这样吧。
4: 哎呦，
5: 妈，是这儿吗？
4: 是。哎呦，你慢点儿，慢点儿。哎呀，
5: 疼！您跟我说啊，我稍微这儿用点劲儿啊。
4: 行
5: 啊，您这是怎么弄的呀？
4: 哎呦，我这脚底下绊了一跤，我摔了个嘴啃泥。当时没觉着闪的腰啊，怎么回家有感觉了？
5: 这个林先生也真是的啊，院上的人手不够，我找小工啊，老折腾您干嘛呢？
6: 哎，这不关林先生的事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啊。你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上班上班上班。
5: 哎妈，我没事儿，我再给你按一会儿。
6: 走人。
5: 行吧，那我走了啊。以后你也多注意点儿，都这么大年纪了，别没事老往郊区跑。

0: 网络口碑维护的核心呢，还是要做好服务，严密观察，尽量不要出现不良口碑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客户的反馈，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给予解答，防止不良信息发生扩散发酵。其次，引导用户口碑传播点，建立不良口碑的信息壁垒，这就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一些大型互动平台的信息。你都是老员工了，例会手机关机或者调成震动，这么简单的规定你都不记得了？
1: 对不起。

0: 既然今天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事情，例会就到这里吧。课件发到每个人的邮箱，回家自己去看。
1: 走吧，你公司的同仁真不一样。
2: 啊，人家有资本任性的。
3: 谭峰和包贝磊有新状况吗？
4: 那天风真不小，我咖啡馆里一块大玻璃都震坏了。
5: 那可得注意安全，老房子的窗户是最容易坏的，掉下来砸伤了人可不得了。
6: 第二天我出去买菜，看见路边好多花都被风吹折了，哎呀，太可惜了。
7: 哎呀，都说水火无情，那些植物啊，一年才开一次花的，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让人多心疼啊。
8: 嗨，其实也没必要太心疼，植物啊比我们想象的坚强得多，在他们亿万多年的变化当中，大风大雨只是小感冒而已。
9: 刘大夫，你说的真好。
7: 哎，刘大夫啊，你现在的心态怎么这么好了呀？
6: 嗯，你刚才说的话很有哲理呀。
8: 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林先生跟我说的。不过后来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植物跟人一样，古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医学手段，人不是也一代一代生生不息过到今天吗？
7: 你去过半亩青山了？
8: 啊，我去帮助林先生收拾院子。哦，因为我也是一拍脑袋就去的，所以我没跟你们说。
9: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那天刮那么大的风，他那一园子的花草肯定遭殃了。
8: 啊，遭殃倒不至于，就是花盆的顶子掀翻了，砸坏了十几盆花苗，不过幸好都抢救过来了。要不是我去帮忙，林先生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9: 仗义。
8: 其实那天我跟林先生聊天，感触还是挺多的。我啊，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医者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上学的时候这句话我根本就想不通，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因为谁也决定不了天气，谁也不知道满院子的花草明天会是怎么样，这不跟我们行医是一个道理吗？我们的医学手段在病情面前永远是滞后的，只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生命本身就足够了。
6: 这句话说得真好。
8: 这是我得感谢林先生。那天坐在半亩青山的花房，看着那些花花草草，它们默默地生长，默默地绽放，我突然一下子觉得我以前好多放不下的事情一下子就放下了。
7: 那天晚上你在林青山那儿过夜的？
8: 对呀，到了封闭我没法回来了。哎，你们可别往歪里想啊。
9: 看把你紧张的，没有人多想，
6: 我们挺为你感到高兴的。
7: 就是啊，那刘大夫，你和林先生都是单身，你们俩在一起。
8: 哎，打住！又聊歪了啊！你们要再说的话，就这十字绣，我不绣了啊！
9: 好，你不爱听，我们就不说。
10: 首先，我为今天的事情向你道歉啊，不应该在例会上做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做的也欠妥，无论如何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结束会议。丢下那么多人，再说孙秘书也是老员工了，总要留点面子吧。
0: 你这到底是在道歉还是在教训我啊？今天的事情是我做错了吗？
10: 你没有错，你也很讲原则，但有些事情的处理是需要技巧的。你这么做会让很多员工更加误认为你是仗着我的袒护所以才敢。
0: 你也这么在乎那些风言风语？
10: 我不希望这样的传闻对你的工作造成干扰。
0: 我不在乎，如果这种传闻让你感到压力很大，甚至影响到你在公司的威信，那没有关系。从今天起我会跟你保持距离，我会注意和你说话的态度，毕竟我们

0: 本来就只是员工和上级的关系而已。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你干嘛呢？捕风捉影。
2: 我去打印文件。
3: 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光谈恋爱不结婚。哎呀，能谈恋爱就不错了，看看我们家谭峰，提都不让提。嗨，我现在也无所谓。
4: 我们家贝雷也是，一说找对象吧，就一头扎进房间里不出来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怕的。
3: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太大了，可能没有想好要怎么来面对结婚以后的生活。
5: 不管怎么说，生活是他们自己的，未来就交给他们自己选择吧。
3: 这哪行啊，结婚可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找个对的媳妇儿，那以后的日子就靠谱了一半了，可来不得半点马虎。
6: 哎，林先生下午要来市里，说要请我们吃晚饭呢。
5: 我没空，我晚上得回去照看咖啡馆。
3: 我也没空，我还约了7点钟的美容呢。
7: 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4: 柳大夫，你去吧，替我们好好谢谢林先生的话。
3: 不是，
4: 你们没那个意思吧？
5: 不是，绝对不是。
3: 我们真的都有事儿，你看看我手机上还有美容院的预约电话呢。
7: 哎，刘大夫，我给一大下子做饭没假吧？
4: 包贝雷刚才跟我说晚上要回来吃饭。
3: 你不行，你看这还有微信呢。
6: 哦，那好吧，那我就全权代表你们出席了。哎呀，
8: 怎么了？坏了，我忘了一件事，
6: 就是刘全那小孩啊又感冒了，我答应他们到儿童医院去取点药，我这怎么弄啊？这个
8: 不就是半占地那个儿童医院吗？
6: 对啊，
8: 告诉我开什么药，我替你拿，你就踏踏实实的赴宴吧。
6: 好嘞，到时候发到你手机上啊。
4: 哎，你们真的没那个意思？
5: 不是，放心去吧。
9: 林先生来了。哦，你们在哪儿吃饭呀？这样吧，妈，我定个地方我做东，就算跟林先生正式认识一下。没事儿，我不忙，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啊。
10: 环境真差。
11: 对呀、这大天还这么冷，没病也得给冻出病来。
12: 对呀、还最大的儿童医院，这么破这么旧，真是没话说了。
13: 之前听说要建新城区来着，后来项目停了，说有钉子户。
14: 肯定是财迷呀、狮子大开口呗。哎，
11: 多自私，多害怕。
14: 别哭了啊，这马上就到我们了。
1: 也不知道林老先生您喜欢吃什么，我就点了几个这边的招牌菜，也不知道您吃的习不习惯。
15: 小谭，这一桌子的菜太浪费了，我怎么消受得起呀、你说。
1: 林叔叔，您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想借这顿饭和您认识一下，我母亲之前经常提醒您，我还没有见过您。
15: 我理解你的心意，可本来我这趟是想请刘大夫吃顿饭，好好感谢他帮我修整园子的。你这一弄，我还情不成，倒又欠了一份。
6: 哎呦，林先生，您这太客气了。今天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谁请客都没所谓，更不用什么还情不还情的。
1: 是啊，我妈说的对啊，什么都比不上开心重要，是吧，妈？最近我妈呢喜欢上园艺，

0: 我觉得挺好的。啊，说白了就是找了个玩意儿打发打发时间，挺好。
1: 谭峰，什么叫玩意儿啊？那叫艺术。
2: 他说的没错，我那园子也就是业余爱好，打发打发时间罢了。
3: 哎呀，真搞不懂，林先生跟刘大夫吃饭，谭峰去干什么？
4: 当然是为了显示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了。
3: 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早知道他去，还不如我们闺蜜去。
4: 这谭峰那点可怜的情商，干出什么事来不稀奇。
3: 谭峰啊，要是这种情商，那真比他妈妈差远了。你别看刘大夫平时说话直来直去的，可内心呀可丰富呢。我们都希望他找一个懂他的、疼他的，林青山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哎，刘大夫前半辈子真是太苦了，他也对得起他老公和孩子了，他也应该为自己活一回了。你说这个谭峰，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4: 摊上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儿子，谁也爱莫能助啊。
5: 你好像对谭峰意见挺大的呀。
4: 我没意见，我就是可怜刘阿姨。谭峰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上司而已，我们之间只存在工作关系，哪天我离职了也就形同陌路了。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2: 刘大夫，
3: 嗯，
2: 非常感谢你帮我修整园子，真的是辛苦你了。
3: 哎呀，没事儿，林先生。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每次吧一到这半亩青山，我就觉得特亲切。其实你每天打理植物，不就跟我查房是一样的吗？
2: 没错，我到现在还学习你上次教我那个注射手法，我天天练。慢慢我就觉得啊，这个对待植物和对待人类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呵护生命啊。
3: 没错。
0: 我妈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在学校的时候那是学霸，在单位呢那是工作狂。我奶奶说了，我妈这个人不是为任何人活着，她是为了病人而活着。
2: 刘大夫，你对待生命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也很值得我学习。
0: 对呀，说到这点儿，我爸和我妈还真的是志同道合。那时候他们在医院都是在外科，是有名的杏林抗力。哎妈，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报纸要采访你们两个，用的就是这个标题。
3: 哎呀，这是，哎呀，您甭听他的。后来我就不接受采访了，我觉得有什么好采访的呀？我们做的都是医生的本分啊，不能因为我们是夫妻就老报道我们，反正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还是踏踏实实的行医治病的好。嗯，
2: 小谭，你的母亲跟我多次提起你的父亲，我很敬佩他。令尊虽然离开了人世，但在我看来，他就像很多伟大的灵魂一样，在看着这个世界，也看着我们。
0: 谢谢林叔叔。我和我母亲代表我的父亲感谢你。我的父亲的确是位伟大的人，我和我的母亲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

这里的孩子和这片土地一样纯洁，可唯一让人心痛的是，这里的医疗、交通、教育都太落后了，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支教老师，我能做的太有限了。如果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身体做柴，指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照亮这些孩子的未来。妈妈，也许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教会我的，爱与被爱是这世界上多幸福的一件事。

0: 大海，妈到底该怎么做呢？
1: 他居然把你给甩了！以为她是公主吗？我儿子这么优秀，打着灯笼都难找到这么好的小伙子，他居然把你给甩了，这不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吗？这不是欺负男同胞的情感是什么？
2: 小点声，别让邻居听见。
1: 听见就听见。我明天，不，我现在就给小徐爸爸打电话，我倒要问一问他，我儿子怎么配不上他家女儿了？我现在就打。
3: 不能打，不能打。哎，
4: 千万不能打！您想想，要真打了，他们会认为我黄明轩除了他找不着对象了，那更让人笑话，对不对？
1: 也是，我知道了。你说的对，真是的。你说什么？你说说这样的女孩子，你妈妈已经给她一套房子了，她还想怎么样啊？啊？他们家到底是卖女儿还是嫁女儿啊？
2: 小孩，算了，吹就吹了吧。年轻人谈恋爱，分手很正常啊。
4: 对呀，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没事儿啊，没事。
1: 对，儿子，别气馁，妈到相亲角找一个更好的姑娘给你。啊，
5: 小兰，非常感谢你的晚餐，以后有时间，欢迎你到小院来坐坐。
6: 好的，有时间去您那儿看看。您要是一个人忙不过来啊，您告诉我，我给你找几个靠谱的园丁过去帮你。您年纪大了，一个人打理花园啊，恐怕吃不消的。
7: 啊，那个，雇不雇工人那是林先生自己的事情，如果需要的话，林先生自然就会找帮手了。
5: 小谭，谢谢你的好意，之前没少劳驾刘大夫。确实是失礼了，
7: 林先生，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您不用客气。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跟谭峰帮忙的，您张口就是了。
6: 我妈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5: 好，我随时欢迎你和你母亲来我的小院做客，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3: 小雪，小雪，成功了！小雪，哎，小雪，
8: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啊，什么事儿啊？
8: 梅姨不见了。

0: 哎，小雪，等会儿，我觉得呀，咱们这么找不是事儿，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咱得好好想一想，梅姨平常经常去什么地方？除了咖啡馆，大卖场就是宋老师家，他生活很简单的。哎，那你想想，他昨天回去之后，到了咖啡馆，有什么跟平常做的不一样的事情吗？
1: 他一回来就上楼了，然后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最后在大海的房间里睡着了。你看啊，他在通告书上面签了个字，就说明他一直在想拆迁的事儿。按你说的，他又在想大海，所以他一定是去了一个关于拆迁的地方——医院，儿童医院。
0: 小雪，你先去啊，我赶紧告诉我妈去。

0: 小雪，梅姨，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快急死我们了！
1: 小雪，你看，这些生病的孩子和他们父母们多遭罪呀！要是心愿去建成了，他们就不会这么受罪了，对吧？ 小雪，你说我做错了吗？
2: 您没有错，大家都会理解的。
1: 要是大海知道了，他会怎么想？
2: 我不知道，可大海一直都是爱别人超过爱自己的。

0: 要是大海知道了，他会怎么想？
1: 我不知道。可大海一直都是爱别人超过爱自己的。
0: 唉，我这真舍不得呀。那个咖啡馆是我跟大海一点一点地装饰起来的，门口挂的那串贝壳风铃是那年他爸爸出海执行任务捡回来寄给他的。我记得那时候大海才6岁，自己在房间里忙活了半天，一个一个地打钻，然后把它穿成串儿挂起来。还有我摆在架子上的海螺是大海初中毕业从海训基地捡回来的。他告诉我，妈，这海螺有灵气，放在耳朵边我能听见小鱼跟我说话，我能看见爸爸在军舰上出操。还有那个海星星是我们一家三口那年从海军疗养院带回来的。大海爸爸常说，咱们的儿子前辈子可能就是大海里的一条小鱼。大海爸爸去世太早，大海从小就听话乖。小雪，其实我特别心疼这些孩子们，可是
1: 梅姨，人家不是说了吗？回去就研究方案，一定会找到好办法的。
0: 我知道你会这么安慰我的。可世上哪有2全其美的事情啊？有人得到，就要有人失去。我已经在那份通知书上签字了。你找个时间把它送到拆迁办去吧。
1: 梅姨，那咖啡馆不就……
0: 没办法，我是大海的妈妈，在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选择。要是真的因为我让这个儿童医院建不起来，我做不到。再说，将来我也没法跟大海交代呀。

0: 开心点。小雪，高高兴兴的，以后要让客人一提到咱们咖啡馆，想到的就是高兴，就是幸福。
1: 嗯，我知道了。
0: 走，准备去。
1: 嗯。

0: 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谢谢，这是您的赠品。
2: 我们家店搞这么大的活动，还没有截止日期，这是为什么呀？
3: 按照你们这个节奏，不出一个月就得赔本了吧？哦，
4: 是呀，是不是你们咖啡豆腐面粉过期了？
5: 说什么呢？我们咖啡馆好心酬谢顾客，怎么被你说成坑人了呢？哎哎，
6: 你们要是不放心啊，可以不领赠品，或者拿着这些东西找个检测部门检测一下，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2: 我们就是问了一下，没别的意思。
7: 客人们，我就直说了。这间咖啡馆要拆迁，下个月就不营业了。毕竟在这条街开了这么些年，挺舍不得的。
8: 也非常感谢各位顾客来我这儿喝咖啡。
7: 我就想啊，做个大酬宾，开开心心的谢幕吧。
2: 您这么一说，我还挺舍不得的。其实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在这儿认识的。他说你们家的美式特别的浓，咖啡豆也特别的好。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但是我还是经常来你们家店买咖啡。
7: 谢谢你，姑娘，祝你幸福。
2: 谢谢。
9: 包总监，我认为您的方案整体上不错，但是媒体记者进研发基地去参观体验，这个预算太高，我个人建议简化或者是去掉这个环节。
10: 但如果像您方案里说的做图片展览，我觉得就可以取消这场活动了，直接给媒体发通告最省钱。
9: 我们的研发基地在昆山，要组织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去参观，光是车马费和住宿费就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啊。
10: 沉浸式体验给人带来的认知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我们只是邀请100家媒体，把他们带到演讲厅进行单调的宣讲，那还不如我自己写软文。我们多买几批硬广，往报纸杂志上砸不就完了？
9: 可如果高昂的成本无法带来好的转化率呢？我们会面临多大的压力？
10: 但是如果这场活动是成功的，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带动口碑以及销量。
9: 包总监，单纯的信心是不能作为背书的。
10: 那就直接取消这场活动吧，这样最省钱了。
9: 请注意您的态度，包总监。
10: 我态度怎么了？我在很积极地跟你们做互动啊。
11: 好了，不要再争了。大家从公关效果和资金方面考虑都是没错的，我会根据两个方案的具体情况跟股东们再讨论的。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

0: 我想解释一下，那天的事情，你误会了。我真的没有要和你保持距离的意思。没关系，
1: 谭总，您不需要跟我道歉。我们本来就是公司的上下级，一个机器上的两枚零件罢了。
0: 能不这么说吗？
1: 您需要我怎么跟你说话呢？
0: 我更希望你能称呼我谭峰。
1: 这样不好。
2: 太有失尊敬了，同事们更加觉得我受袒护啊。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啊？我再次向你道歉。哎呀，
1: 用不着。再说了，情商低这件事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2: 我情商低？
1: 很简单，你是我长这么大唯一见到一个敢着当电灯泡的成年人。
3: 干嘛呢？工作都做完了。
4: 扫我们家那个码就行，充200可以返100的啊！新用户扫码领券还能再减50块钱啊！洗好之后我会送一上门。哎，像你们啊，要码寝室号码写清楚的啊！
5: 直接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啊！
4: 哎，上课你张嘴，接个电话。哎，哎妈，他怎么了？去在上学呢？您见的。 而且每周天不都有视频的吗？
3: 哎，强子，啊，手套算一件还是两件啊？
4: 啊，算一件，算一件。
3: 哦，
4: 哎妈，您还有别的事吗？我这挺忙的，不行晚点我。

0: 再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1: 哎，强子啊，他们说四个人办一张卡行吗？
0: 啊，可以可以，那你留一个联系方式就行啊。
2: 什么？爸不好了？
3: 哎，你怎么来了呀？哦，
2: 我是几天没见君君了，想他了吗？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上个星期天不是刚见过？
2: 哎，这是我亲生的，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呀！
3: 别来这套，有什么事儿赶紧说。
2: 啊，是这样，我周末要回到上海，我想带着君君一起。
3: 你回上海，你带他去干什么？
2: 是我爸爸身体不太好，说我想见见孙子呀。
3: 你爸他怎么了？
2: 前段时间不是中风了吗？这昨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是又什么脑梗了。哎呀，反正这情况不太好。
3: 那就一个周末是吧？
2: 哎，对，我周一上午就能回来，我送君君直接来学校。
3: 行，你注意安全啊。
2: 那谢谢啊。那我周五就直接带他走了。
4: 要不，明天我们一起去支持每一杯咖啡。
5: 老黄，你终于靠谱一回。
6: 那我也多买点，请我们同事喝。
7: 我看还是算了吧，梅姨这人自尊心强，
8: 他要知道咱都这么干，肯定心里不舒服啊。
5: 是啊，他是一个要强的人，他自己有多苦，从来都不跟我们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撑着这个咖啡馆，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把儿子的念想留住。
4: 世事无常啊。
6: 是啊，冯强他爸昨天也不太好，二次脑梗，上海的医生说，怕这次挺不过去了。
4: 马璐啊，你应该去上海看看呀，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6: 我也想，但是。冯强没有把我们离婚的事情告诉他爸妈，我不是怕尴尬吗？但是我答应冯强了，让俊俊这周末陪他一起过去。
5: 那俊俊什么时候回来？
6: 下周一直接送去学校上课。
9: 妈，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俊俊，去了上海啊，
10: 多陪陪爷爷，别把话说漏了啊。
11: 嗯，知道了。
12: 留个纪念吧，以后。再也没有这个咖啡馆了。
13: 妈，你别太难过了，说不定梅姨还能再开一个呢。
12: 她哪有那心境啊，连安置房都没要，还说以后她住在哪儿都没有意义了。说这个话多吓人啊。
4: 这个情况你们可要警惕啊。
12: 现在小雪陪着她呢，我怎么看他好像比小雪还要乐观呢，
13: 说不定他就是不希望你们为他担心啊。
12: 怎么能不担心呢？哎，贝雷，你明天上班路过咖啡馆的时候买几杯咖啡支持一下梅姨。
13: 嗯，我明儿一早就去。哎
12: 呀，真是担心梅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就怕她扛不住。
1: 梅姨不是已经答应拆迁了吗？
12: 她当然会答应了，我今天看着她也好好的，可是我就怕她想不开。哎，还好还有小雪陪着她呢。
1: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没有走出来吗？
12: 丧子之痛能是时间解决的吗？不管孩子长多大，走多远，都是妈妈的命。所以你给我好好的，你不许走在我前头，你听见没有？
1: 妈，您放心吧，以后呀，我活到100岁，您活到130，咱俩一块儿住养老院去。
12: 不可能，就你的生活习惯，活不到90。

你以后啊，再也不能在这个床上瞎蹦的了，知道吗？这是你梅姨奶奶的床，你不能。

0: 小雪，这两天你也收拾收拾。另外，你出去问问，有没有收二手咖啡机、烤箱的，跟人家聊聊。
1: 嗯，我知道了。
0: 小雪，别难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得向前看。
1: 知道了。
0: 小雪，你为了大海来到这里，为我做了这么多，我是很感激的。大海知道，也会很知足的。

0: 梅爷啊，早啊。
1: 早。
0: 这一大早就开始忙了。
1: 啊，这几天客人不是多吗？我怕一会儿啊供应不上。别站着，坐。
0: 梅爷，您别客气，我还赶时间去公司呢，就不坐了。我听我妈说呀，您这儿要拆迁了，他们都过来帮忙，我也不知道能帮您什么事情。今天呢，我就过来买200杯咖啡，到店客人人手一杯，我来请。
1: 你这样，阿姨就过意不去了，不行的。
0: 梅爷，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你的心意阿姨领了，这咖啡不能请。
0: 你就听我的吧，我妈呀，把这儿当自己的家。我也一样。哎，对了，梅爷，我有个请求，你能不能把我妈放这儿的合同和奖金您都给我？我想好好珍藏。
1: 好，我去拿。
0: 好嘞，谢谢梅爷。去，快，200杯。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要拆迁了，我来支持一下梅姨。
0: 谭总的情商今儿怎么陡然变正数了？
1: 你过来是因为什么？
0: 我也来支持梅姨。
1: 你来晚了，我已经支持过。
0: 哦，你买过一杯咖啡了？
1: 是两百杯，到店客人人手一杯。你要不要领一杯？
0: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是客人吗？ 我可是员工家属，您那杯免费的咖啡还是留给别的顾客吧。他买多少杯？两百杯是吗？我买三百杯。
2: 300杯？嗯，太多了，店里的豆子可能不够用。
0: 没关系，咖啡豆用完了可以去别的咖啡馆买，大不了待会儿打电话叫外卖嘛。
2: 对，二号楼幺零五的，哎，我已经洗好了。

0: 马上你给他送过来。哎，我已经在路上了。哎哎，哎，你好，一干鞋。哦，这个啊，这得周末了，周末我给您送过来。再取快递，那得一块钱一件啊。啊，行，那您把取件码发给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石大哥，你盯一下，我去送货啊。
1: 好，好，好。慢点啊。哎。
2: 售后评论里有一条说用完回家拉肚子了，你们跟进一下。还有啊，有一条二手转卖帖子，图片里产品全是山寨的，你们谁去了解一下？今儿中午之前必须给我解决掉 ，OK？
3: 你这么拼，我真该给你多加几份奖金。
2: 好啊，只要你不在乎别人的流言蜚语。
3: 你还在误会啊？说真的，我并不在乎什么流言，再大的流言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的。我只是觉得明明是你自己的努力，却被别人说成是靠了我的感情分。
2: 你也误会我了，我跟你一样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况且我努力从来不是为了表演给谁看，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自己认真工作的样子。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心里可能住了一个神经病，一天到晚在跟自己说，包贝蕾，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可真好看。又有山寨品了，行吧，赶紧拟一份声明，说清楚我们跟那个华英药业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啊，萧协那边也去反映一下。哎哎，等一下，拿什么东西啊？
4: 什么呀？咖啡呢？不是。
2: 怎么样？今天还要加班吗？
4: 加班那就看你状态了。
2: 你说的啊。

0: 谭总，小包总监早。
1: 早。王二，哎呀，累死我了这个。怎么那么久啊？
0: 别提了。哎，这女生宿舍楼太不让人家进呢，我就打电话让他们自个儿下来取。哎呦，这磨磨蹭蹭一个多小时才下来。你说说这些女大学生啊。
2: 这下来取个衣服，又是烫头又是化妆，这有这个必要吗？
1: 委屈你了，哎，不过咱们也应该招一个女店员了，女生衣服那么多，咱们两个大男人总往女生楼跑也挺不合适的。
2: 那行，招一个吧。哎呀，你说，难得收入涨了点，又得往外掏，
1: 那也没办法。再说。
3: 我物业那边忙，也不能总往这边溜，现在单子那么多，早就该添人手了。
4: 啊，我知道，那你先回物业吧，这两天我盯着。周末呀，我要回趟上海看看我爸，到时候你再过来。
1: 行，周五下了班我就过来。哎，你爸没什么事情，你就快去快回啊。
3: 啊，我知道，你放心吧。一块儿来的，拿的咖啡都一样，妈妈咪呀，真是太难为。
4: 哎，昨天晚上他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儿啊？
3: 那还用说，包贝磊不是最近有个方案在等着过会吗？
4: 啊，对呀，想不到这个男人活还挺会来事儿的，哼，一天到晚装的天天向上、铁面无私的，实际上都在背地里下功夫。
3: 其实从雪域华阳那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4: 就没有人想要揭开他虚伪的面具吗？
5: 谁敢说他呀？现在谁不知道惹了他就等着惹老大，真么猖狂！早晚有他们哭的时候。
6: 艾玲啊，那个点心的纸袋在这儿啊，还有好多。
5: 还有，哎，听好了，听好了，拿咖啡的排这一路，拿甜点的排在那一路啊。和老板合影的请到门口稍后。噔噔噔噔。
6: 咖啡都快用完了，
5: 现在就去买呀。 要是来不及，就叫外卖闪送。
7: 梅姨啊，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6: 我也不知道，就算回头客都来，也不至于这么多人呢。
7: 肯定是听说这儿有赠品，能摆礼，所以都来。

0: 那外面还有那么多拍照的呢。
1: 就是啊，搞得跟旅游景点似的。
0: 是啊。
2: 请问你是哪知道这儿的消息啊？
3: 妈，你看这个文章已经刷屏了。
1: 哦，哇，摩梭姑娘，原来是小雪把这消息公布出去的。
0: 哎呀，这小雪也是的，也不给我打声招呼，我也好准备一下。
4: 人家孩子可能想给您个惊喜。
2: 这我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和梅姨合影？刚才有几个人根本就没拿饮品，就付了钱就走了。他们完全是来表达一番心意的。
4: 梅姨啊，他们是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在纪念大海呢。

0: 我认可包总监的策划思路，让我们的产品形象更加的亲民和时尚。
1: 可我们的产品其实拥有很稳定的用户群，年龄大概在40-60之间，这种时尚化年轻化的表达会不会让我们的主要消费人群产生疏离啊？
0: 这一点其实是我不担心的。这段时间我跟包总监都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发现我们的父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刻板，甚至有时候他们比我们要更加的自由更时尚。我相信只要执行得力，将是我们华阳一次里程碑式的公关活动。
2: 包美雷策划案已经通过绿灯会，请公关部门安排开会讨论细节。

0: 怎么都不说话呀？累了一天了，快，都吃点，吃点。
1: 梅呀，我这心里酸溜溜的。
2: 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真的很舍不得。
1: 这两天我在这儿帮忙，这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想起了我们这几个曾经在这里商量的怎么一起打架面试服务员。一转眼的功夫，日子过得真快。
3: 真没想到这咖啡馆会被拆。
0: 没事的，咖啡馆没了，咱们这些老闺蜜不都在这儿吗？
3: 住处找好了吗？
0: 正让中介找呢，我准备就在附近租个房子住。
1: 那就租我的吧，正好我们俩做个伴。
0: 不行，那是你的家，一个外人住进去你会不方便的。
1: 租我的，我不会跟你客气的，我还想挣你这份钱呢。

0: 一组，帮我准备华阳集团从2008年到2018年间所有6代产品的资料。二组，替我找到5名消费者代表，年龄跨度要大一些的。但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大家做好周末加班的准备，各自加油啊！
1: 包总监，祝贺您的方案通过。
0: 谢谢范主任，这次活动要靠整个部门一起配合，我很期待跟您达成新的合作。
1: 包总监您客气，您的方案就像谭总说的，
2: 那什么来着？
1: 哦，像咖啡一样，很温暖。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吩咐便是。啊，谭总。
3: 怎么样，感觉到压力了吗？
0: 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3: 我相信。
0: 谢谢，我会向所有股东证明你的支持是正确的。

0: 儿子，见到爷爷奶奶之后，不要提爸爸跟妈妈的事情，晓得吧？
1: 为什么？
0: 因为爷爷奶奶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呀。
1: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分开？
0: 娟娟，这件事情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0: 你要是觉得这件事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坏人的话，那就是爸爸不好吧。我让老包下了100个游戏，够给梅姨姐妹儿的了。我呀，专门带来了果香型的消毒水。哎，梅姨呢，已经习惯了咖啡馆的环境了，我呢。
1: 给他来一点熟悉的味道。
2: 艾琳娜，你说这个窗帘全部打开还是扮演着呀？
3: 全打开吧，透点阳光进来，心情也好。
1: 好，好，好，好，这样好。
0: 哎，刘大夫，你去趟万亩青山拜，弄点鲜花回来，
1: 把这个房间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2: 好啊，
3: 就我自己去吗？你们不一块去啊？
1: 我没时间，我要帮梅姨呀，又好多事儿呢。我要帮她整理东西。
3: 刘大夫，你那儿都去过好多次了，你比我们懂。
1: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一路上把那些花花草草照顾好，我们都不在行。
3: 那你们不是那个意思吧？
1: 哪个意思啊？啊，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们是发自肺腑的认为你最合适。
3: 我们四个人。
4: 会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强项。好，那我就去。大海的信留给你，好好保存。
5: 梅姨，
4: 之前没有留给你，是希望你忘记过去，更好的生活。现在交给你，是想让你明白，大海是那么勇敢的一个人。 你要真爱大海，你要像大海一样勇敢起来。咖啡馆虽然没了，这些信还在，就像大海一直在陪伴你，祝福你，
5: 美女。
4: 小雪。 是时候了，可我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呀，小雪。有时候我就在想，老天爷如果再给我个女儿，也许就是你这样子吧。
5: 我就要搬到艾琳那儿去住了，你也过去和我在一起吧。不了，梅姨，我要自己出去找地方住，我能行？你看你，刚才还说不见外，这又客气起来了。不是的，梅姨，我是真的觉得，我不能一直靠着您这棵大树。
4: 我要自己出去闯一闯。好，小雪，我支持你。记住，梅姨就是你的亲人。
5: 梅姨，我一定会经常去看您的。
4: 小雪，你文笔不错呀，那篇文章写得多好啊！你可以试试当记者，搞搞文学什么的。
5: 什么文章？
2: 还瞒我呢，谁不知道你就是那摩梭姑娘啊？明天梅姨和小雪他们看到这些，肯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6: 对啊，这么多人陪着他们多好。哼。
2: 哎，我劝你一句啊，赶紧跟妈坦白吧，她这几天啊一直在相亲网站上面给你物色对象呢。
6: 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我在他手机里面发现了啾啾乖乖小姑娘的照片。你自己想清楚，你下一个相亲对象不一定会答应跟你攻守同盟的。
6: 姐，你都知道吧？
2: 从小到大，你什么事情逃得过我的法眼？
6: 我替俊俊写数学作业，你知道吗？
5: 你要死啊你！梅姨，梅姨。

0: 海芳，我出去一趟，中午不回来了啊。
1: 哎妈，你要去哪儿啊？
0: 啊，我去给梅姨买几盆花。
1: 啊，那我捎你吗？张武要去他公司。
0: 啊，不用不用，我去办吧，青山挺远的，不用你送来。
1: 你买花，那我带你去花卉市场吧。干嘛跑那么大老远的？
0: 品质不一样，送给梅姨比较讲究。林先生懂这个，你别管了，我走了啊。
2: 能找实物就找实物，能找到图片就找图片，文案底稿不行。不要这种大段大段的描述，要找有冲击力一点的，长句子都给我去了。那谁，把上一次那公关文案拿过来给我看一眼。孙秘书。
3: 包总监，孙秘书他不在。
2: 怎么回事？要不要干？
4: 你们直播间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送他们几套餐具？你看这些刀叉都没起风呢。
5: 您这些不留着东山再起啊？
4: 不了，做餐饮太累，要不是小雪帮着我，还有我这些老闺蜜，这间咖啡馆早就撑不下去了。来，送给好朋友。
5: 行，那谢谢您了，梅姨。
4: 别，
0: 梅姨呀，
4: 哎，
0: 楼上墙上那个照片要不要取下来放进箱子呀？
4: 啊，别别，我自己来。
6: 摩梭姑娘是你吧？
3: 文笔不错吧？
6: 谢谢，我和梅姨都觉得很温暖。
3: 可是光温暖不够啊！哎，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要不然你来我这当直播吧，好不好？包吃包住。
6: 你也不怕被赵阿姨听见？
3: 听见就听见呗，我这直播间还不能招员工啊？
0: 哎，儿子，你没完没了说什么呀？赶紧上去帮忙。
3: 得嘞。

0: 很遗憾，妈没能把你的咖啡馆撑到最后。可妈不能因为舍不得咖啡馆，就让儿童医院建不起来呀。今天好多朋友都来帮助收拾东西，好多人祝福咱们，咱们应该感恩啊，对吧？你放心，妈一定笑着离开咱们的咖啡馆，咱们一起走。
1: 对不起，路上有点堵车。
2: 堵车不是借口，我们每个人都能准时到，你怎么就不行？
1: 今天星期六，闹钟没有响。
2: 不是你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工作上。小孙，我发现你最近状态很不好，迟到早退我也就不说你了，开会走神，日程记错，忘事，你还要不要干了？不行的话自己去人事辞职。
3: 好了好了，包总监，孙秘书他知道错了，最近大家压力有点大，状态不好，可以理解嘛。孙秘书啊，赶紧工作吧啊。
1: 哦，好。
2: 潘主任，您能不和稀泥吗？
4: 怎么，不是很顺利吗？
2: 顺利，顺利得很。你等着吧，我会给你一场漂漂亮亮的

0: 公关盛宴，
1: 你看，这都是我们抢救过的花苗。
2: 看着这些小家伙好起来，哦，真高兴。<笑>不单
1: 好起来了，还长得更壮实了。是。你看啊，这是新打的花苞，多好看呢、啊！
2: 成功了，咱们成功了。<笑>
1: 我们救活了花苗。 现在该想办法治疗梅姨的心病了，走，咱们看看去，能开点什么药方。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我的父亲谢世元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实话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兴亡？

0: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1: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 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下笔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2: 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党，但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
1: 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了。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世炎见面，前后不超过20分钟。 他原来信奉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统治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3: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

0: 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1: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就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0: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1: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0: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1: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1: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解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一张照片。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 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是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0: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2: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

0: 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1: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0: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1: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0.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0: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1: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

0: 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1: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沈醉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2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1: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5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

0: 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一座新兴城市有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
0: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2: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0: 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3: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
3: 水分很足。
0: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5: 这四段长城呢，在狮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在流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银川平原之后，一路向北，进入了石嘴山市境内。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是宁夏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地级市。黄河流经石嘴山市108公里，母亲河滋养着贺兰山下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石嘴山这座年轻的城市。摄制组来到惠农区黄河边的石嘴子码头遗址，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贺兰山的岩石经过黄河水千百年的冲刷，被打磨成了一张张巨嘴的形状，在这长约1公里的河岸上绵延不绝，非常壮观。
1: 那石嘴山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它的最早的历史应该是从石嘴子说起。如果从文字记载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明代有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我看到都有关于石嘴子的记载。你像那个《大明一通志》里面，它有一句话：“去渭城200里，山石突出如嘴。”他说的山石突出如嘴，正是这个地方。
0: 这个最先称之为石嘴的地方，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了黄河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后来逐渐称为石嘴子山，石嘴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石嘴子这个地方曾经在明代就建了一个石口，石口是一个这个

0: 两汉之间的易货贸易。所谓易货贸易就是不用钞票，嗯，啊，不用钞票，
1: 以物换物。
0: 哎，嗯，那个内蒙的，蒙古人拿了羊毛、羊绒、皮毛过来。鄂尔多斯有那么多羊毛、羊绒，怎么过来呢？当时是没有黄河大桥的，嗯，全靠着这个狮嘴子码头这个渡船，一船一船渡过来。那么这面交易的粮食布匹一船一船渡过去，嗯，哎，所以这个狮嘴子码头的兴盛呢，它就兴盛在这儿。
2: 历史上黄河水运促进了石嘴子这个小镇的繁荣，而石嘴山市的发展也与黄河水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时期，这里被布局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1960年，石嘴山市正式设立，石嘴山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很多大型设备都是通过羊皮筏子从兰州运到石嘴山。石嘴山是一座新兴城市，来自各地的建设者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在主城区大五口区，凉皮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
3: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们一进店就看到直接打包好的凉皮啊，这都是客人叫的外卖吗？
4: 也有叫的外卖，也有我们来到顾客方便随时就拿走。
3: 好像品种还不太一样，是不是？啊，
4: 这个是卷凉皮，
3: 卷凉皮，
4: 这个是凉皮，这个手拿着走路就能。最后真的
3: 是哦，比较方便，就是把调料都已经拌好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怎么卖呀？
4: 卷凉皮是7块哦，这种普通的凉皮是9块钱一个。
2: 店主张彩平说，他家的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一卷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1979年，他从老家山东烟台跟随丈夫来到大五口，那时丈夫在煤矿上班。张彩平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他很快就学会了做凉皮，如今他家的凉皮店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
3: 你好，打扰了，是从哪里过来的？
5: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住。
3: 哦，吃了很多年了。
5: 哎呦，30多年了。
3: 吃了30多年了。
5: 几乎就是隔个几天啊，就要来吃一趟那凉皮，不吃好像觉得缺了一口一个。
3: 这个味道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
5: 没有变化，尤其它这个辣椒啊，特别香甜。
3: 香甜？
5: 你就是觉得辣吧，还不算辣，但吃嘴里甜丝丝的，所以每次就特别想吃这一口，尤其天一热更想吃。
2: 大五口人对凉皮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我们来到后厨，张彩平的儿子管威宁正在忙碌。
6: 你好，
3: 这个地方是在制作什么工序啊？
6: 这是在洗面。
3: 洗面？
6: 对。
3: 它是直接把面粉倒到这个机器里面了。
6: 是的。
3: 这个面粉就是最普通的小麦粉吗？
6: 不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春小麦的磨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本地这个春小麦啊，它这个生长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筋度会比普通的面粉要高一些。
2: 制作凉皮的工序也很有讲究，首先要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然后将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将其中的淀粉洗出。
3: 这里面放的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6: 水跟面的比例是1:2，面粉是水的比例的2倍。水一般就没有太高的这个讲究了。
2: 将洗出来的白色浆水倒入容器内，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将上面的清水倒掉，保留下面的淀粉糊，把淀粉糊进行充分的搅拌，调整稀稠度，然后就可以蒸凉皮了。
6: 110度左右，110到115之间，用蒸汽蒸完的凉皮儿，它这个温度高，然后凉皮儿的口感呀、筋度都会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恒定的，能保证每一张凉皮儿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2: 将淀粉糊倒进平底的容器内，放入蒸汽炉内蒸2-3分钟，经过冷却后，一张凉皮就算做好了。管威宁说，以前做凉皮全凭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如今采用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

0: 面团经过多次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
1: 这个面筋你看一下哈，是很晶莹剔透的，就像外面刷了一层油一样。
2: 对，
1: 嗯，这是洗好之后直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2: 是的，这样就把面粉里面那个淀粉就给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2: 上面里面就没有淀粉了，这就是蛋白质。然后洗出来的做凉皮那一块就是小麦淀粉，
1: 嗯，
2: 然后这个蒸完之后它会暄暄的，然后就跟面包的感觉差不多，拌到凉皮里面吃着口感就特别暄软，然后也挺筋道的，弹弹的。
0: 一碗好凉皮，调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调料中的灵魂是辣椒油。宁夏辣椒香而不辣，辣味绵软，炸出来的辣椒油别有风味。
1: 这个辣椒面都已经配置好了哈。
2: 是的，我们这个辣椒呢是采用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平罗的羊角椒，然后我们这个辣椒大多数都是从农户手里面直接定制出来的，然后每年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然后他给我们种植，所以我们这个辣椝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像这个辣椒的块儿就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辣椒肉，然后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头茬辣椒。头茬辣椒的这个辣椒皮啊就比较厚一些。
0: 目前大五口区的凉皮店已有300多家，每家的凉皮味道各不相同，在调料上每家都有独自的配方。他家的辣椒油选用了本地产的3种不同的辣椒，用胡麻油炸制而成。
1: 现在经过这个油热的温度的一刺激啊，这个辣椒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现在站在辣椒的旁边甚至有点睁不开眼。这个辣椒会很辣吗？
2: 辣椒不辣。
1: 不辣哈。
2: 对，我们这个辣椒主要是以香为主，然后但是这个辣椒呢还会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在里面。第一次是激发它这个香味，第二次呢就可以把这个辣椒里面这个红色素给它再激发出来，第三次的时候让油温降一点，然后这时候炸的辣椒呢可以把它的辣味给它带出来。
0: 将冷却好的凉皮从容器中取出，切成条状，加入切好的面筋，再放入辣椒油、花椒水、酱油、醋和黄芥末等10几种调料配料，一碗地道的大五口凉皮就做好了。
1: 你们拌的时候就是拌匀就可以啦。
3: 拌匀了你就可以吃。
4: 对。
1: 下面的汤料还是挺足的哈。
3: 你要是不够还可以再加。
1: 再加。
3: 个人的喜好。
4: 我们大口凉皮就靠汤料，主要汤。
3: 他有的喜欢吃干的，有的喜欢吃汤的。不够需要再另给你上点，就是。
1: 很好吃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辣椒一点都不辣，
3: 辣椒不辣，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凉皮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在这种大汗淋漓的夏天哈，来到店里面吹着空调来碗凉凉的凉皮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4: 非常爽，
1: 是很畅快哈。
4: 对，
0: 大五口凉皮面皮筋道弹滑，口感清凉爽口，辣味绵软，香味浓郁，谷物的香气伴着一丝丝清甜，糯软的面皮伴着酸甜辣咸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像大五口的凉皮是不是跟陕西汉中的凉皮也有一定的关系？
4: 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这个凉皮呢最早就发源于陕西汉中。我们大五口成立时间不长，成立的时候是因为3线建设，来五湖四海的人来到我们大五口来搞3线建设，所以他对饮食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大五口的凉皮呢集中了以陕西凉皮为基础，然后呢改良了一些东西适合我们五湖四海的人吃。你看就不光是凉皮，包括是餐厅，他都是来了叫融合菜来我们大五口呢，他要针对我们大五口本地人的这个饮食特点要来调制一些菜品，所以说大伙在这个融合了。

0: 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口味。
1: 小小的凉皮成为了当地的一大产业，大武口区的凉皮店铺现有300多家。如今张彩评价的凉皮已成功申报宁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虽然几年前他已经将店铺交给了儿子打理，但他依然牵挂着这里，几乎每天

0: 单子。
1: 你看，我们都是按点来做。
0: 嗯，
1: 比方说坐上两个小时，再停一停，停一停，这两个小时消出去了，再接着做。
0: 嗯，
1: 这样这个凉皮就能保证质量，因为天热。
2: 张彩萍说，随着网购的普及，凉皮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今他的心愿是帮儿子把好质量关，让凉皮走出大五口，走出宁夏，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大五口凉皮。走进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重温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3: 我的名字还叫有炭，我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梅，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梅而生，因梅而姓。
2: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4: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石嘴山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工业用煤、第一度工业用电和第一炉钢，它被誉为宁夏工业的摇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石嘴山转向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石嘴山利用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发展工业旅游项目。我们来到了大五口洗煤厂旧址，这里已经被开发为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3: 这个是洗煤厂，大五口洗煤厂是1960年国家立项，开始设计规划，68年12月份正式投产。
0: 你当时这个工厂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3: 功能主要是咱们贺兰山的山顶的煤，它的煤开采出来以后，用火车运输到我们这个洗煤厂，洗完把它洗好以后，发往全国各地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2: 大五口洗煤厂占地28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约8万平方米，年处理原煤达250万吨，是宁夏煤炭工业的重要企业之一。从1960年建厂到2016年正式停产，50多年间，曾为宁夏乃至全国的工业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3: 这个煤是无烟煤，高热量，发热量低流，基本没有烟。这个用在咱们精细的这种化工建设上，尤其国外就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用我们泰西五金，出口这个煤的这个价格非常高，大家都喊得相当于金子一样的。
0: 所以它叫钨金哦，
3: 金
0: 它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3: 最早的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煤价的4倍，叫普通的煤，普通的烟煤和无烟煤，它的价格呢，当时价格非常低。
2: 泰西煤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煤品，在中国宁夏、内蒙古和越南境内探明有储量，它有低磷、低灰、低硫和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机械强度等特点，是宁夏五宝之一。
3: 我父亲是66年，当兵转业过来的，也是支援咱们三线建设，到68年才把这个厂里建成了。我正好建成的时候，我也是刚出生。
0: 68年的时候您出生的。
3: 对，我的名字还叫有炭。
0: 有炭。
3: 对，当时建的时候，咱们我的父亲想。

0: 喜出煤，那么探月多月好嘛，那就叫炭，就喊我有个炭，大家就我的名字现在就叫有炭。等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煤，所以说我们一家跟这个煤炭就跟我们石景山一样的，一煤而生，一煤而姓，这么根本菜有联系。我父亲呢也是在石景山工作了30多年，也退休了，他对这个我们一家对这个石景山的情节就特别的深厚。
1: 平常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等我们放假了，儿女都轻松的话，会把父母推到石景山，让他讲讲当年的故事，当年青春的时候在这怎么样奋斗的故事。卢有炭从小生活和工作在石嘴山，这里留下过他很多难忘的记忆，也承载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感。石嘴山曾经被誉为塞上煤城。 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孕育出很多民间艺术，煤雕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来到煤雕技艺传承人汉学栋的工作室。你好，你好。工作室里陈列的煤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古典题材到现代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
2: 每个作品都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3: 这幅作品也是描绘了一个矿工的形象，是不是？
2: 对，
3: 还是比较抽象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啊，他的五官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
2: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就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眼睛。你看，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 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这是个眼，眼睛那个眼珠中间有个白点，眼神光，这个是个写意画，这是局部画像。
3: 汉学栋
1: 的许多作品人物形神兼备，表现出塞上煤城石嘴山的时代特色和生活风貌，也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情感。
3: 这幅山水画。
2: 体量比较小啊，但是我们能够在画面上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细节展现，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很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对，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幅山水画，是用工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3: 像您当时想要把山水画和煤雕结合在一起，是怎么想的呢？
2: 我当时想的，山水画是以黑、以墨啊，还白衬托图案。
1: 我这个是也是黑与白反向制作的一副画，因为我是以刻刀为笔，所以我这个表现形式也是，它越白就说明它越浓，我这个用刀的可能密度越大一些。汉学东退休前在石嘴山市矿业集团工作，20多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煤雕技艺。 至今创作了大量的煤雕作品，汉学通带了很多学生，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平时他带着年轻人琢磨刀法、研究纹样，试着把新题材融入老手艺。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一直教，要让石嘴山的煤雕技艺一代代传下去。”
4: 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5: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
5: 水分很足。
4: 它被称为石头上的艺术，它是远古历史的一面镜子。
5: 在这2个月的兽痛不开始这么一个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把这个心态。 全被表现出来。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崭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惠农区里河巷的银河村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滔滔黄河在村边流过，造就了万亩湿地和上千亩红柳林。摄制组来到黄河边，蓝天白云下，水润沃野的黄河两岸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2: 你好，你好，大哥，
3: 你好，你好，
2: 打扰你工作了哈。
3: 没事。
2: 我看你们这边正在割草。
3: 啊，对。
2: 这草割完之后是怎么处理啊？
3: 我们卖到那个谁养殖场，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村集体这个火灾隐患，不是它这个是等冬天不收割的情况下，
2: 哦，
3: 然后已经在这个火化，然后我们就卖给养殖场，
2: 哦，
3: 他们就自行接收。
2: 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割草，这样就会冬天没有火灾的隐患。
3: 我们万亩湿地草原能每年能收割有个1500吨，每吨能卖个800元左右。
2: 哦，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过来收呢？
3: 附近的村民过来买呀，还有那个红叶子那工业园区那边不是养牛场也挺多的。
1: 银河村湿地草原的面积有8000多亩，天然红柳林2000余亩，湖泊面积1000余亩。村民们将草出售给附近的养殖场，出售牧草成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银河村东临黄河，交通便利，如今是惠农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记者来到村里的桃园，此时正是桃子采摘的旺季，我们见到了桃园的主人李占平。
2: 哇，走进这个桃园，我们就能够闻到桃子的清香了，好，很诱人啊，红彤彤的就挂在树上，像这些桃子已经完全熟透了。
4: 熟了啊，嗯，
2: 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4: 北京七号。
2: 这个桃的个头不是很大哈。
4: 今年这个天气太凉了，桃子越是这个肤色越黑，
2: 哦，
4: 桃子那个甜度越高，因为它采光好。
2: 嗯，好吃哎。
4: 嗯，
2: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对对。
2: 水分很足，它这个是脆脆的口感，
4: 对，
2: 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水蜜桃的味道很足。
4: 熟透之后水特别多，好多都说是，还是脆的好吃。您说。
1: 李占平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外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后来银河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他回乡创业，开始经营这个桃园。
4: 头3年树小，没有产量，也是从个受益就是2021年开始，2021年开始那阵11年，也就是13万左右吧，
2: 13万。
4: 从去年是20万，估计今年在30万吧。
2: 这个收益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来这儿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有关系。
4: 对，游客多啊，我们这个采摘浪费就小了。
2: 嗯，那游客没有采摘完的桃子，你们怎么处理呢？
4: 基本都能采摘完，就是。有的都是落过，然后就是，附近的这个村民过来了，就是每家每户反正都给上10斤20斤的，他就拿走了。
2: 是在建什么？
1: 村子变化大，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来到退役军人百步的家中。
2: 这是您的父亲。
5: 这是我父亲。
2: 然后这是您母亲。养了多少头啊？
5: 60多头。
2: 60多头牛。现在给他们喂干草呢。
5: 是的。
2: 这些牛养了多少年了？
5: 我从退伍以后回来就开始接我父亲的班，就开始养牛了。现在也养了6年了。
1: 百波家以前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2017年他退伍回乡，将家里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村里的养牛大户。
2: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麦秆，
5: 这是麦秸秆。
2: 麦秸秆。
5: 对。
2: 牛平时就喂这一种饲料吗？
5: 不是，我们还种植玉米。
2: 哦。
5: 那个玉米的话，我们家今年种了60亩，这个种植下来以后，今年预计会做20亩的清除饲料。然后玉米的秸秆呢，就是跟麦秸秆一样，属于干物质。然后玉米棒子呢，粉碎了以后可以做精饲料。就是整个都在用在这个养殖牛上面了，玉米。
2: 那你们家现在的地相当于就是为这些牛服务的？
5: 对，我们的地呢就是种植这个牛的饲草料，肥料我们用的是牛粪，牛吃的呢是自己产出的玉米，这个成本就控制的特别低。

0: 对，就这一个院子。
1: 从部队退伍后，柏波也曾在企业打过工，做过银行保安。自从银河村发展生态旅游，柏波承包了七亩地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效益。
2: 这些牛肉啊，还有无花果销量怎么样？顾客的口碑？
3: 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和牛羊肉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因为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绿色有机农产品，都是顾客比较信赖我们，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发展这份产业。
1: 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让银河村的名气逐渐响亮，更多的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和旅游饭，人均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2: 村子里的变化大吗？
4: 现在大多了，咱们村子这个路首先就已经化了，出行方便，家家户户的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有出行用车，有拉货用车，小铲车，有交流机，都挺方便的。
1: 银河村的良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很多人做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我们走进村里的一家民宿，村民们正在这里聚会。
5: 哇，好香啊！你们这个串儿烤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6: 这是光烤，再烤一烤，撒个盐，再烤一会儿就好了。
5: 一般会放哪些调料呀？
6: 我们这儿羊肉品质比较好，放点盐，然后喜欢掺辣椒的，再放点孜然辣椒就可以了。
1: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银河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了四座特色民宿，这座整洁的小院就是其中之一。今年的牧草收割完成，党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在这里庆祝一下。
5: 哇，大哥，你这边在做烤全羊哦？
7: 对，银河湾特色烤全羊。
5: 这个烤到几成了呀？
7: 对，烤九成了。
5: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刷调料了？
7: 对，先刷油，油刷完以后，然后就开始撒料。
5: 这是一只小羊羔吧？
7: 对，这是一只20多斤的小羊羔。哦，
5: 你之前我看已经改了刀了，是不是也上面刷了一层调料了？已经。
7: 这个腌制好了，先腌制。
1: 烤全羊选用当地产的羔羊，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无膻腥味，是银河村的美食招牌。
7: 对对，
5: 您也是本地村民？
7: 对，我也是本地的。
5: 家里面现在有多少亩地啊？
7: 家里面还有个13亩地，然后我本身就是干厨师的，我们是银河村银河湾，我在银河湾开了个餐厅，我特色就是烤全羊。
5: 您餐厅开在哪里？
7: 就在我们银河湾。
5: 在银河湾，在村子里面是吧？什么时候开的呀？
7: 去年开的，这一年多了。我们银河湾的烤全羊全部都是自己养的小滩羊，不是外面进来的，就是冷冻羊呀，全部都是新鲜宰，当天宰当天烤，特别新鲜，而且外酥里嫩，味道特别好。
5: 就是羊本身的品质好。
7: 对，
5: 对，
7: 对
5: 吧。
1: 马东说，在烤全羊之前需要将羊肉进行腌制，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样可以更入味。腌制之后把羊上架，需要烤制3.5小时。
5: 哇，能想象这个羊肉提前已经腌制了2.5小时了。在烤制的过程中呢，大哥也是不断的往上刷这个炸的葱油，最后再撒一层料。这味道应该很入味啊。
7: 要不你吃吃看，绝对是满口留香。好，
5: 可以啦。
7: 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5: 怎么出锅呀？这个
7: 不会，咱们需要一个人抬，我抬那边，他抬那边。
5: 抬出来。好，
1: 羊烤好了，此时村民们已经将各种做好的农家美食摆放上桌，大家围坐一起开始品尝美食。
5: 这羊羔肉啊，真的是烤完之后啊，它既有嚼劲，
3: 对，
5: 汁水又很多，
3: 对，
5: 又很香。大厨的手艺很棒啊，它的外皮是焦焦的，里面的肉汁水很多，就很好吃。从这一桌饭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个收获的心情和喜悦了。收入可以。
1: 夏日的银河村绿意盎然，和村民拉起家常，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喜悦。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欣赏壮美的黄河风光，感受黄河边的幸福生活。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古代先民的住墓地。

0: 和狩猎地。贺兰山中留存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贺兰山岩画被称为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我们摄制组驱车来到石嘴山市西北的黑石峁，这里是贺兰山岩画比较集中的地方。
1: 韩老师，我们一会儿就是从这个坡上去到什么位置能够看到贺兰山岩画呢？
2: 我们下来之后到这个上面，也就是将近20分钟，到山顶是1440米，而且这个山是最近的，它位于这块大沽湖的这个中心区，离大沽湖也就是市区是3公里左右。
1: 那个地方岩画有多少？
2: 也就是按照单组和这个组合的是一共是260组。
1: 哦，那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2: 好的，
1: 上去看一下。
0: 黑石峁岩画群主要分布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的小山上，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地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1: 啊，这里的山体结构真的跟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贺兰山很大的不同哈，都是这种巨大的岩石堆砌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它是当时在这个几亿年前，这贺兰山形成一个火山爆发点，形成的灰岩石之后，灰岩石之后形成之后特别坚硬，撼天特别高，跟社科院一致推断，它是当时石嘴山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火山爆发点形成的一个巨石。
0: 据韩雪斌介绍，这些黑色岩石的学名叫灰绿岩，已经有17亿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长期的日晒与林风吹，灰绿岩里面的铁质在岩石表面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岩漆，黑石峁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我们继续向山顶行进，大大小小的岩画陆续出现在眼前。
1: 韩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幅岩画，它刻画的是什么形象呢？
2: 它这个羊。它3只羊，
1: 3只，
2: 那3只羊，
1: 但是还有一只是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一只、两只，
2: 下面还有一个。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大羊的形象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抽象的。它的头很大，身子很小，是这个部位是它的头吧？
2: 啊，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部位是它的身体，
2: 对，它身子。
1: 其实它的头是比身体1:1的羊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刻画的。
2: 它的这个山，这幅画呢，整体反映了当时贺兰山的整个的在19世纪的整个的人类的一种贺兰山的一种文化信息、文化生存和畜牧业的发展。
0: 古代先民创作大量的岩画，在当时的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2: 第一个就是狩猎。他记录了他当时的整个贺兰山的所有的，也就是整个的记录的生活的一个区，
1: 记录生活的功能。
2: 生活的功能。第二类是就是他每一个山沟不同，有每一个山沟的这种形象。第三种就是之后区域划分、区域管理，也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黑石峁，它的坐标它只是以羊为主，标志它这个地方属于它这个民族部落的，那到其他的就不能进入这个山沟。
0: 黑石峁岩画属于北方风格岩画，手法粗犷豪放，线条流畅，表意性强。这幅名叫双人舞的岩画最具代表性，
2: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之后，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向往着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1: 好像是一个
2: 动态的，
1: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因为他们的个子大小啊都是不太一样。
2: 你看，哎，对，个头，你包括他那个透视，你看这右边的这个啊，有当时一种很好的一种形态表演，啊，给这种展示他们的形态。
1: 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块岩石好像就是在对大自然表达一种敬畏之心，对于整个他们生存的这片环境的感恩之情啊。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就这么理解。
0: 在贺兰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远古时代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岩画，还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城。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其中石嘴山境内的长城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跟随平罗县文物管理所的茂志文和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陈小祖，来到了贺兰山中的九寨沟长城。
1: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城的一个结构了哈。这边是烽火台是吧？啊，
3: 这边是个烽火台。
1: 哦，
3: 我们这样的烽火台在石嘴山境内有44个，明代叫边墙，不叫长城，他们这个叫西关门墙，就是贺兰山这个西边的叫西关门墙，北边的

0: 有两道，一个叫旧北关门墙，一个叫北关门墙。东边的那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中央这个军事方面啊，中央的这个指挥这个军事方面以后呢，它一直没有形成这个正式的名称，它叫掏了长笛。那么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1: 石嘴山境内的长城以明长城为主，总长度近百公里，其中分布着笛台、烽火台、狼烟台等共计200多座。九寨沟长城属于西长城的一部分。我们登上制高点，周围的地形一览无余。
2: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您刚刚说的哈，两山之间建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了，视野很开阔。嗯，那这段长城它主要是防的从哪边过来的敌人呢？
0: 它的这个长城呢，粗面看啊，是防的我们那边的。你这样看，实际其实它不矛盾。这个长城从这沟里面来的敌人，它是正面打的。你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裂隘上看出来，人的这个戍边的这个士兵呢，是在这个范围的。
1: 茂志文说，在这个地段修建长城，是根据地形走向，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造成腹背受敌。九寨沟长城现存的墙体长246米，有烽火台和敌台各2座，总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呈2端高中间低的 U 字形。由于地处山谷之中，这段城墙保存的比较完整。
0: 你看它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建造方法，你看这是过去的石头，没动。它后来呢维修的时候，这是泥巴糊上去了啊。这个泥巴，这是它的夯层。你看，咱们从这个地方来比一下，你看。我这个手啊，手这个一扎是基本上20公分没问题。你看咱们这是个印子啊，正好20公分。每个朝代它有每个朝代的这工程的要求。咱们明代这个长城呢，在这一段你看，就是这一段长城呢，你从这个我这个角度你看它特别明显，一层一层的啊。
2: 是
0: 这个角度看了以后，它这个层次呢，就是这个挡风层次比较大，的比较结实。
1: 茂志文说，石嘴山地区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自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明代，这里隶属于宁夏前卫的平鲁守御千户所。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石嘴山市加大了长城保护的力度。九寨沟长城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保护修缮工程。在墩台下，和我们随行的摄影师陈小祖谈起了他拍摄长城的计划。
3: 这个地方所有的石嘴山长城我都走遍了，
2: 而且不止一个。石嘴山这块是吧？
3: 包括这边朝了长笛，这都属于我们石嘴山长城。还有旧北长城，还有北长城，还有这些烽火台，这个大水沟、小水沟、鬼子沟，这是鬼子沟，韭菜沟，现在我们现在站的是韭菜沟。韭菜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罗家园子。
1: 陈小祖退休前在石嘴山矿务局工作，业余从事摄影30多年，从2012年开始拍摄长城。在拍摄之余，陈小祖还研究了大量的长城文献。他说，只有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拍起长城才能得心应手。
3: 我下一步打算，首先要考虑这个石嘴山这块长城，我准备出版一本石嘴山长城考。这是我的计划。在2年之内吧，我准备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一个资料。这就是我拍摄10年长城石嘴山长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1: 10多年来，陈小祖已经拍了万余张宁夏长城的照片。一年四季，他希望把宁夏长城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也希望通过他的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蓝元清是金秋兰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

0: 每次上山，蓝人青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我烧口进坑洞怎么办？
2: 这个，
1: 你烦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老姐三个块钱，我刚才想
4: 你。
2: 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4: 这个我来动的，
5: 真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是了，
2: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0: 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的，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

0: 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1: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2: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2: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称将在多哈举行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伊朗称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日美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今日结束，演习中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冲绳县宫古岛，国岛作战迈出实质性一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

0: 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1: 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然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2: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

0: 1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多条战线的最新战略，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 73% 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0,000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季萌。美国伊朗达成共识，暂停敌对行动，重启谈判，岌岌可危的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迎来一丝转机，但双方对会谈各执一词，海峡管控、以黎冲突等核心分歧难以调和，谈判之路阻碍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卫报，两大核心议题分歧浮出水面。由于美伊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黎巴嫩停火的表述模糊，美伊两国各取所需解读条款，导致矛盾激化。伊朗认定协议赋予自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美方坚持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美国单独斡旋排除伊朗真主党的以黎新停火协议，伊朗则把黎巴嫩全面停火定为达成美伊和平协议的硬性前提。两国领导人虽受国内压力约束，不愿全面开战，但核心诉求无法统一，备忘录执行与后续谈判充满不确定性。下面呢，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中评网的消息，博弈核心仍是海峡通航主导权。美伊此轮交锋的背后，根源始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控制权争夺。伊朗要求过境船只沿本国一侧航道通行，借此强化对海峡航线通行许可的控制，抬高谈判筹码。美国则以有限军事打击制造威慑，争夺博弈主动权。分析指出，双方都刻意控制军事行动规模，美方小规模施压只为维持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无意全面开战。但本轮摩擦严重消耗两国本就薄弱的互信，双方互相质疑履约诚意，给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更多变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国两套谈判框架自相矛盾。报道称，美国在中东推行两套无法兼容的谈判方案，一套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放宽对伊经济限制， 推动地区缓和。

0: 另一套是美方主导以黎和平协议，要求真主党全面核查裁军，换取以色列撤军，以此切断伊朗对黎武装的资金武器援助，隔绝伊朗介入黎巴嫩事务。两套框架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一旦放松伊朗制裁，伊朗富余资金会间接流向真主党，直接削弱以黎停火协议的效力。该矛盾只能由美国自行化解，两份协议同步落地，前景渺茫。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后续谈判举步维艰。黎巴嫩战火不止，伊朗核设施核查陷入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解，持续冲击美伊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曾明确表示，签署对伊协议的核心目标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缓解石油供应紧张带来的经济压力。美方还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以此换取制裁豁免。海峡争端已经预示核问题等更敏感议题磋商难度极大。不过即便摩擦不断，美伊仍在推进备忘录落地磋商。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金华。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共同社29号报道，该演习计划今天结束。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曹先生好。
3: 季萌你好。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侦察机。日美还进行了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军演。那您认为日方为什么会选择在南鸟岛部署这些武器？日美联合军演又有什么目的呢？
3: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在南鸟岛部署的是120导弹，而120式的导弹它最初的射程只有200多公里，现在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而南鸟岛它距离日本的本土也有上千公里。那么日本就是企图在本土以外部署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因为在宫古岛它是部署了鱼鹰这样的偏转翼飞机，可以运送更多的兵力和装备。那么在南鸟岛如果部署了120式的导弹以后，它不但南鸟岛离日本的本土有上千

2000公里，再加上导弹的射程就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因此这是突破专守防卫的一种明显的这个部署。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和日本还进行了相关的军事演习，那么作为日本首先部署这样的进攻性武器或者是远程的武器，是为了威胁更多的海上公共通道，而日美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在继续推行

0: 作战，主要强调对岛屿的守卫，所以强调在一岛链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如果对方突破了一岛链，或者是拿下了一岛链，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就要在关岛和就是阿留申群岛啊，这个阿那亚这些群岛，也就是第二岛链的这个方位里面呢，来进行支援，并且作为美国本土的一种前沿的防守。所以我们看它的第一岛链演习主要是登岛和夺岛守岛，而在第二岛链就要进行反潜、反舰、防空反导和电子对抗等等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而这些行为是明显的在秉持大国对抗和这种岛链封锁的战略，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对公共区域的这种安全的威胁。主持人，
1: 那另外，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包括多家军事研究所在内的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并表示仅针对两用物项，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那您认为中方这轮管制措施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啊，中方的措施针对性非常的明确，是针对助长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些企业，所以这些研究机构或企业，它的行为都是助长日本的再军事化，所以我们的措施是针对这些企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中方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搞所谓的什么贸易战，而是要体现或者显示我们要从源头上阻断日本的军事扩张。因为这些就是研究机构或者是他的这些企业都是为了日本的军事扩张来服务的，比如说搞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制造一些这个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这种舆论啊，那你从这些方面就是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和军事扩张来服务，那我们当然要进行这种阻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措施针对性强，还有就是它的目的性也非常的强。我们再看这个日本的再军事化，它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破坏的因素，就是日本再军事化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和平稳定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军事准备的方面当然要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或相关的行动，但是在其他的方面，那我们也要阻止日本的这种对地区和平稳定因素的破坏。因此我们看到中方的措施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做出来的，我想这样的举措是可以得到就是地区的这些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赞同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

0: 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合作意愿增强。
2: 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和绿色经济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50.6%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数字经济规则与治理体系较为完善，47%认为欧盟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大。在金融领域，64.5%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高，54.8%认为欧盟可持续金融发展经验丰富。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尤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经营不确定性。
3: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交流合作，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同时，企业也反映出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
2: 中国贸促会强调，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能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综合美国多家媒体29号报道，一场由热穹顶引发的大范围极端热浪本周将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这是今年夏季以来该地区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警告，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历史记录。
4: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东北部也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天气，华盛顿特区几乎肯定会有至少1到2天超过38摄氏度，费城和纽约市也预计将突破38摄氏度。气象学家普特南表示，本周晚些时候，五大湖下游至中大西洋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气温可能刷新历史记录。气象部门还警告称，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野火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还显示，此轮高温天气会伴随高湿度，使得环境更加闷热难耐，大范围地区的热指数将升至危险水平，数千万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40

0: 六摄氏度，夜间同样难以降温。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市区夜间温度可能难以降至27摄氏度以下。持续高温预计会对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造成一定影响。公开资料显示，本周的世界杯赛程中有至少五场比赛位于将受到高温侵袭的美国城市。当地时间30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比赛，开球时气温可能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受高湿度的影响，热指数将达到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给球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中部及东部地区数千万居民发布高温预警。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中可引发热衰竭、热痉挛及最严重的热射病。高温也是美国致死率最高的天气灾害，年均死亡人数超过龙卷风、飓风和雷电的总和。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2: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四分之三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3: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2: 记者走访了柏林三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4: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1: 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金华。
5: 好的，金萌。大范围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高温记录，已造成上千人死亡。极端高温持续冲击社会运转，拖累经济发展，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敲响警钟。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海峡时报》，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两倍，极端热浪已成欧洲常态，五六月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此次高温由热穹顶高压系统锁住暖空气形成。数据显示，近30年欧洲每10年升温约 0.56 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是根本诱因，多重本地因素加剧升温，大气环流带来更多炎热南风，空气污染颗粒物减少，导致对太阳辐射的反射作用减弱，冰雪覆盖持续缩减，地表吸收更多热量，多重条件叠加，让欧洲高温极端化趋势愈发明显。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极端高温冲击欧洲社会运转。 高温热浪从西欧蔓延至中欧。

0: 东欧多国创下了历史高温，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德国高速路面因高温开裂临时封路，铁路部门劝导民众减少外出。法国医院急诊量激增，多场大型公共活动取消。瑞士一座核电站因冷却河水升温暂时停机。分析指出，持续高温已经不只是极端天气事件，更是严峻的公共治理考验，对城市基建应急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之声的消息，高温酷暑拖累德国及欧洲经济。德国迎来史上最热六月，高温直接压低了生产效率，抬高能源开支。数据显示，气温超过30摄氏度后，每升温一摄氏度，劳动效率下降 3%， 能源成本上涨 1.2%， 病假人数大幅增加。测算显示，2026至2030年，德国经济因高温损失或达1200亿欧元， GDP 或缩水 3%。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受影响程度更重，北欧则因暖冬减少供暖支出而受益。世卫组织提醒，欧洲升温对公共健康与经济发展造成双重压力。专家建议把高温防控纳入城市规划与经济政策，升级基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后呢，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遏制全球变暖刻不容缓。本次热浪覆盖范围极端强度均创历史新高，过去50年全球升温约 1.1 摄氏度，若没有气候变暖，六月很难出现这类酷暑。对比2003年、1976年高温年份，同等热浪条件下，气温如今高出了2至3.5摄氏度。近半数欧洲大城市遭遇重度热应激。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化石燃料过度使用是变暖主因，出路在于加速清洁能源转型，保护森林，强化防灾体系。科学家警告，若减排行动迟缓，未来酷暑将会成为常规，气候只会越来越热。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景华。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中国新闻继续。
2: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接入已建成投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允西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

0: 新型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3: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4: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百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2位数增长。
5: 国际供应链产业内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6: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7: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8: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9: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 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

0: 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1: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2: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集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集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1: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十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3: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1: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
3: السير في العالم وتحقيق النجاح للجميع.
1: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目前中国大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4: 商户入到大集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集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1: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5: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1: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6: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7: 大陆持续释放两岸文旅交流善意，组织上海、福建旅游从业者赴台本岛采线考察，为恢复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铺路，但申请却遭台湾陆委会单方面驳回。大陆旅行社从业者满心遗憾，台湾观光业者集体发声抗议，各界专家痛批台当局人为设障，以政治绑架民生。
8: 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推动沪闽居民赴台旅游试点落地，上海、福建各地旅行社自发组建采线团，规划8天环岛行程，计划实地走访台湾各县市，打磨适配大陆游客的旅游产品。采线是全球旅游行业重启长线团前标准前置工作，全程仅为纯民间业务对接，不存在任何政治诉求。大陆相关旅行社表示，众多大陆游客长期期待赴台感受宝岛风光，他们也早已完成线路规划、接待配套全部筹备，采线计划搁置，前期所有准备全部付诸东流。而岛内观光业者更急呼，此次正常同业交流渠道被强行阻断，直接掐断台湾观光产业的客源复苏通道。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超323万人次，反观大陆赴台湾本岛旅客规模十分有限，两岸旅游市场严重失衡。岛内酒店、游览车、餐饮、伴手礼从业者长期客流惨淡，全台旅行工会多次呼吁放开陆客团，陆委会一纸驳回，彻底击碎全行业复苏希望。
9: 那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不应该以政治的理由呢阻挠了整个两岸观光人员往返的正常交流。两岸交流是两岸和缓很重要的一个信号，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能

0: 够逐步的开放两岸的观光旅行，那不管是对产业的帮助，还有对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有所帮助。
1: 有党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刻意将民间文旅交流政治化，接连牺牲基层民生换取选举议题，岛内产业界不满情绪持续累积。
2: 他们在这个策略上呢，就是抗中保台，他们就可以做大内宣了、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选举的伎俩。同时啊，也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呢对于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呢是丝毫不放在眼里的哈。因为自从2016年之后呢这个旅客大幅的下降啊，连自由行啊都停止了。现在好不容易啊盼来呢这个福建跟上海的彩线团要来哈，民进党依旧故我哈，这正展现出了哈，民进党呢只有把人民呢当成是选票。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驳回彩线团申请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月24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限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
3: 为期6天的2026台商台青重庆行活动29号在重庆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智慧重庆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2000多名台商台青，通过产业对接、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深化渝台经贸合作与青年互动，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活动期间，当地陆续举办金融助力台企上市交流会、两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等。
4: 台湾的一些这个生产啊汽车配件的企业啊，也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很好的跟大陆啊这个叫做智能互联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整车生产啊，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啊，这样来带动啊两地的合作水平，来共同造福两岸同胞。
1: 参与活动的台商代表表示，大陆发展势头强劲，两岸携手合作才能共赢未来，期盼两岸持续开放交流，深化对接合作。
5: 过去10年，大陆这边发展是非常快速的，1+1是大于2的，台湾必须要跟大陆一起往前走，所以我希望可以多开放啊，多交流。
1: 本次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在重庆三地同步开展篮球、匹克球、慢速垒球等体育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以球会友，让两岸青年在运动互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同胞情谊。
5: 希望可以多带一些台湾的年轻人过来跟这边多做交流，用体育啊，用运动赛事来帮两岸做交流，我觉得很不错。
6: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来打球，然后就是会觉得想要在这边就是吃一些好吃的美食啊。我是第一次来重庆，这样子，就是其实就是网络上看到就是这里就是很漂亮，然后我来这边真的蛮震撼的。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8: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7: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1000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 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9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开幕当天，中美两国棒球队员前往古岭参观，在实地探访中共同延续这段跨越山海的古岭情缘。
14: 本次活动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汇聚了中美两国八支青少年棒球队、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和两国各界代表等约400人。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分享中美民间友好故事，鼓励两国青年增进彼此了解，在交流中厚植友谊。
15: The story of the Flying Tigers is a powerfully crafted exchange bridge for young people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they left to us.That peace is built when nations look beyond their borders, cherish their shared humanity, and walk together with hope, with respect, and with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wards a future of lasting peace.
14: 29号下午，中美两国棒球队员前往古岭，追寻百年前的友谊足迹。加德纳展示馆作为古岭故事的重要承载地，两国青年透过丰富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悠久脉络，感受跨越时空的深厚情谊。
16: I don't have a very deep understanding of like these smaller scale, person-to-person relationships that existed within.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like America. So it's cool to expand the breadth of my knowledge, I guess.
14: 青石路、百年洋房、千年柳山都记录着跨越百年的中美民间情谊。而在这里，两国青年也通过互动和交流，对古岭故事有了更具体的理解。
17: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learn about.These stories and these, you know, real people who have had these connections, it's not a new thing for Americans and Chinese people to have beautifu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ies together.
18: 从上一代这些传下来的，有从就是那些前人帮我们巩固下来的基础，然后我们再尝试一下去把它发扬下去。
3: 总台央视记者福建省福州市报道。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9: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的北部和东部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特别像今天在陕西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等地，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南方呢也是多短时强降水。那今天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南部、东部到江苏、安徽南部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云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降雨略有减弱，但是总体来看，今后三天在云南、贵州到江西北部、苏皖南部一带，这个强降雨呢将会是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那今后三天多雨的长江流域多地以及华北北部、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但是在新疆、华北平原以及华南则是多高温炎热天气。 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雨里。

0: 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冲阴23到30度，昭通阵雨转阴15到22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1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21到3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台湾水灾引发选举攻防，台军连续演习三个月被批升高对立。据台媒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紧急出动战机应对。中俄例行巡航，日本为何会感到不安？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稍后热点透视为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六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六月降雨量纪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1: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那看起的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分。
0: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 我都是用手用。

0: 县长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1: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七月和八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三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八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课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三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4: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1: 近日，卫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
1: 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 运

0: 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
1: 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1: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3: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份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啊，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啊，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啊，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啊，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啊，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啊，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1: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4: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啊，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 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

0: 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整治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
2: 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这个日本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比如说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它当然就会理解为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2: 完全是别有用心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4: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三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其实宇宙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

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

0: 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2: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它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他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他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3: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4: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1: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0: 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美国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1: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2: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制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制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朱自清先生《背影》当中写到的浦口火车站。100多年前，人们从这里下火车换轮渡，花大半天才能够跨过长江。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从这座老站出发，半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到达芯片实验室、基因编辑基地，还有无人机试飞场。那今天我们就从这座百年站台出发，走进南京江北新区，去看一看这里的产业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长江奔流至南京，江面豁然开朗，北岸便是江北新区。这片因江而生的土地，如今正因智能制造而兴盛。科学城内，创新平台与科创企业星罗棋布，更藏着一群有趣的技术能手。快看，灵巧的机械臂正在大显身手。

0: 哎，吴老师，我看我们这个机械臂做咖啡还挺速度的。
1: 嗯，对，我们机械臂如果做咖啡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出50到60杯左右。
0: 哎，我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机器人，这个和我们在酒店看到的送餐用的机器人看起来差不多。
1: 对，看起来差不多，但它实际上的一些技术的难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无人车配备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有一个整体的联动，可以实现我们的制作加配送为一体。
0: 那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做机械臂，难道只是用来做咖啡吗？
1: 那其实除了我们的生活服务领域的话，我们在工业制造方面用到机械臂的也会比较多一点。

0: 每一种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只要换上我们不同的一个末端夹具去做一些不同功能的一些事情。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给您看一个几个案例的一个演示、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番茄采摘机器人，那我们在我们的机械臂的末端换上不同的一个夹具，那这个的话换的就是我们的剪夹一体，它可以采摘我们的串的一个西红柿。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康养，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上不同的按摩头，比如说艾灸啊、射频的理疗仪，那它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个康养的理疗的一个功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换上我们专门的上下料的一个夹具，那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上下料螺丝锁付都可以的。
1: 咖啡师、采摘员、理疗师、操作工，机械臂切换身份全靠一枚小小的夹具，这般灵活的本领全都依靠芯片来指挥运转。当科技插上翅膀，机械巧思乘风而起，赴一场云端之跃。
2: 我们这边是南京唯一一家集培训、考试、研发以及测试的一个综合的低空飞行基地。然后呢，旋翼场地是13个，还有一条800米的这个固定的跑道。
1: 许涛算是入行很早的一批无人机教学人员。那会儿无人机培训刚起步，来的全是航拍爱好者。谁能想到后来城管、公安、电信都找上门来开定制课，低空经济在南京江北新区就这么从玩变成了用。
3: 我有点好奇哈，您看您做了那么多的培训，有没有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学员？
2: 就是去年有一个这个学员过来参加培训啊，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培训完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这个植保飞防服务，他也帮助他的这个乡亲也去做这个飞防。
1: 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如今无人机正在这里重塑生产和治理的方式。农田里 AI 植保无人机一天能施肥上千亩，城市上空高精度测绘为飞行铺出数字天路，空中哨兵全天候巡航，河道巡检效率翻了好几倍，甚至能在急救中带着药品先飞一步，为生命抢出那关键的几分钟。每一架自由翱翔的无人机背后都离不开精密算力。在南京江北新区科学城，众多创新力量共同为集成电路产业保驾护航。国家级平台 EDA 国创中心手握设计画笔，筑牢芯片研发底层根基。南智光电深耕光子芯片，落地国内首条8英寸晶圆级光子芯片产线，实现全链条贯通。政企协同聚力前行，助推产业集群蓬勃发展，让中国芯与光子技术一路向前。灵巧的机械，聪慧的芯片，都在用心点亮美好生活。来到生物医药谷，这里正不断探索新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而探路的先锋是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可别小看这些小鼠，它们跟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超过99%，从肿瘤到糖尿病，从阿尔茨海默病到免疫病，他们身上背着各种人类副本，替新药先走一步，替病人先闯一关。
3: 那我们大概有多少只小鼠啊？
4: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拥有了全球30000多个品系，不但是我们的量可能全球最大，我们的种类也是全球最大，因为我们在品系上我们会经过基因敲除或者基因编辑来供给给现在创新药的一个多变的临床前需求的一些样本。
1: 做完实验后的小鼠会发往全国各大实验室开展后续研究。不少人会好奇，运输过程中如何确保安全无菌，不受污染。
4: 我们因为相应的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我们有自己自建的物流体系，嗯，以便实现在运输过程中包括像动物福利温度湿度一定要让它在一个最舒适的状态，同时要在干净灭菌的情况下来进行。所以我们基本上建立了应该是全球目前最完善的运输物流的一个体系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1: 从动物模型培育到专业配送，这里提供的是贯穿全程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凭借过硬实力，这里的足迹也越走越远。
4: 得益于江北新区的支持，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美国、加拿大等37个国家。然后现在其实全球化的客户我们有5000多家，其中包括科研院所跟相应的药企的研发机构。
1: 前期试验顺利落幕，而在南京江北新区，另一批生命替身接过了下一棒。
5: 你往下压，
6: 哎，往下压，对，往下压进去，好，
5: 嗯，哎，能往上一点，好，你再往下压，
6: 好，
5: 好，好，我加了啊，
6: 好，
5: 可以，
6: 好，
5: 你要提拉一下压，
6: 好，我提拉一下，确认一下，
5: 没问题，没问题，打了啊，
6: 打掉，
5: 好，好。
1: 几乎每天，研发团队都会用跟人体结构最接近的小型猪模拟手术环境。一点一点把产品磨得更顺手，精准好用的医疗器械是打通实验室到手术台的最后一公里。也正因如此，那些尚无对应产品的临床痛点更成了团队攻坚的方向。
7: 2005年，德国鲍尔医生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患者，他因车祸导致气管脓突破裂。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一款产品可以治疗这个疾病，于是他通过我们欧洲的经销商找到蓝威医学研发团队。我们当时面对鲍尔医生的歪形气管支架这个草图，感觉到很茫然，因为我们只有这种支援柱的制作经验，于是我们考虑到不影响医生的治疗，我们就回绝了他。但是鲍尔医生考虑到这个患者非常年轻，不能一直依靠呼吸设备生存，于是他再三请求我们帮他做一些尝试。
1: 一边是毫无先例的技术难题，一边是年轻患者的生命希望，团队终究不忍辜负这份救命期盼。
7: 经过不断的尝试，我们终于完成了世界历史上首个歪形气管支架的样品。
1: 草图落地成真，新品顺利问世，所有人都满心期待，静候着医生的反馈。
7: 遗憾的是，鲍尔医生进行了试用评价，仍然存在尺寸上的一些细微不足之处，但是主要的功能是满足的。
1: 虽有瑕疵，但核心功能达标，这份突破给了团队精进打磨、再战攻关的莫大鼓舞。
7: 于是我们又组织二次技术攻关，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做出了第二代的歪形气管支架。当我们听到手术成功的那一刻的消息时，整个团队感觉到异常的兴奋。
1: 最懂患者的是医生，南威医学的科研人员立志成为最懂医生的伙伴。医生在临床遇到的各类难题，便是他们潜心钻研的课题。眼前这只小小的脑积水分流阀，在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塞进了30-40个精密零件，精度要求极高。
8: 原来的话，这款产品主要依赖进口，进口产品的话价格很高，大概至少需要几万元。
1: 高价进口器械加重了患者的就医负担，研发高性价比的好产品成为这支团队奋斗的目标。

0: 现在这批这个新的金属弹片，这个精度提高了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压力稳定性怎么样呀？
1: 我们现在测试压力稳定性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数据还是有一点点偏低，我们还要再做一次调节。嗯。
2: 哪怕只有毫厘偏差，细微数据出入，都要反复调校。对研发而言，精益求精就是日常。
1: 终于我们能够把样机给做出来了，但是它的实际性能能不能达到临床的要求，或者说它跟国外的这些产品到底还有没有差距，我们实际上心里是没有底的。
2: 样机问世只是起点，临床可靠性与进口产品的差距都需要通过严谨实验来作答。
1: 所以说我们又做了更多的验证和实验，我们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包括一些体外的实验，去验证我们这个产品临床上能不能够使用，并且它跟国外的竞品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后来经过我们一轮一轮的打磨，这个产品的性能可以说和国外是没有差异的。就在上个月，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实际应用于临床，我们患者使用了以后反馈还是很好的。我们产品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负担得起。
2: 在龙王山脚下的生物医药谷，这样的攻坚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里见证着生命健康产业的蓬勃生长，也见证着一群科研人守护生命、攻坚克难的执着。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变成了老百姓安稳日子里的那份从容。南京江北新区的产业故事从来不止一种精彩，传统工业与前沿科技碰撞，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老牌国企南钢正是其中的典范。
3: 哎，王工，我还以为咱们需要用显微镜来看检测结果呢。
4: 不需要，我们目前镜像检测从摄像的制备、磨抛、腐蚀，到显微镜的自动拍照，到 AI 自动评级，整个过程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
3: 那相当于给我们的钢材做了一个体检。那在没有这个仪器之前，我们怎么操作呀？
4: 没有这整套设备之前，我们需要镜像师人工对视样进行一个制备，最终在显微镜上进行一个人工的观察，再到输出这个评级结果。
3: 哎，那如果我们想培养出一名专业的镜像师，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4: 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
3: 2到3年啊，
2: 耗时2-3年才练出这双火眼金睛。可长期盯着细节看，再厉害的双眼也会吃不消。
4: 很多老师傅反映，每天下班以后会出现这个看东西出现重影的情况。
2: 眼睛受不了，那就让机器搭把手。从腐蚀设备到智能系统，诸多难题南钢人靠自主研发一一拿下。
3: 我们这台腐蚀机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4: 它的工作流程根据不同的检测要求去选择这个腐蚀工位，同时它还有这个水冲洗和超声波清洗以及烘干这个环节，它整个流程都是我们一体化自动化的。
3: 刚刚您说我们这套系统特别的先进，那有没有一些更加直观的办法让我们感受一下？
4: 有，看这张图。
3: 这是一张什么图啊？
4: 这张图是我们拍到的钢铁材料脱碳层的一个图片。以前的镜像师啊，他需要人工对这个脱碳层深度进行一个测量，但是现在呢？
3: 这张图多了很多红线啊。
4: 对，它是对这个脱碳层进行一个自动的测量，并且输出这个长度。
3: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 AI 的应用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减少了我们镜像师的工作任务，然后呢还缓解了我们的用眼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检测结果也更加精准了。
4: 是的，没错。
2: 每检一块钢， AI 就跟人工复合的结果对比，错的改，对的存，现在识别准确率能达到92%以上。有了这份底气，才敢把钢往那些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地方送。
3: 咱们南钢特种钢都应用在哪些领域啊？
4: 我们南钢生产的特种钢用在很多领域，比如港珠澳大桥、海上风电塔，包括新能源汽车等

0: 全国40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
1: 嗯，
0: 这段时间比较火的，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
1: 嗯，
0: 用的也是我们提供的特种钢。
2: 一块特种钢可架起跨海大桥，支撑海上风电，助力国产邮轮远航。这一切都得益于人工智能为传统钢铁产业装上了智慧大脑。昔日整日守在显微镜前的金像师，如今只需端坐屏前复核 AI 检测结果，多年沉淀的经验更成了训练人工智能的宝贵素材。现在咱们把钢铁的事先放一放，去看看南京江北新区的能源赛道在做着什么事情。每3个月，刘东都要去一趟德基广场，不是逛街，而是钻进冷水机房，盯着每一度电的去向。
0: 现在我们运行的是两台冷机，所以等到40来度天气，来度的时候的话，可能要4台
3: 都开，
0: 全部运行。
1: 哎，我发现我们这个德基广场好多的客人啊！
3: 啊，对，它一天的人流量会有十几万，单日峰值能最高会30几万。
1: 30多万呀，那岂不是接近了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3: 啊，是的。
1: 哎，那我好奇啊，这么大的商场要用多少电啊？
3: 它原先的这个整个商场的用电量呢，会在600多万度电，然后空调系统的能耗占比呢比较高，会占到70%左右，也就是会在400多万度电。
1: 那我们改造之后有哪些变化吗？
3: 冷水机房改造之后呢，能效由原先的3.2提升到了5.6，提升了75%。然后每年的这个节电量呢是191万度电，减碳1585吨，相当于多种了86000棵树。
2: 一座商场一年省下近200万度电，单看数字不算起眼，却让天空更澄澈，绿意更盎然。节约下来的电能物尽其用，每一度清洁电力既让大家的电费悄悄变少，也换来了夏日用电无忧的安心。节能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从独栋楼宇到整片园区，这里正量身打造各式各样的绿色节能方案。
3: 我们围绕圆网褐球一体化，为零碳客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1: 嗯，
3: 您看左下角是不是跟刚才的德基冷水机房比较像？
1: 对，乍一看我真的以为就是德基广场的这个冷水机房。
3: 它实际上是我们另外一个零碳工厂的项目。您看左上角是我们为这个项目配置的光伏，中间呢是我们附加的这个储能。
1: 哎，这个储能柜和我们传统的电力储能有什么区别吗？
3: 像发电站配储或者是电网侧配储能，它主要是为了调风调频。那我们的这个储能呢，它是配在用户侧，主要目标呢是为了降低我们用户的这个电费。这里呢就是我们青山大模型的一个交互界面。青山大模型呢是我们基于20余年的数据库以及我们的基理模型所开发的面向冷碳领域的一个垂类大模型。
1: 听起来有一点复杂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呀？
3: 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工厂明天光伏系统能发多少度电，然后要用多少度电，然后储能呢在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那都是通过这个算法来在背后去进行计算，然后再进行这些能源的一个调度，它就相当于整个园区的一个这个指挥。
1: 所以其实我们的优势呢还是在算法上。
3: 是的。
2: 高效节能、智慧储能，核心都是为了用好每一度电，存好每一份能量。而在南京江北新区，高端制造的产业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如今在上汽乘用车江北新区基地总装车间，上汽 MG4 第10万台整车顺利下线，平均每50秒就有一辆新车从车间驶出走向市场。
0: 我们这条组装生产线在2017年的时候呢，是全国最柔性的一条生产线，高峰的时候我们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容纳5大整车平台，11款车型的共线生产，当然也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3类车型。那么在质量控制方面的话呢，我们全流程呢共有12道质量门，21个停检点，每台车都过安检。
2: 龙头企业向

0: 前领跑，上下游配套企业紧随其后，产业链自然整体稳步向上。
1: 光我们这个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有100多家这个配套企业，
2: 嗯，
1: 就拿我们这边的一家这个做汽车底盘的企业来说吧，我们是他们的核心用户，今年一季度他们的这个销售额呢就增长了80%多，所以爆款车一出来，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跑了起来。
2: 那大概能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啊？
1: 应该说最近我们增加了近1000个岗位，
2: 嗯，
1: 这个对于特别是对于本地人来说，意味着上班不用再跨江通勤，那么在家门口上班，这个既方便又安心。
0: 智能制造产业园以龙头企业为标杆，创新平台当后盾，搭起了全链条集群化的制造生态，全力冲刺中国一流制造新高地。产业蓬勃生长的同时，城市交通建设也迎来全新蜕变。南京北站如今正一步步崭新亮相，往后高铁、地铁、公路在此交织成网，从江北出发，长三角各大城市都能轻松纳入一两小时生活圈，产业不断汇聚，人才安心扎根，路网也越织越密，这座新城的模样愈发清晰。硬件不断升级，城市的温度也在悄悄生长，河湖相映，绿意满城，处处都是舒展自在的生活场景，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艺气息自然流淌，年轻人在这里逐梦扎根，市民们在绿意与烟火里乐享日常，产业兴，生态美，生活暖，宜居宜业的幸福滋味就藏在这片新城的每一天里。
2: 不少人都说江北新区是产业高地，但在我眼中啊，它更像一幅双面绣，一面呢是产业园热火朝天的创新干劲，一面呢是湖畔边惬意安稳的烟火日常。产业强，生活才能更加的美好，在这里呢既能拼事业闯前程，也能慢下来把日子过得舒心踏实。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批发茶叶就得有库存，有人买的时候你才能出手，否则的话你只能压在手里。但是对我来说，有没有茶园并不重要。我买卖的虽然是茶叶，但又不是茶叶，是期货。
1: 可能我这么说你们都听不懂。
0: 我呢，可以在茶叶没有上市的时候啊，先买下来，以后啊，在无论什么时候，我还可以转手卖给别人。你看，我虽然没有茶园，但是我有茶叶，让赚来的钱再生钱，只要把时机看准了，赚钱那可是分分钟的事。
2: 而且还不用雇人采茶，不用炒茶，是吧？
0: 看来啊，你是听懂喽。
2: 还有这么赚钱的？
3: 我也跟着长见识了。做了20多年的茶园，我发现了那些把茶叶生意做大的根本都不种茶。
2: 杨总，您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懂行啊？
3: 专家呀。福建一家很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杨总是他们董事长的助理呀。
0: 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呢，就是做农产品的期货，就像美国人炒卖咖啡和 COCO 的期货一样，我们公司主要就是炒卖茶叶的期货。
2: 是不是说这些茶叶都还没摘，我们就可以先买下来，等以后谁要，我们就再卖给谁？
0: 哎呀，我的发财的点子啊，都让你们给学去了，我还赚啥呀？
3: 大家一起发财。我这个老弟啊，是个老实人。杨总，你得帮帮他。
4: OK 啊 ，No problem。啊，没问题。
3: 来，杨总，喝茶。
2: 谢谢杨总，谢谢老板。

0: 哎，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我可以去接你。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打游戏，我也没看手机，不知道你找我没有。
1: 哦，我去景洪买东西了，手机没听见。 对不起，我刚才没说实话。你发给我的微信，我都看到了。可是我不知道回什么，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到底谁才是最有道理的。天越来越暗，我越来越想你，谁对谁错，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就是想看到你。

我也是，我刚才是骗你的。我今天一直想你，我想找你。

0: 去了你家楼下，我又不敢上去。我给你打电话，我也不敢打太多。我就是想着你，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以后不要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好不好？
1: 对不起，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说服不了你。
0: 那以后我们都不吵架了，吵架也不能过夜，要不然晚上睡不着。
1: 嗯，我也是。
0: 我不管别人怎么做，不管他们是向内还是向外，我通通都不管，我就向着你。你要一生气，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1: 什么向内向外，我不懂。
0: 管他呢，我也不懂。但你只要知道，我就是舍不得你。

0: 姨妈，一丹妈妈他们旅游回来了，还在泰国给你买了礼物。拿。
1: 眼镜儿，我戴。嗯。哎呦，我看不见了，这房子怎么成黑的了？看不见了，我站住了。这个不行，这个我不能戴，还是你拿去戴。
0: 娜妈他们还买了好多好玩的东西，玩得可高兴了。他们都希望我们寨子能快点搞好，也来很多客人买我们的东西。
1: 你是不是觉得姨妈很固执？
0: 这几天村民都说，我们以前把田租给外面的人种香蕉，跟现在租给他们搞旅游，其实是差不多的。姨妈，每样东西都会变，人都会变成土，田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楼呢？
1: 人吃粮食不会变，大家都不种田，我们吃什么呢？现在田都租出去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戴服也不穿了，戴楼也盖成别的样子，连寺庙也不去了，什么都变了，我们还是不是傣族人？
0: 那大家想过好日子也没错呀。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好啊，有吃有穿。你看人家外面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都说他们活得好累呀，说我们这好美，不想走。我们却要跟在人家后面，去过他们说的那种好日子。真的好吗？
0: 寨子里这么多人都想要开发二期，你这样一个人坚持，我好心疼。

0: 我都不知道了，我们这么坚持到底对不对？
1: 明天祭骨魂，问问我们的骨魂奶奶。

0: 张总，徐总，咱们现在开工吗？
1: 开工。
0: 哎，开工了。

0: 姨妈，年年祭骨魂，可是今年这一次，我感觉特别不一样，因为想到我们家稻田可能会没有了，不会再得到骨魂奶奶的保佑，祖祖辈辈跟骨魂奶奶的情分就要断在我们这里。姨妈，这一世我跟你20多年的感情都已经这样舍不得，那骨魂奶奶对我们祖祖辈辈的恩情怎么能在我们这一代说断就断了呢？
1: 谢谢佛祖，我们雨波看到他自己的心了。

阿姨，我决定了，我不开发二期了。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见骨和奶奶在哪里，但我看到了你们对那块稻田的感情，那种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感情，我真的很感动。我们家祖上的宅子还有田地早就没了，我爸常说我们是没有根的人，以前我不理解，但今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的爷爷还有祖爷爷，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相信什么，这些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可以让我们看见，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我想说的就是，我决定停止开发二期，我再也不会破坏你们的田地了。

0: 来，坐下吧。哎，一丹，这样不行啊！你们两个闹别扭，还怎么一起搭档唱歌啊？客人又投诉了，花钱听你们唱歌，你们俩倒好，唱得没精打采的，都拉着个脸，人家还怎么喝得下那个酒啊？
1: 对不起啊，米洛姐。嗯，
0: 要不我放你们假，你们要分要合的，先搞个明白，别耽误我生意啊。
1: 已经分了。
0: 什么？
1: 分手了。
0: 小妹妹，别跟我说这种赌气的话。恋爱姐姐我又不是没谈过，要分的潇洒的，人家再见面还是朋友，还能搂搂抱抱，开开心心的唱情歌，要不就分得干干净净的，打死都不要再见面了。像你跟布鲁飘现在这样，算怎么回事啊？哎，过来，别走啊！哎，过来，
2: 姐姐，别叫他过来啊！
0: 哎，

0: 你们俩现在就给我说清楚了，要是再有客人投诉啊，我只能对不起了。
1: 我们散伙吧，我再找一个，你也再找一个。
2: 哎，我可没那么快啊。
3: 那当然，这样哪找我这么好的去？
2: 哼，你能找得到像我这么好的，那才叫见鬼了呢。
3: 我找个鬼也比你好啊，起码不用跟我分钱。
2: 你说的是搭档啊？
3: 你以为我说男朋友呢？拜托，你上次不是说了吗？跟我在一起啊，像坐过山车一样。下次我再找男朋友啊，我第一件事情先带他去坐过山车，等他可以了，那我们再交男女朋友。
2: 那我请你坐过山车好不好？
3: 我们已经分手了。
2: 所以要请嘛，我们重新开始。哎，对了，景洪有一家过山车。365度，还有一个大大的心形，最适合我们两个去了。
1: 不去。
2: 去嘛，我再请你吃西餐。哦，牛排好不好？
3: 嗯，不去。
2: 嘿，就这么说定了，过山车加牛排。
3: 道歉连个花都没有吧？
2: 我给你买百合，你最喜欢的。
3: 知道了就没意思了。
2: 有意思吗？
3: 你有意思吗？
4: 哎，杨总，哎，您看看是不是这样？我这鼓捣了一晚上，又下载又注册的。
5: 哎，对，你呀，你还不熟，等你熟了，就小菜一碟。
4: 哦，这就行了。
5: 嗯，这个很简单。

0: 就像做股票一样啊，只要你看准了，这个钱啊就哗哗的往地下掉。
1: 你看，我做的是朱景祥的股儿，
0: 今天他在疯涨，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准备买多少手？
2: 别太多，先试试。
0: 啊，到时候买少了你可别后悔啊。这样，先买个100手。告诉你，做这个短线啊，你就得盯着，觉得合适呢，你就平仓。啊。
3: 艾龙，听说你养的孔雀能飞了？
4: 啊，都训好了，交给别人了。这不是也给忙点自己的生意了吗？正跟杨总拜师学艺呢。
3: 可以呀，艾龙，这才3天不见，你自己也成老板了。以后啊，多带各位老总来我们店里吃饭啊。杨总，我们店有傣味，有哈尼风味，版纳13个民族的好味道啊，全在我们饭店。我们店啊，还有帅哥美女，又唱又跳。
0: 好啊。
4: 哎，不可能吧？每公斤涨了2块啊！杨总，您看看是不是？嗯，
0: 涨了。嗯，见好就收，平了吧。
4: 哼，就这么说话会儿功夫，就赚了2000块钱了，
3: 发财了，艾龙。啊，
1: 你别那么一惊一乍、大惊小怪好不好？
0: 这太正常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做这行还是有风险的，说不定有时候你还得往里面赔钱。但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你得看准时机，该平就平。嗯，
4: 哎，我肯定不贪心，我已经很够了。这隔三差五这么赚一笔，我已经很满足了。哎，
3: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4: 你看，又涨了5毛。啊，
3: 还真是。

0: 程总，
1: 办好了。
0: 都按您的意思，财务那边已经把款转到长海项目了。
2: 还有事儿吗？
0: 张总，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有句话说错了您可别怪我。现在市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咱们挪用漫长村的27款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可咱们总这么拆东墙补西墙的，我担心徐浩宁那边早晚会发现。
3: 周转一下很正常，
2: 财务是我们自己人，你怕什么？你把你那张嘴封好了就行了，去忙吧。
0: 是。
4: 喂，浩宁啊，怎么样？
5: 尚哥，其实我有一个重要的提议想跟您商量一下。这几天我也仔细的想过了，我认为咱们27的工程必须改变计划。
4: 改变计划？
5: 嗯，
4: 什么意思？
5: 我觉得咱们27的工程先不做了吧，我们不能把稻田给毁了。打这风景区最棒的看点是什么？风俗跟民俗，我们拿一些手艺歌舞来当做卖点，那是最低端的开发。打这最重要的文化是耕作，粮食是他们的根，而且现在他们最美的风景是傣楼跟稻田，我们不能让游客来只看到傣楼，但是我们自己却把稻田给毁了，那不是舍本逐末吗？
4: 我当你跟我开玩笑。
5: 不开玩笑。
4: 不开玩笑。那我们的工程设计白做了，施工单位白找了，那么多合约白签了，前期的投入白投了。
5: 所以我想尽早跟您商量，要不然我们到时候开了工回不了头，损失更大吗？
4: 兄弟，

0: 太任性了吧！这么大的工程，你想停就停啊？爹妈给的钱太容易了吧？啊？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怎么办？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战战兢兢的血汗钱。这样吧，尚哥，这次我做的决定，所有的损失。 我来负责，您看这样行吗？不是尚哥，其实我还有其他更棒的想法。咱们漫长村不是还有很多香蕉林，还有其他农作物吗？我认为应该通通改回种稻子，到时候我们就多了很多块水稻。你想想，放眼望去全是稻田，那才是最美的风景。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旅游，你说对不对？对，
1: 美是真美，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这个水稻圈起来，你能卖多少钱门票？啊？哎，
0: 你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咱们是做生意，不是搞慈善。徐浩宁，你是一个商人，你来这儿是投资的，你不是公子哥来这扔钱玩的。是啊。 您当初也说我们留在这里投资就是要保住这片最美的风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跟我们当初的设定一模一样啊，无非就是赚钱，但赚的稍微慢一点点，有什么不对呢？
1: 那你有想过我吗？啊，我是你的合伙人，我对你一再的尊重，一再的妥协，你呢？为了一个女人啊，你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你知道吗？这么大的工程儿戏啊，说不玩就不玩了，别再说了啊。 再说就伤感情了。一句话，明天开工。
0: 我让你妥协？从一期工程开始之后，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哪个地方让你妥协了？这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开发案，我还有没有说话的权利啊？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二期工程在我们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之前，必须停工。

0: 停工会让你赔很多钱吧？
1: 以后这里全是稻田，这些钱可以换来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0: 美嘉他哥哥会同意吗？
1: 我还算是了解他的为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把杜比的一句话送给他：所有的失去都是得到，所有的得到都是失去。
0: 嗯，艾龙那边我也有些担心，他孔雀不养了，跑出去做生意。
1: 他项目找到了？
0: 不知道，神神秘秘的。他做生意又没有经验，钱还是借的。
1: 哎，
0: 嗯，
1: 我看哪天我也来学养孔雀，等我养好了，我就把孔雀送给你。
0: 为什么？
1: 那天挨龙的孔雀在天上飞，你看起来好开心。你笑什么？
0: 海龙奶奶是养孔雀的高手，海龙爷爷是养大象的高手，海龙从小就跟他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1: 那我还是去跟你们家种水稻好了。
2: 哎，这里环境好吧？我特地挑了老半天呢。今天我请客啊，想吃什么尽管点。

0: 米罗，
1: 嗯，
0: 我认识你有七八年了，从你开饭店当老板娘，我可是一次都没有摊上过你请客。有什么好事你要是不说，你这个饭我可不敢吃。
1: 我有你说的那么小气吗？哦，你到我饭店我打折，那不算请啊？
0: 算算算，你说算就算。
1: 那就少废话，来快点菜。
0: 哎呀不行，心里不踏实，吃了也会拉肚子，我艾龙占不了别人这个便宜。
1: 行吧，看来不求你点事啊，你自己都过不去。这样，你收我当个徒弟吧。
0: 行啊，你是想养孔雀、养斗鸡，还是炒茶叶都行？
1: 炒茶叶。
0: 炒茶叶。
1: 对。
0: 你好好的老板娘不当了，非要去茶园当苦力。
1: 我说的不是炒茶叶，是炒茶叶。不是放锅里炒啊，是在你那手机里炒。
0: 炒期货啊？
1: 对，就炒那个。
0: 哎，我也是刚炒，当不了师傅，当不了刀。
1: 刚炒你就赚，说明你有天赋啊，就跟养孔雀、养斗鸡一样。
0: 哎，没有。
1: 有的有的，起码你有运气。哎，你知道吗？越是新手啊，手气越壮。

0: 甲乙任何一方终止合作，即属违约。前期投入归另一方所有，另一方保留追索其他损失的权利。
1: 我真是被人骗了，还替人数钱呢。
2: 不是二十万，五十万。

0: 炒期货啊？
1: 对，就炒那个。
0: 哎，我也是刚炒，当不了师傅，当不了道。
1: 刚炒你就赚，说明你有天赋啊，就跟养孔雀、养斗鸡一样。哎，
0: 没有。
1: 有的有的，起码你有运气。哎，你知道吗？越是新手啊，手气越壮。
0: 怪不得这几天一直在转啊。
1: 哎呀，你赶快带上我吧，趁你现在手气旺。
0: 这个你下个软件自己炒就行了，注册一下天天看着点。
1: 艾龙，艾龙大哥，我信得过你。这样干脆我出钱你出力，赚钱了我给你提成，你看行不行？
0: 哎呀，这个怎么帮你啊，万一要是亏了怎么办？
1: 你亏了吗？
0: 那倒没。
1: 对呀，我跟你说，我打听了，这几个月啊，茶叶越炒越热，买就是赚，你随便帮我买，肯定赚。
0: 这么信任我？
1: 那肯定啊，28岁了还是童男子，你手气不好，谁敢好啊？
0: 就因为这个？
1: 我前两天啊找大师算过了，他说啊我这个月有偏财运。但是我自己捞不到，要是跟着别人一起，我肯定发财。我一想啊，这说的不就是你吗？
0: 哎呀，算的准不准啊？
1: 那当然了，很厉害的大师，连我身上的痣都算出来了。反正我跟定你了，你要买就帮我买，你要抛就帮我抛，能赚赚点。嗯，到时候啊，我给你提成，行不？
0: 那行，我帮你。
1: 那说好了啊，来快点菜。

0: 跑这么快，干嘛去呀？
1: 去找杜比玩。
2: 杜比他们在打拳，姐姐去吗？
0: 杜比打拳，好，咱们去吧。
1: 好，这里这里这里走。
0: 哎，慢点儿，哎，慢点儿。
3: 认真看爷爷打拳，要猜的。
2: 这应该是猫拳吧？
3: 这是什么？
4: 猫拳，
5: 猫拳，
6: 猫拳，
2: 猫拳，猫拳。
3: 到底是什么？
6: 虎拳，
1: 虎拳。
3: 那虎拳的举个手。好，那我们这里面哪一个是虎拳呢？
4: 第一个。
3: 那虎拳用傣文怎么说？
4: 曾撒。
3: 曾撒。
4: 曾撒。
3: 那我们请爷爷打第二个拳。
2: 棍子拳。
4: 打狗拳。
1: 打狗拳。
3: 哪一个是？
6: 第二个。
3: 打狗拳，用傣文怎么说？我教过你们的。
4: 曾波妈。
3: 曾波妈。
4: 曾波妈。
3: 这是一种小动物，如果不洗澡的时候，你们身上会长的哦。
0: 傣拳都是动物啊！
4: 对
0: 啊。
3: 那这些拳统称是什么？
4: 凤凰拳。
3: 好，那我们请爷爷从头到尾再打

0: 变这些拳，你们跟我念好不好？
1: 好。
0: 正色
1: 正色，
0: 正波妈
1: 正波妈，
0: 正妈
1: 正妈，
0: 正卧
1: 正卧。
0: 好，这个是什么？
1: 正卧。
0: 好厉害。这个呢？
1: 正波妈
0: 正波妈，
1: 正波妈
0: 正妈
1: 正妈，
0: 正卧
1: 正卧
0: 正卧
1: 正卧。
0: 好，这个呢？
1: 正色
0: 正色

0: 胜哥，
1: 阿宁，坐。我先道歉啊，上次的事儿我说话有点急，你别介意，我也都是为了项目的事。
0: 其实你不找我，我也想找个时间跟你道个歉，毕竟我把你当自己的大哥，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听的。
1: 好，有你这句话，兄弟没白做。来，我等你考虑清楚。
0: 尚哥，其实我考虑得很清楚，我还是决定要停止开发二期。您可以找别的项目，一样是可以赚钱的。
1: 兄弟，我真服了你，怎么劝都劝不动。那你有没有算过，现在停止的话，损失是多少？
0: 我上次说了，停止开发二期，所有的损失我来赔偿。
1: 你是真不在乎那俩钱儿啊？看出实力了。前期损失加上巨额的违约金，为了一个女人这么大手笔，值吗？你爸会答应吗？
0: 违约金？哪来的违约金啊？
1: 难道我们签的不是同一份合同吗？我手里的这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甲乙任何一方终止合作即属违约，前期投入归另一方所有，另一方保留追索其他损失的权利。
0: 怎么会？
1: 我大概算了一下，前期我们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就有一个亿出头，设计费加上工程准备费，你那一半至少也要8700万。所以你考虑清楚，如果不做了，尽早告诉我。其他的损失，我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0: 有这条吗？
1: 浩宁啊，你跟我开玩笑呢吧？你爸是商界奇才，你肯定遗传了他的基因啊。合同里这么重要的条款，你会看不见吗？

0: 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了？
1: 给了他点教训，让他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0: 哎呀，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啊？
1: 好好说有用吗？我就是之前对他太客气了，还有你，一直哄着宠着人家，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0: 到底怎么回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行了，也算是哥替你也出口气。
0: 谁让你替我出气了？喜欢他是我自己的事儿。
1: 什么叫你？

0: 自己的事儿啊？他现在为了别的女人要撤资，还敢命令我马上停止二期项目。二期多好的项目，我这是带着他发财呢，谁让他那么不争气，拖着不走，打着倒退。好，不是要跟我掰吗？掰吧，违约金8700万，赔。
1: 8700万，哥，浩宁一直把你当大哥，你怎么能给他下这么大的套呢？
0: 什么叫套？他要好好跟我合作，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
1: 我觉得这事儿是你不对。
0: 行，教育起你哥来。
2: 啊？
0: 我都是为了谁啊？张美嘉，你现在是不是过得滋润了？
2: 啊？
0: 你忘了过去的穷日子了？你忘了我是怎么扛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了吧？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不愿意去上体育课，老师找家长，我去接的你。你哭着跟我说想要一双新的运动鞋，因为同学们都有，所以你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张泽上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要是连双运动鞋都不能给你的话，我还配当你哥吗？但是我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还是不够买那双鞋。你那个失望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了。你知道后来那双鞋哪儿来的吗？偷的。

0: 徐总，我查过了，合同也捋了一遍，情况比较糟糕。说，这份合同从字面上看虽然苛刻，但也没什么把柄。你要是中途退出，恐怕就得按照合同。当时签仓促了点，要是让公司再审核一下，可能……我就没在意那些条款，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半路退出。
1: 还有一件事儿，我发现一期资金有问题，上则上存在筹投资金的迹象。有证据吗？咱们的施工方和长海的施工方其实是同一家，但是所有支出都有您的签字，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一切都有您的授权，程序上也没有任何疏漏，咱们很难追究他的责任。你确定是我签的字，
0: 徐总？
1: 您就是太相信他，太把他当兄弟了。我真是被人骗了，还替人数钱呢。真要追究起来，我们怎么和老爷子那边交代啊？徐总，你要单纯为了赌这口气？ 那咱们只能豁出去承担这个损失，可您现在毕竟是做生意啊，这笔生意做成了，不光能挽回损失，还能盈利，咱们对公司也能交代，所以我认为，现在最理智的选择，就是继续和他合作，把二期完工。

0: 米罗姐来了，说我不在啊。艾龙，你别走，我有事问你。哎呀，你别紧张，做生意嘛，哪能光赚不赔啊？虽然我这些年一直干的挺顺的，但我也有思想准备，大不了赔了再赚嘛，你说是不是？哎呀，你放心，是我先找的你，这事儿我想得开。 赔了就当做交学费了嘛，炒茶叶不赚钱，咱们再干别的呗，啊？你告诉我赔了多少？哎呀，你要急死我呀！那你就说我一共给了你20万，现在还剩多少钱啊？你说呀！
1: 米罗，
0: 啊，
1: 对不起啊，不光你的钱，连上哥借给我的钱都套在里面了。啊？
0: 要是我现在把它卖了，连个零头都不剩；要是不卖，只能都套在里面了。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艾龙！20万，艾龙，你开什么玩笑呢？这些钱都跑哪儿去了？
0: 不是20万，50万。对不起啊，米罗。
1: 我辛辛苦苦赚了2年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20万呢？这才几天呀！
0: 米罗，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米罗。

0: 喂，
1: 要见笑了，见笑。
0: 浩宁啊，
2: 就出这个项目，
0: 你晚饭吃了没有啊？
3: 妈，爸呢？
0: 你爸爸在和那些老朋友在里面喝酒呢。你有什么事情要跟你爸说吗？
3: 我已经试着跟他说，不太好。
0: 说什么呀？我听不清楚，我们那帮老同学，一喝起酒来就闹得一
1: 团糟。
0: 今天晚上是你爸爸做东，哎，我跟你讲呀，潘叔叔他们正在夸你呢。
4: 看你就来电话了，你是不是耳朵跟子热了呀？
3: 夸我？啊，
4: 夸你年少有为。哎呦，你是没有见过你爸爸那个表情。
0: 我从来没有见他在别人面前夸过你哦。
4: 儿子啊，妈也为你骄傲。
0: 妈，要是你在妈的身边，妈一定要好好的抱抱你。
3: 妈，你喝醉了，
5: 赶紧进去。
0: 哎，浩宁，我跟你讲啊，是你陶叔叔，
4: 赶紧跟他说几句啊。
5: 喂，浩宁啊，
6: 我是你陶叔叔呀。今天晚上吃饭的主题就是你。哎呦，
5: 你爸这开心呀，赚一个亿，我也没见过你爸爸这么开心大笑过。打开视频看看你妈你爸的开心劲儿。
6: 没有，太开心呀。
3: 我待会还有事，下次吧。 OK， 好，拜拜。
6: 好。

0: 你躲在多比这里好不好啊？
1: 还有什么好不好的？我只有在多比这里我心才能静一点，要不然我想死的心都有。
0: 哎，别别别，你千万别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那米罗姐要是再来家里，我该怎么说呀？
1: 呀，嗯，
0: 张总，
1: 不会是要我还钱吧？
0: 啊，那怎么办呀？
1: 李丹，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找张大哥，如果他找你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要接啊。
0: 哎呀，他才不会给我打电话呢。怎么办嘛？
2: 不能接。
0: 哎呀，哥，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挺对不起人家的呀？

0: 这边请。张总，有人找您。
1: 一丹，你怎么来了？快快快，来！给你跟你哥打电话都没人接，你倒自己找来了。正好来尝尝我泡的新茶。
2: 不用了，张总，我就是跟您说几句话，不会耽误您很久的。
1: 怎么了，一丹？今天不像你哦。坐，必须坐下来。来，喝杯茶，放松一下。

0: 好喝吗？嗯，那现在可以说了，找上哥有什么事儿啊？我……哎呦，什么事儿让我们小妹妹这么难以开口啊？让我来猜猜啊，你今天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哥吧？嗯，我跟你哥之间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事情。
1: 可能对于您来说觉得没什么，但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那就是大事儿。
0: 什么事儿啊？你跟尚哥说，尚哥全力帮助你。
1: 我哥，哎呀，我哥他真是笨死了。
0: 你哥他怎么了？
1: 我哥他炒茶叶，炒期货，结果把您给他的30万，都给套进去了。
0: 哎呦，他炒茶叶怎么能不来问问我呢？这种钱不是一般人能装进口袋的。
1: 张总，对不起啊，太对不起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道什么歉啊？来，快坐。
1: 张总，我保证我们一定会还给您这笔钱的。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笑>
0: 我发现你这个小丫头太实在了。
1: 人家欠钱的躲还来不及呢，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做人做事要真诚，就算一时骗得了别人，那也瞒不过佛祖的。
0: 就冲你这句话，尚哥向你保证，绝对不催你哥还钱。
1: 真的啊？
0: 嗯。<笑>
1: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笑>
0: 我说你跟你哥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原来是怕我催着要钱啊。 跟你哥说，我找他是要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
1: 什么翻身的机会啊？
0: 你让他自己来找我。
1: 好。
0: 一丹，尚哥跟你说一句话，你记住了啊，欠人家钱不带。

0: 代表你就矮人家一截儿。很多名人巨富当年还要过饭呢，你现在觉得你不如我，往前十年你知道我什么样啊，再往后十年我又知道你是什么样。所以人啊，不能老讲钱，得讲感情。你说尚哥说的对吗？
1: 尚哥，张总真是说的太好了。您对我们家这么好，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哎，不如这样吧，我做个统帕送给您。
0: 真的？那我可记住了，说到要做到。
1: 好，

0: 少哥，一丹都跟我讲了，一个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保证一定还清您的钱。不用保证，没事儿。我是个生意人，我看人不光看人品，我主要是看重你的能力。我有什么能力啊？
1: 哎，别灰心，这算什么事儿？吃一堑长一智。
0: 我今天叫你来呢，就是想问你，愿不愿意参与一下我二期的工程，替我分分忧。
1: 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二期的项目里很多适合你去抓的。可是我没经验，我怕耽误您的事儿。经验这个东西都是学来的，我对你充满信心。
1: 谢谢商哥。
0: 现在越来越觉得没信心的，反倒是浩宁。浩宁怎么了？兄弟是个好兄弟，就是太任性了。公子哥的脾气改不了，我都被他害惨了。嗯，
1: 怎么回事啊？浩宁他人不坏啊。
0: 他要真是个坏人，我还就不怕了。怕就怕在这种好兄弟说不得打不得。二期工程那么大的项目啊。 前期投入了那么多钱，他说不干就不干了，他不干，还逼着我停工。那些吊车呀、挖土机啊，就在工地上停着，你都看见了。他们徐家家底厚，耗得起，我哪耗得起啊？啊，
1: 这么严重啊！
0: 我之前啊，说话可能也是重了点，拿违约金的事儿啊威胁他一下。
1: 结果他就跟我翻脸了，现在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愁死我了。那，尚哥，我能干点什么呀？
0: 你，他倒是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算了算了，太难为你了。
1: 没关系的，只要能帮到尚哥，我做什么都行啊。
0: 兄弟，够仗义。那要不然你就帮我跟他说和说，他现在啊，其实也就是面子下不来，咱们给他一个台阶下，我估计他会回心转意的。
1: 嗯，我说有那么管用吗？
0: 试试吧，实在不行也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兄弟呢？
1: 行，那我试试。
2: 这真人秀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寨子里拍呀？这呀，我就有机会可以跟我的偶像介绍一面了。<笑>你偶像太多了，那
3: 也没有一个是我的呀。哎，
2: 这不张美嘉吗？他设计获奖了。
3: 是吗？我看看。
2: 青年设计师张美嘉。 最新与把民间元素运用于现代设计，比如牺牲版纳的傣锦，
3: 他是在帮我们傣锦做宣传呢。
2: 据他介绍，傣锦是傣族妇女的一种手工制品，比较落后、粗糙，
3: 而他取其精华，大胆的运用和发挥。

0: 时他的创作既保持了纯原始，又有了时尚感和实用性。
1: 纯原始？什么？说了半天都是在夸他自己啊。他夸自己就算了，干嘛还要贬低我们呀？说我们傣锦粗糙落后，那他还不是因为这个得了奖呀？自私鬼！
0: 我们有这么落后吗？

0: 找我什么事啊？我今天是想问你，怎么又不开发我们寨子了？寨子越来越好，客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盼着开发二期呢。
1: 你看这稻田多美，毁了，你不觉得可惜吗？可是开发有开发的好处啊。要是光为了美，就不开发了，那好多地方永远发展不起来。你要是问我，喜欢住新房子还是旧房子，那我肯定告诉你，我愿意住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0: 没人比我更希望开发二期了。开发我有钱赚，不开发我得赔钱，但我非得干赔钱的事。你说我是不是脑子进水啊？你也是因为玉儿乡大妈反对嘛，我知道你没办法。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件事情上，寨子里很多村民还是非常欢迎你们来开发二期的。难道我们都错了吗？难道我们想日子过得好一点？
1: 错吗？这里面其实不光是玉儿乡大妈反对，我自己也看到了很多。这里面也包括你，
0: 包括我。
1: 你忘了你上次跟我说，孔雀不应该关在笼子里，孔雀应该飞在山谷里。你连孔雀都不愿意伤害，你怎么会愿意让我破坏你们的稻田呢？
0: 那天看到你们祭骨魂，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把这里给毁了，那你们的子孙到哪里祭拜你们的神？那些外来的人来到版纳，就像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有可能爱一辈子，但如果所有外来的人都像这样及时行乐，不想将来，所有人赚饱一笔钱都走了，而你们还是留在这里，等到你们回过头来会发现，那些美好的曾经都被破坏殆尽。你会不会责怪我？谢谢。

0: 哎，怎么突然问起我这事来了？
1: 那天尚哥找到我，说他不舍得你赔这么大一笔钱嘛。那个地上坑坑洼洼的地儿啊，都给我填平了啊！
2: 哎，
1: 木马定好了吗？
2: 下午就送过来。
1: 好，再帮我杀一杀蚊虫啊！我闺女最怕小虫子。
2: 哎，明白。

0: 哎，你再帮我想一想，七岁大的小女孩都喜欢什么东西？你能想到的，你就都给我搬过来。
1: 哎，好嘞，郑总，这做您女儿可真幸福。

0: 喂，哎，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你先听我说啊，我决定还是我开车去昆明接我闺女。啊，毕竟一个七岁大的小姑娘，你让她自己从昆明转机到版纳，我不放心。还有你说的那个无成人陪伴，靠不靠谱啊？多花点钱没事啊，别把我闺女弄丢了。
0: 其实要我说啊，你干脆就陪她一块儿来，你也没来过版纳，行吗？我让秘书给你订张票，好不好？你在，闺女玩的也踏实。
2: 张泽少，我改主意了，你把机票退了吧，我不想让默默去版纳。
0: 什么意思啊？玩我呢？我这都准备好了。
1: 你抽什么风啊？
2: 你要骂就骂吧，反正我不会让他去的。
0: 好，好，我不骂，好吧？我就问你，你凭什么不让我见我闺女？
2: 我们现在一家三口过得很平静，默默管他叫爸爸，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他接送的，我不想再有什么意外。
0: 那我还应该感谢他了，要不要我回北京请他吃个饭？
2: 你不要说气话了。
0: 那我应该说什么话？默默是我亲闺女，来版纳见见他亲爹过分吗？你告诉我，这些年来我见过他几次？
2: 如果你真心为默默好的话，你就应该让我们一家三口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要再干扰他了。
0: 我干扰他？乔雪，我无数次的警告过你，不要把我们两个的不痛快带给孩子。
2: 是我们两个的不痛快吗？张泽少，这辈子你都学不会道歉反省，这是你自己的错。我跟你说白了吧，我特别特别害怕默默像你自私虚伪，有时候我一想到他身上还流着你的血，我都睡不着觉。你要真是为默默好的话，你就永远都不要见他。
0: 乔雪，鲍宁来了，怎么没打个电话啊？坐吧。
3: 不用了，我说几句就走。白龙来找过我了。
0: 哦，
3: 白龙是个实在人，谁对他有恩，他再为难都会出手帮忙。他不知道谁借的钱，但你不会不知道吧？利用白龙的感恩来胁迫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张总，你的算盘打得真精明啊。
0: 好人难做呀，浩宁，我想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求着我非要做二期的？白龙的确是实在人，对于别人的好，他有一颗报恩的心。你徐浩宁呢？自打你到了版纳，我对你怎么样？美嘉对你怎么样？我们张家有没有一点对不住你的地方？
3: 你太对得住我了。一期工程的资金，多少都偷偷让你给挪走了吧？
0: 这么大的事儿，说话要负责。你有证据吗？
3: 我就说一点，别再为难艾龙。二期的事，谁来说都没用。

0: 江总，你当然来了。你怎么啦？不开心吗？二期工程的事儿我听我哥说了，不管你放心，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好人，不管怎么做，你肯定是为了寨子好。哎，
1: 你说的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呢，就是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不光给自己惹了麻烦，还得罪了朋友。
0: 不过我最烦的，还不是这件事儿。啊？我还以为像你这么成功的人，不会有什么烦心事儿了呢。
2: 生意上再大的事儿我都能应付，可是，一到我女儿的事儿，我就没了主意了。
1: 你结婚了？
2: 啊。
1: 我看你总是一个人，所以我以为离了。有一个女儿跟着我前妻，我想见她一面都很难。原来你是想女儿了，让
2: 你笑话了吧？
1: 没有没有，嗯，你别不开心了啊！对了，这个给你，这是我之前答应送给你的铜帕。
2: 你还真是说到做到啊！这个手工真好。这是什么？

0: 对不起，我失态了。
1: 张总，我先回去了，再见。
2: 你从小就是有钱人，你没穷过，你根本不知道我哥走到现在都经历了什么。他太害怕被打回原形了。

0: 座新兴城市有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
0: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2: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的。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0: 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3: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
3: 水分很足。
0: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5: 这四段长城呢，在狮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浅秀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在流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银川平原之后，一路向北，进入了石嘴山市境内。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是宁夏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地级市。黄河流经石嘴山市108公里，母亲河滋养着贺兰山下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石嘴山这座年轻的城市。摄制组来到惠农区黄河边的石嘴子码头遗址，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贺兰山的岩石经过黄河水千百年的冲刷，被打磨成了一张张巨嘴的形状。在这长约1公里的河岸上，绵延不绝，非常壮观。
1: 那石嘴山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它的最早的历史应该是从石嘴子说起。如果从文字记载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明代有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我看到都有关于石嘴子的记载。你像那个《大明一通志》里面，它有一句话：“去渭城200里。”山石突出如嘴，他说的山石突出如嘴正是这个地方。
0: 这个最先称之为石嘴的地方，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了黄河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后来逐渐称为石嘴子山，石嘴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石嘴子这个地方曾经在明代就建了一个石口，石口是一个这个蒙汉之间的易货贸易，所谓易货贸易就是不用钞票，不用钞票，
1: 以物换物。
2: 那个内蒙的，蒙古人拿了羊毛、羊绒、皮毛过来，鄂尔多斯有那么多羊毛、羊绒，怎么过来呢？当时是没有黄河大桥的，全靠着这个石嘴子码头这个渡船，一船一船渡过来。那么这面交易的粮食布匹一船一船渡过去，所以这个石嘴子码头的兴盛呢，它就兴盛在这儿。
0: 历史上黄河水运促进了石嘴子这个小镇的繁荣，而石嘴山市的发展也与黄河水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时期，这里被布局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1960年，石嘴山市正式设立，石嘴山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很多大型设备都是通过羊皮筏子从兰州运到石嘴山。石嘴山是一座新兴城市，来自各地的建设者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在主城区大五口区，凉皮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
3: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我们一进店就看到这些打包好的凉皮啊，这都是客人叫的外卖吗？
4: 也有叫的外卖，也有我们来到顾客方便随时就拿走。
1: 好像品种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4: 这个是卷凉皮，
1: 卷凉皮，
4: 这个是凉皮，这个手拿着走路就能。随口就能吃
1: 哦，比较方便，就是把调料都已经拌好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怎么卖呀？
4: 卷凉皮是7块。这种普通的凉皮是9块钱一个。
0: 店主张彩萍说，他家的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1979年，他从老家山东烟台跟随丈夫来到大五口，那时丈夫在煤矿上班，张彩萍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他很快就学会了做凉皮，如今他家的凉皮店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
1: 你好，打扰了，是从哪里过来的？
5: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住。
1: 吃了很多年了。
5: 30多年了。
1: 吃了30多年了。
5: 这几乎就是隔个几天就要来吃一趟这凉皮，不吃好像觉得缺着一口一样。
1: 这个味道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
5: 没有变化，尤其它这个辣椒特别香甜。
1: 香甜，
5: 就是觉得辣吧，还不算辣，但吃嘴里甜丝丝的，所以每次就特别想吃这一口，尤其天一热更想吃。
0: 大五口人对凉皮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我们来到后厨，张彩萍的儿子管威宁正在忙碌。
6: 你好，
1: 这个地方是在制作什么工序啊？
6: 这是在洗面。
1: 洗面。
6: 对。
1: 它是直接把面粉倒到这个机器里面。
6: 是的。
1: 这个面粉就是最普通的小麦粉吗？
6: 不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春小麦呢，磨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本地这个春小麦啊，它这个生长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筋度会比普通的面粉要高一些。
0: 制作凉皮的工序也很有讲究，首先要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然后将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将其中的淀粉洗出。
1: 这里面放的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6: 水跟面的比例是1:2，面粉是水的比例的2倍，水一般就没有太高的这个讲究了。
0: 将洗出来的白色浆水倒入容器内，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将上面的清水倒掉，保留下面的淀粉糊，把淀粉糊进行充分的搅拌，调整稀稠度，然后就可以蒸凉皮了。将淀粉糊倒进平底的容器内，放入蒸汽炉内蒸2-3分钟，经过冷却后，一张凉皮就算做好了。管威宁说，以前做凉皮全凭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如今采用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面团经过多次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
1: 这个面筋看一下哈，是很晶莹剔透的，就像外

0: 这是洗好之后直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1: 是的，这样就把面粉里面那个淀粉就给洗得特别干净，
0: 嗯，
1: 上面里面就没有淀粉了，这就是蛋白质。然后洗出来的做凉皮那一块就是小麦淀粉，
0: 嗯，
1: 然后这个蒸完之后它会暄暄的，然后就跟面包的感觉差不多，拌到凉皮里面吃着口感就特别暄软，然后也挺筋道的，弹弹的。
2: 一碗好凉皮，调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调料中的灵魂是辣椒油。宁夏辣椒香而不辣，辣味绵软，炸出来的辣椒油别有风味。
0: 这个辣椒面都已经配置好了哈。
1: 是的，我们这个辣椒呢是采用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平罗的羊角椒，然后我们这个辣椒大多数都是从农户手里面直接定制出来的，然后每年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然后他给我们种植，所以我们这个辣椒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像这个辣椒的块儿就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辣椒肉，然后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头茬辣椒，头茬辣椒的这个辣椒皮啊就比较厚一些。
2: 目前大吴口区的凉皮店已有300多家，每家的凉皮味道各不相同，在调料上每家都有独自的配方。他家的辣椒油选用了本地产的3种不同的辣椒，用胡麻油炸制而成。
0: 现在经过这个油热的温度的一刺激啊，这个辣椒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现在站在辣椒的旁边，甚至有点睁不开眼。这个辣椒会很辣吗？
1: 啊，辣椒不辣。
0: 不辣哈。
1: 对，我们这个辣椒主要是以香为主，然后但是这个辣椒呢还会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在里面。给它再激发出来，第三次的时候让油温降一点，然后这时候炸的辣椒呢可以把它的辣味给它带出来。
2: 将冷却好的凉皮从容器中取出，切成条状，加入切好的面筋，再放入辣椒油、花椒水、酱油、醋和黄芥末等10几种调料配料，一碗地道的大吴口凉皮就做好了。
0: 你们拌的时候就是拌匀就可以啦。
3: 拌匀了你就可以吃。
0: 好，下面的汤料还是挺足的哈。
3: 你要是不够，我还可以再加。
0: 阿姨再加。
3: 个人的喜好。
4: 我们大伙凉皮就靠汤料、主要汤。
3: 他有的喜欢吃干的，有的喜欢吃汤的。
0: 嗯。
3: 不够需要再另给你上加。真是。
0: 嗯。很好吃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辣椒一点都不辣，它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也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凉皮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在这种大汗淋漓的夏天哈，来到店里面吹着空调来碗凉凉的凉皮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4: 非常爽，
0: 是很畅快哈。
4: 对，
2: 大吴口凉皮面皮筋道弹滑，口感清凉爽口，辣味绵软，香味浓郁，谷物的香气伴着一丝丝清甜，糯软的面皮伴着酸甜辣咸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0: 像大吴口的凉皮是不是跟陕西汉中的凉皮也有一定的关系？
4: 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这个凉皮呢最早就发源于陕西汉中，我们大吴口成立时间不长，成立的时候是因为三线建设，来五湖四海的人来到我们大吴口来搞三线建设，所以他对饮食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大吴口的凉皮呢，集中了以陕西凉皮为基础，然后呢改良了一些东西，适合我们五湖四海的人吃。你看，就不光是凉皮，包括是餐厅，他都是来了叫融合菜，来我们大吴口呢。他要针对我们大伙本地人的这个饮食特点，要来调制一些菜品，所以说大伙在这个融合了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口味。
2: 小小的凉皮成为了当地的一大产业。

0: 口区的凉皮店铺现有300多家，如今张彩评价的凉皮已成功申报宁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虽然几年前他已经将店铺交给了儿子打理，但他依然牵挂着这里，几乎每天都要来店里看一看。
1: 我只是没事了，我现在操心着这店里的质量了啥的，我得看着点，瞅着点，就是在这没事瞅一眼，起码有什么事他们问我，问就问，有人看着。你看我们都是按点来做，比方说坐上2个小时再停一停，停一停这2个小时消出去了，再接着做，这样这个凉皮就能保证质量，因为天热。
0: 张彩萍说，随着网购的普及，凉皮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今他的心愿是帮儿子把好质量关，让凉皮走出大五口，走出宁夏，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大五口凉皮。走进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重温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2: 我的名字还叫有炭，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梅，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梅而生，因梅而姓。
0: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石嘴山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工业用煤、第一堵工业用电和第一炉钢，它被誉为宁夏工业的摇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石嘴山转向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石嘴山利用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发展工业旅游项目。我们来到了大五口洗煤厂旧址，这里已经被开发为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2: 这个是洗煤厂，大五口洗煤厂是1960年国家立项，开始设计规划，68年12月份正式投产。
5: 你当时这个工厂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2: 功能主要是咱们贺兰山的山顶的煤，它的煤开采出来以后，用火车运输到我们这个洗煤厂，洗完把它洗好以后，发往全国各地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0: 大五口洗煤厂占地28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约8万平方米，年处理原煤达250万吨，是宁夏煤炭工业的重要企业之一。从1960年建厂到2016年正式停产，50多年间，曾为宁夏乃至全国的工业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2: 这个煤是无烟煤，高热量，发热量，低流，基本没有烟。这个用在咱们精细的这种化工建设上，尤其国外就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煤，用我们太溪乌金，出口这个煤的这个价格非常高，大家都喊得相当于金子一样的。
5: 所以它叫乌金
2: 哦，金
5: 它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2: 最早的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煤价的4倍， 叫普通的煤，普通的烟煤和无烟煤，它的价格呢，当时价格非常低。
0: 泰西煤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煤品，在中国宁夏、内蒙古和越南境内探明有储量，它有低磷、低灰、低硫和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机械强度等特点，是宁夏五宝之一。
2: 我父亲是66年。当兵转业过来的，也是支援咱们三线建设，到68年才把这个厂里建成了。我正好建成的时候，我也是刚出生。
5: 68年的时候您出生的。
2: 对对对，我的名字还叫有炭。
5: 有炭。
2: 对，当时建的时候，咱们我的父亲想洗出煤，那么炭越多越好嘛，那就是有炭，就喊我有炭，大家这我的名字现在就叫有炭。等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煤。所以说我们家跟这个煤炭就跟我们石景山一样的，因煤而生，因煤而姓，这么跟煤炭有联系。我父亲呢也是在洗煤厂工作了30多年，也退休了，他对这个我们一家对这个洗煤厂的情节就特别的深厚。平常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等我们放假了，儿女都轻松的话，会把父母推到洗煤厂，让他讲讲当年的故事，当年青春的时候在这怎么样奋斗的故事。
0: 卢有炭从小生活和工作在石嘴山，这里留下过他很多难忘的记忆，也承载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感。石嘴山曾经被誉为塞上煤城，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孕育出很多民间艺术，煤雕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来到煤雕技艺传承人汉学栋的工作室。工作室里陈列的煤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古典题材到现代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每个作品都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5: 这幅作品也是描绘了一个矿工的形象，是不是？
3: 对，
5: 还是比较抽象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哦。他的五官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眼睛。你看，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这是个眼，
5: 是
3: 眼睛，那个眼珠中间有个白点，
5: 眼神光，
3: 眼神光，这个是个写意画，这是局部画像。
0: 汉学栋的许多作品人物形神兼备，表现出塞上煤城石嘴山的时代特色和生活风貌，也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情感。
5: 这幅山水画体量比较小，但是我们能够在画面上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细节展现，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很传统的中国山水画。
3: 对，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幅山水画，是用工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5: 像您当时想要把山水画和煤雕结合在一起，是怎么想的呢？
3: 我当时想的，山水画是以黑以墨和白衬托图案。我这个是也是黑与白反向制作的一幅画，因为我是以刻刀为笔，所以我这个表现形式也是，它越白就说明它越浓，我这个用刀的可能密度越大一些。
0: 汉学栋退休前在石嘴山市矿业集团工作，20多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煤雕技艺，至今创作了大量的煤雕作品。汉学栋带了很多学生，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平时他带着年轻人琢磨刀法，研究纹样，试着把新题材融入老手艺。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一直教，要让石嘴山的煤雕技艺一代代传下去。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5: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3: 对对对，
5: 水分很足。
0: 它被称为石头上的艺术，它是远古历史的一面镜子。
6: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这么一个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0: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提 金钱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7: 这四段长城呢，在狮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0: 山河浅秀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惠农区李河巷的银河村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滔滔黄河在村边流过，造就了万亩湿地和上千亩红柳林。摄制组来到黄河边，蓝天白云下，水润沃野的黄河两岸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2: 你好，你好，大哥，
3: 你好，你好，
2: 打扰你工作了哈。
3: 没事。
2: 我看你们这边正在割草。
3: 啊，对。
2: 这草割完之后是怎么处理啊？
3: 我们卖到那个谁养殖场，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村集体这个火灾隐患，不是它这个是等冬天不收割的情况下，
2: 哦，
3: 然后已经在这个火化，然后我们就卖给羊场，
2: 哦，
3: 他们就自行接收。
2: 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割草，这样就会冬天没有火灾的隐患。
3: 我们万亩湿地草原能每年能收割有个1500吨，每吨能卖个800元左右。
2: 哦，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过来收呢？
3: 附近的村民过来买呀，还有那个黄爷子那工业园区那边不是养牛场也挺多的。
0: 银河村湿地草原的面积有8000多亩，天然红柳林2000余亩，湖泊面积1000余亩。村民们将草出售给附近的养殖场，出售牧草成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银河村东临黄河，交通便利，如今是惠农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记者来到村里的桃园，此时正是桃子采摘的旺季，我们见到了桃园的主人李占平。
2: 哇，走进这个桃园，我们就能够闻到桃子的清香了，好，很诱人啊，红彤彤的就挂在树上，像这些桃子已经完全熟透了。
4: 熟了啊，嗯。
2: 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4: 北京七号。
2: 这个桃的个头不是很大哈。
4: 今年这个天气太凉了，桃子越是这个肤色越黑，
2: 哦，
4: 桃子那个甜度越高，因为它采光好。
2: 嗯，好吃哎。
4: 嗯，
2: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对。
2: 水分很足，
4: 嗯，
2: 它这个是脆脆的口感，
4: 嗯，对，
2: 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水蜜桃的味道很足。
4: 熟透之后水特别多，好多都说是，还是脆的好吃。您说。
0: 李占平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外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后来银河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他回乡创业，开始经营这个桃园。
4: 头3年树小没有产量，也是从个受益就是2021年开始，2021年开始那阵2021年也就是13万左右吧，
2: 13万。
4: 从去年是20万，估计今年在30万吧。
2: 这个收益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来这儿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有关系哈。
4: 对，游客多啊，我们这个采摘浪费就小了。
2: 那游客没有采摘完的桃子，你们怎么处理呢？
4: 基本都能采摘完，就是。有的都是落过，然后就是，附近的这个村民过来了，就是每家每户反正都给上10斤20斤的，他就拿走了。
2: 是在建什么？
0: 村子变化大，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来到退役军人百步的家中。
2: 这是您的父亲。
5: 这是我父亲。
2: 然后这是您母亲。养了多少头啊？
5: 60多头。
2: 60多头牛。现在给他们喂干草呢。
5: 是的。
2: 这些牛养了多少年了？
5: 我从退伍以后回来就开始接我父亲的班，就开始养牛了。现在也养了6年了。
0: 百波家以前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2017年他退伍回乡，将家里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村里的养牛大户。
2: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
5: 麦秆，这是麦秸秆。
2: 麦秸秆。
5: 对。
2: 牛平时就喂这一种饲料吗？
5: 不是，我们还种植玉米。

0: 那个玉米的话，我们家今年种了60亩，这个种植下来以后，今年预计会做20亩的清除饲料。然后玉米的秸秆呢，就是跟麦秸秆一样，属于干物质。然后玉米棒子呢，粉碎了以后可以做精饲料。就是整个都在用在这个养殖牛上面了，玉米。
1: 那你们家现在的地相当于就是为这些牛服务的？
0: 对，我们的地呢就是种植这个牛的饲草料，肥料我们用的是牛粪，牛吃的呢是自己产出的玉米，这个成本就控制得特别低。
2: 对，就这一个院子。
3: 从部队退伍后，百步也曾在企业打过工，做过银行保安。自从银河村发展生态旅游，百步承包了7亩地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效益。
4: 这些牛肉啊，还有无花果销量怎么样？顾客的口碑？
0: 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和牛羊肉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因为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绿色有机农产品，都是顾客比较信赖我们，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发展这份产业。
3: 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让银河村的名气逐渐响亮。更多的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和旅游饭，人均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4: 村子里的变化大吗？
5: 现在大多了，咱们村子这个路首先就已经发了，出行方便，家家户户的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有出行用车，有拉货用车，小铲车，有交流机，都挺方便的。
3: 银河村的良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很多人做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我们走进村里的一家民宿，村民们正在这里聚会。
6: 啊，好香啊！你们这个串儿烤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7: 这光烤，再烤一烤，撒个盐，再烤一会儿就好了。
6: 一般会放哪些调料呀？
7: 我们这儿羊肉品质比较好，放点盐，然后喜欢掺辣椒的，再放点孜然辣椒就可以了。
3: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银河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了4座特色民宿，这座整洁的小院就是其中之一。今年的牧草收割完成，党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在这里庆祝一下。
6: 哇，大哥，你这边在做烤全羊哦？
8: 对，我们银河湾特色烤全羊。
6: 这个烤到几成了呀？
8: 对，烤9成了。
6: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刷调料了？
8: 对，先刷油，油刷完以后，然后就开始撒料。
6: 这是一只小羊羔吧？
8: 对，这是一只20多斤的小羊羔。
6: 你之前我看已经改了刀了，是不是也上面刷了一层调料了？已经。
8: 这个腌制好了，先腌制。
3: 烤全羊选用当地产的羔羊，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无膻腥味，是银河村的美食招牌。
6: 您也是本地村民？
8: 对，我也是本地的。
6: 家里面现在有多少亩地啊？
8: 家里面有个13亩地，然后我本身就是干厨师的，我们是银河村银河湾，我在银河湾开了个餐厅。我特色就是烤全羊。
6: 你餐厅开在哪里？
8: 就在我们银河湾。
6: 在银河湾，在村子里面是吧？什么时候开的呀？
8: 去年开的，这是1年多了。我们银河湾的烤全羊全部都是自己养的小滩羊，不是外面进来的，就是冷冻羊呀，全部都是新鲜宰，当天宰，当天烤，特别新鲜，而且外酥里嫩，味道特别好。
6: 就是羊本身的品质好，
8: 对吧？
3: 马东说，在烤全羊之前，需要将羊肉进行腌制，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样可以更入味。腌制之后把羊上架，需要烤制3.5个小时。
6: 哇，能想象这个羊肉提前已经腌制了2个半小时了。在烤制的过程中呢，大哥也是不断地往上刷这个炸的葱油，最后再撒一层料。这味道应该很入味啊。
8: 要不你吃吃看，绝对是满口留香。
6: 好，可以啦，
8: 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6: 怎么出锅呀？这个
8: 不会，咱们就需要一个人抬，我抬那边，他抬这边。
6: 抬出来。好，
3: 羊烤好了，此时村民们已经将各种做好的农家美食摆放上桌，大家围坐一起开始品尝美食。
1: 这羊羔肉啊，真的是烤完之后啊，它既有嚼劲，
0: 对，
1: 汁水又很多，
0: 对，
1: 又很香。大厨的手艺很棒啊，它的外皮是焦焦的，里面的肉汁水很多，就很好吃。从这一桌饭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个收获的心情和喜悦了。
0: 对
1: 收入可以。
3: 夏日的银河村。

0: 盎然。和村民拉起家常，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喜悦。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欣赏壮美的黄河风光，感受黄河边的幸福生活。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古代先民的筑墓地和狩猎地。贺兰山中留存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贺兰山岩画被称为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我们摄制组驱车来到石嘴山市西北的黑石峁，这里是贺兰山岩画比较集中的地方。
1: 韩老师，我们一会儿就是从这个坡上去到什么位置能够看到贺兰山岩画呢？
2: 我们下山之后到这个上面，也就是将近20分钟，到山顶是1440米，而且这个山是最近的。它位于这块大沽湖的这个中心区，离大沽湖也就是市区的是3公里左右。
1: 那个地方岩画有多少？
2: 也就是按照单组和这个组合的是一共是260组。
1: 哦，那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2: 好的，
1: 上去看一下。
0: 黑石峁岩画群主要分布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的小山上，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地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1: 啊，这里的山体结构真的跟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贺兰山很大的不同哈，都是这种巨大的岩石堆砌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它是当时在这个几亿年前，这贺兰山形成一个火山爆发点，形成的灰岩石之后，形成之后特别坚硬，撼天特别高。跟社科院一致推断，它是当时石嘴山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火山爆发点形成的一个。巨石。
0: 据韩学斌介绍，这些黑色岩石的学名叫灰绿岩，已经有17亿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风吹，灰绿岩里面的铁质在岩石表面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岩漆，黑石峁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我们继续向山顶行进，大大小小的岩画陆续出现在眼前。
1: 韩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幅岩画，它刻画的是什么形象呢？
2: 它这个羊，它三只羊。
1: 三只？
2: 三只羊。
1: 但是还有一只是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一只、两只。
2: 下面还有一个。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大羊的形象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抽象的。它的头很大，身子很小。是这个部位是它的头吧？
2: 啊，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部位是它的身体，
2: 对，它身子。
1: 其实它的头是比身体1:1的羊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刻画的。
2: 它的这个山，这幅画呢，整体反映了当时贺兰山的整个的在这一旧石时期的整个的人类的这一种贺兰山的一种文化信息、文化生存和畜牧业的发展。
0: 古代先民创作大量的岩画，在当时的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2: 第一个就是狩猎。他记录了他当时的整个贺兰山的所有的，也就是整个的记录的生活的一个区。
1: 记录生活的功能。
2: 生活的功能。第二类是就是他每一个山沟不同，有每一个山沟的这种形象。第三种就是之后区域划分、区域管理，也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黑石峁，它的坐标它只是以羊为主，标志它这个地方属于它这个民族部落的，那到其他的就不能进入这个山沟。
0: 黑石峁岩画属于北方风格岩画，手法粗犷豪放，线条流畅，表意性强。这幅名叫双人舞的岩画最具代表性，
2: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之后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向往着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1: 好像是一个
2: 动态的，
1: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因为他们的个子大小啊都是不太一样。
2: 你看，对，个头，你包括他那个头饰，你看这右边的这个啊，有当时一种很好的一种形态表演，啊，给这种展示他们的形态。
1: 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块岩石好像就是在对大自然表达一种敬畏之心，对于整个他们生存的这片环境的感恩之情啊。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就这么理解。
0: 在贺兰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远古时代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岩画，还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城。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其中石嘴山境内的长城资源是

0: 分丰富，我们跟随平罗县文物管理所的茂志文和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陈小祖来到了贺兰山中的韭菜沟长城。
1: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城的一个结构了哈。这边是烽火台是吧？啊，
2: 这边是个烽火台。
1: 哦，
2: 我们这样的烽火台在石嘴山境内有44个，明代叫边墙，不叫长城，他们这个叫西关门墙，就是贺兰山这个西边的叫西关门墙，北边呢有两道，一个叫旧北关门墙，一个叫北关门墙，东边的那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中央这个军事方面啊，中央的这个指挥这个军事方面以后呢，它一直没有形成这个正式的名称，它叫韬了长堤。那么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0: 石嘴山境内的长城以明长城为主，总长度近100公里，其中分布着堤台、烽火台、狼烟台等共计200多座。韭菜沟长城属于西长城的一部分。
3: 走。
0: 我们登上制高点，周围的地形一览无余。
1: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您刚刚说的哈，两山之间建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了，视野很开阔。嗯，那这段长城它主要是防的从哪边过来的敌人呢？
2: 它的这个长城呢，粗面看啊，是防的我们那边的。你这样看，实际其实呢，它不矛盾。这个长城从这沟里面来的敌人，它是正面打的。你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立矮上看出来，人的这个戍边的这个士兵呢，是在这个范围的。
0: 茂志文说，在这个地段修建长城是根据地形走向，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造成腹背受敌。韭菜沟长城现存的墙体长246米，有烽火台和堤台各2座，总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呈2端高中间低的 U 字形。由于地处山谷之中，这段城墙保存的比较完整。
2: 你看它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建造方法，你看这是过去的石头，没动。
1: 嗯。
2: 它后来呢维修的时候，这是泥巴糊上去了啊。这个泥巴，这是它的夯层。你看，咱们从这个地方来比一下，你看。
1: 嗯。
2: 我这个手啊，手这个一扎是基本上20公分没问题。
1: 嗯。
2: 你看咱们这是个印子，这是个印子啊，正好20公分。每个朝代，它有每个朝代的这工程的要求。咱们明代这个长城呢，在这一段你看，就是这一段长城呢，你从这个我这个角度你看它特别明显，一层一层的啊。
1: 是
2: 这个角度看了以后，它这个层次呢，就是这个挡风层次比较大的，比较结实。
0: 茂志文说，石嘴山地区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自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明代，这里隶属于宁夏前卫的平鲁守御千户所。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石嘴山市加大了长城保护的力度，韭菜沟长城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保护修缮工程。在墩台下，和我们随行的摄影师陈小祖谈起了他拍摄长城的计划。
4: 这个地方所有的石嘴山长城我都走遍了，
1: 而且不止石嘴山这块是吧？
4: 包括这边朝的长堤，这都属于我们石嘴山长城。
1: 嗯，
4: 还有旧北长城，还有北长城，还有这些烽火台，这个大水沟、小水沟、鬼子沟，这是鬼子沟，韭菜沟，现在站的是韭菜沟，韭菜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罗家园子。
0: 陈小祖退休前在石嘴山矿务局工作，业余从事摄影30多年，从2012年开始拍摄长城。在拍摄之余，陈小祖还研究了大量的长城文献，他说，只有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拍起长城才能得心应手。
4: 我下一步打算，首先要考虑这个石嘴山这块长城，我准备出版一本《石嘴山长城考》。
1: 哦，
4: 这是我的计划。在2年之内吧，我准备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一个资料，这就是我拍摄10年长城、石嘴山长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0: 10多年来，陈小祖已经拍了万余张宁夏长城的照片。一年四季，他希望把宁夏长城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也希望通过他的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你太喜欢人家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来个打吧。
1: 嗯。
2: 蓝人亲是金秋兰。

0: 每次上山，蓝人青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六根。
1: 你到完烧块钱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三口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出来。
2: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4: 啊，真的，我太幸运了，
5: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湿了。
2: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

0: 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啊，继续接受治疗。但是大夫，这检查单上不是已经证明我目前的状况是稳定的吗？你怎么还要吓唬我呢？
1: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之前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病例，病人有时候呢采用中医疗法，在一段时间内平稳过后啊，情况会急转直下，等再一次送过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一直建议病患啊，在发现了早期啊，就采用这个积极的治疗方法。总比拖到最凶险的时候强吧。
0: 但是没有生存质量的拖延，那有什么意义呢？
1: 也不尽然，现在啊，有很多药物啊，都可以抑制因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而且啊，就算我们生活质量降低了，我们活着不也是一种责任吗？有时候人活着啊。 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还要多为你的亲人、朋友去想想，你说是吧？

0: 那就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吧。我也会很快联系你们的。行，那你尽快吧。
1: 黄明轩，我真的好紧张，我感觉我现在脸都是烫的。不用紧张，没事儿，你放轻松啊，就当跟他们聊天，没事儿，我陪着你呢。这样，如果你实在是想中断直播，你就碰我一下，我就知道了，啊。
0: 行，那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嗯，那开始了啊！3、2。Hello， 大家好，我是明轩，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了。这个周末 Super Live 直播间，我们隆重的邀请到了摩梭族姑娘小雪。来，小雪跟大家认识一下，小雪。Hello，
2: 大家好，我是小雪。首先， 我要纠正一下黄明轩，摩梭人不是少数民族。哦，四川的摩梭人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云南的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分支。我来自云南，我是纳西族。
0: 大家现在非常的欢迎，非常的喜欢小雪。很多网友呢都在问，说他们想了解一些关于摩梭人的这些风俗习惯，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其实一提到摩梭人，大家想到的就是走婚。嗯，没错。很多游客会想当然的认为，我们摩梭人的婚姻是很随意的。但实际上，我们现代摩梭人的婚姻也和大家一样，是要登记领证、受法律保护，而且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很严肃的。我们在相亲之前，女方的家长要登门拜访男方的家庭。
0: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受男方的家庭氛围是不是足够的和谐融洽，因为我们摩梭父母相信，在和睦家庭里长大的小伙儿，人品一定是棒棒的。哎呀，这听起来真是又有非常庄重的仪式感，又有满满的幸福的浪漫。哎，这块有一个叫做小丑鱼的网友，他说呀，说这两天他遇到了一个摩梭姑娘，而且在疯狂的追求她，他希望你呢能教她一些摩梭语，怎么样？
2: 那我就教一句，我爱你。摩梭语是 nya nofu，nya 就是我，no 就是你，而夫就是爱。每年的农历7月25日，我们摩梭男孩女孩都会举行朝山节，这是最重要的相亲日子。如果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论男女，我们都会勇敢地对对方说 nya nofu。
0: 听见没有？勇敢的对对方说"nya nofu"。如果你学会了"nya nofu"，就用这句"我爱你"，"nya nofu"去追求你心爱的摩梭姑娘吧。当然，记住了啊，追求摩梭姑娘可不能光靠嘴，一定要付出行动，因为摩梭姑娘啊，真的是又善良又痴情，不太好追啊。不过记住了，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因为这位摩梭姑娘变得特别的精彩。
3: 接下来呢，就是嫁接，把这两个树枝啊都各去掉一部分，然后把这个茬口啊接到一起，看见没？啊，这不就是断枝再枝吗？啊，差不多。这我行，我来，给我。哎呀，
0: 怎么了？
3: 哎呀，我以为虫子呢。哎呦，明山写完了吗？嗯。 大川，公交车。喂，哎，小徐爸爸你好，啊，天气怎么了？哦，哦，小徐躲在被窝里哭啊？哎，不可能啊！ 我们家黄明轩出去的时候还说要跟小徐约会呢，那等他回来，我好好问问他，他要是真敢欺负小徐，我跟他没完。哎，再见。
4: 狼性可也完了啊！朝三暮四。
3: 哎呀呀，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嘛？
5: 这词不是我编的呀。
0: 小雪啊，我真的特别谢谢你能参加我的直播。
5: 我也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天都来咖啡馆帮忙。
0: 哎，
1: 那这事我得谢谢你，让我感受到打工居然也那么幸福啊。
2: 那我还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认识那么多有意思的网友。
1: 咱俩就是谢谢大会啊。
3: 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我记得上个月你还整天搭了个扑克脸，然后指着我说我才不参加你的直播秀。现在你就变成一个爱笑的女孩了。
4: 小雪，
3: 我相信如果大海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5: 谢谢你王明轩，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6: 好了，还有吗？
7: 没了。刘大夫，啊，累了吧？
6: 累？开玩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这些，还不如我一台手术的功夫呢。你看我干嘛？
7: 你不戴口罩和手套了？
6: 啊，我戴。我什么时候摘的呀？哇，
7: 这微生物也没有打败你啊。
6: 林先生，就这些残枝败叶怎么办？
7: 一会儿把它们集中到一个地方，这是上好的肥料。啊，
6: 哇，可惜了的，就这些这么好的花草熬成肥料了。
7: 落红不是无形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存。你看，这个枝干虽然折了，但是它把美丽留在了此时此刻，这就是它的生命意义。
5: 啊，谢谢。啊，这花真美。
7: 那上面有个大虫子。
6: 哪儿呢？哪儿呢？
7: 我逗你玩呢。
6: 哎呦，林先生，你怎么吓唬我？真美。
8: 你别蒙我啊，我有第一手资料。
1: 哎，我没蒙您，我们好着呢。
8: 啊，那人家小徐爸爸怎么来电话说小徐躲在被窝里哭呢？
1: 不会吧？哎，他是不是在被窝里边看电视剧呢？
8: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8: 没事儿就好啊。你觉得小徐这个人怎么样啊？啊，
1: 特别好。
8: 特别好。那特别好的话，你是不是考虑啊再往前走一步？
1: 妈，我觉得啊咱们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哎，
8: 你听我说，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说的挺有道理的，说爱情这个东西啊是有保质期的，3年之后它就消失，所以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时间太长了反而不好，谈着谈着就不想结婚了。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啊，明白。
8: 人家小徐条件不错的，你要觉得挺好的话那就得抓紧了。
1: 啊，行，我知道了。
8: 我告诉你，我们家租出去的那套房子租期快到了，我呢租期一到就收回来，给他好好的装修一下，给你当婚房。要是你们俩不喜欢那个小区，把这套卖了买套新的，妈都随你们。
1: 妈，您怎么都想得这么远了？
8: 不远啊，你们婚礼在哪儿办，租什么样的车，我跟小徐爸爸都已经商量好了，中式西式各来一场，最后来场答谢。我们会找市里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不，六星级。
1: 妈，要不这事儿您还是交给我们自己决定吧，好吗？
8: 大方向我们定，小细节你们自己做主。妈绝对的尊重你们哦。
9: 哇，哎呀，真漂亮哎！
7: 我自己买的灯带，自己布置的，怎么样？看着是不是挺热闹的？
9: 热闹啊！哇，花花草草像开舞会的一样。
7: 一直以来，这半亩青山呢， 都是我一个人打理的。
8: 谢谢您。
7: 说实话，我这个人啊，有点完美主义，不打理到令我满意，

0: 是很介意让外人参观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你是唯一一个在他最不完美的时候造访，并且亲手帮我打理的人。谢谢你，
1: 李先生，我是医生，医生就是帮人解决不完美的。
2: 我这个人吧，还真是见不得别人受苦。
3: 自从来到您这花园，自从认识了您，我现在是见到一朵野花都想保护。真的，我这心里现在，我觉得有好多好多的爱。李先生，我这得谢谢您。
0: 高速公路沿线发生山体塌方，道路双向封闭施工。
3: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0: 哎呦，要不你就在我这儿对付一宿吧。
3: 不，那不合适。要不然这样，等那个道路通了以后呢，我叫个专车就回去了。
0: 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施工结束啊。
4: 您在外面住，住哪儿啊？哦，我知道了。哎，您需要我接你吗？好啊。那您明天到了家，您给我发个信息。好。那我先挂了。
0: 刘大夫，这是我女儿的房间，她一直在国外没回来住过，所有的物品都是新的，没用过。你今晚就住这儿。
3: 不，我住这儿不合适。李先生，这是您给女儿精心准备的房间，我占先了，这不合适。
0: 没事，
3: 那个不是就没有这样的道理。
0: 没关系呀、
3: 沙发挺好的。李先生，您帮我拿一床被子就行了，我就在这儿行。
0: 沙发太硬，您睡觉不舒服啊。
3: 哎呀，没关系，林先生，对付一宿挺好的。
0: 那沙发缝里有虫子。
3: 啊，有虫子。
0: 你想，我这是花园里的房子，难免有昆虫爬进来，而且昨天夜里又下小雨，那些怕冷怕湿的虫子，你不得进来躲一躲呀。
3: 哦，那个房子呢？
0: 那个房间没有，我每天都打扫消毒。
3: 那好吧，我就在这房子。啊，林先生您放心，明天我保证给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好，早点休息吧。晚安。
3: 晚安。

0: 哟，起来了，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啊，真漂亮。此处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哎呀！
0: 哟，怎么样，刘大夫？没事吧？嗯。
2: 我这得吃进多少微生物啊！
3: 林姨，
1: 哎，打算一直瞒着你妈？
3: 哎，我也没别的办法。
1: 孩子，有些麻烦你越躲着他，他越找你，天天这么偷偷摸摸的，我都替你累得慌。
3: 我知道了，梅姨，我尽快跟我妈摊牌。
1: 嗯，进去吧。哎。

0: 霞，你可千万别再坑我了，今天差点就露馅了。
1: 知道，我解释一下啊，前天晚上我男朋友跟我求婚了，我实在没忍住，就搁被窝里哭了一场。
0: 那你们这进展够快的呀。
2: 其实他上礼拜就跟我求婚了，但是我没答应，所以昨天呢他又跟我求了一次。
3: 那这次你答应了吗？
2: 嗯，答应了。我决定了，要和真爱在一起，要跟我爸摊牌，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招，还不如来点痛快的。
0: 对，
2: 你俩快点加油啊，实在不行就私奔。
0: 我们俩这情况跟你们不太一样，不过我们一定往你们这方向努力。哎，不过啊，你知道我妈现在跟你爸聊的都是什么婚礼、婚车、婚房、酒店，全是这个，这太吓人了。
2: 不是吧？那我们赶紧分手吧。
0: 对，
2: 今天就分。
0: 没错，而且你千万不能说漏了，我妈要知道咱们一直演戏呢，非得杀了我。
2: 行，放心，我就说，发现你说话带脏字儿，不懂礼貌，脚踏好几条船，然后就把你甩了。
0: 行，就这样吧。
4: 哎呦，
5: 妈，是这儿吗？
4: 是。哎呦，你慢点儿，慢点儿。哎呀，
5: 疼，您跟我说啊，我稍微这儿有点劲儿啊。
4: 行
5: 啊，您这是怎么弄的呀？
4: 哎呦，我这脚底下绊了一跤，我摔了个嘴啃泥。当时没觉着闪的腰啊，怎么回家有感觉了？
5: 这个林先生也真是的啊，院子的人手不够，我找小工啊，老折腾您干嘛呢？
6: 哎，这不关林先生的事儿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啊。你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上班。
5: 哎妈，我没事儿，我再给你按一会儿。
6: 走人。
5: 行吧，那我走了啊。以后你也多注意点儿，都这么大年纪了，别没事老往郊区跑。

0: 网络口碑维护的核心呢，还是要做好服务，严密观察，尽量不要出现不良口碑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客户的反馈，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给予解答，防止不良信息发生扩散发酵。其次，引导用户口碑传播点，建立不良口碑的信息壁垒，这就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一些大型互动平台的信息。你都是老员工了，例会手机关机或者调成震动，这么简单的规定你都不记得了？
1: 对不起。
0: 那既然今天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事情，例会就到这里吧。课件发到每个人的邮箱，回家自己去看。
2: 走吧，公司的同仁真不一样。
1: 人家有资本任性的。
3: 谭峰和包贝磊有新状况吗？
4: 那天风真不小，我咖啡馆里一块大玻璃都震坏了。
5: 那可得注意安全，老房子的窗户是最容易坏的，掉下来砸伤了人可不得了。
6: 第二天我出去买菜，看见路边好多花都被风吹折了，哎呀，太可惜了。
7: 哎呀，都说水火无情，那些植物啊，一年才开一次花的，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让人多心疼啊。
8: 嗨，其实也没必要太心疼，植物啊比我们想象的坚强得多，在他们10000多年的变化当中，大风大雨只是小感冒而已。
9: 刘大夫，你说的真好。
7: 哎，刘大夫啊，你现在的心态怎么这么好了呀？
6: 你刚才说的话很有哲理呀。
8: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

0: 林先生跟我说的。
1: 不过后来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植物跟人一样，古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医学手段，人不是也一代一代生生不息过到今天吗？
2: 你去过半亩青山了？
1: 啊，我去帮助林先生收拾院子。
0: 哦，我因为我也是一拍脑袋就去的，所以我没跟你们说。
3: 对呀，
4: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那天刮那么大的风，他那一园子的花草肯定遭殃了。
1: 啊，遭殃倒不至于，就是花棚的顶子掀翻了，砸坏了十几盆花苗，不过幸好都抢救过来了。要不是我去帮忙，林先生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4: 仗义。
1: 其实那天我跟林先生聊天，感触还是挺多的。我啊，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医者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上学的时候这句话我根本就想不通，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因为谁也决定不了天气，谁也不知道满院子的花草明天会是怎么样，这不跟我们行医是一个道理吗？我们的医学手段在病情面前永远是滞后的，只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生命本身就足够了。
5: 这句话说得真好。
1: 这不，这是我得感谢林先生。那天坐在半亩青山的花房，看着那些花花草草，它们默默地生长，默默地绽放，我突然一下子觉得我以前好多放不下的事情一下子就放下了。
2: 那天晚上你在林青山那儿过夜的？
1: 对呀，到了封闭又没法回来了。你们可别往歪里想啊！
4: 看把你紧张的，没有人多想，
5: 我们挺为你感到高兴的。
2: 就是啊，那刘大夫，你和林先生都是单身，你们俩在一起……
1: 哎，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又聊歪了啊！你们要再说的话，就这十字绣，我不绣了啊！
3: 好，你不爱听，我们就不说。
6: 首先，我为今天的事情向你道歉啊。不应该在例会上做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做的也欠妥，无论如何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结束会议，丢下那么多人。再说孙秘书也是老员工了，总要留点面子吧。
7: 你这到底是在道歉还是在教训我啊？今天的事情是我做错了吗？
6: 你没有错，你也很讲原则，但有些事情的处理是需要技巧的。你这么做会让很多员工更加误认为你是仗着我的袒护所以才敢。
7: 你也这么在乎那些风言风语？
6: 我不希望这样的传闻对你的工作造成干扰。
7: 我不在乎，如果这种传闻让你感到压力很大，甚至影响到你在公司的威信，那没有关系。从今天起我会跟你保持距离，我会注意和你说话的态度，毕竟我们本来就只是员工和上级的关系而已。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我是这个意思。
8: 你干嘛呢？捕风捉影？
1: 我去打印文件。
9: 你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光谈恋爱不结婚。
1: 哎呀，能谈恋爱就不错了，看看我们家谭峰，提都不让提。我现在也无所谓。
10: 我们家贝雷也是，一说找对象吧，就一头扎进房间里不出来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怕的。
1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太大了，可能没有想好要怎么来面对结婚以后的生活。
4: 不管怎么说，生活是他们自己的，
3: 未来就交给他们自己选择吧。
2: 这哪行啊，结婚可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找个对的媳妇儿，那以后的日子就靠谱了一半了，可来不得半点马虎。
1: 哎，
10: 林先生。

0: 下午要来市里，说要请我们吃晚饭呢。啊，
1: 我没空，我晚上得回去照看咖啡馆。
2: 我也没空，还约了7点钟的美容呢。
3: 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 刘大夫，你去吧，替我们好好谢谢林先生的花。
4: 不是，你们没那个意思吧？
2: 不是，绝对不是。
1: 我们真的都有事，你看看我手机上还有美容院的预约电话呢。哎，刘大夫，嗯，我给一大下子做饭，没假吧？嗯，包蓓蕾刚才跟我说晚上要回来吃饭，你不行，你看，这还有微信呢。哇，那好吧，那我就全权代表你们出席了。哎呀！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忘了一件事，就是刘全那小孩啊，又感冒了。我答应他们到儿童医院去取点药，我这怎么弄啊？这个不就是办站地那个儿童医院吗？
2: 对呀，
1: 告诉我开什么药，我替你拿，你就踏踏实实的复验吧。
2: 好嘞，
1: 到时候发到你手机上啊。
2: 哎，
1: 你们真的没那个意思？嗯。
5: 不是，放心去吧。嗯嗯。林先生来了。哦，你们在哪儿吃饭呀？这样吧，妈，我订个地方我做东，就算跟林先生正式认识一下。没事儿，我不忙。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啊。
6: 这大厅还这么冷，没病也得给冻出病来。对呀，他最大的儿童医院，这么破这么旧，这是没话说的。
7: 之前听说要建新城区来着，后来项目停了，说有钉子户。
8: 肯定是财迷呀，狮子大开口呗。哎，多自私，多害怕。别哭了啊，这马上就到我们了。
9: 也不知道林老先生您喜欢吃什么，我就点了几个这边的招牌菜。
8: 也不知道您吃的习不习惯，小谭，这一桌子的菜太浪费了，我怎么消受得起呀？你说，
9: 林叔叔，您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想借这顿饭和您认识一下，我母亲之前经常提起您，我还没有见过您。
8: 我理解你的心意，可本来我这趟是想请刘大夫吃顿饭，好好感谢他帮我修整园子的。
9: 你这一弄，我还情不成，倒又欠了一份。
5: 哎呦，林先生，您这太客气了。今天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
8: 谁请客都没所谓，更不用什么还情不还情的。
5: 是啊，我妈说的对啊，什么都比不上开心重要，是吧，妈？最近我妈呢喜欢上园艺，我觉得挺好的。啊，说白了就是找了个玩意儿打发打发时间，挺好。
8: 谭峰。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那叫艺术。他说的没错，我那园子也就是业余爱好，打发打发时间罢了。<笑>是。
8: 哎呀，真搞不懂，林先生跟刘大夫吃饭，谭峰去干什么？
10: 当然是为了显示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了。
8: 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早知道他去，还不如我们闺蜜去。
10: 这谭峰那点可怜的情商，单说什么事来不及急。谭峰啊，要是这种情商，那真比他妈妈差远了。
8: 你别看刘大夫平时说话直来直去的，可内心呀可丰富呢。我们都希望他找一个懂他的、疼他的，林青山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哎，刘大夫前半辈子真是太苦了，她也对得起她老公和孩子了，她也应该为自己活一回了。你说这个谭峰，他怎么就？

0: 不明白呢？
1: 摊上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儿子，谁也爱莫能助啊。
2: 你好像对谭鹏意见挺大的呀。
1: 我没意见，我就是可怜刘阿姨。谭峰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上司而已，我们之间只存在工作关系，哪天我离职了也就形同陌路了，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3: 刘大夫，
4: 嗯，
3: 非常感谢你帮我修整院子，
5: 真的是辛苦你了。
4: 哎呀，没事儿，林先生。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每次吧一到这半亩青山，我就觉得特亲切。其实你每天打理植物，不就跟我查房是一样的吗？
5: 没错，我到现在啊还学习你上次教我那个注射手法，我天天练。
3: 慢慢我就觉得啊，这个对待植物和对待人类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呵护生命啊。
4: 没错。
6: 我妈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在学校的时候那是学霸，在单位呢那是工作狂。我奶奶说了，我妈这个人不是为任何人活着，她是为了病人而活着。
3: 哦，刘大夫，你对待生命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也很值得我学习。哎
6: 呀，对呀，说到这点儿，我爸和我妈还真的是志同道合。那时候他们在医院都是在外科，是有名的杏林伉俪。
3: 嗯，
6: 哎妈，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报纸要采访你们两个，用的就是这个标题。
4: 哎呀，这是，哎呀，您甭听他的。后来我就不接受采访了，我觉得有什么好采访的呀？我们做的都是医生的本分啊，不能因为我们是夫妻就老报道我们，反正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还是踏踏实实的行医治病的好。嗯，
3: 小谭，你的母亲跟我多次提起你的父亲，我很敬佩他。令尊虽然离开了人世，但在我看来，他就像很多伟大的灵魂一样，在看着这个世界，也看着我们。
6: 谢谢林叔叔。我和我母亲代表我的父亲感谢你。我的父亲的确是位伟大的人，我和我的母亲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

0: 这里的孩子和这片土地一样纯洁，可唯一让人心痛的是，这里的医疗、交通、教育都太落后了，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支教老师，我能做的太有限了。如果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身体做柴，指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照亮这些孩子的未来。妈妈，也许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教会我的，爱与被爱是这世界上多幸福的一件事。
1: 大海，妈到底该怎么做呢？
2: 他居然把你给甩了，他以为他是公主吗？我儿子这么优秀，打着灯笼都难找到这么好的小伙子，他居然把你给甩了，这不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吗？这不是欺负男同胞的情感是什么？
3: 小点声，别让邻居听见。
2: 听见就听见。
4: 我明天，
2: 不，我现在就给小徐爸爸打电话，我都要问一问他，我儿子怎么配不上他家女儿了？我现在就打。
5: 不能打，不能打，哎，
6: 千万不能打。
7: 您想想，要真打了，他们会认为我黄明轩除了他找不着对象了，那更让人笑话，对不对？
4: 也是，我知道了。你说的对，真是的。你说什么？你说说这样的女孩子，
2: 你妈妈已经给她一套房子了，她还想怎么样啊？啊，他们家到底是卖女儿还是嫁女儿啊？
3: 小孩，算了，吹就吹了吧。年轻人谈恋爱

0: 分手很正常啊。
1: 对呀、啊，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没事儿啊，没事。
2: 对，儿子，别气馁，妈到相亲角找一个更好的姑娘给你。
1: 啊，
3: 小兰，非常感谢你的晚餐，以后有时间，欢迎你到小院来坐坐。
4: 好的，有时间去你那儿看看。您要是一个人忙不过来啊，您告诉我，我给你找几个靠谱的园丁过去帮你。您年纪大了，一个人打理花园啊，恐怕吃不消的。
5: 爸，那个雇不雇工人那是林先生自己的事情，如果需要的话，林先生自然就会找帮手了。
3: 小谭，谢谢你的好意，之前没少劳驾刘大夫，确实是失礼了。
5: 林先生，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您不用客气。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跟谭峰帮忙的，您张口就是了。
4: 我妈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3: 好，我随时欢迎你和你母亲来我的小院做客，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6: 小雪，小雪，成功了！小雪，哎，小雪，
7: 出事了，出事了！
6: 啊，什么事儿啊？
7: 梅姨不见了。

0: 哎，小雪，等会儿。我觉得呀，咱们这么找不是事儿，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咱得好好想一想，梅姨平常经常去什么地方？
1: 除了咖啡馆，大卖场就是宋老师家，他生活很简单的。
0: 哎，那你想想，他昨天回去之后，到了咖啡馆，有什么跟平常做的不一样的事情吗？
1: 他一回来就上楼了，然后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最后在大海的房间里睡着了。你看啊，他在通告书上面签了个字，就说明他一直在想拆迁的事儿。按你说的，他又在想大海，所以他一定是去了一个关于拆迁的地方——医院，儿童医院。
2: 小雪，你先去啊，我赶紧告诉我妈去。小雪，梅姨，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快急死我们了！
3: 小雪，你看。 这些生病的孩子和他们父母们，多遭罪呀！要是心愿去建成了，他们就不会这么受罪了，对吧？小雪，你说我做错了吗？
2: 您没有错，大家都会理解的。要是大海知道了。
1: 会怎么想？我不知道，可大海一直都是爱别人超过爱自己的。

0: 要是大海知道了，他会怎么想？
1: 我不知道。可大海一直都是爱别人超过爱自己的。
0: 我这真舍不得呀，那个咖啡馆是我跟大海一点一点的装饰起来的，门口挂的那串贝壳风铃是那年他爸爸出海执行任务捡回来寄给他的。我记得那时候大海才6岁，自己在房间里忙活了半天，一个一个的打钻，然后把它穿成串挂起来。还有我摆在架子上的海螺，是大海初中毕业从海训基地捡回来的。

0: 他告诉我，妈，这海螺有灵气，放在耳朵边，我能听见小鱼跟我说话，我能看见爸爸在军舰上出操。还有那个海星星是我们一家三口，那年从海军疗养院带回来，大海爸爸常说，咱们的儿子前辈子可能就是大海里的一条小鱼。大海爸爸去世太早，大海从小就听话乖。小雪，其实我特别心疼这些孩子们，可是我又放不下大海。
1: 梅姨，人家不是说了吗，回去就研究方案，一定会找到好办法的。
0: 我知道你会怎么安慰我的，可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啊，有人得到就要有人失去。我已经在那份通知书上签字了，你找个时间把它送到拆迁办去吧。
1: 梅姨，那咖啡馆不就……
0: 没办法，我是大海的妈妈，在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选择。要是真的因为我让这个儿童医院建不起来，我做不到。再说将来我也没法跟大海交代。

0: 开心点。小雪，高高兴兴的，以后要让客人一提到咱们咖啡馆，想到的就是高兴，就是幸福。
1: 嗯，我知道了。
0: 走，准备去。
1: 嗯。

0: 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谢谢，这是您的赠品。
2: 我们家店搞这么大的活动，还没有截止日期，这是为什么呀？
3: 按照你们这个节奏，不出一个月就得赔本了吧？哦，
4: 是呀，是不是你们咖啡豆腐面粉过期了？
5: 说什么呢？我们咖啡馆好心酬谢顾客，怎么被你说成坑人了呢？哎，
6: 你们要是不放心啊，可以不领赠品，或者拿着这些东西找个检测部门检测一下，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2: 我们就是问了一下，没别的意思。
7: 客人们，我就直说了。这间咖啡馆要拆迁，下个月就不营业了。毕竟在这条街开了这么些年，挺舍不得的。
8: 也非常感谢各位顾客来我这儿喝咖啡。
7: 我就想啊，做

0: 筹编，开开心心的谢幕吧。
1: 您这么一说我还挺舍不得的。其实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在这儿认识的，他说你们家的美食特别的浓，咖啡豆也特别的好。
2: 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但是我还是经常来你们家店买咖啡。
0: 谢谢你姑娘，祝你幸福。
1: 谢谢
3: 包总监，我认为您的方案整体上不错，

0: 高，我个人建议简化或者是去掉这个环节。
1: 但如果像您方案里说的做图片展览，我觉得就可以取消这场活动了，直接给媒体发通告最省钱。
0: 我们的研发基地在昆山，要组织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去参观，光是车马费和住宿费就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啊。
1: 沉浸式体验给人带来的认知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我们只是邀请100家媒体把他们带到演讲厅进行单调的宣讲，那还不如我自己写软文，我们多买几批硬广往报纸杂志上砸不就完了。
0: 可如果高昂的成本无法带来好的转化率呢？我们会面临多大的压力？
1: 但是如果这场活动是成功的，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带动口碑以及销量。
0: 包总监，单纯的信心是不能作为背书的。
1: 那就直接取消这场活动吧，这样最省钱了。
0: 请注意您的态度，包总监。
1: 我态度怎么了？我在很积极地跟你们做互动啊。
2: 好了，不要再争了。大家从公关效果和资金方面考虑都是没错的，我会根据两个方案的具体情况跟股东们再讨论的。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

0: 我想解释一下，那天的事情你误会了。我真的没有要和你保持距离的意思。
1: 没关系，谭总，您不需要跟我道歉。我们本来就是公司的上下级，一个机器上的两枚零件罢了。能不这么说话？您需要我怎么跟你说话呢？
0: 我更希望你能称呼我谭峰，这样不好，才有失尊敬呢。同事们更加觉得我受袒护啊。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啊？我再次向你道歉。哎呀，
1: 用不着。再说了，情商低这件事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2: 我情商低？
0: 很简单，你是我长这么大唯一见到一个敢着当电灯泡的成年人。
3: 干嘛呢？工作都做完了？哎，对，帮我一下那个，充200返100的啊！新用户扫码领券还能再减50块钱啊！洗好之后我会送一上门。哎，像你们要把寝室号码写清楚的啊！
4: 直接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啊！
3: 上次你张总接个电话，哎，哎，妈，他怎么了？ 去就在上学呢，您见的，而且每周天不都有视频的吗？哎，
5: 强子啊，
3: 手套算一件还是两件啊？啊，算一件，算一件。
5: 哦，
3: 哎妈，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我这儿挺忙的，不行晚点我再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5: 哎，强子
3: 啊，
5: 啊，
3: 他们说四个人办一张卡行吗？可以可以，那你留一个联系方式就行啊。
5: 什么？
3: 爸不好了？ 你怎么来了呀？哦，我是几天没见就你了，想他了吗？
6: 胡说八道什么呢？上个星期天不是刚见过？
3: 哎，这是我亲生的，这一日不见如何三秋的呀？
6: 别来这套，有什么事儿赶紧说。
3: 啊，是这样，我周末要回趟上海，我想带着静静一起。
6: 你回上海，你带她去干什么？
3: 哎呀，是我爸爸身体不太好，说我想见见孙子呀。
6: 你爸，他怎么了？
7: 前段时间不是中风了吗？这昨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是又什么脑梗了。哎呀，反正是情况不太好。
6: 就一个周末是吧？
7: 啊，对，我周一上午就能回来，我送君君直接来学校。
6: 行，你注意安全啊。
3: 啊
7: 那谢谢啊，那我周五就直接带他走了。
8: 要不？ 明天，我们一起去支持每一杯咖啡。
9: 老黄，你终于靠谱一回，
10: 那我也多买点，请我们同事喝。

0: 我看还是算了吧，梅姨这人自尊心强，
1: 她要知道咱都这么干，肯定心里不舒服啊。
2: 是啊，她是一个要强的人，她自己有多苦，从来都不跟我们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她撑着这个咖啡馆，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把儿子的念想留住。
3: 世事无常啊。
4: 是啊，冯强他爸昨天也不太好，二次脑梗。上海的医生说，怕这次挺不过去了。
3: 马璐，你应该去上海看看呀，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4: 我也想，但是冯强没有把我们离婚的事情告诉他爸妈，我不是怕尴尬吗？但是我答应冯强了，让俊俊这周末陪他一起过去。
2: 那俊俊什么时候回来？
4: 下周一，直接送去学校上课。
5: 妈，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俊俊。去了上海啊，
6: 多陪陪爷爷，别把话说漏了啊。
7: 嗯，知道了。
8: 留个纪念吧，以后再也没有这个咖啡馆了。
9: 妈，你别太难过了，说不定梅姨还能再开一个呢。
8: 她哪有那心境啊，连安置房都没要，还说以后她住在哪儿都没有意义了。说这个话多吓人啊。
3: 这个情况你们可要警惕啊。
8: 现在小雪陪着他呢，我怎么看他好像比小雪还要乐观呢。
9: 说不定他就是不希望你们为他担心啊。
8: 怎么能不担心呢？哎，贝雷，你明天上班路过咖啡馆的时候买几杯咖啡支持一下梅姨。
9: 嗯，我明儿一早就去。哎
8: 呀，真是担心梅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就怕她扛不住。
10: 梅姨不是已经答应拆迁了吗？
8: 她当然会答应了，我今天看着她也好好的，可是我就怕她想不开。哎，还好还有小雪陪着她呢。
10: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没有走出来吗？
8: 丧子之痛能是时间解决的吗？不管孩子长多大，走多远，都是妈妈的命。所以你给我好好的，你不许走在我前头，你听见没有？
10: 妈，您放心吧，以后呀，我活到100岁，您活到130，咱俩一块儿住养老院去。
8: 不可能，就你的生活习惯，活不到90。
11: 妞妞妞，你以后啊再也不能在这个床上瞎蹦的了，知道吗？这是你梅姨奶奶的床，你不能

0: 小雪，这两天你也收拾收拾，另外你出去问问有没有收二手咖啡机烤箱的，跟人家聊聊。
1: 嗯，我知道了。
0: 小雪，别难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得向前看。
1: 知道了。
0: 小雪，你为了大海来到这里，为我做了这么多，我是很感激的。大海知道，也会很知足的。

0: 梅爷，早啊！
1: 早。
0: 这一大早就开始忙了。
1: 啊，这几天客人不是多吗？我怕一会儿啊供应不上。别站着，坐。
0: 梅爷，您别客气，我还赶时间去公司呢，就不坐了。我听我妈说呀，您这儿要拆迁了，他们都过来帮忙，我也不知道能帮您什么事情。今天呢，我就过来买200杯咖啡，到店客人人手一杯，我来请。
1: 你这样阿姨就过意不去了，不行的。
0: 梅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你的心意阿姨领了，这咖啡不能请。
0: 你就听我的吧，我妈呀把这儿当自己的家，我也一样。哎，对了，梅姨，我有个请求，你能不能把我妈放这儿的合同和奖金您都给我，我想好好珍藏。
1: 好，我去拿。
0: 好嘞，谢谢梅姨。谢谢，快，200杯。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要拆迁了，我来支持一下梅姨。
0: 韩总的情商今儿怎么陡然变正数了？
1: 你过来是因为什么？
0: 我也来支持梅姨。
1: 你来晚了，我已经支持过了。
0: 哦，你买过一杯咖啡吗？
1: 是两百杯，到店客人人手一杯。你要不要领一杯？
0: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是客人吗？
2: 我可是员工家属，您那杯免费的咖啡还是留给别的顾客吧。他买多少杯？两百杯是吗？我买三百杯。
0: 三百杯？嗯，太多了，店里的豆子可能不够用。
2: 没关系，咖啡豆用完了可以去别的咖啡馆买，大不了待会儿打电话叫外卖嘛。对对对，二号楼幺零五的，哎，我已经洗好了，马上就给您送过来。
0: 哎，我已经在路上了。哎哎，
2: 袁姐好，您干洗。哦，这个啊，这得周末了，周末我给您送过来。再取快递，那得一块钱一件啊。啊，行，那您马上去店吧，发给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石大哥，你盯一下，我去送货啊。
0: 好，好，好。
3: 慢点啊。
0: 哎。
4: 售后评论里有一条说用完回家拉肚子了，你们跟进一下。还有啊，有一条二手转卖帖子，图片里产品全删摘，你们谁去了解一下？
3: 交中午之前必须给我解决掉，OK？你这么拼，我真该给你多加几分奖金。好啊，只要你不在乎别人的流言蜚语。你还在误会啊？说真的，我并不在乎什么流言，再大的流言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的。我只是觉得明明是你自己的努力，却被别人说成是靠了我的感情分。你也误会我了。
0: 我跟你一样，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况且我努力从来不是为了表演给谁看，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自己认真工作的样子。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心里可能住了一个神经病，一天到晚在跟自己说：“包贝蕾，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可真好看。”又有山寨品了，行吧。 赶紧拟一份声明，说清楚我们跟那华英药业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啊，消协那边也去反映一下。哎，等一下，那什么东西啊？

0: 么样？这怎么能去咖啡呢？不是啊。
1: 怎么样？今天还要加班吗？
0: 加班那就看你状态了。
1: 你说的啊。

0: 谭总嫂，包总监嫂，
1: 早。
2: 王二，哎呀，累死我了这个。怎么那么久啊？别提了。哎，这女生宿舍楼他也不当人家进呢，我就打电话让他们自个儿下来取。哎呦，这磨磨蹭蹭一个多小时才下来。你说这些女大学生啊？
1: 下来取个衣服，又是烫头又是化妆，有这个必要吗？
3: 委屈你了。哎，不过咱们也应该招一个女店员了，女生衣服那么多，咱们两个大男人总往女生楼跑也挺不合适的。
2: 那行，招一个吧。哎，
1: 你说，难得收入涨了点，又得往外掏。
2: 那也没办法，再说。
4: 我物业那边忙，也不能总往这边溜，现在单子那么多，早就该添人手了。啊，
5: 我知道，那你先回物业吧，这两天我盯着。周末呀，我要回趟上海看看我爸，到时候你再过来。
2: 行，周五下了班我就过来。哎，你爸没什么事情，你就快去快回啊。
4: 啊，我知道，你放心吧。一块儿来的，拿的咖啡都一样，妈妈咪呀。 真是太难为情了！哎，昨天晚上他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儿啊？
5: 那还用说，包贝磊不是最近有个方案在等着过会吗？
4: 啊，对呀，想不到这个男人渤海挺会来事儿的，哼，一天到晚装的天天向上、铁面无私的，实际上都在背地里下功夫。其实从雪域华阳那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没有人想要揭开他虚伪的面具吗？谁敢说他呀？
6: 现在谁不知道惹了他就等惹了老大，这么猖狂，早晚有他们哭的时候。
7: 艾琳啊，那个点心请到在这儿啊，还有好多，
6: 哎，还有哎，听好了，拿咖啡的排这一路，拿甜点的排在那一路啊，和老板合影的请到门口稍后，噔噔噔噔。
7: 咖啡都快用完了，现在就去买呀，要是来不及就叫外卖闪送。
6: 梅姨啊。
7: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哎，我也不知道，就算回头客都来，也不至于这么多人呐。
8: 肯定是听说这儿有赠品，能把礼送都来了。
7: 那外面还有那么多拍照的呢。
6: 就是啊，搞得跟旅游景点似的。
8: 是啊，请问你是哪知道这儿的消息啊？
7: 那你看这个文章印刷屏啊。哦，
8: 哇，摩梭姑娘，
7: 又是小雪。 把这消息公布出去的。哎
8: 呀，这小雪也是的，也不给我打声招呼，我也好准备一下。
7: 人家孩子可能想给您个惊喜，
8: 这我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和梅姨合影？刚才有几个人根本就没拿饮品就付了钱就走了，他们完全是来表达一番心意的。
7: 梅姨啊，他们是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在纪念大海。

0: 我认可包总监的策划思路，让我们的产品形象更加的亲民和时尚。
1: 可我们的产品其实拥有很稳定的用户群，年龄大概在45到60之间，这种时尚化年轻化的表达会不会让我们的主要消费人群产生疏离啊？
0: 这一点其实是我不担心的。这段时间我跟包总监都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发现我们的父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刻板，甚至有时候他们比我们要更加的自由更时尚。我相信只要执行得力，将是我们华阳一次里程碑式的公关活动。
2: 包美雷策划案已经通过绿灯会，请公关部门安排开会讨论细节。
3: 包爷，

0: 怎么都不说话呀？累了一天了，快，多吃点，吃点。
1: 美姨啊，我这心里酸溜溜的。
2: 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真的很舍不得。
1: 这两天我在这儿帮忙，这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想起了我们这几个曾经在这里商量的，怎么一起打架、面试服务员。一转眼的功夫，日子过得真快。
3: 真没想到，这咖啡馆会被拆。
0: 没事的，咖啡馆没了，咱们这些老闺蜜不都在这儿吗？
3: 住处找好了吗？
0: 正让中介找呢，我准备就在附近租个房子住。
3: 那就租我的吧，正好我们俩做个伴。
0: 不行，那是你的家，一个外人住进去你会不方便的。
3: 租我的，我不会跟你客气的，我还想挣你这份钱呢。

0: 一组，帮我准备淮阳集团从2008年到2018年间所有6代产品的资料。二组，替我找到5名消费者代表，年龄跨度要大一些的。那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大家做好周末加班的准备，各自加油啊！
1: 包总监，祝贺您的方案通过。
0: 谢谢范主任，这次活动要靠整个部门一起配合，我很期待跟您达成新的合作。
1: 包总监您客气，您的方案就像谭总说的，
2: 你什么来着？
1: 哦，像咖啡一样，很温暖。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吩咐便是。啊，谭总。
3: 怎么样，感觉到压力了吗？
0: 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3: 我相信。
0: 谢谢，我会向所有股东证明你的支持是正确的。
4: 儿子，见到爷爷奶奶之后不要提爸爸跟妈妈的事情，晓得吧？
5: 为什么？
4: 因为爷爷奶奶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呀。
5: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分开？
4: 娟娟，这件事情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5: 你和妈妈谁是坏人？
4: 你要是觉得这件事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坏人的话，那就是爸爸不好吧。
6: 我让老包下了100个游戏，够给梅姨解闷儿的了。
7: 我呀，专门带来了果香型的消毒水。哎，梅姨呢，已经习惯了咖啡馆的环境了。我呢，给她来一点熟悉的味道。
8: 艾琳娜，你说这个窗帘全部打开还是半掩着呀？
7: 全打开吧，透点阳光进来，心情也好。
8: 好，
7: 好，
8: 好。
9: 啊，这样好。
6: 哎，刘大夫，你去一趟半亩青山拜，弄点鲜花回来，
10: 把这个房间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8: 好啊，
7: 就我自己去吗？
10: 你们不一块儿去啊？我没时间，我要帮梅姨，有好多事儿呢，我要帮她整理东西。
8: 刘大夫，你那儿都去过好多次了，你比我们懂。
10: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一路上把那些花花草草照顾好，
9: 我们都不在行。
10: 那你们不是那个意思吧？

0: 哪个意思啊？啊，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们是发自肺腑的认为你最合适。
1: 我们四个人会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强项。好，那我就去。
2: 大海的信留给你，好好保存。
0: 梅姨，
2: 之前没有留给你，是希望你忘记过去，更好的生活。现在交给你，是想让你明白，大海是那么勇敢的一个人。你要真爱大海，你要像大海一样勇敢起来。咖啡馆虽然没了。 这些信还在，就像大海一直在陪伴你，祝福你。
0: 美女，
2: 小雪，放下吧，是时候了。可我离不开你。
0: 我也离不开你呀，
2: 小雪。有时候我就在想，老天爷如果再给我个女儿，也许就是你这样子吧。梅姨，我就要搬到艾琳那儿去住了。
0: 你也过去和我在一起吧。不了，梅姨，我要自己出去找地方住。我能行？你看你，刚才还说不见外，这又客气起来了。不是的，梅姨，我是真的觉得，我不能一直靠着您这棵大树，我要自己出去闯一闯。好，
2: 小雪，我支持你。记住啊，梅姨就是你的亲人。
0: 梅姨。
2: 我一定会经常去看您的，小雪，你文笔不错呀，那篇文章写的多好啊，你可以试试当记者，搞搞文学什么的。什么文章？还瞒我呢？谁不知道你就是那摩梭姑娘啊？
3: 明天梅姨和小雪他们看到这些，肯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对啊，这么多人陪着他们多好。哼。
1: 哎，我劝你一句啊，赶紧跟骂坦白吧。他这几天啊一直在相亲网站上面给你物色对象呢。真的？我骗你干什么？我在他手机里面发现了赳赳乖乖小姑娘的照片。
3: 你自己想清楚，你下一个相亲对象不一定会答应跟你攻守同盟的。姐，你都知道吧？
1: 从小到大，你什么事情逃得过我的法眼？
4: 我替俊俊写数学作业，你知道吗？
5: 你要死啊你！梅姨，梅姨。

0: 海芳，我出去一趟，中午不回来了啊。
1: 哎妈，你要去哪儿啊？
0: 啊，我去给梅姨买几盆花。
1: 啊，那我捎你吗？张武要去趟公司。
0: 啊，不用不用，我去办吧，青山挺远的，不用你送来。
1: 你买花，那我带你去花市场吧。干嘛跑那么大老远的？
0: 品质不一样，送给梅一定要讲究。林先生懂这个，你别管了，我走了啊。
2: 能找实物就找实物，能找到图片就找图片，文案底稿不行。不要这种大段大段的表述，要找有冲击力一点的，长句子都给我去了。那谁，把上一次那公关文案拿过来给我看一眼。孙秘书。
3: 包总监。

0: 孙秘书他不在。
1: 怎么回事？要不要干？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送他们几套餐具？你看这些刀叉都没起风呢。
2: 您这些不留着东山再起啊？
1: 不了，做餐饮太累，要不是小雪帮着我，还有我这些老闺蜜，这间咖啡馆早就撑不下去了。来，送给好朋友。
2: 行，那谢谢您了，梅姨。
1: 别，
3: 梅姨呀，
1: 哎，
3: 楼上墙上那个照片要不要取下来放进箱子呀？
1: 哎，别，我自己来。
3: 好。摩梭姑娘是你吧？
2: 文笔不错吧？
3: 谢谢，我和梅姨都觉得很温暖。
2: 可是光温暖不够啊！哎，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要不然你来我这当直播吧，好不好？包吃包住。
3: 你也不怕被赵阿姨听见？
2: 听见就听见呗，我这直播间还不能招员工啊？
4: 哎，儿子，你没完没了说什么呀？赶紧上去帮忙。
2: 得嘞。

0: 很遗憾，妈没能把你的咖啡馆撑到最后。可妈不能因为舍不得咖啡馆，就让儿童医院建不起来呀。今天好多朋友都来帮助收拾东西，好多人祝福咱们，咱们应该感恩啊，对吧？你放心，妈一定笑着离开咱们的咖啡馆，咱们一起走。
1: 对不起，路上有点堵车。
2: 堵车不是借口，我们每个人都能准时到，你怎么就不行？
1: 今天星期六，闹钟没有响。
2: 不是你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工作上。小孙，我发现你最近状态很不好，迟到早退我也就不说你了，开会走神，日程记错，忘事，你还要不要干了？不行的话自己去人事辞职。
3: 好了好了，包总监，孙秘书他知道错了，最近大家压力有点大，状态不好，可以理解吗？孙秘书啊，赶紧工作吧。啊，
2: 潘主任，您能不和稀泥吗？
4: 怎么，不是很顺利吗？
2: 顺利，顺利得很。你等着吧，我会给你一场漂漂亮亮的公关盛宴。
5: 你看，这都是我们抢救过的花苗。
1: 看着这些小家伙好起来，哦，真高兴。
5: 不单好起来了，还长得更壮实了。
1: 是，
5: 你看啊，这是新打的花苞，多好看呢、啊！
1: 成功了、哦，咱们成功了。
5: 我们救活了花苗，现在该想办法治疗梅姨的心病了。走，咱们看看去，能开点什么药方。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

0: 纪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当地时间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3: 郭家坤强调，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5: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 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

0: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2: 佩泽西奇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1: 那么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着明显差异，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3: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

0: 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伊朗如果想要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就需要得到或者说至少能够争取到阿曼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大体上分为北侧水道和南侧水道两个部分，其中北侧水道就是靠近伊朗这一侧的水道是由伊朗来管辖，而靠近南侧的这个水道是由阿曼来管辖。而从当前伊朗的诉求或者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表态来看，主要是要求所有的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就需要先从北侧的这个水道进入，同时也要由北侧的水道驶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伊朗的影响力足够的强，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要从北侧伊朗控制的水道来通过。第二个呢，就需要伊朗的影响力或者说外交的协调力足够的强，需要得到来自于南侧阿曼的配合，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伊朗和阿曼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冲突。因此呢，对于阿曼的拉拢，对于阿曼的争取，将会成为伊朗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博弈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突出特征。因为只有得到了阿曼的帮助和认可，伊朗所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线路才能够得到确认，而且只有得到阿曼的支持，伊朗未来所构筑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监管以及收费的体系它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获得阿曼的支持，尤其是同阿曼展开对话，将会成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特征。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多条战线的最新战略，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

0: 人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2: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1: 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该演习计划今日结束。
3: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在军

0: 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在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1: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极端持续高温天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2: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0: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3: No, kiedy jestem w domu, to nie mamy klimy w domu, więc używam wiatraka i po prostu siedzę i wieje na mnie ten wiatrak.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tak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znaleź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0: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4: No, dla społeczeństwa naszego no, te temperatury są bardzo wysokie, to są bardzo trudne warunki. Temperatura przy gruncie potrafi dochodzić w takich warunkach nawet do 60-70 stopni. Na przykład samochód, który stoi 2-3 dni w takim upale, był mierzony kamerą termowizyjną. Jego temperatura w środku to 90 stopni, także bardzo trudne warunki. No tutaj głównie zagrożone są czy osoby starsze, czy osoby chore z układami krążenia, czy dzieci.
1: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5: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6: C'est infernal. Fait très chaud. Dans tous les transports, il n'y a pas de clim. D'habitude c'est climatisé, mais aujourd'hui c'est pas. Donc vraiment c'est infernal.
7: Ah ouais, ça fait déjà des années où je la sortais que

0: Vraiment pour les périodes de grosse chaleur, du fait que j'avais des enfants en bas âge. Et je m'aperçois que je la sors maintenant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ment sur ces périodes-là. Et puis après, le reste de la.
1: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2: 上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3: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4: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5: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6: Und abends lüften.
5: Genau.
6: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5: Nee, Fächer.
7: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8: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2: 综合美国多家媒体29号报道，一场由热穹顶引发的大范围极端热浪本周将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这是今年夏季以来该地区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警告，多地高温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历史纪录。
9: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东北部也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天气。华盛顿特区几乎肯定会有至少1到2天超过38摄氏度，费城和纽约市也预计将突破38摄氏度。气象学家普特南表示，本周晚些时候，五大湖下游至中大西洋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气温可能刷新历史纪录。气象部门还警告称，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野火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还显示，此轮高温天气会伴随高湿度，使得环境更加闷热难耐，大范围地区的热指数将升至危险水平，数千万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46摄氏度。夜间同样难以降温，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市区夜间温度可能难以降至27摄氏度以下。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此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委内瑞拉民众

0: 失去了家园。为何本次地震破坏力如此之强？一起来看。
1: 加西亚表示，此次委内瑞拉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2: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 los edificios altos, si se parece mucho a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l terreno, del suelo, porque es muy alto y hay una amplificación, genera unos grandes desplazabilidades que las edificaciones no son capaces de resistirlas, se dañan y colapsan.
1: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
2: Si la edificación es muy antigua, las normas que había en esa época eran menos exigentes que las actuales. Por ejemplo, hay edificaciones en los Palos Grandes que fueron construidas en los años 50 y esas son más vulnerables.
1: 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2: Si solamente son las paredes, hay que cuidar eso y se puede reparar. Pero si la edificación tiene daño en las columnas y las vigas, hay que evaluar qué tan grave es ese daño para decidir si la edificación es reparable o si hay que demolerla.
3: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香港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持续释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澎湃动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有请前方记者带我们来看一看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是如何在金融、贸易、航运这些领域发力的。金东你好，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欢迎收看今天的连线。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资本加速重新配置的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以来，香港重回全球 IPO 募资榜首，并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和持续深化的互联互通机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5: 今年首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3.4%， 创近年同期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香港外汇储备保持在4400亿美元以上，联系汇率制度运行平稳，为国际资本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投资环境。
6: 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推进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创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等多重利好驱动下，香港正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向全球金融治理的规则共建者迈进，经济发展前程持续向好。
5: 国家发展始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最大底气。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持续完善，推动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深度融合。今年前五个月，香港新股募资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重回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南北向交易持续活跃，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投资内地及亚洲市场。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地位。
7: 展望未来呢，香港呢是在几个范畴，包括比如说资金的流通啊，资讯的这种的流通啊，以及呢这个一些其他的就是法律制度啊各方面呢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
5: 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继续位居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其中银行业和融资能力排名全球第一，保险业保持全球第一，投资管理业务位居全球第二。多项国际指标持续向好，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注入新动力。近年来，香港积极拓展东盟、中东、中亚等新兴市场，同时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帮助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展现新作为。
1: 今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共签署和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合作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创新科技、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为香港与中亚合作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代表团中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
2: 香港经透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把国际资本引进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市场对接、法律咨询、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支持。相关调查显示，超过80%受访内地企业计划通过香港专业服务拓展海外市场，较3年前明显上升，反映香港正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跳板。
3: 香港，它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对很多企业来说，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
4: 那么香港市场呢，背靠祖国，连通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诱惑市场的开发中更是起着战略性的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我们也相信香港肯定会作为我们在诱惑市场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1: 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了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内涵。
5: 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赋予了全新内涵。
6: 境外那块呢，就越来越多是把香港作为一个布局，除了可以放比如说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香港是没有税的嘛，用香港一些公司做买卖，比如说整个供应链的管理它的一个销售的管理。另外的话呢，如果他用香港我们国际金融中心，无论是海外赚到的钱放在香港来做一个这个资金的配合整合或者是他需要融资，在香港无论是发债或者是上市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未来随着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助力更多内地企业借港出海走向世界。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完善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推进绿色航运及加快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加快建设国际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推动智慧港口发展，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建设，持续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
7: 目前，香港约有1200家航运相关企业提供港口及船舶管理、经济、融资、海事保险及法律等高端服务。面对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趋势，香港特区政府正以推进绿色航运及加快数字化建设为重点，以维持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和提升竞争力。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就发布了绿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动纲领，并推出相关法律及奖励计划，为绿色船用燃料应用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量超过22万吨。同时，香港与深圳推动两地技术标准衔接，构建大湾区绿色航运走廊。
8: 我们最近呢也把一些内地的供应船用燃料的一些港口啊地方。

0: 跟我们香港的一些国际的航运企业连接起来，希望能够在绿色造船的绿色船用燃料造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模式，把整个的供应链构建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一个绿色能源的走廊。
1: 除了发展这个绿色能源这个我们加注以外，我们将来呢也要争取成为绿色能源的交易中心。我们要和我们一带一路的我们的友好国家区域内的输流港口要共建绿色的海运走廊。
2: 在推进绿色航运的同时，香港也在加快智慧型港口建设，已有 2.15 亿港元拨款用于开发及推行港口社区系统，提供全天候实时货物追踪等资讯服务，并推动与内地及世界各地智慧型港口平台对接。依托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以及高增值海运服务优势，从传统的物流节点向集资金、服务、创新及人才于一体的国际航运枢纽升级。
1: 现在，特区政府在着手打造，我们的港口的社区系统。通过这个社区系统，能够联系到这个我们主要的物流公司、航运公司、货主。甚至报关机构等等，千行百业哈，使得我们处理单据以及来讲的话，未来横向联系的效率就更高。
3: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内容，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4: 好的，谢谢金东在香港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观察报道。接下来视线转向澳门，28号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在澳门落幕。本届文化节4月起幕，跨越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座城市，汇聚了粤剧、话剧、音乐剧场等多元戏剧形式，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戏剧盛宴。
5: 作为本届文化节的压轴会场，澳门文化中心呈现了原创话剧《明堂夜雪》、跨界音乐剧场《见字如面》等精品剧目，为当地观众打造了丰富的戏剧文化体验，生动展现了中国戏剧文化的魅力和底蕴。
6: 在澳门会场呢，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3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7: 活动更成为一条紧密的纽带，不断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和密切的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久的动力。
4: 6月30号，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嘉宾共同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在揭牌仪式上，也举行了多个生态平台的揭牌以及多项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参与方涵盖首批有意进驻产业中心的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合作伙伴等。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表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是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设立的重要创新载体，将为澳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贡献。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
8: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飞向对岸的东塔。无人机抵达东塔，施工人员慢慢地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迅速地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
2: 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相比传统船舶拖拽，全程用时从原先的

0: 数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降低对通航的影响，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狮子洋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超级工程，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16条车道，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跨江通行效率。狮子洋大桥建成后，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
1: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锚道将于年底前完成架设。狮子洋通道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
2: 今天上午，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
3: 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报告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
4: 一些国家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国际法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双重标准的行径也危及国际海洋法治，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海洋秩序正在遭受侵蚀。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积极践行大国的使命担当，为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努力寻求破解良方。
5: 我们这次评估呢，主要参考了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以及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相关联合国机构的官员的公开著述。同时呢，我们也考虑了相关的国际司法判例。本次评估所参考的材料，不仅包括英文材料，还包括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材料，进一步拓宽了评估的国际视野。
3: 报告肯定了公约作为战后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发展的重要成果发挥重要作用。报告同时强调，公约并没有穷尽所有海洋法问题，甚至部分条款存在模糊之处，一生歧义。这是因为公约是各方妥协和利益平衡的情况下达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6: 公约是一部善法，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相关的条款被曲解，程序被滥用，个别国家还推行双重标准，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既扰乱了国际海洋秩序，也破坏了公约的严肃性。在此背景下，公布报告意义在于呼吁国际社会客观看待公约，善意履行公约，准确解释和适用公约。
3: 围绕10年前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产生的负面影响，专家指出，这是多国法律界人士的普遍担忧，其滥诉滥裁倾向加剧了公约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对国际海洋法治造成深层次破坏。报告也呼吁各国应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积极破解公约实施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宋涛是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上午，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
0: 大会开幕式集中发布工业互联网5大重磅成果，包括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业本体语义建模方法、工业领域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数据集2.0、基于标识解析的工业智能体网络互联测试床、首个 5G 加 AI 加新型工业控制工厂创新实践成果。
7: 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 AI 浪潮下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一是基础设施体系化智能跃升；二是智能驱动要素集中涌现；三是应用价值从智能工厂迈向智能经济。
0: 大会期间还设置2大主题论坛与5场平行专题研讨会，围绕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展开深度产业。

0: 对话。
1: 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0: 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2: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3: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可以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
0: 据介绍，全船4个液货舱因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全身 CT 扫描仪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纹，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中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2: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建设、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认可。
1: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6月28号至29号，湖北仙桃举行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这也是当地连续4年承办这项龙舟赛事。在仙桃，农历5月15过大端午，仙桃排湖龙舟公园的河面上热闹非凡，28支龙舟劲旅、750余名运动员把这片水域搅得热气腾腾。当地借力龙舟赛事引流赋能，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游景区，形成完整的消费链条，以赛兴旅，文旅产业发展强劲。
6: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

0: 续深化两国关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会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是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0: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纳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 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

0: 是敏感且复杂，一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550万桶，降至3.257亿桶，为1983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根据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计划，美方将在约120天内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所引发的油价上涨压力。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尽管以美黎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29号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打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了位于黎以边境东部黎巴嫩境内的坎塔拉村和戴尔西里亚内村之间的区域，以军还炮击了黎巴嫩宾特朱拜勒的哈达萨镇等地。以军无人机还向当地的一个采石场投掷了眩晕弹。据黎卫生部29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的3月2号以来，以对黎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黎巴嫩4257人死亡，12196人受伤。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当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共同社29号的报道，该演习计划今日结束。
0: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

0: 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六月二十九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0: 今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2: 今天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3: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2: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4: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15-5”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5: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

0: 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1: 耿延州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州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2: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1: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3: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0: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4: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0: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
4: السير في العالم وتحقيق النجاح للجميع.
0: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1: 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5: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1: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0: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再由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6: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1: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7: 面向15啊，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8: 6月28号，2026年夏金湾桨板交流赛在厦门市翔安区开赛。厦门、金门两地近120名桨板爱好者踏浪竞技，以水上运动为纽带，搭建民间交流新平台，推动厦金同城融合、文旅体育双向发展。这也是厦金两地首次举办桨板交流活动。
9: 赛事设置混合团体接力、大众休闲桨板巡游、精英技术交流三大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水面上，精英组选手们比拼控板、绕标、急转技巧，挥桨冲刺角逐奖项；混合团体接力则以10人跨岸混合组队模式开展，不重名次，重在协作。休闲巡游赛道中，选手们结伴打卡，落水时伸手搀扶，尽显同胞温情。
10: 我们在金门组织了由青少年一直到青年一直到成人，大概有38位来参与，也是我们两岸交流的更加一次的融合。希望以后能够常态性的来举办这些活动。
11: 那我们希望也可以借着桨板交流的这样的一项水上运动。

0: 能够促进我们民间的交流活动，也让大家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刚才像在一起过节一样的感觉。特别我们居民的同胞也都很开心，跟我们一起的很好的互动。
1: 在场旁同步开放两岸特色市集。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员工书画展暨总台特邀艺术家作品展正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依托展览，今天下午现场举办了一日店长主题活动，总台主持人带领观众沉浸式参与红色文化体验，让传统书画展变成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1: 主题活动中，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变身一日店长，与前来观展的市民朋友一起诵读红色诗词，解读美术经典作品中的党史，带领观众沉浸式游览总台文创展区，还与观众进行趣味问答和少儿互动。
2: 我叫达达，他也叫达达，所以他我也喜欢他。
3: 啊，他是什么呀？
2: 龙。
3: 哦，
2: 吉祥物。
3: 哦，春晚的吉祥物。
4: 他呢是非常有益于帮助小孩认识历史，认识很多的文化，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还有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交流，小朋友特别容易学到很多的知识，还有了解一些春晚背后的故事。
1: 活动中，王小磊还带领观众参观展厅，对话总台书画院，解读总台员工作品中的红色故事。
5: 这些名家的作品和咱们这个央视这个书画院的一些普通创作者或者是书画爱好者的作品一块展出，有了一次和名家交流的机会吧。
6: 把传统的书画展从单纯的观赏变成社会公众可以参与共同互动，同时可以一起体验的一个文化课堂，让红色基因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传承下去。
1: 这次展览是位于我身后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展期从6月25号持续到7月25号。观众可以通过电视文化中心官方小程序预约观展，开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红色文化之旅。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9号上午，美国南达科他州海默尔遭遇了一股强风暴袭击。当地气象部门初步测算显示，强风风力达到210公里每小时，这是该州自200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测到的最强阵风。当地大片建筑物受损，房屋屋顶被掀翻，许多电线杆和树木被刮倒。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了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企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停止新一轮高强度互袭，重启谈判进程，海峡通航成为焦点。韩政府斥巨资压住 AI 产业，全球 AI 基建竞赛迈入新阶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即将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韩国国足在世界杯小组赛爆冷出局，创史上最差排名，主教练遭全面问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地区风险急剧攀升。就在外界普遍认为临时停火协议面临作废之际，局势再度上演峰回路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1: 不过，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于本周在卡塔尔与美方官员举行技术性谈判。美伊双方6月17号达成谅解备忘录，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为就伊朗核计划等议题继续谈判创设条件。作为回报，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美国驻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接连遭到伊朗精确打击，美方随即实施大规模空袭。分析人士称，美伊最新一轮冲突源于伊朗和阿曼分别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设立了各自独立的航行路线。
3: 地图上是自19

0: 1968年受国际海事组织认可，作为传统通行路线的国际航道。它从东侧的阿曼湾起始，穿过海峡中部，在北侧伊朗海岸与南侧阿曼海岸之间形成两条平行航道，一条供船舶进入海峡，另一条供船舶驶离海峡。随着战事发展，伊朗和美国相继采取相关措施，新的航行路线也随之出现。伊朗方面划定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从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入口起始，进入海峡的船舶沿霍尔木兹岛以南路线通行，驶出海峡的船舶则沿拉拉克岛以南路线通行。伊朗表示，这是一条由其监管的合法航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划定了另一条航线，即南部航道。美方表示，这是一条安全航线，没有水雷威胁。该航线从阿曼湾起始，取到阿曼领海，在塔德穆尔岛、萨拉马岛等阿曼岛屿以南水域航行，再进入波斯湾。这条路线避开了可能与伊朗发生摩擦的区域。
1: 海上航运数据平台相关数据显示，自6月20号美国宣布启用南部航道到6月27号，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增至303艘，其中南部航道的使用比例迅速升至29%。相比之下，经伊朗划定航线通行的船只的占比降至21%。伊朗认为，南部航道的启用意在使过往船舶脱离伊朗方面的监管。据伊朗新闻台报道，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举行了新成立的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治理。法新社称，伊朗正在考虑征收服务费，而美国反对任何收费。阿曼在该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的立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号强调，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Frozen
2: assets or funds or financial holdings that 所谓的冻结资产是指由于制裁或其他限制而无法使用的资金或金融控股。就伊朗的情况而言，这些资金主要是存放在海外银行的石油收入和外汇储备。虽然确切数额不得而知，但估计被冻结的资产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在瑞士举行谈判后，美国表示将允许使用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表示，目前美国已同意分两批释放120亿美元，每批各60亿美元。华盛顿方面表示，他将控制这些资金的流向，并且这笔钱将被用于购买玉米和小麦等美国农产品。但德黑兰方面表示，他将自己决定如何花这笔钱。
3: 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对于继续政治接触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而这也是稳定当前局势一条最重要的核心关键。目前的美国和伊朗各自仍然在去争夺对于当下形势的主导权和叙事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双方都有意继续谈判，但对于当下局势的描述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同。那对于美国来讲，仍然希望显示自己才是控局的一方，所以美方强调的是伊朗想要和美国来谈判，而美国明确具体的谈判时间地点，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在对伊施压。一旦谈判没有如期举行，那美国就可以把拒绝政治努力的责任归咎到伊朗头上。而对伊朗来说呢，这一次最主要的意图是要明确自己的底线原则，首先就是在海峡的控制权上。伊朗要通过强硬表态和反制措施来显示自己毫不退让的立场，而推迟技术谈判正是这一举措的主要表现形式。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通过对卫星图像、社交媒体视频和五角大楼记录的

0: 分析发现，今年二月底至六月期间，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其指挥总部至少十余栋建筑以及两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破坏程度远超此前五角大楼公开承认的情况。巴林海军支援活动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也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军正考虑改造驻巴林基地，并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驻军，将部分基地或基地职能向西迁移，使其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射程。报道指出，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二三十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六月二十九号，韩国政府联合三星电子、SK 两大半导体巨头推出三大超级项目，韩国重金压注争夺 AI 产业主导权，全球 AI 基建竞赛升级。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十九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폭발적으로늘어나는반도체수요에맞춰서현재진행중인생산거점들을빠르게완성해야합니다그리고서남권등의대규모신규투자를통해서압도적인공급역량을미리확보해나가야합니다
0: 当天，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约合20.92万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了韩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
3: 저희를포함한반도체기업들의적극적인투자에도불구하고폭발적인수요에대응하기엔부족하다는것이시장의시각입니다
4: 메모리반도체시장은극심한공급부족입니다앞으로의부족상태는더심해질것입니다2045년에완공예정이었던용인클러스터를이계획을12년앞당기기로했습니다
0: 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分析认为，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霸主地位。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至8%份额。韩国政府预计，未来五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各国科技巨头们正在启动各自的超级工程。2025年 OpenAI 甲骨文与软银宣布星际之门项目，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年底，美国前五大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总额或逼近8000亿美元，到2027年有望突破1.16万亿美元。人工智能产业的迅猛扩张正让其能源吞金兽的特性愈发凸显。面对巨大的电力供应缺口，科技巨头与能源企业深度绑定并电力直连似乎正在成为新的趋势。
5: Those data centers require a lot of energy, and in order to meet customer demand and stay competitive, they need it fast. Faster than local utilities can provide. So this is what they're buying instead.Behind me is the inside of one gas turbine, which at length is 31 feet long. Where the gas enters, it meets the water to create a mini explosion.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comes electric energy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0: 通用电气能源公司是美国能源设备龙头企业。该公司设在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天然气轮机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扩建，以满足硅谷顶级科技公司日益高涨的需求。
6: Today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0: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在这场决定未来的算力竞赛中，如何拥有可靠、廉价且可快速部署的电力，是决定人工智能时代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1: 六十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力荐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七月一号迎来组建六十周年纪念日，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
5: 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0: 七月一号，解放军火箭军迎来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公开了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其中东风二十六备受关注。
7: 这个导弹呢和九吞阅兵东风二六高度相似，有可能是东风二六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标志着东二六正在以大体系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0: 专家研判，该款导弹与东风十七一样带了小弹翼，可突破防空与反导系统。
7: 首先它是刹车，如果在某一个方向调整速度，那么它的制动效果可以显现出来。第二能转向，因为这个小舵面的差动效果可以改变气动特征，可以让导弹在横向纵向产生较大位移，这样打击复杂目标、移动目标包括新目标都会有很大的作用。凡是看到有弹翼的弹头一定要注意，它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
0: 另一段视频则首次公开了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影像。
8: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0: 这一段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十七是继东风二十一 D、东风二十六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十七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
7: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短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专家指出，东风十七使用固体燃料，已可以实现公路发射、多车齐射。
7: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束、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9: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周年，一甲子力荐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1963年11月3号，西北大漠上一声惊天巨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枚导弹被誉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 一甲子利剑助盾，东风快递不断迭代升级，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

0: 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并且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2022年8月，东部战区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5年9月3号，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新型导弹威严列阵，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国人提气。
1: 这里是火箭军某旅训练场。4套发射单元正在缓缓起数，在现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款巡航导弹发射车3个弹位一字形排开，具备灵活发射能力。
2: 炮手阵。
0: 训练中，特勤科目随机下达，一号位无法进行导弹发射，是退出流程还是将另外2发打出去？现场的2名指挥长立即默契发出了相同的指令，继续执行其他号位发射。
3: 在未来战场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点线制弹、精确制导的武器，那就要需要我们这种武器去精确制导。
4: 我们可以走得很近，也可以拉得很远。我们面临的敌情威胁、空中打击等等各种敌特侦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我们的想的问题会要更多。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5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该海域。专家认为，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5: 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6: 韩国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无缘32强，球队教练成为众矢之的，政界、舆论界全面问责。
0: 30号，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后，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前主帅洪明甫现身，数百名愤怒的球迷手持批评他和韩国足协的横幅，高呼“洪明甫滚出去”。本届世界杯参赛队首次扩军至48队，韩国与墨西哥、捷克、南非同处 A 组，韩国队以1胜2负积3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并在12个小组第三名球队中跌出前8，无缘32强。韩国队最终在各参赛队伍中排名第34位，创造了韩国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差排名。洪明甫29号宣布辞去主教练一职。洪明甫的辞职未能平息韩国球迷的怒火，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谴责，一些餐馆、超市贴出禁止洪明甫入内的告示，还有韩国商家划清界限，拒绝再与足协合作。洪明甫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7: 네홍전감독의출입을금지한다거나또협박도글도올라와서비상이걸렸었는데공항분위기어떻습니까
8: 네지금은보시다시피공항이정돈된모습이지만한시간전만해도질서유지를위해경찰기동대가배치돼있었습니다정몽규축구협회장이공항을빠져나간이후경찰기동대도모두철수했는데요
0: 韩国国家队的失利甚至惊动了总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不仅是困惑，更感到荒唐。
9: 인사실패를지목하며체육행정개혁입장을밝혔는데요정치권도대한축구협회책임론을제기하며검증을예고했습니다
0: 洪明甫于2024年7月8号起出任韩国国足主帅，原定任期持续至2027年1月举行的亚洲杯。事实上，自上任伊始，洪明甫的帅位便深陷舆论争议。据韩媒披露，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跳过多名外籍候选人。

0: 人仅通过高层简短会面便敲定主帅人选，这一选聘流程随即引发韩国舆论强烈质疑，甚至惊动韩国国会介入调查。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夕，饱受舆论重压的郑孟奎曾公开表态，赛事结束后将辞去职务。韩国执政党也宣布将在国会层面采取应对措施，清算足坛权贵小圈子。
1: 한국축구대표팀은정몽주나홍명보등몇몇소유의사유물이아닌국민모두의것입니다
0: 伴随政界、舆论界的全面问责，韩国足协深陷信任危机，一场席卷韩国足坛的深度震荡已然蓄势待发。
2: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受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影响，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外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随着热穹顶天气系统持续东移，欧洲中部、东部及南部地区遭遇新一轮危险高温。匈牙利、塞尔维亚、波兰等国家最高气温已超40摄氏度。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在德国和法国的大型家电卖场，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称，将于7月14号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联盟 MS-29号飞船的考察组主要成员和备用成员已启程前往拜科努尔发射场。当地时间29号，在莫斯科以东的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举行了考察组成员的欢送仪式。据悉，乘组人员将开展一系列有趣的新实验。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新任务预计将持续261天。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6: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让世界。

0: 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歌国殇，追悼英勇牺牲的楚国将士。如今黄龄唱响这首经典名作，以一曲荡气回肠的楚魂，展现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浓烈爱国情怀。与以往婉转轻柔的曲风不同，黄龄此次演唱的楚魂豪迈大气，铿锵而又充满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楚人的家国担当和爱国情怀。

歌曲《过零丁洋》依据宋代大臣文天祥的诗作创作而成，歌手王耀庆全情演绎，歌声时而低沉，如文天祥对国家命运的叹息，时而坚定，似他宁死不屈的气节。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再次回响，人们不禁被音乐中的英雄故事和英雄精神所打动。

0: 九万里风鹏正曲，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小雾。曲作者采用彝族高亢唱腔与国际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演绎方式进行编曲，歌手吉克隽逸在演唱时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情绪处理方式，通过现代音乐手法再现李清照词作中婉约与豪情并存的艺术特质。
1: 我是经典传唱人吉克隽逸，我把九万里风鹏正曲唱给你听。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歌曲《上阳台帖》的创作灵感源自李白唯一存世书法真迹《上阳台帖》，歌手阿云嘎的演唱，通过揣摩书法笔触的韵律感，力求实现音乐演绎与书法美学的同频共振。在表演过程中，阿云嘎置身于舞台构造的意境世界中，带领观众在诗词音律与笔墨

歌曲《玉壶冰心》以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创作灵感，将传统诗词与现代音乐结合，展现了诗人不见自明的心境。歌手蔡国庆对这首歌的演绎，不仅为诠释古典诗词提供了新的艺术视角，更推动了经典文化的传播。

歌曲《蝶恋花》打理书衣，改编自毛泽东1957年写给李淑一的同名词作，以现代音乐形式诠释革命诗词。刘卓作曲，将传统旋律与现代编曲融合，打造出磅礴的声场效果。歌手谭维维的演绎，让观众重温了革命抗力间的红色浪漫。他独特的演唱方式，强化了词中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情感张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朱自清先生《背影》当中写到的浦口火车站。100多年前，人们从这里下火车换轮渡，花大半天才能够跨过长江。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从这座老站出发，半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到达芯片实验室、基因编辑基地，还有无人机试飞场。那今天我们就从这座百年站台出发，走进南京江北新区，去看一看这里的产业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长江奔流至南京，江面豁然开朗，北岸便是江北新区。这片因江而生的土地，如今正因智能制造而兴盛。科学城内，创新平台与科创企业星罗棋布，更藏着一群有趣的技术能手。快看，灵巧的机械臂正在大显身手。

0: 哎，吴老师，我看我们这个机械臂做咖啡还挺速度的。
1: 嗯，对，我们机械臂如果做咖啡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出50到60杯左右。
0: 哎，我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机器人，这个和我们在酒店看到的送餐用的机器人看起来差不多。
1: 对，看起来差不多，但它实际上的一些技术的难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无人车配备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有一个整体的联动，可以实现我们的制作加配送为一体。
0: 那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做机械臂，难道只是用来做咖啡吗？
1: 那其实除了我们的生活服务领域的话，我们在工业制造方面用到机械臂的也会比较多一点。

0: 每一种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只要换上我们不同的一个末端夹具去做一些不同功能的一些事情。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给您看一个几个案例的一个演示。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番茄采摘机器人，那我们在我们的机械臂的末端换上不同的一个夹具，那这个的话换的就是我们的剪夹一体，它可以采摘我们的串的一个西红柿。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康养，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上不同的按摩头，比如说艾灸啊、射频的理疗仪，那它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个康养的理疗的一个功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换上我们专门的上下料的一个夹具，那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上下料螺丝锁付都可以的。
1: 咖啡师、采摘员、理疗师、操作工，机械臂切换身份全靠一枚小小的夹具，这般灵活的本领全都依靠芯片来指挥运转。当科技插上翅膀，机械巧思乘风而起，赴一场云端之跃。
2: 我们这边是南京唯一一家集培训、考试、研发以及测试的一个综合的低空飞行基地。然后呢，旋翼场地是13个，还有一条800米的这个固定的跑道。
1: 许涛算是入行很早的一批无人机教学人员，那会儿无人机培训刚起步，来的全是航拍爱好者。谁能想到后来城管、公安、电信都找上门来开定制课，低空经济在南京江北新区就这么从玩变成了用。
3: 我有点好奇哈，您看您做了那么多的培训，有没有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学员？
2: 就是去年有一个这个学员过来参加培训啊，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培训完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这个植保飞防服务，他也帮助他的这个乡亲也去做这个飞防。
1: 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如今无人机正在这里重塑生产和治理的方式。农田里 AI 植保无人机一天能施肥上千亩，城市上空高精度测绘为飞行铺出数字天路，空中哨兵全天候巡航，河道巡检效率翻了好几倍，甚至能在急救中带着药品先飞一步，为生命抢出那关键的几分钟。每一架自由翱翔的无人机背后都离不开精密算力。在南京江北新区科学城，众多创新力量共同为集成电路产业保驾护航。国家级平台 EDA 国创中心手握设计画笔，筑牢芯片研发底层根基。南智光电深耕光子芯片，落地国内首条8英寸晶圆级光子芯片产线，实现全链条贯通。政企协同聚力前行，助推产业集群蓬勃发展，让中国芯与光子技术一路向前。灵巧的机械，聪慧的芯片，都在用心点亮美好生活。来到生物医药谷，这里正不断探索新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而探路的先锋是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可别小看这些小鼠，它们跟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超过99%，从肿瘤到糖尿病，从阿尔茨海默病到免疫病，他们身上背着各种人类副本，替新药先走一步，替病人先闯一关。
3: 那我们大概有多少只小鼠啊？
4: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拥有了全球30000多个品系，不但是我们的量可能全球最大，我们的种类也是全球最大，因为我们在品系上我们会经过基因敲除或者基因编辑来供给给现在创新药的一个多变的临床前需求的一些样本。
1: 做完实验后的小鼠会发往全国各大实验室开展后续研究。不少人会好奇，运输过程中如何确保安全无菌，不受污染？
4: 我们因为相应的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我们有自己自建的物流体系，以便实现在运输过程中包括像动物福利温度湿度一定要让它在一个最舒适的状态，同时要在干净灭菌的情况下来进行。所以我们基本上建立了应该是全球目前最完善的运输物流的一个体系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1: 从动物模型培育到专业配送，这里提供的是贯穿全程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凭借过硬实力，这里的足迹也越走越远。
4: 得益于江北新区的支持，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美国、加拿大等37个国家。然后现在其实全球化的客户我们有5000多家，其中包括科研院所跟相应的药企的研发机构。
1: 前期试验顺利落幕，而在南京江北新区，另一批生命替身接过了下一棒。
5: 你要往下压，
2: 哎，往下压，对，往下压进去，好，
5: 哎，等等，往上一点，好，再往下压，
2: 好，
5: 我加了啊，
2: 好，
5: 可以，
2: 好，
5: 你要提拉一下呀，
2: 好，我提拉一下，确认一下，
5: 没问题，没问题，打了啊，
2: 打掉，
5: 好，
1: 几乎每天，研发团队都会用跟人体结构最接近的小型猪模拟手术环境。一点一点把产品磨得更顺手，精准好用的医疗器械是打通实验室到手术台的最后一公里。也正因如此，那些尚无对应产品的临床痛点更成了团队攻坚的方向。
6: 2005年，德国鲍尔医生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患者，他因车祸导致气管脓突破裂，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一款产品可以治疗这个疾病，于是他通过我们欧洲的经销商找到蓝威医学研发团队。我们当时面对鲍尔医生的歪形气管支架的这个草图，感觉到很茫然，因为我们只有这种支援柱的制作经验，于是我们考虑到不影响医生的治疗，我们就回绝了他。但是鲍尔医生考虑到这个患者非常年轻，不能一直依靠呼吸设备生存，于是他再三请求我们帮他做一些尝试。
1: 一边是毫无先例的技术难题，一边是年轻患者的生命希望，团队终究不忍辜负这份救命期盼。
6: 经过不断的尝试，我们终于完成了世界历史上首个歪形气管支架的样品。
1: 草图落地成真，新品顺利问世，所有人都满心期待，静候着医生的反馈。
6: 遗憾的是，鲍尔医生进行了试用评价，仍然存在尺寸上的一些细微不足之处，但是主要的功能是满足的。
1: 虽有瑕疵，但核心功能达标，这份突破给了团队精进打磨再战攻关的莫大鼓舞。
6: 于是我们又组织二次技术攻关，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做出了第二代的歪形气管支架。当我们听到手术成功的那一刻的消息时，整个团队感觉到异常的兴奋。
1: 最懂患者的是医生，南威医学的科研人员立志成为最懂医生的伙伴。

0: 医生在临床遇到的各类难题，便是他们潜心钻研的课题。眼前这只小小的脑积水分流阀，在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塞进了三四十个精密零件，精度要求极高。
1: 原来的话，这款产品主要依赖进口，进口产品的话价格很高，大概至少需要几万元。
0: 高价进口器械加重了患者的就医负担，研发高性价比的好产品成为这支团队奋斗的目标。
2: 现在这批这个新的金属弹片这个精度提高了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压力稳定性怎么样呀？
1: 我们现在测试压力稳定性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数据还是有一点点偏低，我们还要再做一次调节。
0: 哪怕只有毫厘偏差，细微数据出入都要反复调校，对研发而言精益求精就是日常。
1: 终于我们能够把样机给做出来了，但是它的实际性能能不能达到临床的要求，或者说它跟国外的这些产品到底还有没有差距，我们实际上心里是没有底的。
0: 样机问世只是起点，临床可靠性与进口产品的差距都需要通过严谨实验来作答。
1: 所以说我们又做了更多的验证和实验，我们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包括一些体外的实验，去验证我们这个产品临床上能不能够使用，并且它跟国外的竞品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后来经过我们一轮一轮的打磨，这个产品的性能可以说和国外是没有差异的。就在上个月，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实际应用于临床，我们患者使用了以后反馈还是很好的。我们产品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负担得起。
0: 在龙王山脚下的生物医药谷，这样的攻坚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里见证着生命健康产业的蓬勃生长，也见证着一群科研人守护生命、攻坚克难的执着。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变成了老百姓安稳日子里的那份从容。南京江北新区的产业故事从来不止一种精彩，传统工业与前沿科技碰撞，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老牌国企南钢正是其中的典范。
3: 哎，王工，我还以为咱们需要用显微镜来看检测结果呢。
4: 不需要，我们目前镜像检测从试样的制备、模抛、腐蚀，到显微镜的自动拍照，到 AI 自动评级，整个过程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
3: 那相当于给我们的钢材做了一个体检。那在没有这个仪器之前，我们怎么操作呀？
4: 没有这整套设备之前，我们需要镜像师人工对试样进行一个制备，最终在显微镜上进行一个人工的观察，再到输出这个评级结果。
3: 哎，那如果我们想培养出一名专业的镜像师，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4: 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
3: 2到3年啊，
0: 耗时2-3年才练出这双火眼金睛。可长期盯着细节看，再厉害的双眼也会吃不消。
4: 很多老师傅反映，每天下班以后会出现这个看东西出现重影的情况。
0: 眼睛受不了，那就让机器搭把手。从腐蚀设备到智能系统，诸多难题，南钢人靠自主研发一一拿下。
3: 我们这台腐蚀机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4: 它的工作流程根据不同的检测要求去选择这个腐蚀工位，同时它还有这个水冲洗和超声波清洗以及烘干这个环节，它整个流程都是我们一体化自动化的。
3: 刚刚您说我们这套系统特别的先进，那有没有一些更加直观的办法让我们感受一下？
4: 有，看这张图。
3: 这是一张什么图啊？
4: 这张图是我们拍到的钢铁材料脱碳层的一个图片。以前的镜像师啊，他需要人工对这个脱碳层深度进行一个测量，但是现在呢，
3: 这张图多了很多红线啊。
4: 对，它是对这个脱碳层进行一个自动的测量。

0: 并且输出这个长度。
1: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 AI 的应用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减少了我们镜像师的工作任务，然后呢还缓解了我们的用眼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检测结果也更加精准了。
0: 是的，没错。
1: 嗯，
2: 每剪一块钢， AI 就跟人工复合的结果对比，错的改，对的存，现在识别准确率能达到92%以上。有了这份底气，才敢把钢往那些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地方送。
1: 咱们南钢特种钢都应用在哪些领域啊？
0: 我们南钢生产的特种钢用在很多领域，
1: 嗯，
0: 比如港珠澳大桥、海上风电塔，包括新能源汽车等全国40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
1: 嗯，
0: 这段时间比较火的，国产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
1: 嗯，
0: 用的也是我们提供的特种钢。
2: 一块特种钢可架起跨海大桥，支撑海上风电，助力国产邮轮远航，这一切都得益于人工智能为传统钢铁产业装上了智慧大脑。昔日整日守在显微镜前的金像师，如今只需端坐屏前复合 AI 检测结果，多年沉淀的经验更成了训练人工智能的宝贵素材。现在咱们把钢铁的事先放一放，去看看南京江北新区的能源赛道在做着什么事情。每3个月，刘东都要去一趟德基广场，不是逛街，而是钻进冷水机房，盯着每一度电的去向。
3: 现在我们运行的是两台冷机，所以等到40来度天气，来度的时候的话，可能要4台
4: 都开，
3: 基本上全部运行。
1: 哎，我发现我们这个德基广场好多的客人啊！
4: 啊，对，它一天的人流量会有十几万，单日峰值能最高会30几万。
1: 30多万呀，那岂不是接近了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4: 嗯，是的。
1: 哦，哎，那我好奇啊，这么大的商场要用多少电啊？
4: 它原先的这个整个商场的用电量呢，会在600多万度电，然后空调系统的能耗占比呢比较高，会占到70%左右，也就是会在400多万度电。
1: 那我们改造之后有哪些变化吗？
4: 冷水机房改造之后呢，能效由原先的3.2提升到了5.6，提升了75%。然后每年的这个节电量呢是191万度电，减碳1585吨，相当于多种了86000棵树。
2: 一座商场一年省下近200万度电，单看数字不算起眼，却让天空更澄澈，绿意更盎然。节约下来的电能物尽其用，每一度清洁电力，既让大家的电费悄悄变少，也换来了夏日用电无忧的安心。节能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从独栋楼宇到整片园区，这里正量身打造各式各样的绿色节能方案。
4: 我们围绕圆网荷锄一体化，为零碳客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1: 嗯，
4: 您看左下角是不是跟刚才的德基冷水机房比较像？
1: 对，乍一看我真的以为就是德基广场的这个冷水机房。
4: 它实际上是我们另外一个零碳工厂的项目。您看左上角是我们为这个项目配置的光伏，中间呢是我们附加的这个储能。
1: 嗯，哎，这个储能柜和我们传统的电力储能有什么区别吗？
4: 像发电站配储或者是电网侧配储呢，它主要是为了调风调频。那我们的这个储能呢，它是配在用户侧，主要目标呢是为了降低我们用户的这个电费。这里呢就是我们青山大模型的一个交互界面。青山大模型呢是我们基于20余年的数据库以及我们的基理模型所开发的面向冷碳领域的一个垂类大模型。
1: 听起来有一点复杂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呀？
4: 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工厂明天光伏系统能发多少度电，然后要用多少度电，然后储能呢在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那都是通过这个算法来在背后去进行计算，然后再进行这些能源的一个调度。它就相当于整个园区的一个这个指挥。
1: 所以其实我们的优势呢还是在算法上。
4: 是的。
2: 高效节能，智慧储能，核心都是为了用好每一度电，存好每一份能量。而在南京江北新区，高端制造的产业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如今，在上汽乘用车江北新区基地总装车间，上汽 MG4 第十万台整车顺利下线，平均每50秒就有一辆新车从车间驶出，走向市场。
3: 我们这条组装生产线在2017年的时候呢，是全国最柔性的一条生产线。高峰的时候，我们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容纳5大整车平台、11款车型的共线生产，当然也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3类车型。那么在质量控制方面的话呢，我们全流程呢共有12道质量门、21个停检点，每台车都过安检。
2: 龙头企业向前领跑，上下游配套企业紧随其后。产业链自然整体稳步向上。
3: 光我们这个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有100多家这个配套企业。
1: 嗯，
3: 就拿我们周边的一家这个做汽车底盘的企业来说吧，我们是他们的核心用户。今年1季度，他们的这个销售额呢就增长了80%多，所以爆款车一出来，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跑了起来。
1: 那大概能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啊？
3: 应该说最近我们增加了近1000个岗位。
1: 嗯，
3: 这个对于特别是对于本地人来说，意味着上班不用再跨江通勤，那么在家门口上班，这个既方便又安心。
2: 智能制造产业园以龙头企业为标杆，创新平台当后盾，搭起了全链条集群化的制造生态，全力冲刺中国一流制造新高地。产业蓬勃生长的同时，城市交通建设也迎来全新蜕变，南京北站如今正一步步崭新亮相。往后，高铁、地铁、公路在此交织成网，从江北出发，长三角各大城市都能轻松纳入1-2小时生活圈，产业不断汇聚，人才安心扎根，路网也越织越密，这座新城的模样愈发清晰。硬件不断升级，城市的温度也在悄悄生长，河湖相映，绿意满城，处处都是舒展自在的生活场景，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艺气息自然流淌，年轻人在这里逐梦扎根，市民们在绿意与烟火里乐享日常，产业兴，生态美，生活暖，宜居宜业的幸福滋味就藏在这片新城的每一天里。
1: 不少人都说江北新区是产业高地，但在我眼中啊，它更像一幅双面绣。一面呢是产业园热火朝天的创新干劲，一面呢是湖畔边惬意安稳的烟火日常。产业强，生活才能更加的美好。在这里呢，既能拼事业闯前程，也能慢下来，把日子过得舒心踏实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上报道说，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1: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

0: 化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1: 佩泽西奇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0: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1: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是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 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公开报道显示，南鸟岛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120岸舰导弹射程约200公里，以车载方式发射，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能力，并且还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120改进型岸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备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覆盖邻国沿海区域。军事专家表示，日本此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这一部署绝非单纯防御，而是意图充分发挥岸舰导弹的射程优势，依托空中无人侦察平台实现目标搜索与精准火力打击，全面强化远程对海作战能力。120岸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日本有识之士称，日本政府加强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绝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2: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0: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了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媒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30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汇率疲软的代价正加速向实体经济传导。日本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与能源，弱势日元直接放大了进口成本。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压力通过运输、包装、加工等环节层层传导至终端售价，即便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日元贬值依然在持续推升食品与能源价格，加重家庭负担。过去12个月中，日元疲软已为日本通胀贡献约 0.3 至 0.5 个百分点。在美日利差格局未发生根本松动前，日元贬值压力难以彻底缓解。摩根大通预计，美元对日元年底将升至164，花旗则将长期上限设定在160附近，并预计下半年迎来回调。对于日本决策者而言，如何在财政约束、通胀压力与汇率稳定之间寻找平衡，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

豆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

0: 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武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吗？
15: 知道吗？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据多家媒体报道，摩纳哥29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摩纳哥国务大臣米尔芒表示，这起事件很可能是一次袭击，是蓄意实施的爆炸。据法国媒体报道，受伤的是乌克兰裔富商瓦季姆·叶尔莫拉耶夫及其妻子和孩子。据报道，叶尔莫拉耶夫自2023年12月以来受到乌克兰的制裁，理由是他在克里米亚地区经营酒类业务，同俄罗斯方面有生意往来。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1: 专属短号长情。
2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2: 姐，咱们再聊会儿。
2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3: 助力出行更智能，
2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5: 你好，大自然。
26: 你好，伙伴。
27: 你好，银河。
28: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0: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应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

0: 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还考虑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本这一系列的动向有何居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岸舰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岸舰导弹呢部署在了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
2: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它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这次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最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向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他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它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0: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啊，这个不仅是把12式的这个岸舰导弹的发射装置放到了这个南鸟岛上，另外呢，一同上岛的还有这个一个中型的无人侦察机。那杜老师，结合这两个装备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力？
3: 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3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鸟岛的开发计划，它瞄准了西土，如果借西土作为一个所谓的

0: 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鸟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那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是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美日联合作战体系。另外，一岛多能，如果现在把反舰导弹向岛上部署，它形成的是远程对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无人机中队可以形成很强的对空、对海包括其他侦察要素，这样呢不依托大型雷达可以实时获取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鸟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0: 日本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儿。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 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以侦察，也不是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呐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啊，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啊，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3: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鸟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正难发现它，所以一旦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杜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确，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个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的不管导弹也好，这个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的方向转移。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工 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啊，其实呢就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的空袭

0: 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一万多个目标，甚至更多。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就是武器及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A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它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的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种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着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战备、未来作战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1: 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大片。
3: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

0: 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四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九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1: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势力当中啊，有4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4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2: 这四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这次呢，把这四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针对性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那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企图借着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4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9家三菱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3: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三菱、9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三菱就变成了90。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一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高市道我们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中国的降水格局稳定，东北华北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多阵雨雷雨。那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一带呢，是持续出现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到江苏、上海、浙江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云南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安徽、江西、浙江交界这一带呢，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降雨猛烈急促，还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南方的强降雨略有减弱，但是雨带呢是稳定少动。预计未来十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西部依然是中国雨量最大的区域，和前期强降雨的区域是高度重叠，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北方，辽宁到山东这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呢。

会有强降雨出现，河南北部、山东一带呢还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通辽小雨，19到27度；达州阴，23到33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1到33度；淮安阴转小雨，23到31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杭州大雨，24到26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嗅觉竟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2: 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
1: 我们如何通过嗅觉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2: 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
1: 权威专家将为您带来保护和恢复嗅觉的实用方法。
3: 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
1: 慢性鼻窦炎的中国密码又该如何破解？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嗅觉健康密码》。

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那现场我们也是请到了六位嘉宾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来有请。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为了欢迎我们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给大家带来了礼物，要给大家发糖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才能吃到这个水果糖哈。
2: 蒙眼吃糖，请每组嘉宾派一位代表戴上眼罩，捏紧鼻子。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口味的水果糖，分别请每组嘉宾品尝其中的一种，并描述其味道。随后，嘉宾松开鼻子，再次品尝，看看前后两。

0: 的感受有何不同？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条件，也一起来试试吧。
1: 鼻子一定捏好啊。
2: 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吃到的这颗糖是什么味道啊？
3: 我只感到了甜味和酸味，然后其他的味道完全没有感觉到。
4: 我没有尝到有什么味道，只感觉它很松软，有一点点酸，
5: 有点酸，酸的。
2: 刚才是第一轮发糖，
1: 哎，
2: 接下来我们要发第二轮糖了。好，
3: 这个味道一下就很浓郁了，橘子味了。
4: 这个的那个口感就很酸甜，口味很重，葡萄味，
5: 草莓，草莓味。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互动的设计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请他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周文周教授，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周文，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嗅觉，用健康的大脑充分感知世界的气息。
2: 好，欢迎周教授的到来。哎，周教授，刚才这个互动啊非常有意思啊，那您设计这样的一个互动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6: 那其实嗅觉是被我们大大低估的一个感官。我们刚才通过那个水果糖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到平时我们品尝到的食物的风味，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嗅觉的贡献，这里边嗅觉的贡献可能占了八成。
2: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
1: 味觉的80%是由嗅觉来决定的。那究竟背后是一个什么原理呢？用 AR 的方式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0: 你有没有想过，你闻到的味道究竟是怎么被大脑识别出来的？当你吸气时，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顺着鼻腔一路飘到鼻腔最深处的嗅上皮，在那里气味分子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会与嗅觉受体结合，瞬间把化学信号转化成神经电信号传给嗅球，这就是鼻前通路。但还有一个更巧妙的通路叫鼻后通路。当你吃下食物，咀嚼和吞咽时，食物释放的气味分子会从口腔后部倒灌回鼻腔，同样能激活嗅觉受体，让你感受到丰富的味道。为什么气味如此复杂？因为我们的嗅觉受体有300-400种之多，而舌头上的味蕾只能分辨酸、甜、苦、咸、鲜5种基本味。说到底，那些让你陶醉的风味，绝大部分其实都是鼻子的功劳。
1: 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跟嗅觉相关。
2: 是的，周教授，像这个嗅觉和我们的健康啊、安全啊、心理啊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6: 其实嗅觉的减退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有研究显示，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嗅觉减退的人相比嗅觉正常的人，在未来他的死亡风险要提升2.5倍。失嗅本身呢，也会使得我们生活中遭遇这个风险事件的概率上升。比如说饭菜馊了，但是我尝不出来；比如说煤气泄漏了，但是我闻不到。
2: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了解一下嗅觉和我们健康的关系。
2: 那关于嗅觉呢，其实传言也非常的多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2: 好，关于嗅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嗅觉失灵是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
2: 好，来3、2、1，请选择。
7: 我有一个邻居啊，也有70多岁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嗅觉就有问题，做的肉特别香，他也闻不出来。但是他一出去打麻将啊、打牌，他比谁都聪明。所以我说呢，嗅觉跟这个老年这个痴呆啊是没有关系的。
8: 在我的印象中，嗅觉失灵大多都是感冒、鼻炎这类小问题引起的，很难把它和这两种老年慢病挂钩。
3: 我是觉得帕金森和阿尔兹

0: 海默在我看来他们应该都还是比较偏神经类的疾病，可能它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然后导致你的嗅觉没那么灵敏。
1: 三组嘉宾究竟他们的观点对不对呢？
2: 嗅觉和我们的认知功能、大脑健康密切相关。其实呢，嗅球或者是我们的嗅觉系统，可能是大脑里边最早发出呼救信号的地方。那对于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来说，嗅觉的减退和丧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疾病的前驱症状，可以提前临床诊断，5到10年就出现。
3: 那为什么阿尔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这个前驱症状会出现这种嗅觉失灵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好，周教授，我们看到现场啊，我们的三位嘉宾包括赵宁啊，都戴上了特别的发箍，能不能请您讲一下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2: 那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呢，就是帕金森病里边它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它是特别坏的一个坏蛋蛋白。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帕金森病是怎么和嗅觉有关联的。
3: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坏蛋蛋白开始营业。
4: 听说你们都很重要，是不是？我觉得您经验丰富，我打不过，我从年轻的先下手。来吧，快来吧。
3: 这个阵仗我都想躲。
4: 果然不动。
3: 太狠了，这个坏蛋。哈哈
2: 哈哈哈。Alpha 突触核蛋白就是这个帕金森病的罪魁祸首。那这个坏蛋白呢，它会不断的折叠，这个地方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失。那在帕金森病里边呢，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就是在嗅球发病为先，因为嗅球是我们脑内嗅觉编码的第一站，所以它最早呢就会出现嗅觉的症状，比如说嗅觉的减退或者是敏感性的一个降低。
3: 如果这个病情发展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不要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实际上再次攻击来了。
3: 好，现在延髓也失去了活力。
2: 那延髓呢是在低位的脑干，延髓受到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的攻击之后呢，病人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比如说便秘、快速眼动、睡眠障碍。
3: 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吧，是不是坏蛋蛋白？
4: 来吧，您经验最丰富，黑痣就到您了。
2: 黑痣呢，就是我们中脑特别重要的核团，里面包含非常多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当黑痣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类似手抖呀、步态僵直啊这些典型的帕金森的运动症状。
3: 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嗅觉和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关联啊。那周教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阿尔兹海默病和嗅觉的关联？好，那我们看到现场啊，现在多了好几个角色啊，请周教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阿尔兹海默病里边，它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这两个坏蛋蛋白狼狈为奸。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它负责策划，而tau蛋白呢就是打手。那我们的这个海马呢，是我们脑子里边的记忆的中枢，
3: 所以海马其实好人。
2: 那它当然，它对我们非常重要。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哈。
2: 是的。
3: 好的，我注意到啊，这个我们今天门也有角色哈，门是内嗅皮质。
2: 内嗅皮质呢，就好像是进入海马的一个通道，它也是我们海马这么重要结构的一个守门人。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状况下的这个嗅觉传导通路是怎么样的啊。好，接下来第一道菜来。好，叔叔的判断是臭的。第二位，花香四溢啊。好，第三位，第四位，叔叔判断是香的啊，油炸的香。
2: 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气味信号在脑内就顺着嗅球传到了初级嗅皮质。那内嗅皮质呢，就是初级嗅皮质里面一个重要的节点。那经由内嗅皮质，嗅觉信号呢又可以被传到海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识别出来这个气味到底是什么。
3: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如果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0: 啊，这个嗅觉传导通路它到底是怎么样受阻的呢？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哎呀，这两个坏蛋蛋白真是。套蛋白营业完毕，来看一看贝塔淀粉样蛋白。好，现在大门被封上了啊！
1: 哎，这门怎么开不开了？
2: 怎么回事啊？
1: 开不开了？
2: 开不开了吗？哎呀，
3: 进来，快进来呀！
1: 进不来，它门关上了。
3: 进来我怎么分辨香臭啊？
0: 好，那周教授，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
4: 那在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过程中，这个套蛋白，这个坏蛋白，在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指使下呢，首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内嗅皮质。那内嗅皮质作为海马的一个门户，这个嗅觉信号就传不进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病人他的表现是他能闻见味儿，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味儿。
0: 可见嗅觉失灵呢，的确是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那么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5: 嗅觉失灵可能是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提前5至10年发出的预警信号，请多留意自己和家人的嗅觉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大脑健康。
0: 好，那关于嗅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嗅觉不好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
0: 来，3、2、1，请亮灯。
7: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肯定的。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槐花的香味儿，但是在今年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因为感冒，然后闻不到味道，所以我只能路过那里看到它，但是闻不到它的味道，觉得特别难过。
8: 恰恰相反，我认为嗅觉灵敏的人反而更容易得抑郁症，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的感知力会更强，更敏感，更容易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所以更容易患抑郁症。
3: 这个抑郁症跟这个嗅觉好像没多大关系，应该跟受的这个压力打击大小有关系。
0: 那这个嗅觉和抑郁症到底有没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周教授，
4: 那其实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哪怕是新生儿，他也可以对不同的气味，好闻的难闻的，表现出不一样的表情。嗅觉的减退是得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的独立的风险因素。
0: 那为什么嗅觉不好的人会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或者得抑郁症？我们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道具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4: 那这个呢，是一个大脑的这个矢状切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嗅球。那么这个从嗅上皮来的这个嗅觉信息呢，它经过嗅球以后，只要一站就会到达杏仁核，就是我们脑内的情绪中枢。那从这些区域呢，嗅觉信息呢又可以很便利地到达我们的海马，就是脑内的记忆中枢。所以呢，整个嗅觉系统除了嗅球之外的部分都内嵌在跟我们的情绪和记忆密切相关的边缘系统里边，所以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那当我们失去嗅觉或者嗅觉显著减退的时候，那它对情感信息的加工呢就会能力减退，也失去了很多情感的锚点，比如说妈妈做的饭菜的香气，比如说这个季节花开的香气，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而这些我们感受不到的话，当然也就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0: 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给出结论啊，也就是说嗅觉不好的人的确更容易得抑郁症，所以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6: 那周教授，我们有没有一些更直观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的气味和嗅觉，那它是怎么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4: 可以的，我们呢带了一些设备来。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气味到底是怎么来影响情绪的。
4: 我们现在3位嘉宾呢，他们分别将要进行的是不同的测试。那现在呢，小同学给叔叔的手指绑上的这个绑带呢，功能就是记录手指的脉搏。 那我们知道手指脉搏跟心率呢是直接相关的，在我们闻到不同气味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哦，
9: 嗯，给受试者闻一个好闻的气味。嗯，不好闻的气味。
6: 叔叔都
0: 叔叔皱眉头了，
6: 都这样了。嗯，
0: 来，哎，周教授，我们从这个波形图上可以看出来，就闻到好闻气味的时候，它的变化就会稀疏一些。波形图它的密度没有那么大。
4: 对，说明它的心率会稍微慢一些，相比难闻的气味的时候，心率减慢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标志。现在我们要记录的是呼吸。
8: 我怎么感觉我进 ICU 了？
4: 那请嘉宾吸气，就是专注呼吸，看一下。
0: 哇，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哦。啊，
4: 对，我们会看到，当嘉宾闻到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他呼吸的幅度会显著的变小，而好闻的气味呢，他就会更愿意深呼吸。嗯，你知道这个深呼吸本身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吗？所以好闻的气味它对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是有一个调节作用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实验。
4: 嗯，它测的是脑电，就可以探测到在我们的颅骨下边整个大脑它的这个复杂的神经电活动。现在呢，就是助手正在给这位嘉宾戴上我们的脑电帽。
10: 还挺好闻的，你别说，有点香，还有点果味儿。
0: 哦，你看，真的是绿的多，真的是，它基本上没有出现红色。再给它闻一个极其难闻的。
10: 我感觉我在大西洋里追着鲸鱼咬。
0: 绿色就代表心情愉悦，对吗？
4: 那在这个脑电信号的部分呢，在可视化的界面上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比较多呢，就表示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呢，心情是比较愉悦的。如果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比较多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受试者不太喜欢的气味。
0: 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利用这个气味来调节人的情绪呢？
4: 比如说洋甘菊，比如说这个檀香，这样的木质调的气味可以让人就是放松，表现在譬如心率下降，alpha 波的幅度上升，这样呢都有助于我们舒缓心情。但有时候你可能是中午过后感觉比较疲惫，需要提神的话，那么就建议你可以闻一闻类似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可以让我们的唤醒度提升，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精力来应付接下来的工作。那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哎，心情有一点低落，这个时候呢，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这样非常香甜的气味，它们呢能够让我们的五羟色胺的水平升高，这样让我们多一些幸福感。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叫做气味锚定法，比如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又不过分刺激的气味，然后每一次放松的时候呢，你都让那个气味陪你一起放松，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比如说做面膜的时候，这样这个气味呢总是和你放松的状态连接在一起，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闻到这个气味，身体也会很自然的放松。
6: 嗯，好，周教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味可以在我们生活中调节情绪哈。
0: 对，
6: 那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它还有什么妙用吗？
4: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嗅觉仍然在工作，我们呢可以利用这一点，气味可以促进我们在睡眠中的时候对记忆的巩固。譬如之前在科学上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发现在白天的时候，如果这个被试在进行这个学习的时候呢，给他闻一个背景的气味，在晚上这个被试睡觉的时候呢，还给他播放这个气味，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这个被试就会相比没闻这个气味或者是闻一个无关的气味，对之前学习的任务掌握得更好。其实是把气味做成一个就是记忆的线索，但是它的巧妙的地方在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播放气味，你的大脑仍然可以加工
0: 啊，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我觉得
5: 嗅觉与情绪息息相关，它能直达大脑的情绪中枢。嗅觉减退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还易陷入嗅觉差、情绪低、嗅觉更差的循环。善用气味能调节身心，薰衣草助眠，薄荷提神，甜橙愉悦。您还可以

0: 尝试气味锚定法，将喜欢的香味与放松时刻绑定，紧张时闻一闻，身体自然舒缓。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好心情。
1: 如果一旦嗅觉失灵，

0: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像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那他们在犯病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鼻子不通气，然后那个嗅觉呢就明显的就变差了，然后消炎了以后呢，他那个鼻子的那个嗅觉呢也自然就恢复了。
1: 到了一点点年龄大了啊，年龄我们老了，这个嗅觉的有时就失灵了，失灵你这个鼻子坏了啥就闻不到了，很难恢复。你去用药呀又喷雾剂好像都没什么用。
2: 那么我们在请周教授做出正确的解答之前呢，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关于嗅觉失灵的一组数据。
3: 康康来了。2025年9月，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中国老年人嗅觉障碍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在5258名大于等于60岁的调查人群中，嗅觉障碍患病率为26.49%，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男性参与者的嗅觉障碍患病率为31.5%，高于女性参与者的23%。而在自认为无嗅觉下降的参与者中，有19.1%的人检测结果有嗅觉障碍。
2: 从刚才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1/4的人都有嗅觉障碍。那么周教授，嗅觉失灵到底能不能恢复呢？
4: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嗅觉的减退或者是失灵是可以恢复的。我们的嗅上皮，它上面的嗅觉感觉神经元是可以终身再生的，只要这个嗅上皮上面的干细胞持续的分化来生成新的嗅感神经元，我们的嗅觉呢就可以恢复。那当然不同的原因恢复嗅觉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5: 周教授，年龄比较大的人就是嗅觉的恢复有没有好的办法？
4: 建议试一试进行嗅觉训练。
2: 在现场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3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物品啊。那我们请周教授首先简单的来为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嗅觉训练到底怎么来做呢？
4: 我们可以分为4步来做。那首先呢，当然是让这个气味源尽可能的靠近鼻子，
2: 然后下一步，
4: 然后呢就要努力的刻意的做出吸气闻气味的这个动作。3步就是尽量的用语言来描述你闻到的气味。
2: 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描述一下你闻到的这个气味。
6: 我感觉这个气味它首先是种花香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
0: 闻到有点咸香的味道。
1: 它不会是洋酒吧？反正怪怪的，也不像，有点樟脑丸的那个味道啊，不知道什么东西。
4: 我觉得大家描述的都是非常好的。
2: 嗅觉训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
4: 对，就是我们现在呢就告诉每一位嘉宾你闻到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位嘉宾呢闻到的是香皂，第二位闻到的是酱油，那阿姨闻到的就是花露水。那当你知道这个气味的名称之后呢，你就应该尽可能的把这个气味和你过往的生活经历里边遇到这个气味的场景尽可能生动的联系起来。
6: 这个既然是香皂的话，一定是洗澡嘛，就想着夏天打完球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家里边，打开那个水龙头，氤氲的雾气一弥漫开，还打肥皂，然后出泡泡，然后搁那儿就是唱歌，多得劲儿。
4: 对，非常好。
2: 那我们请第二组来关联一下，来刻录一下。
0: 我就只能想到吃的，我是一个吃货。先倒一碟酱油，然后再挤一点芥末，然后蘸一点北极贝或者是三文鱼。
7: 说明你不做饭，直接吃现成的，
0: 直接生吃
7: 是吧？
0: 对。
7: 好，
2: 阿姨，
1: 刚刚说这个是花露水是吧？所以它驱蚊特别好。那么以后蚊子咬了我，或者还咬了孩子一个包包，用它去擦，肯定有效果。
4: 在闻气味的时候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其他的感官线索的干扰，因为有可能你直接就是看见它，你就自己脑补了这个气味了，不是你真的闻到了。在训练的时候要选这个气味鲜明一些的，尽可能的激活它的这个嗅觉通路嘛。我们是建议一天可以早晚各一次，你越持之以恒效果就会越好。
2: 好的，由此可见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大部分的嗅觉失灵其实是可以通过嗅觉训练来恢复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7: 停逼。大家在现场呢学习到了这个方法，但其实我们医药人嘛，我们都建议的是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在现场我们再教大家怎么预

0: 预防来保护好我们的嗅觉。
1: 在居家环境中如何保护嗅觉，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分别在卧室、客餐厅、厨房场景中挑选自己认为能保护嗅觉或会对嗅觉造成伤害的物品与行为，并贴上相应的标签。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教你避开误区，护好嗅觉。
2: 首先呢，我们来请第一组这位嘉宾，这位小姐姐来给我们贴一下标签啊。我们给15秒钟的时间，来，
3: 好的，
2: 开始。

0: 间到。那大家选择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周教授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1: 加湿器和小太阳呢，其实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卧室在一个适当的温度和湿度。那对于我们的鼻腔健康来说呢，40%-60%的湿度呢是最适宜的，所以呢，选择这个加湿器和小太阳才是正确的。那枕头呢是一个无关的选项。臭袜子呢，这位嘉宾正确地做出了拒绝。其实臭袜子本身的气味并没有特别的伤害，但是臭袜子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或者霉菌，你把它凑特别近闻，对鼻腔是不利的。
0: 好，我们现在从卧室啊到了客厅了，我们来看一看。
1: 那在客厅这个场景呢，烟和酒确实都是明确的对嗅觉不利的因素。那这个海盐水呢，很多这个有鼻炎的人呢会用它来清理鼻腔，保持鼻腔在一个适当的这个湿度，那它呢对嗅觉是有帮助的。那这个鼻通剂呢，有鼻炎的朋友可能也很熟悉，它在急性鼻炎发作的时候是可以短时使用的，但是长期使用呢对嗅觉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0: 现在该做早饭了，起床到卧室去厨房做早饭。
1: 来到厨房这个环境，那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做了很好的选择。首先呢，坚果里面富含这个锌和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 B 族的维生素，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嗅觉是有利的。那这里的蜂蜜呢是一个干扰项，其实蜂蜜里边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跟我们的嗅觉关系并不大。消毒液和这个油漆桶，它们都散发特别刺激的气味，其实对嗅觉的功能是不利的。那除了这个营养物质的补充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嗅觉，还是建议大家多闻、多比较、多命名。
2: 大多数嗅觉减退可以恢复，因为嗅觉神经元能终身再生，建议坚持嗅觉训练，每日早晚各一次，选气味鲜明的物品，深吸慢闻，专注描述并关联生活场景，同时避免接触臭袜、细菌、烟酒、刺激性化学品，保持室内湿度在40%-60%之间，可用海盐水洗涤，多补充坚果等富含锌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让鼻子更灵敏，大脑更健康。
0: 感谢周教授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嗅觉不仅是舌尖美味的幕后功臣，更是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感官。
3: 没错，不过呢，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它不仅会悄悄夺走我们的嗅觉，甚至呢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健康危机，这就是慢性鼻窦炎。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也请来了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权威专家，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刘征，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刘征，一名和鼻窦炎打了30多年交道的医生。今天

想和大家聊一个病，这个病很多人都听过，但未必真正了解，它就是慢性鼻窦炎。说它常见，是因为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说它不被了解，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得了这种病，无非就是感冒没断根，或者是鼻炎犯了，扛一扛就能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接触过太多因为不懂而被耽误的病例。一位53岁的李迅患者被反复的头痛伴随左眼视力下降所困扰，检查后发现他是特殊的鼻窦炎感染侵犯的眼眶和脑部。还有一些患者因为鼻窦炎最后患上了哮喘、脑膜炎甚至失明，有些儿童患者还影响到了面部和智力的发育。所以鼻窦炎这个病的治疗绝非一件小事。首先呢，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鼻窦炎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鼻窦是藏在颌面骨里面的四对小的空腔，能够起到帮助空气加温加湿的作用。如果鼻部黏膜因为感染或者过敏或者其他原因反复发炎超过12周，就是慢性鼻窦炎了。20多年前，我接诊过一位17岁的高中生小杰，他妈妈带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特别差，说话鼻音很重，透着满满的疲惫。他跟我说：“刘医生，您开的那个激素喷鼻，我已经坚持用了3个月，可这脓鼻涕就是止不住，满脑子像灌了浆糊一样，还老是感冒，同学们都嫌弃我。”他妈妈也在旁边叹着气说：“孩子夜里张着嘴睡，憋得难受。”说真的，看着一个少年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当时按照国际上的治疗指南，激素喷鼻是首选的方案，大多数欧美患者使用之后效果都很好，可为什么在小杰身上，甚至在很多中国患者的身上，这个药就不灵了呢？那个时候国际期刊上基于中国人的研究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诊疗方案。我们大量收集中国患者的样本做病理分析，在2009年就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国际指南是依据西方患者的特点来制定的，他们大多数是嗜酸逆细胞驱动的炎症，所以一上鼻用激素，炎症马上就消除了。这就好比在烧着的木头上浇水，一浇就灭了。但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患者是中性粒细胞驱动的炎症，这就好比是着火的是汽油，你还用水喷水浇，非但灭不了火，反而还会助燃。所以小杰用了3个月的激素都没有效果，问题不在于药，而是在于我们用错了灭火器。理论突破之后，2个实际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如何快速无创地给患者分型，因为只有精准分型之后才能够精准地用药。过去鼻窦炎的分型要靠有创的活检或者术后的病理检查，患者十分遭罪。我们团队搭建了全球首个通过鼻窦 CT 影像组来判定鼻窦炎组织病理特征的平台，这种无创判定的方法不需要依赖手术获取的病变组织，将治疗的窗口期大大提前。我们还把它做成了云平台上的免费工具，基层医生只需要上传患者的 CT 影像，就可以获得分型的结果和诊疗的建议，这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精准诊疗。分型确定了，用药也就有了方向。我的一位患者，45岁的张先生，患鼻窦炎伴随鼻息肉长达8年时间，反复用激素治疗，还进行了2次手术，依然复发了，鼻塞到整天都需要张口呼吸，夜不能寐的地步，嗅觉也丧失了。精准分型后，我们发现他是典型的中性粒细胞主导的炎症，对激素不敏感。我们改用长期低剂量的大环内酯类药物配合鼻腔冲洗，3个月之后他的症状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嗅觉也恢复了。

0: 如今停药半年也没有复发。依靠这套贴合中国人特点的分型诊疗策略，我们将慢性鼻窦炎术后一年的复发率显著降低。聊了这么多诊疗进展，今天来到健康中国的现场，我还想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广大患者提供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帮助大家避开鼻窦炎常见的误区，守护好自己的鼻腔健康。首先，咱们得避开四大诊疗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抗生素当成万能消炎药。很多朋友一鼻塞、流脓涕，就自己买抗生素吃，觉得消炎就能好。但事实上，多数鼻窦炎初期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根本没有效。就算需要用抗生素，也需要遵从医嘱服用，避免错误或者过度使用抗生素。第二个误区是谈激素色变，拒绝使用鼻用激素喷鼻。很多人一听激素就害怕，担心有副作用。但鼻用激素和口服激素完全不同，它主要在鼻腔黏膜局部起效，进入血液的量很少很少，只要规范使用，安全性还是很高的。鼻用激素也是控制慢性鼻窦炎的一线药物，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担忧。第三个误区是依赖鼻用减充血剂，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但鼻用减充血剂最多只能连续使用7天，一旦超过了这个使用期，就会有引发药物性鼻炎的风险，导致鼻塞比以前更顽固，形成越喷越堵、越堵越喷的恶性循环。第四个误区是对手术的误解，有人觉得手术能一劳永逸，有人有过度恐惧手术。现在的鼻内镜手术是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主要针对药物治疗3个月以上无效的患者。但手术不是终点，术后依然需要坚持鼻腔冲洗，规范用药，否则还是有复发的风险。除了避开上述误区，大家还要记住一个核心认知，慢性鼻窦炎目前无法完全根治。科学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症状，减少复发。千万别轻信所谓的根治偏方或网红神药，这些不但会延误规范治疗，还有可能损伤鼻腔黏膜，让病情雪上加霜。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常用的护鼻方法。第一，坚持鼻腔冲洗，每天用医用生理盐水冲鼻1到2次，这种方法可以清除鼻腔里的脓涕、过敏原和病菌，这是鼻窦炎预防和治疗的基础。第二，改善生活环境，保持室内湿度在40%到60%，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远离二手烟、粉尘等刺激物。第三，增强免疫力，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多吃橙子、猕猴桃这类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感冒后及时治疗，避免诱发鼻窦炎。第四，学会正确擤鼻，按住一侧鼻腔轻轻擤另一侧，千万别两侧同时用力，防止脓涕被压入鼻窦，加重感染。20多年来，我们深耕中国人慢性鼻窦炎的精准诊疗，破解了治疗误区频发等一系列难题。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优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降低鼻窦炎复发率上继续发力。希望大家关注鼻窦健康，防治结合。祝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顺畅的呼吸，健康的生活。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书记的精彩演讲，也向这些帮助大家畅快呼吸、健康生活的医者致敬。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嗅觉相关领域有哪些新研究、新技术和新思路。
3: 嗅觉受体竟是燃脂帮手，
4: 改善我们的代谢啊，起到减脂这种作用。
5: 哇，变化还挺大的。
3: 除了燃脂降糖，嗅觉受体还能发挥哪些作用？
6: 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7: 脑卒中、
6: 银屑病，甚至癌症。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气味编织的世界里，以后泥土的清香、清晨咖啡的醇香以及厨房飘来的饭菜香，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到如此丰富的气味，是因为我们人体当中的嗅觉受体。最近山东大学一项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最新成果发现，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万千气味的嗅觉受体竟然也是燃脂的好帮手。嗅觉燃脂这两者看似毫不相干，那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呢？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孙教授您好，
1: 欢迎来到山东大学，这里就是我们的显微表征中心。
0: 哦，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嗅觉受体帮助染指的一些画面。
1: 是的，是的。
0: 孙教授，这是什么图像？
1: 这是小鼠的肝脏，我们当给这个小鼠吃得很好，可以看到这肝脏上到处都是大油滴，甘油三酯啊，然后一个细胞里的往往有很多，红色的就是代表着这个脂肪的一个这个油滴油脂。那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激活我们嗅觉受体的话，来看另外两片。对，我们可以看到
0: 这个是作用之后的，
1: 这是四周之后。对，你看，哇，
0: 这变化还挺大的。
1: 你看这基本就白了，刚才那整个都红红的。
0: 我还有个好奇，就是它嗅觉受体它会存在在哪个位置呢？
1: 啊，这我们要来看这边这个数据，这是我们的上皮，绿色是代表我们的嗅觉受体，蓝色的都是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元。以前大家只觉得嗅觉受体只在这个鼻子上表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我们动物当中很多嗅觉受体在很多重要的器官组织上都表达，这就是在肝脏上，但它在不同的神经元、不同的组织上表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哦，然后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0: 就是嗅觉受体，我们听它名字来说，就是在鼻子上哈，它是闻味道的嘛。那为什么在就是在其他器官上也存在呢？
1: 这要从受体的演化来讲，我们知道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探索外面的世界。感知外面各种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化学的变化。我们从最早的这个昆虫到鱼到人，不停的嗅觉受体数目在增加。当它有了化学这种外面化学反应的基础以后，它也可以去感受内部的化学变化，更多的这种微小的变化，让体内有一个系统能更好的协调运动。我们很多嗅觉受体就在内部的器官也有表达。
0: 刚刚通过图片呢，我们非常清晰可观地看到了嗅觉受体对于燃脂的效果。那么嗅觉受体和燃脂之间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呢？这还要从我手中的这颗小小的鱼油说起。程教授，听说我们科研的灵感来源于这颗小小的鱼油。
2: 没错，鱼油像就跟大家熟知的一样，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这个代谢啊，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发现鱼油的一个代谢分子就是这个 12S-HEPE， 它能够很微量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作用，去减轻这种肥胖。但是呢，它作用的靶受体是不知道的。打个比方呢，就是说这个 12S-HEPE 呢就类似于一把钥匙，这个受体呢类似于一把锁。但是呢，我们体内相当于有特别特别多的锁，它究竟打开的是哪把锁呢？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科学问题。
0: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把

0: 锁呢？那找到这把锁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1: 好，我来结合这个图像给您做一下解释啊。受体呢，就是我刚才给您比喻的这把锁。你看这个锁的这种中间的这种结构，就如同我们这个锁芯。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个锁芯的这种构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锁芯呢，去设计一把这种更灵敏、更稳定的一个这种钥匙。我们设计这个更好的钥匙，去达到这种动员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降解啊，起到一个这种减肥以及改善我们代谢的作用。
0: 那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找到那把锁呢？
1: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像我们钓鱼一样，有鱼饵呢，鱼吃掉了我们也钓不上来，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特制的鱼钩。在我这个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就把我想要的这条鱼给钓上来了啊！就像我们这个鱼油代谢物的这个分子12-HEPE，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鱼饵，这个肌蛋白三聚体呢，就是我们特意打造的那个鱼钩啊！在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们就把我们想要的这个受体就给钓出来了。
0: 那我们最后钓上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嗅觉受体呢？
1: 啊，是的，钓出来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 OR5V1， 也叫 OR5110。这个就是我们在电镜下看到了我们这个嗅觉受体的颗粒，你看还有很多。
0: 哦，原来这个就是调节代谢的开关啊。鱼油的代谢产物作用的是嗅觉受体，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了。那么嗅觉受体在脂肪代谢的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2: 现在在我和孙教授的这个桌子面前哈，摆放了一些道具。首先，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3: 我来做个比喻哈，
2: 嗯，
3: 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它相当于前沿指挥官，它平时在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层楼上，要去查看各种情况、环境的变化等，然后来指挥军队来进行这个作战。这个12-HEPE 是鱼油的一个成分，相当于烽火台。这12-HEPE 就点燃这个烽火台，就有一个信号，你的这个战斗系统要起来的，所以烽火台的小旗就会插起来。指挥官呢在城楼上，他就会观察到这个烽火旗的这个变化，就会开始动员下面他的传令管，就是 CMP， 他一个一个呢从这个休息状态要进入战斗状态，
2: 激活了，
3: 要把这个指挥的这个命令传到下游的军队里。
2: 哦，
3: 这军队里呢包括激酶，包括转录因子，他们整个是一套作战体系。这黄豆就是我们体内存在的很多脂肪酸，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
2: 嗯，
3: 一旦就是军队得到命令以后，它就把这个脂肪酸都转化成能量块，使我们能够机体提高到平时能力的70%以上，组织运输到各个体内，同时把我们不必要的脂肪也消耗掉。
2: 在探明代谢调节通路的同时，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燃脂药物。那这项药物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动物实验的结果吧。杨教授您好，听说咱们团队已经研制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这个燃脂药物了啊。
4: 这个就是基于我们嗅觉受体开发的特异性的小分子激动剂啊，把这个粉末溶解在生理鼹鼠或者 PBS 中，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注射的方式给小鼠给药。这是我们用高脂模型造成的这个肥胖的小鼠模型，这位同学正好在操作我们这个给药的这个过程。
2: 嗯，
4: 给药的话是一天给一次，给到4周之后呢发现就有效果啊，它的脂肪含量明显的就降低啊，这个整个的脂肪的含量啊会降低30%-50%左右啊，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2: 因为未来这个药物哈，我们有可能作用于人类的身上，那除了对于药效之外，可能大家更担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有没有保障。
4: 我们这个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靶点呢表达呢是非常特异的，它基本上只在这个肝脏中有个表达，那么其他的很多的药物，很多的靶点它可能在全身各个组织都表达，那这样去作用的时候，它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副作用啊，这一点我们这个药是没有的啊。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些毒理的实验，即使给到很高的这个浓度啊，那么在小鼠上也没有发现像遗传毒性啊、神经毒性类似这种的毒副作用啊，不引起这个肌肉的流失，同时呢，对小鼠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进一步证明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2: 我发现嗅觉受体对于燃脂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很期望未来它能够成为减肥的利器。那除了这个嗅觉受体它能够帮助燃脂之外哈，它在治疗其他的疾病的方面还有哪些作用呢？
3: 现在我们发现在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细胞里头有嗅觉受体，所以它可以用来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2: 嗯，
3: 脑血管里也有，它会改善你的这个脑卒中。那么我们发现呢在皮肤里也有，而这些皮肤里它能感受皮肤的免疫环境，所以它可能会改善银屑病，甚至在后半囊

0: 疮，癌症里头也逐渐发现嗅觉受体的身影，所以其实靶向嗅觉受体可以开发非常非常多的药物。
1: 那么未来对于这个嗅觉受体的研究，它的空间在哪里呢？
0: 它研究空间是非常大的。嗅觉受体呢，属于这个最大的膜蛋白家族 GPCR， 然后靶向 GPCR 的药物呢，目前占这个上市药物的36%，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宝库。那有580多个药物，但是呢，嗅觉受体呢，其实占了整个 GPCR 家族的一半，但没有一个药物是作用在嗅觉受体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现，尤其是我们验证了靶向嗅觉受体的化合物可以在体内改善代谢，改善小鼠的一些疾病情况以后呢，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地，可以为很多疾病治疗带来非常好的前景。通过研究嗅觉受体，使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提高到100岁，最大年龄的人能活到150岁，这是我们这个做药的人的这个梦想。
1: 从闻气味到调代谢，中国科学家让嗅觉受体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展身。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于嗅觉的认知版图，也为其他一系列疾病的治疗指明了全新的方向。嗅觉的力量远超你我的想象。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固本通窍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扩胸。首先呢，我们下半身以后撤步，弓步为主，脚尖点地，双手握拳，顶住我们腰腹部之后，让我们的胸廓呢充分的伸展，吸气，身体后仰，在极限位置停一秒钟，呼气的时候尽量以鼻窍往外出气，呼，身体缓慢回正。这是第一个动作，有助于我们激活身体的元气，让我们气道呢维持通畅。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伸展吐纳。那我们双脚自然分开，手掌对着我们的肚脐儿，身体重心略微下沉。好，吸气的时候双手张开，感受手臂、手掌到胸前部的拉伸感。呼气，缓慢回正，呼吸与我们动作相配合，调动我们全身的经络之气。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蹲起点风池，双脚略宽于肩，重心微微下沉，用拇指点住我们的风池穴，也就是我们后脑勺的位置，这两根大筋的旁边有一个凹陷处，发力方向要以我们大拇指向对侧鼻孔的方向去点。点的时候头微微后仰，收下颌，下沉，放松，吸气起身，呼气时手指用力向上点，慢慢放松，收下颌，缓慢回正。
2: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大家如果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通窍固本的作用。
4: 守护好我们的嗅觉，更好地感知这个美好的世界。
2: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4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代人。
1: 豆子，把球传给我。
2: 不需要。嘿，哈哈，我赢了。
1: 壮壮，我整场比赛都没碰到过球，你为什么不把球传给我呀？
2: 我一个人就能进球，干嘛要传给你呀？
0: 壮壮，你直接把我和蛋宝撞开，也太过分了吧！
2: 过分？明明是你们太弱，拦不住我吗？
3: 你们在踢球吗？我也想一起玩。
0: 好啊，我们
2: 不行。
3: 为什么？
2: 你是女孩子，跑得又慢，摔倒了还会哭鼻子。我才不跟你踢球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1: 壮壮，你分明就是想自己玩。
2: 我才没有。
0: 壮壮，你不道歉，我们就不和你玩了。
2: 哼，不玩就不玩。哼。
0: 毛茸茸，我们一起踢球吧。
1: 来吧。
0: 小明，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通过的。
1: 哎，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没有，我没有故意犯规。
0: 你肯定犯规了。毛茸茸，蛋宝，你们刚刚看到了吗？
3: 你们跑得太快了，我没看清。
4: 视频显示小明的确推了大头。
0: 小明，你犯规了还不承认，这是撒谎。
1: 我没撒谎，只是刚才的情形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撒谎是不对，不过小明应该是无心的。
0: 小明，你不遵守规则，我们不和你一起玩了。
3: 你哼。大头，现在只剩我们三个了，要怎么分队啊？
0: 蛋宝做裁判，毛茸茸和我踢比赛。
4: 好的。
3: 大头，等等我。
0: 赛场上可没有叫对手停下的道理啊。
3: 大头，你太过分了。
0: 是你太松懈了。
3: 大头欺负人。
0: 我真的没有啊。
3: 你踢球踢得那么好，都不让让我。
0: 我们可是在进行公平的较量呀。
3: 我不跟你玩了。
4: 毛茸茸，别难过，再比比看，加油。
3: 大头不让着我，我永远都赢不了。
0: 啊，毛茸茸，你也太不讲理了吧。不想玩就别玩了，我们要保护比赛的公平合理。
3: 大头，你太讨厌了。
0: 没想到毛茸茸也是蛮不讲理的小孩子。蛋宝，我相信你肯定不会犯错误的。我们俩来踢球吧。
4: 对不起，大头儿子，我不能和你踢球。
0: 为什么？
4: 根据壮壮、小明和毛茸茸离开原因的记录，只要犯了错，就会被你认定为不守规则，进而发生争吵。
0: 可是他们的确没有遵守规则，犯了错误呀。
4: 是的，而你也同样犯了错误。
0: 蛋宝，你在说什么呀？
4: 即将进入休眠模式。
0: 蛋宝，你别开玩笑了。蛋宝，大家都走了，连蛋宝也不理我了，只剩我自己。虽然没人不守规则了，还是和大家一起玩才开心啊！是我把他们都气走了，我不想。

0: 一个人踢球啊？
1: 大头，我也要道歉，虽然我不是故意推倒你，但是对不起啊。
2: 大头，我刚刚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你别介意啊。
3: 那个大头，我仔细想了想，刚刚确实是我不好，不传球给队友是不对的，而且我也不应该小瞧毛茸茸。
2: 那你等下能传球给我
0: 哦。我也要向大家道歉，我因为一点小错误就说你们不遵守规则，这样是不对的，希望大家原谅我。
2: 大头，没想到你也会犯错呀。
0: 是蛋宝提醒我的，我想起小头爸爸说过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我不该那么计较的。
1: 那我们就互相提醒，相互包容，继续踢球吧。
4: 好，
2: 继续踢球。

0: 大公的蛋堡。小头爸爸，能行吗？
1: 放心吧，我给蛋堡进行了系统升级，它的功能今非昔比，强大多了。
2: 升级完成，已经与所有智能家居设备关联。
1: 试一试，蛋堡晚间休息模式开启。
2: 收到指令。
0: 哇，升级后的蛋堡不但能自己工作，还能控制别的东西。
1: 是啊，我们的家居生活彻底智能化了。

0: 你看，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这样享受了。
1: 啊，你们也太夸张了。
0: 维西妈妈，这是我给蛋宝设定的睡前模式，洗脸刷牙都不用自己动手。
2: 头发湿度，一湿一入睡，停止吹风。啊呜呀！
0: 嘿嘿，怎么样，维西妈妈？这样的一条龙服务是不是很棒的哟？
1: 哎，本该自己动手的事情，你们都让蛋宝代劳，这怎么能行呢？我抗议，蛋宝的确是来给我们提供方便的，但是你们不能越来越懒呢。
0: 哎呀，维奇妈妈，这也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嘛，我要继续给蛋宝升级，彻底解放我们的双手。
1: 哎，你们这样迟早会出问题的。
3: 不会的，维奇妈妈，蛋宝的本事超出您的想象。
0: 大头儿子，蛋宝升级好了。
3: 来了来了，小豆爸爸，这次是什么模式？
0: 居家度假模式，你看。
3: 哈哈，太好了，嘿，有了蛋宝，我能在这躺一天。嗯，哇，
2: 哈哈哈哈。
3: 哦，蛋宝，你要帮我们剥瓜子皮才好啊。
2: 收到指令。
3: 哇，
0: 哈哈，这才是神仙般的日子呀。
3: 蛋宝，可乐里需要加冰块。
0: 蛋宝，家里温度怎么升高啦？
3: 蛋宝，我要吃西瓜，你把西瓜籽给我都去掉。
0: 蛋宝，这杯咖啡太热了，帮我吹凉。
3: 啊，蛋宝，家里有生玉米，我想吃爆米花，吃好多好多的爆米花。
2: 好的。
3: 哦，小豆爸爸，蛋宝怎么冒烟了？
0: 哎，你不懂了吧？做爆米花本来就会冒烟的呀。

0: 咋了？
1: 围裙妈妈，快逃吧，蛋包疯了！哎呦！
0: 幸亏他工作超负荷短路了，赶紧找人来修啊！
2: 修好了，
1: 谢谢，辛苦了。
2: 蛋堡的功能啊，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处理那么多的任务，以后尽量不要给他输入多种的复杂指令了。
1: 哎，知道了。
2: 好，再见。
1: 再见。
0: 蛋堡来到我们家，我们全家都要爱护他，不能下太多指令。以后你们能自己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
1: 围裙妈妈说的对。
3: 对不起啊，蛋堡，以后不让你再吃这么多苦了。
0: 以后你们能自己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

0: 完美小孩。
1: 哈哈
0: 啊！哈哈，真美呀、啊！哈哈，呼呼哈！哈哈哈
2: 啊！大头儿子，帮我去物业拿个快递吧。啊！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
0: 灰君妈妈，您看这些泡泡好美啊，我们一起吹泡泡吧。啊哈，
2: 哦，哎呦，啊，大头儿子，你怎么把客厅弄得这么乱？你看看蛋宝多懂事啊，你就知道吹泡泡，罚你帮蛋宝一起把房间打扫干净。
0: 知道了，灰君妈妈。什么事都让蛋宝抢了风头，哼，我也要让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来夸我。围裙妈妈，让我来帮您吧。
2: 你？
0: 我可以的，围裙妈妈，您等着看吧，我保证洗得又快又干净。
2: 那你们俩一人一半。
0: 好嘞，围裙妈妈，保证完成任务。
2: 蛋宝洗的衣服真的很干净啊。大头儿子，你肯定没有把深浅颜色的衣服分开，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连衣裙啊。
3: 大头儿子，爸爸要画图纸了，帮助爸爸削两支铅笔好吗？
0: 没问题。
1: 动作不规范，
0: 那你来呀。
1: 完成。
3: 蛋宝削的铅笔就是好，铅笔头都不会掉的，厉害厉害。蛋宝，我这里不需要你了，你去帮着围裙妈妈修修草坪吧。
1: 收到。
0: 我也要去帮忙。
2: 蛋宝，你只要把草剪得一样高就行了。
0: 围裙妈妈，我也想修剪草坪。
2: 大头儿子，这可不是你小孩子能干的事儿。
0: 围裙妈妈，求求您了，这次我一定好好干，不会比蛋宝差的。
2: 蛋宝真是太棒了。
0: 看来我真的比不过蛋宝。
3: 终于快画完了。累得我腰酸背痛啊！先休息一会儿。
0: 小头爸爸真辛苦啊！
3: 我的腰，我的背呀、啊！
2: 小头爸爸，
0: 嘘，围裙妈妈，小头爸爸累了。
2: 大头儿子按摩得很棒啊，小头爸爸舒服的都睡着了。嘿
0: 嘿，真的吗？围裙妈妈，我很棒吗？
2: 对呀，你那么懂事，知道心疼爸爸，可棒了。那等会儿也来给我按按吧。
0: 好嘞，围裙妈妈。
3: 什么情况？刚才好舒服哎。
2: 当然舒服了，那是你儿子的爱心按摩让你舒服的。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夸我了，说我的按摩手法很棒哦，这可是今天围裙妈妈第一次夸奖我。
3: 大头儿子，其实你和蛋宝在家里是一样的，你们都很棒，你们都爱着爸爸和妈妈，爸爸和妈妈也非常爱你们呢。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您快躺下，让我给您按摩一下。
2: 那太好了，我正好也累了，我也来享受一下我的宝贝的按摩手法。
3: 还没给我按摩完呢。
2: 排队。
3: 好好好，排队排队。

0: 甲蛋堡。匹诺曹，你明明在上学路上，为什么会跑到森林里，还掉到坑里？
1: 我是去上学，但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
0: 不对，蛋堡，你说这句台词的时候，鼻子要变长。再来一遍。
1: 我是去上学，但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
0: 蛋堡没有鼻子，这可怎么办啊？蛋堡，去开门。
1: 好的，好的。你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1: 为什么要学我说话？
2: 为什么要学我说话？
1: 我是蛋堡。
2: 我是蛋堡。
1: 不对，你不是蛋堡。
2: 我是蛋堡。
1: 你也是蛋堡。
0: 小豆爸爸，您快来看，家里有两个蛋堡。
3: 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哪个是蛋堡啊？
1: 我是，
2: 我在。
0: 你们都是蛋堡。小豆爸爸，这可怎么办啊？
3: 看来这里边一定藏着一个假蛋堡，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0: 我有办法。
3: 拔河比赛。
0: 是的，小豆爸爸，蛋堡的力气可大了，谁赢谁就是真正的蛋堡。预备，开始。难道说
3: 他们的力气一样大呀？
0: 我还有办法。两位蛋堡，请使用飞行模式飞到高处，为我和小头爸爸拍一张照片。
3: 大头儿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小头爸爸，等下您就知道了。我们先来摆姿势。蛋堡，起飞！
1: 收到指令。
3: 儿子，现在要怎么办？
0: 蛋堡，投影照片。
1: 收到指令。
3: 儿子，我们照的真不错。
0: 小头爸爸，他们竟然飞得一样高，照片只是角度不同。
3: 儿子，我还有一个办法。两位蛋堡注意，等我喊开始，你们就绕着球场跑。
1: 收到指令。
3: 开始。
0: 小头爸爸，您这是在做什么？
3: 儿子，你忘记了蛋堡可以接受蓝牙遥控了吗？
0: 我懂了，谁能接受遥控，谁就是真正的蛋堡。
3: 加速。急刹车。加速，急刹车。
0: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蛋堡？我还要教蛋堡演匹诺曹的故事呢。小头爸爸，我知道怎么分辨真假了。匹诺曹，你明明在上学路上，为什么会掉到坑里？
1: 我是去上学，但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
3: 这个童话故事不是这么演的，蛋堡。
0: 小头爸爸，您先别说话。匹诺曹，你明明在上学路上，你为什么会掉到坑里？
2: 我是去上学，但是忽然有一位老奶奶需要帮助，我也没办法。
0: 哈哈，找到了，你不是蛋堡。真正的蛋堡不会演戏，头部也不会改变颜色。
3: 原来如此。
0: 可是这个机器人是从哪里来的？
3: 这个就交给我了。原来它是个名叫小可乐的机器人，你看上面还有它的编码。我这就打电话跟研究所的人报告一下。
4: 谢谢你们，今天是我们在户外调试小可乐，没想到定位系统出现了故障，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太感谢你们了。
3: 不客气。
0: 小可乐，欢迎你再来玩。
2: 谢谢你们，我有一个礼物。开始传输程序。匹诺曹，你明明在上学路上，为什么会掉到坑里？
1: 我是去上学，但是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我也没办法。
0: 太棒了，蛋堡，你可以更好的表演匹诺曹了。

0: 大头儿子折纸记。
1: 哇，这个纸鹤真好看。
2: 对啊，我怎么就折不出来这么好看的折纸呢？
1: 你们知道这是谁折的吗？
0: 是我呀。
1: 哇，大头，你太厉害了。
0: 嘿嘿嘿嘿，还好啦。
1: 大头，你可以帮我折一个小青蛙吗？我自己做了好几次，总是做不好。
0: 当然可以啦。蛋宝，我回来了。
3: 欢迎回家。
0: 今天大家都非常喜欢我做的纸鹤，毛茸茸还想让我给他做一个小青蛙呢。你可以教我吗？
3: 好的，好的。
0: 纸青蛙完成。
1: 哇，好漂亮的小青蛙呀。小青蛙跳得好远。谢谢大头，你太厉害了。
0: 嘿嘿嘿。
1: 小明、汤王，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看，快看。
4: 什么呀？
1: 看，这是大头专门给我折的小青蛙，可以跳得很远的。
4: 好厉害，我们也想要大头的折纸。走。小头叔叔好，我们来找大头玩。
5: 是小明和汤圆啊，进来吧。
4: 大头。
0: 小明、汤圆，你们怎么来了？
2: 大头，我们看到你给毛茸茸折的纸青蛙了，好漂亮啊，我们也想要你做的折纸。
0: 没问题，等一下我折好了就送给你们。
4: 不不不，大头，我不想要纸青蛙，我想要一架纸飞机。
2: 我也不要纸青蛙，我想要折纸棒棒糖，可以吗？
0: 可以吧，蛋宝。
3: 没问题。
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了。
4: 谢谢大头。
3: 大头，这一步做错了。
0: 纸飞机怎么这么难啊？这个地方我总做错。算了，蛋宝，我们先来做汤圆的纸棒棒糖吧。
3: 好的。
0: 怎么要用这么多张纸啊？
3: 这纸棒棒糖由八个小部分组成，它纸数量正确。
5: 大头儿子，休息一下，喝口水。来，
0: 小头爸爸，小明和汤圆要的折纸都好复杂呀，我明天可能不能给他们了。
5: 加油，大头儿子，只要你努力了，小朋友是会理解你的，放心吧。
0: 蛋宝，我们继续。
4: 大头，
0: 来了来了。
4: 大头，我的纸飞机做好了吗？
0: 还没有，纸飞机有点复杂，我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0: 点。
1: 那我的呢？我的折纸棒棒糖做好了吗？
0: 也没有，要折的部分太多了，我才做了一半。
2: 那先折我的纸飞机。
1: 不行，大头，你先折我的棒棒糖。
2: 是我先说的。
1: 是我是我。
0: 哼。大头爸爸，我本来是好意给大家折纸的。

0: 托你了。
1: 好的。
0: 纸飞机完成了。
1: 我也完成了纸棒棒糖了。
0: 大头儿子，你发现没有啊？蛋宝教会了爸爸折纸飞机，爸爸就可以自己动手了。那如果你把折好的纸飞机直接送给我，会怎么样呢？
1: 爸爸得到了纸飞机，可还是不会折纸。
0: 对，所以说让蛋宝只教你一个人，不如让他教会大家。这样你和朋友们既可以一起开心的折纸，又节省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呀。
1: 这个办法好，我等下找小明和汤圆一起来折纸。
2: 看啊，我的纸飞机完成喽！
3: 小明好厉害。
2: 对不起汤圆，之前我不该说让大头先给我做折纸的。
3: 没关系小明，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2: 那我来帮你一起做棒棒糖吧。
3: 好。
1: 哈哈，我也来帮忙。

0: 奇妙的露营。小头爸爸，我们这周末去郊野公园露营吧。
1: 大头儿子，怎么忽然想起露营了？
0: 毛茸茸说，郊野公园的小湖里多了两只小天鹅，他上周去露营，白天野餐，晚上住帐篷看星星。毛叔还用手机给他拍了好多视频呢。蛋宝，让小头爸爸看看毛叔拍的视频。
2: 收到指令。
0: 小头爸爸，我们好久没有全家一起出去露营了，去吧去吧。
3: 是啊，咱们的确很久没有去露营了。
1: 去，不带我们去，还要带蛋宝去，周末就去。
0: 哦，要去露营喽！要去露营喽！
2: 哈哈，太好啦！
0: 蛋宝，别着急哦，这周末我们就能去露营了。
2: 棒棒哒，哈哈！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快点啊！你们还没准备好吗？哦，去露营喽！去露营！
1: 哦，大头儿子，是这样啊，刚才爸爸的公司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工程出了新问题，我要去加班。
0: 加班？那今天不能去露营了。
1: 要不先让妈妈带你去郊野公园转转。
0: 那还是算了吧，我想一家人整整齐齐一起去，这样才好玩嘛。
3: 那就下周吧，好不好？下周我们全家一起去。
1: 我保证下周一定带你们去露营。
0: 蛋宝，不要失望，下周末很快就到了。
3: 都怪我太不小心，煎个鸡蛋就把手腕给烫了。不过不碍事儿，我们的露营还是按计划去。哎呦，小头爸爸，你轻点儿。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看来烫得不轻啊。
0: 围裙妈妈，您的伤口不能感染，这周就不去露营了吧？
3: 不行，你已经盼了两周了。要不就让小头爸爸带你和蛋宝去吧。
0: 不要去就一家人一起嘛。蛋宝，我们不去露营了，将背包放回去吧。
2: 收到指令。
3: 好儿子，下周末爸爸妈妈一定要带你去露营。
0: 下个周末一定可以去的，
2: 期待期待。
0: 啊，露营又泡汤了，怎么办？这么久了，天鹅宝宝们是不是都长大了飞走了？
3: 已经到晚上了，大头儿子晚饭都没吃，看来是真的伤心啊。
1: 说要去露营都约了三周了，能不伤心吗？

0: 哎，我有办法了。你看。
1: 大头儿子来露营了。
2: 哇，咱们家竟然变成郊野公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蛋宝有 3D 全息投影功能，只需要找到郊野公园的视频给投影出来就可以了。
2: 哇，太好了。哈哈。
1: 大头儿子你看。
2: 哇，天鹅宝宝，喂，你们也是整整齐齐的一家啊。嘿嘿，三明治都格外的香呢。哇，好漂亮的夜空。小豆爸爸，围裙妈妈，我们进帐篷吧。
1: 好啊。
2: 哈哈，这真是一次最奇妙的露营。

0: 生日快乐！啊，汤圆，早上好！啊，你在画什么？
1: 早，没什么。
0: 嘿，你吃早饭了吗？
1: 我吃过了。
0: 哼，围裙妈妈给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我吃不完，分给你一点。
1: 谢谢你，大头。其实我刚刚在给我爸爸妈妈画画。
0: 画什么呢？
1: 明天是我的生日，可最近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我很少见到他们，我就想画一幅好看的画送给他们。你不会笑话我吧？
0: 当然不会，你快画吧，画完我们再玩一会儿。小托爸爸，明天是汤圆的生日，我想送他一件礼物。
2: 好啊，明天让蛋宝和你一起去幼儿园，你们一起帮汤圆庆祝。
3: 好的，好的。
0: 汤圆，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汤圆，你为什么不开心啊？
1: 爸爸妈妈说他们今天也要工作到很晚，他们会不会忘记我的生日了？
0: 肯定不会，叔叔阿姨可能是太忙了，要是真的没法陪你过生日，他们一定会很难过的。
1: 大头，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月牙老师，我想请您帮一个忙。
4: 怎么了，大头？帮什么忙啊？
0: 今天是汤圆的生日，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很忙，可能没办法回来陪他，所以汤圆很不开心。我们能不能帮他过个生日，让他开心起来呀？
4: 当然可以。那下午的素质拓展课，我们一起给汤圆准备个生日惊喜吧。小朋友们，这次素拓课每两人一组，只要完成任务卡片上的任务，就能获得一份礼物。现在，组好队的小朋友来找我领卡片吧。
0: 汤圆，我们一组吧。雨安老师，我和汤圆一组，请发给我们任务卡片吧。
4: 加油，给你们语音卡片。
5: 在幼儿园里，你最喜欢的地方找到一位高高的新朋友。
0: 汤圆，你最喜欢幼儿园的哪个地方呀？
1: 我最喜欢教室的图书角。
0: 那我们就回教室里看看。
1: 我们的新朋友，不会是他吧？
5: 祝贺你们找到了这位高高的新朋友，藏宝地点就在你的眼前。
0: 哇，汤圆，我们发现宝藏了。
1: 在哪里？在哪里啊？
0: 你看看。
1: 大头，卡片上有画，这是幼儿园的滑梯吗？
0: 应该是，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1: 等等，那我们的新朋友呢？
0: 当然是把他留在教室里了。
1: 我们带着他一块儿去吧，我们不能丢下新朋友。
0: 也对，我来帮你。
1: 大头，大熊好沉呐，我走不动了。
0: 汤圆，你休息一下，换蛋宝来吧。
3: 收到。
0: 蛋宝，我们走。
3: 好的。视线受到阻碍，无法辨别方向。
0: 蛋宝，我们来帮助你。
1: 看，这里有一个盒子，好漂亮啊！
0: 汤圆，快打开看看，说不定宝藏就在里面。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汤圆，
7: 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月牙老师，谢谢大家，我好开心。
4: 汤圆，你听。
5: 汤圆，妈妈都听到了。月牙老师和小朋友们在祝福你生日快乐，真好。妈妈也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健康成长。最近爸爸妈妈工作实在太忙了，很少陪你。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是最爱你的。晚上我们一定会准时回家，一起庆祝你的生日的。
1: 太好了，我也爱爸爸妈妈。
0: 我们一起为汤圆唱生日快乐歌吧。

0: 温暖的向日葵。汤圆，你抱着这盆小向日葵花都看半天了，它有什么特别的吗？真是太好看了，你说它能结出葵花籽吗？
1: 肯定能，这是给你的。
0: 给我的？可我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2: 大头人子。啊，
0: 小头爸爸，我在这儿呢。
1: 大头，小向日葵送给你，我想用它谢谢你，明天见。
0: 哎，汤圆，你为什么要谢我呀？
2: 哎，大头人子，你怎么拿着一盆向日葵呀？
0: 这是汤圆送给我的，他说这是谢谢我的礼物。
2: 是不是你以前帮助过他，所以他想谢谢你？
0: 我前几天是帮过他在幼儿园过生日，他那天可高兴了。
2: 哎，也许正是你帮助他过生日，他才感觉到朋友之间的温暖。毕竟向日葵就是向着温暖的太阳而生长的呀。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一定得好好照顾他，等结出葵花籽来就带给汤圆看。
2: 哎，
0: 蛋宝，我们一起把向日葵种到花园里吧。
3: 收到收到。

0: 完成了。啊，哇，太神奇了。哈，九德爸爸快看，向日葵又长高了一点儿。
1: 大头儿子，看我给你们拍照记录下。
0: 时间了，向日葵没有再长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籽嘛？
2: 大头儿子，该给向日葵浇水了。
0: 蛋宝，以后你负责给向日葵按时浇水，照顾它健康成长。
2: 收到，收到。
0: 蛋宝，
2: 我在，我在。
0: 干得不错，蛋宝，我去看动画片喽。

0: 好大啊，向日葵不会有事吧？向日葵要折断了，
1: 糟糕。
0: 蛋宝，我们要去帮助向日葵，跟我来。
1: 好的，好的。
0: 向日葵，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啊！蛋宝，帮帮我！
1: 啊！好的，好的。
0: 啊！这可不行，我们得做个帐篷。快升高！
1: 收到。
0: 蛋宝，我们的雨衣帐篷真不错，哈哈哈哈哈。

0: 小雨儿，谢谢你送我的小向日葵，你看这是他结的葵花籽。
1: 嘿嘿嘿，看来向日葵生长得很好。大头，你太厉害了。
0: 不光是我，也多亏了蛋宝的帮助。汤圆，葵花籽分给你，这是我们的友谊。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的父亲谢世元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实话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

0: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1: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 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下笔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就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2: 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党，但是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
1: 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世炎见面，前后不超过20天。 他原来信奉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统治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3: 1946年初，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0: 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1: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0: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1: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0: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1: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1: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解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一张照片。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 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是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0: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0: 他第一次入党呢，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1: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0: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1: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0: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1: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沈醉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1: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2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2: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1: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5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

0: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台湾水灾引发选举攻防，台军连续演习三个月被批升高对立。据台媒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紧急出动战机应对。中俄例行巡航，日本为何会感到不安？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稍后热点透视为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1: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新闻这里啊，看几个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分。
0: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现场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0: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科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哎，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4: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0: 近日，卫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 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0: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6: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0: 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啊，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简直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
2: 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比如说他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他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2: 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4: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 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路。

0: 海空啊、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2: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他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他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他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3: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4: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

0: 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啊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啊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1: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2: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啊，美国自己啊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1: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3: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置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置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一座新兴城市有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
0: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2: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它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0: 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3: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
3: 水分很足。
0: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5: 这四段长城呢，在狮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浅秀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在流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银川平原之后，一路向北，进入了石嘴山市境内。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是宁夏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地级市。黄河流经石嘴山市108公里，母亲河滋养着贺兰山下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石嘴山这座年轻的城市。摄制组来到惠农区黄河边的石嘴子码头遗址，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贺兰山的岩石经过黄河水千百年的冲刷，被打磨成了一张张巨嘴的形状。在这长约1公里的河岸上，绵延不绝，非常壮观。
1: 那石嘴山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它的最早的历史应该是从石嘴子说起。如果从文字记载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明代，明代有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我看到都有关于石嘴子的记载。你像那个《大明一通志》里面，它有一句话：“去渭城200里。”山石突出如嘴，他说的山石突出如嘴正是这个地方。
0: 这个最先称之为石嘴的地方，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了黄河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后来逐渐称为石嘴子山，石嘴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石嘴子这个地方曾经在明代就建了一个石口，石口是一个这个蒙汉之间的易货贸易，所谓易货贸易就是不用钞票，不用钞票，
1: 以物换物。
2: 那个内蒙的蒙古人拿了羊毛、羊绒、皮毛过来，鄂尔多斯有那么多羊毛、羊绒，怎么过来呢？当时是没有黄河大桥的，全靠着这个石嘴子码头这个渡船，一船一船渡过来。那么这面交易的粮食布匹一船一船渡过去，所以这个石嘴子码头的兴盛呢，它就兴盛在这儿。
0: 历史上黄河水运促进了石嘴子这个小镇的繁荣，而石嘴山市的发展也与黄河水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时期，这里被布局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1960年，石嘴山市正式设立，石嘴山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很多大型设备都是通过羊皮筏子从兰州运到石嘴山。石嘴山是一座新兴城市，来自各地的建设者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在主城区大五口区，凉皮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
3: 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我们一进店就看到这些打包好的凉皮啊，这都是客人叫的外卖吗？
4: 也有叫的外卖，也有我们来到顾客方便随时就拿走。
1: 好像品种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4: 这个是卷凉皮，
1: 卷凉皮，
4: 这个是凉皮，这个手拿着走路就能随口就能吃。
1: 比较方便，就是把调料都已经拌好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怎么卖呀？
4: 卷凉皮是7块。这种普通的凉皮是9块钱一个。
0: 店主张彩萍说，他家的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1979年，她从老家山东烟台跟随丈夫来到大五口，那时丈夫在煤矿上班，张彩萍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她很快就学会了做凉皮，如今她家的凉皮店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
1: 你好，打扰了，是从哪里过来的？
5: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
1: 吃了很多年了。
5: 30多年了。
1: 吃了30多年了。
5: 就是隔个几天就要来吃一趟那凉皮，不吃好像觉得缺了一口一个。
1: 这个味道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
5: 没有变化，尤其它这个辣椒特别香甜。
1: 香甜？
5: 就是觉得辣吧，还不算辣，但吃嘴里甜丝丝的，所以每次就特别想吃这一口，尤其天一热更想吃。
0: 大五口人对凉皮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我们来到后厨，张彩萍的儿子管威宁正在忙碌。
6: 你好。
1: 这个地方是在制作什么工序啊？
6: 这是在洗面。
1: 洗面？
6: 对。
1: 它是直接把面粉倒到这个机器里面。
6: 是的。
1: 这个面粉就是最普通的小麦粉吗？
6: 不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春小麦的磨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本地这个春小麦啊，它这个生长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筋度会比普通的面粉要高一些。
0: 制作凉皮的工序也很有讲究，首先要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然后将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将其中的淀粉洗出。
1: 这里面放的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6: 水跟面的比例是1:2，面粉是水的比例的2倍，水一般就没有太高的这个讲究了。
0: 将洗出来的白色浆水倒入容器内，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将上面的清水倒掉，保留下面的淀粉糊，把淀粉糊进行充分的搅拌，调整稀稠度，然后就可以蒸凉皮了。将淀粉糊倒进平底的容器内，放入蒸汽炉内蒸2-3分钟。经过冷却后，一张凉皮就算做好了。管威宁说，以前做凉皮全凭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如今采用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面团经过多次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
1: 这个面筋你看一下哈，是很晶莹剔透的，就像外面刷了一层油一样。
6: 对对对。是的，这样就把面粉里面那个淀粉就给洗得特别干净，上面里面就没有淀粉了，这就是蛋白质。然后洗出来的做凉皮那一块就是小麦淀粉，然后这个蒸完之后它会暄暄的，然后就跟面包的感觉差不多，拌到凉皮里面吃着口感就特别暄软，然后也挺筋道的，弹弹的。
0: 一碗好凉皮，调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调料中的灵魂是辣椒油。宁夏辣椒香而不辣，辣味绵软，炸出来的辣椒油别有风味。
1: 这个辣椒面都已经配置好了哈。
6: 是的，我们这个辣椒呢是采用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平罗的羊角椒，然后我们这个辣椒大多数都是从农户手里面直接定制出来的，然后每年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然后他给我们种植，所以我们这个辣椒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就像这个辣椒的块儿就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辣椒肉，然后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头茬辣椒，头茬辣椒的这个辣椒皮啊就比较厚一些。
0: 目前大五口区的凉皮店已有300多家，每家的凉皮味道各不相同，在调料上每家都有独自的配方。他家的辣椒油选用了本地产的3种不同的辣椒，用胡麻油炸制而成。
1: 现在经过这个油热的温度的一刺激，这个辣椒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现在站在辣椒的旁边，甚至有点睁不开眼。这个辣椒会很辣吗？
6: 辣椒不辣。
1: 不辣哈。
6: 对，我们这个辣椒主要是以香为主，然后但是这个辣椒呢，还会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在里面。给它再激发出来，第三次的时候让油温降一点，然后这时候炸的辣椒呢可以把它的辣味儿给它带出来。
1: 老板，您这个眼睛能睁开吗？我现在这个眼泪都已经出来了。
6: 我习惯了哈。
1: 习惯了哈。
0: 将冷却好的凉皮从容器中取出，切成条状，加入切好的面筋，再放入辣椒油、花椒水、酱油、醋和黄芥末等10几种调料配料，一碗地道的大五口凉皮就做好了。
1: 你们拌的时候就是拌匀就可以啦。
4: 拌匀了你就可以吃。
7: 对。好，
1: 下面的汤料还是挺足的哈。
4: 你要是不够，我还可以再加。
1: 阿姨再加。
4: 个人的喜好。
7: 我们大伙凉皮就靠汤料主要汤。
4: 他有的喜欢吃干的，有的喜欢吃汤的。你不够需要再另给你上点，就是。
1: 很好吃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辣椒一点都不辣，它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也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凉皮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在这种大汗淋漓的夏天哈，来到店里面吹着空调来碗凉凉的凉皮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7: 非常爽，
1: 是很畅快哈。
7: 对，
0: 大五口凉皮，面皮筋道弹滑，口感清凉爽口，辣味绵软，香味浓郁，谷物的香气伴着一丝丝清甜，糯软的面皮伴着酸甜辣咸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1: 那大五口的凉皮是不是跟陕西汉中的凉皮也有一定的关系？
7: 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这个凉皮呢，最早就发源于陕西汉中。我们大五口成立时间不长，成立的时候是因为三线建设，来五湖四海的人来到我们大五口来搞三线建设，所以他对饮食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大五口的凉皮呢，集中了以陕西凉皮为基础，然后呢改良了一些东西，适合我们五湖四海的人吃。你看，就不光是凉皮，包括是餐厅，它都是

0: 来了叫融合菜，来我们大伙呢，他要针对我们大伙本地人的这个饮食特点，要来调制一些菜品。嗯，所以说大伙在这个融合了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口味。
1: 小小的凉皮成为了当地的一大产业，大武口区的凉皮店铺现有300多家。如今张彩评价的凉皮已成功申报宁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虽然几年前他已经将店铺交给了儿子打理，但他依然牵挂着这里，几乎每天都要来店里看一看。
2: 我只是没事了，我就现在操心着这店里的质量了啥的，我得看着点，瞅着点，就是在这没事瞅一眼，起码有什么事他们问我，问
3: 是
2: 有人看着。你看我们都是按点来做，比方说坐上2个小时再停一停，停一停这2个小时消出去了再接着做，这样这个凉皮就能保证质量，因为天热。
1: 张彩萍说，随着网购的普及，凉皮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今他的心愿是帮儿子把好质量关，让凉皮走出大武口，走出宁夏，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大武口凉皮。走进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重温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0: 我的名字还叫有炭，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梅，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梅而生，因梅而姓。
1: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4: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石嘴山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工业用煤、第一堵工业用电和第一炉钢，它被誉为宁夏工业的摇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石嘴山转向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石嘴山利用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发展工业旅游项目。我们来到了大武口洗煤厂旧址，这里已经被开发为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0: 这个是洗煤厂，大武口洗煤厂是1960年国家立项，开始设计规划，1968年12月份正式投产。
5: 你当时这个工厂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0: 功能主要是咱们贺兰山的山顶的煤，它的煤采开采出来以后，用火车运输到我们这个洗煤厂，洗完把它洗好以后，发往全国各地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1: 大武口洗煤厂占地28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约8万平方米，年处理原煤达250万吨，是宁夏煤炭工业的重要企业之一。从1960年建厂到2016年正式停产，50多年间，曾为宁夏乃至全国的工业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0: 这个煤是无烟煤，高热量，发热量低流，基本没有烟。这个用在咱们精细的这种化工建设上，尤其国外就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用我们泰西钴金，出口这个煤的这个价格非常高，大家都喊得相当于金子一样的。
5: 所以它要钴金哦，
0: 金
5: 它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0: 最早的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煤价的4倍，叫普通的煤，普通的烟煤和无烟煤，它的价格呢，当时价格非常低。
1: 泰西煤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煤品，在中国宁夏、内蒙古和越南境内探明有储量，它有低磷、低灰、低硫和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机械强度等特点，是宁夏五宝之一。
0: 我父亲是66年，当兵转业过来的，也是支援咱们三线建设，到68年才把这个厂里建成了。我正好建成的时候，我也是刚出生。
5: 68年的时候您出生的。
0: 对，我的名字还叫有炭。
5: 有炭。
0: 对，当时建的时候，我的父亲想洗出煤，那么炭越多越好嘛，那就是有炭，就喊我有炭，大家就

0: 我的名字现在就叫有炭。
1: 嗯，
0: 等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煤。所以说我们家跟这个煤炭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煤而生，因煤而姓，这么跟煤炭有联系。我父亲呢也是在新煤厂工作了30多年，
1: 嗯，
0: 也退休了，啊，他对这个我们一家对这个新煤厂的情节就特别的深厚。平常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等我们放假了，儿女都轻松的话，会把父母推到新煤厂。让他讲讲当年的故事，当年青春的时候在这怎么样奋斗的故事。
2: 卢有炭从小生活和工作在石嘴山，这里留下过他很多难忘的记忆，也承载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感。石嘴山曾经被誉为塞上煤城，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孕育出很多民间艺术，煤雕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来到煤雕技艺传承人汉学栋的工作室，工作室里陈列的煤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古典题材到现代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每个作品都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1: 这幅作品也是描绘了一个矿工的形象，是不是？
3: 对，
1: 还是比较抽象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哦。他的五官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
1: 嗯，
3: 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眼睛。你看，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这是个眼，
1: 是
3: 眼睛那个眼珠中间有个白点，
1: 眼神光，
3: 眼神光啊，
1: 嗯，
3: 这个是个写意画，这是局部画像，
2: 汉学栋的许多作品人物形神兼备，表现出塞上煤城石嘴山的时代特色和生活风貌，也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情感。
1: 这幅山水画体量比较小，但是我们能够在画面上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细节展现，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很传统的中国山水画。
3: 对，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幅山水画，是用工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 像您当时想要把山水画和煤雕结合在一起，是怎么想的呢？
3: 我当时想的，山水画是以黑以墨啊和白衬托图案。
1: 嗯，
3: 我这个是也是黑与白反向制作的一幅画，因为我是以刻刀为笔，
1: 嗯，
3: 所以我这个表现形式也是，它越白就说明它越浓，我这个用刀的可能密度越大一些。
2: 汉学栋退休前在石嘴山市矿业集团工作，20多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煤雕技艺，至今创作了大量的煤雕作品。汉学栋带了很多学生，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平时他带着年轻人琢磨刀法，研究纹样，试着把新题材融入老手艺。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一直教，要让石嘴山的煤雕技艺一代代传下去。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1: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我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0: 对，
1: 水分很足。
2: 它被称为石头上的艺术，它是远古历史的一面镜子。
4: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动于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2: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5: 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惠农区李河乡的银河村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滔滔黄河在村边流过，造就了万亩湿地和上千亩红柳林。摄制组来到黄河边，蓝天白云下，水润沃野的黄河两岸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0: 你好，你好，大哥，打扰你工作了哈。
1: 没事。
0: 我看你们这边正在割草。啊，
1: 对。
0: 这草割完之后是怎么处理啊？
1: 我们卖到那个谁养殖场，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村集体这个火灾隐患，不是它这个是，就到冬天不收割的情况下，哦，然后已经在这个火化，然后我们就卖给养场，哦，我们就自行解决。
0: 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割草，这样就会冬天没有火灾的隐患。
1: 我们万亩湿地草原能，每年能收割有个1500吨，每吨能卖个800元左右。哦，
0: 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过来收呢？
1: 附近的村民过来，买呀，还有那个，红叶子那工业园区那边不是养牛场也挺多的。
2: 银河村湿地草原的面积有8000多亩，天然红柳林2000余亩，湖泊面积1000余亩。村民们将草出售给附近的养殖场，出售牧草成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银河村东临黄河，交通便利。如今是惠农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记者来到村里的桃园，此时正是桃子采摘的旺季，我们见到了桃园的主人李占平。
0: 哇，走进这个桃园，我们就能够闻到桃子的清香了，好，很诱人啊，红彤彤的就挂在树上。像这些桃子已经完全熟透了。
3: 熟了啊，嗯。
0: 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3: 北京七号。
0: 这个桃的个头不是很大哈、啊。
3: 今年这个天气太凉了，桃子越是这个肤色越黑，哦，桃子那个甜度越高，因为它采光好。
0: 嗯，好吃哎。嗯，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嗯，晒得黑红的表面、嗯，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3: 对对对。
0: 水分很足、嗯、它这个是脆脆的口感、
3: 嗯、
0: 还挺好吃的、嗯、我觉得水蜜桃的味道很足、那个、
3: 嗯，熟透之后水特别多，好多都说是还是脆的好吃。您说
2: 李占平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外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哦、后来银河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他回乡创业，开始经营这个桃园。
3: 头3年树小没有产量，也是从个受益就是2021年开始，2021年开始那阵11年也就是13万左右吧，
0: 13万。
3: 从去年是20万，估计今年再30万吧。
0: 这个收益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来这儿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有关系。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游客多啊，我们这个采摘浪费就小了。
0: 嗯，那游客没有采摘完的桃子，你们怎么处理呢？
3: 基本都能采摘完，就是。有的都是落过，然后就是，附近的这个村民过来了，就是每家每户反正都给上10斤20斤的，他就拿走了。
0: 是在建什么？
2: 村子变化大，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来到退役军人百步的家中。
0: 这是您的父亲，
4: 这是我父亲，
0: 然后这是你母亲，
5: 哦，
0: 养了多少头啊？
4: 60多头。
0: 60多头牛。哦，现在给他们喂干草呢。
4: 是的、嗯、
0: 这些牛养了多少年了？
4: 我从退伍以后回来就开始接我父亲的班，就开始养牛了。嗯，现在也养了6年了。
2: 百波家以前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2017年他退伍回乡，将家里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村里的养牛大户。
0: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麦，
4: 这是麦秸秆。对，嗯，
0: 牛平时就喂这一种饲料吗？
4: 不是，我们还种植玉米。哦。那个玉米的话，我们家今年种了60亩，这个种植下来以后，今年预计会做20亩的清除饲料。嗯、然后玉米的秸秆呢，就是跟麦秸秆一样，属于干物质、嗯。然后玉米棒子呢，粉碎了以后可以做精饲料。就是整个都在用在这个养殖牛上面了，玉米。
0: 那你们家现在的地相当于就是为这些牛服务的？
4: 对，我们的地呢就是种植这个牛的饲草料，肥料我们用的是牛粪、嗯、牛吃的呢是自己产出的玉米，这个成本就控制得特别低。
6: 对，就这一个院子。
2: 从部队退伍后，百步也曾在企业打过工，做过银行保安。自从银河村发展生态旅游，百步承包了7亩地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效益。
0: 这些牛肉啊，还有无花果销量怎么样？顾客的口碑？
6: 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和牛羊肉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哦。嗯，因为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绿色有机农产品，都是顾客比较信赖我们，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发展这份产业。
2: 特 特色茶叶和乡村旅游让银河村的名气逐渐响亮，更多的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和旅游饭，人均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0: 村子里的变化大吗？
5: 现在大多了，咱们村子这个路首先就硬化了，出行方便，家家户户的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有出行用车，有拉货用车，小铲车，有交流机，都挺方便的。
2: 银河村的良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很多人做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我们走进村里的一家民宿，村民们正在这里聚会。
0: 哇，好香啊！你们这个串儿烤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7: 这刚烤，再烤一烤，撒个盐，再烤一会儿就好了。
0: 一般会放哪些调料呀？
7: 我们这儿羊肉品质比较好，放点盐，然后喜欢掺辣椒的，再放点孜然辣椒就可以了。哦。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银河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了四座特色民宿，这座整洁的小院就是其中之一。今年的牧草收割完成，党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在这里庆祝一下。
0: 哇，大哥，你这边在做烤全羊哦？
4: 对，银河湾特色烤全羊。
0: 这个烤到几成了呀？
4: 对，烤九成了。
0: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刷调料了？
4: 对，先刷油，油刷完以后，然后就开始撒料。
0: 这是一只小羊羔吧？
4: 对，这是一只20多斤的小羊羔。哦，
0: 你之前我看已经改了刀了，是不是也上面刷了一层调料了？已经。
4: 这个腌制好了，先腌制。
2: 烤全羊选用当地产的羔羊，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无膻腥味，是银河村的美食招牌。
0: 对对，您也是本地村民？
4: 对，我也是本地的。
0: 家里面现在有多少亩地啊？
4: 家里面还有个13亩地，然后我本身就是干厨师的，我们是银河村银河湾，我在银河湾开了个餐厅，我特色就是烤全羊。
0: 你餐厅开在哪里？
4: 就在我们银河湾。
0: 在银河湾，在村子里面是吧？什么时候开的呀？
4: 去年开的，这一年多了。我们银河湾的烤全羊全部都是自己养的小滩羊，不是外面进来的，就是冷冻羊呀，全部都是新鲜宰，当天宰当天烤，特别新鲜，而且外酥里嫩，味道特别好。
0: 就是羊本身的品质好。
4: 对吧。
2: 马东说，在烤全羊之前需要将羊肉进行腌制，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样可以更入味。腌制之后把羊上架，需要烤制3.5个小时。
0: 哇，能想象这个羊肉提前已经腌制了2.5个小时了。在烤制的过程中呢，大哥也是不断的往上刷这个炸的葱油，最后再撒一层料。这味道应该很入味啊。
4: 要不你吃吃看，绝对是满口留香。好，
0: 可以啦。
4: 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0: 怎么出锅呀？这个
4: 不会，咱们需要一个人抬，我抬那边，他抬那边。
0: 抬出来。好。
2: 羊烤好了，此时村民们已经将各种做好的农家美食摆放上桌，大家围坐一起开始品尝美食。
0: 这羊羔肉啊，真的是烤完之后啊，它既有嚼劲，
4: 对，
0: 汁水又很多，
4: 对，
0: 又很香。大厨的手艺很棒啊，它的外皮是焦焦的，里面的肉汁水很多，就很好吃。
4: 对，
0: 从这一桌饭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个收获的心情和喜悦了。收入可以。
2: 夏日的银河村绿意盎然，和村民拉起家常，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喜悦。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欣赏壮美的黄河风光，感受黄河边的幸福生活。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古代先民的筑墓地和狩猎地。贺兰山中留存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贺兰山岩画被称为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我们摄制组驱车来到石嘴山市西北的黑石峁，这里是贺兰山岩画比较集中的地方。
0: 韩老师，我们一会儿就是从这个坡上去到什么位置能够看到贺兰山岩画呢？
8: 我们现在之后到这个上面，也就是将近20分钟，到山顶是1440米，而且这个山是最近的。 它位于这块大沽口的这个中心区，离大沽口也就是市区的是

0: 3公里左右。
1: 那个地方岩画有多少？
0: 也就是按照单组和这个组合的是一共是260。
1: 哦，那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2: 好的，
1: 上去看一下。
3: 黑石峁岩画群主要分布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的小山上，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地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1: 哦，这里的山体结构真的跟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贺兰山很大的不同哈，都是这种巨大的岩石堆砌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它是当时在这个几亿年前，这贺兰山形成一个火山爆发点，形成的灰岩石之后，灰岩石之后形成之后特别坚硬，撼天特别高，跟社科院一致推断，它是当时石座山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火山爆发点形成的一个巨石。
3: 据韩学斌介绍，这些黑色岩石的学名叫灰绿岩，已经有17亿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风吹，灰绿岩里面的铁质在岩石表面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岩漆，黑石峁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我们继续向山顶行进，大大小小的岩画陆续出现在眼前。
1: 韩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幅岩画，它刻画的是什么形象呢？
0: 它这个羊。它三只羊，
1: 三只，
0: 三只羊，
1: 但是还有一只是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一只，两只，
0: 下面还有一个。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大羊的形象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抽象的。它的头很大，身子很小，是这个部位是它的头吧？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部位是它的身体，
0: 对，它身子。
1: 其实它的头是比身体1:1的羊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刻画的。
0: 它的这个山，这幅画呢，整体反映了当时贺兰山的整个的在这一旧石时期的整个的人类的这一种贺兰山的一种文化兴起、文化生存和畜牧业的发展。
3: 古代先民创作大量的岩画，在当时的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0: 第一个就是狩猎。他记录了他当时的整个贺兰山的所有的，也就是整个的记录的生活的一个序，
1: 记录生活的功能，
0: 生活的功能。第二类是就是他每一个山沟不同，有每一个山沟的一种形象。第三种就是之后区域划分区域管理，也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黑石峁，它的坐标它只是以羊为主，标志它这个地方属于它这个民族部落的，到其他的就不能进入这个山沟。
3: 黑石峁岩画属于北方风格岩画，手法粗犷豪放，线条流畅，表意性强。这幅名叫双人舞的岩画最具代表性，
0: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之后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向往着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1: 好像是一个
0: 动态的，
1: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因为他们的个子大小啊都是不太一样。
0: 你看，对，个头，你包括他那个头饰，你看这右边的这个啊，有当时一种很好的一种形态表意，给这种展示他们的形态。
1: 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块岩石好像就是在对大自然表达一种敬畏之心，对于整个他们生存的这片环境的感恩之情啊。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就这么理解。
3: 在贺兰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远古时代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岩画，还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城。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其中石嘴山境内的长城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跟随平罗县文物管理所的茂志文和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陈小祖来到了贺兰山中的九寨沟长城。
1: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城的一个结构了哈。这边是烽火台是吧？
4: 这边是个烽火台。我们这样的烽火台在石嘴山境内有44个，明代叫边墙，不叫长城，他们这个叫西关门墙，就是贺兰山这个西边的叫西关门墙，北边呢有两道，一个叫旧北关门墙，一个叫北关门墙。东边的那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中央这个军事方面啊，中央的这个指挥这个军事方面以后呢，它一直没有形成这个正式的名称，它叫陶了长笛。那么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3: 石嘴山境内的长城以明长城为主，总长度近100公里，其中分布着笛台、烽火台、狼烟台等共计200多座。 韭菜沟长城属于

0: 西长城的一部分。我们登上制高点，周围的地形一览无余。
1: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您刚刚说的哈，两山直接建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了，视野很开阔。那这段长城它主要是防的从哪边过来的敌人呢？
2: 它的这个长城呢，粗面看啊，是防的我们那边的。你这样看，实际其实它不矛盾。这个长城从这沟里面来的敌人，它是正面打的。你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裂隘上看出来，人的这个戍边的这个士兵呢，是在这个范围的。
0: 茂志文说，在这个地段修建长城，是根据地形走向，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造成腹背受敌。九寨沟长城现存的墙体长246米，有烽火台和敌台各两座，总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呈两端高中间低的 U 字形。由于地处山谷之中，这段城墙保存的比较完整。
2: 你看它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建造方法，你看这是过去的石头没动。它后来呢维修的时候，这是泥巴糊上去了啊。这个泥巴这是它的夯层，你看咱们从这个地方来比一下，你看我这个手啊，手这个一扎是基本上20公分没问题。你看咱们这是个印子啊，正好20公分。每个朝代它有每个朝代的这工程的要求。咱们明代这个长城呢，在这一段你看，就是这一段长城呢，你从这个我这个角度你看它特别明显，一层一层的啊，
1: 是
2: 这个角度看了以后，它这个层次呢，就是这个挡风层次比较大的，比较结实。
0: 茂志文说，石嘴山地区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自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明代，这里隶属于宁夏前卫的平鲁守御千户所。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石嘴山市加大了长城保护的力度。九寨沟长城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保护修缮工程。在墩台下，和我们随行的摄影师陈小祖谈起了他拍摄长城的计划。
3: 这个地方所有的石嘴山长城我都走遍了，
1: 而且不止一个。石嘴山这块是吧？
3: 包括这边朝的长堤，这都属于我们石嘴山长城。还有旧北长城，还有北长城，还有这些烽火台，这个大水沟、小水沟、鬼子沟，这是鬼子沟，九寨沟，现在我们现在站的是九寨沟，九寨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罗家园子。
0: 陈小祖退休前在石嘴山矿务局工作，业余从事摄影30多年，从2012年开始拍摄长城。在拍摄之余，陈小祖还研究了大量的长城文献。他说，只有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拍起长城才能得心应手。
3: 我下一步打算，首先要考虑这个石嘴山这块长城，我准备出版一本石嘴山长城考。这是我的计划，在2年之内吧，我准备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一个资料。这就是我拍摄10年长城，石嘴山长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0: 10多年来，陈小祖已经拍了万余张宁夏长城的照片。一年四季，他希望把宁夏长城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也希望通过他的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0: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他的七言绝句《偶成》中表达了人生的短暂和时光的匆匆，勉励年轻人珍惜宝贵光阴，不负青春。蔡成玉与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的学子们演绎的歌曲《偶成》，以崭新的表演形式面向大众，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1: 人生苦短，求学不易，唯有珍惜年华。今天我们更应当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去解锁更多的秘密，去寻找更多的解答。

湖上杂诗是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改编自清代诗人袁枚同名诗作。全曲以春日湖光为背景，融入小桥流水、繁花艳艳等意象，结合诗化歌词与合唱编排，形成声部间的呼应。通过歌唱家与少年交替演唱的形式，展现跨越年龄的青春对话，在一唱一和中带来一首洋溢着少年气息的青春之歌。

0: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唐代诗人王贞白在《白鹿洞二首·其一》中描写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并写下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以此劝勉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歌手庞龙携手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演绎光阴寸金，以情景式演唱娓娓道来珍惜时光的重要性。跟随缓缓流淌的音符，观众面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十分美好的青春校园景象。
1: 让我们把大好春光化作成长的力量，不断扩展青春的光谱，
2: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出光彩。

金缕衣这首家喻户晓的诗作，因其昔时青春的深刻含义和优美动人的词句，在中唐时就已经深受欢迎。此诗全诗一字未提莫负好时光，但每个诗句似乎都在点醒听者莫负好时光。此次叶蓓与吴琼合作的莫负好时光，在原有诗词的意境中加以深化，在淡淡的巴扬手风琴的琴声之中，唱出了历经时光的沉淀后对青春与时间的感慨，只字未提青春，但满是青葱记忆。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15年8月，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一个百年老村之下，被大量螺丝壳掩埋的古迹被陆续发现。这两个深坑之内埋藏着什么秘密呢？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们发现了造型怪异的陶器，还发现了一批用奇特的葬俗方式掩埋的尸骨。
1: 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这么一批陶器，这么很奇特的这么一批东西，它在这个周围呢没有这个可比较的材料，就像是很突兀的，来无影去无踪。
0: 考古现场疑云重重，这一考古遗址是否能揭开两个千年的秘密？在背丘遗址现场，考古队员们将探索一段未知的历史，也将揭开起路湖畔独一无二的背丘文明神秘的面纱。起路湖在唐代时称为海河，后又称通湖，位于云南省通海县境内。这里在唐南诏时设置通海镇，起通海人文之风。

0: 这里自古就是文风鼎盛的秀美之地。由于起路湖中盛产螺丝，所以生活在湖畔的人们自古有食用螺丝的习惯。湖州村落中的民宅也多为夯土混杂螺丝壳而建，这也成为起路湖畔一道独有的风景线。在与通海县城隔湖相望的兴义村，从明代开始，人们在此依山望湖而居，到了今天，从未有人想过，就在这个村落之下埋藏着众多古迹。2015年8月2日，在村中半山坡上的小学扩建工程现场内，工人在地基下9米的位置，突然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东西。
1: 从外观一看，就是像感觉像一个金属一样。他们就传言啊，我们建筑工地学校建房子的时候，挖出了一个金罐子，很值钱的一个金罐子。
0: 挖出金罐子的消息瞬间传遍了这个宁静的古村，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学校工地之下居然又出现了古石遗物。
1: 他发现了一个人的骨骼，就是在这个罐子往下1米，可能1米不到，80，他发现了这个人的骨骼，还发现那个人骨骼，我一看了，那个人骨骼他偏缓，十字画比较多一点，这个是化石。
0: 几个月后，这个消息被上报到云南省玉溪市文物管理所。
2: 它这个陶罐的风格比较接近那个海东那一批陶器，所以呢，这个呢就引起了我的警觉。
0: 2016年1月5日，由云南省玉溪市和通海县三级文物考古单位组成的考古队伍，奔往起路湖畔的兴义村。雨雾中的起路湖显得美丽而神秘。198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位于通海县北部的海东村进行发掘。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当年亚洲最大的背丘遗址。当时考古人员在深达2.5米的螺丝壳堆积层中出土陶石骨器100余件。据测定，海东背丘遗址距今4100至3900年左右。当时已经有一个未知的人类部族在此生活，这对研究云南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只是限于上世纪的技术与理念，考古队还无法完整地对它进行解读。但是，以通海海东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目前云南三湖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里不仅是云贵高原上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存在的有力的证明，也是云南最具价值的考古发现之一。
3: 发现了很多这个造型比较奇特，然后纹饰也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些陶器啊，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这么一些陶器，这么很奇特的这么一批东西，它在这个周围呢没有这个可比较的材料，就像是很突兀的，来无影去无踪。
0: 海东背丘遗址的古人类到底去了哪里呢？是否繁衍生存了下来？这成为滇中起路湖畔的一大历史谜团。云南考古界多年来也都想探个究竟。那么，同样是深埋于螺丝壳堆积层下数米的兴义考古区域，会不会和海东遗址产生关联呢？带着谜题，考古队员们展开发掘。在下挖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发现，古人们为便于活动，多在松散的螺丝壳上铺垫碎螺丝壳粉末及灰土。

0: 形成较为明显的活动面。活动面与螺丝壳交叠堆积，产生了明显的层次。这种层次划分为分析遗址与当时人类活动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有没有杀到什么东西？
2: 这也是更难的很强。
1: 好。啊，这可能是个网坠，大网坠。啊，再看看其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2: 哦，这里还捡了一个。
1: 这个。
2: 你看一下这个是。
1: 哦，这是那纺轮嘛？你看。对，这个是挖到一个，是这层里面筛出来的啊。
2: 啊，在里边筛出来。
1: 好，来洗一下。
0: 几天之后，探方中又出现了一些石网坠、石纺轮、鱼骨、蟹壳等物。这些东西的出现也印证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纺线织网、撒网捕鱼的技能。2016年1月19日上午9:30，考古队员在筛检螺丝壳时发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
3: 这块石头呢，就是当时古人用来做一个砧板那么一个东西，它上面呢就是，用这个，你看尖尖，它就是用来那个敲击那个螺丝的那个，哎，对你砸下去，哎，对，就把这个砸，然后它那这个面上你看，多少年若干年使用以后，留下了很多那个敲击的那个痕迹。那个砸痕，
4: 多大要求、啊、
3: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完整的。然后他当时为了那个起石里边那个螺肉嘛，就是为了方便，然后呢他就这样把这个砸了，然后呢用一个棍子一挑就出来了。
0: 这些大量食用螺丝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和距此仅几千米的海东遗址的那个人类部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2016年1月26日，大量的陶片出现在大家眼前。红褐色粘土夹杂螺丝壳的堆积，包含陶片、石块及少量铜器残片，这让考古队员们很是兴奋。因为不管作为生活器还是礼器，根据其形制和图案、烧制工艺等特点，研究者可以据此大致判断出相对应的年代。
1: 从第二层一直到第七层下的那个活动面呢，它都一直出有这个凸，比较典型的滇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凸旋纹的螭口，带凸旋纹的这个陶釜啊，
5: 还有一些这个子母口的这个浅薄。还有一些折沿的这个浅盘啊，还有这个里面刻有这个凹槽的这个刻槽的一个钵啊，这些东西，从这些器物上来观察呢，它是属于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一个滇文化的堆积。
0: 滇文化是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以滇池为中心，东达曲靖，西对陆丰，北连东川，南抵通海，这一大致范围分布着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部落。那么眼前的这个遗址确实属于滇文化时期吗？1月28日，考古队员们又在探方中找到部分铜矿石和炼渣。虽然铜矿石和炼渣的数量并不多，全部混杂在螺丝壳之中，但是新义村距离曾出土牛骨铜案的江川李家山墓仅仅几十千米，加上通海自古产铜，那么这些是否可以再次印证通海新义的背丘遗址和曾经以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滇文化产生关系呢？难道这些人就生活在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年这个时间段吗？
6: 您过来看，这是一个公司的，上面是一个

0: 哦，这是一只青铜鱼钩，你看它带倒刺儿，带倒刺儿这个地方。
1: 对，
0: 它现在和现代的这个鱼钩也没什么区别。
1: 对，它带倒刺，还有这个绑线的地方。
0: 哎，对对对对，
1: 都比较跟现在的都很相似，
0: 没什么区别，
1: 没
0: 什么区别。
1: 那这跟就是遗址里面出的那个网坠，还有那个，那个鱼的骨头啊，这是对应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对应起来。它除了这个网鱼，
0: 嗯，
1: 还钓鱼啊。
0: 钓鱼，对。史书上也记载说汉代那个书战书记上也记载说空山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澄江和这个江川澄江然后通海这一线一个古地名出铜啊、出铜什么地方出锡，然后呢它都有明确的记载，实物也能对照得起来，所以这个关系就来了。怎么来呢？就是富豪墓里面那么多青铜器，它的原材料产在这一个地方，它怎么过去的啊？中间呢有个巴蜀文化，不是有一波那个，这个广汉三星堆那一批奇形怪罪赚的那一批人的那个，他的地盘嘛，那么他们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怎么输送？三星堆的这些人是不是也在用云南的这个通化石材料？这些东西呢，都有待我们下一步深究。
2: 接下来几天的发掘，陆续出现一批陶片与铜矿石和炼渣，一种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发掘现场。
1: 在这个阶段上呢，我们在部分层位里面发现了一些铜矿石，还有这个少量的炼渣啊，就是说明当事人呢，在这个阶段上他已经开始这个采铜冶铜啊，生产一些青铜器了啊。而且这批遗存呢，有可能就是属于一个青铜时代的遗存。
2: 眼前所有的证据都将时间锁定在了滇文化时期，难道这次寻找海东文化古人类踪迹的发掘将要失败吗？峰回路转，惊喜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从2016年2月4日的发掘开始，具有典型的滇文化特点的陶器开始消失不见了。2月6日，一个古墓葬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在墓穴中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人类骨骼，就在头骨旁边摆放着一个造型奇特的陪葬陶器。这是一只矮柄豆，高10.6厘米，口径宽15.2厘米，腹径18.4厘米，属袈裟红桃，豆身圆润，开口较大。这种陶豆在云南青铜时代的墓葬中从未出现过。
1: 这些盘刻的陶釜呢，它是就是更早的地层里面扰动上来的，还是它本身在这个阶段上就有这么一个交替啊，交替的过程呢？这还需要我们以后再做一些这个判断啊。
2: 2016年2月10日，大雾笼罩，新义小学一年一度的迎春拔河比赛开始举行。天有些冷，可是空气中却飘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伴着不远处喧闹的声音，考古发掘继续推进着。

0: 当初在新义小学打地基时挖到的那个陶罐，明明带着浓厚的海东遗址文化特点，可是眼前的发掘怎么会一直徘徊在滇文化的时间段呢？带着疑问，考古发掘进一步深入。2016年2月13日，新义遗址的一号探方已经挖至7米，就在探方西南角的土面上，出现了一个形状奇异的小罐。
1: 朱老师，来看一下这个罐还算完整，应该可以修复。
2: 这个造型有点奇怪嘛。

0: 嗯，它这个流口往上跳着呢，
1: 对，往上翘。
0: 嗯，下边口下边还有个乳钉，
1: 对，脖子有点长，盘口
0: 对，肩上还有两道旋纹，这洗了又清晰了。
1: 先把这房子地面再清一清，看看它那个其他的，就是再留意一下，看看它周围的东西。这个好东西，
2: 直接放在房子的
0: 居住面
2: 上。
3: 这个带瘤的陶罐呢，它又跟那些爵有这个爵的影子啊，商周时候这个陶爵的影子在里面。就是从这个陶器这些来看啊，它这个地方特色很浓郁，然后只分布在滇中三湖地区，但是这些地方特色浓郁的这些陶器里面呢，它又隐约可以看到一点这个中原这个商代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啊。我们就想，这些东西后面，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段历史啊？
4: 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又一批形状和中原殷商文化特色相类似的陶器出土了。让考古队员们吃惊的是，一个在云南考古史上从未被发现的未知文明悄然出现了。考古队员们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确认，这种看似与中原殷商时代有着丝丝关联的未知文明，30年来在云南考古发掘中还是首次见到。2016年2月19日，一个叠压在螺丝壳和泥土之下的圆形房屋遗迹突然出现。由于这个层面的时代文明从未被人们探知过，当时人类居住在这样的圆形房屋，这在海东遗址的发掘中也从未出现过。这些向心而卧、十分整齐的木炭，到底是房屋的地板，还是过火后的屋顶呢？
5: 这个是失火还是
6: 没失火？
5: 还是碳化？
6: 碳化。
5: 我估计可能，如果碳化的话，是不是哈？它不是失火了，碳化的话就更要来，反而是更那个来佐证你可能是铺地的可能。
6: 啊，所以说那块是
7: 碳化的，房子
8: 碳化的可能性
7: 要
8: 小一点。它这个木头，你看那个它埋在土里面，它一般就是慢慢腐朽就成灰啊，就混到那个土里面。只有它一次高温以后形成碳以后，才比较好，也比较容易保存。
5: 除非你发现过，就是没有，比如你要证明你这个问题，就是在埋藏学的角度来说，因为你在说你觉得它不应该碳化。如果碳化的木头不应该这么均匀的黑，是不是哈？那么你就要找着，比如我在这些地层发现比较好的非碳化的木。你要找这个证据。
4: 这个未知文明层面中的圆形房屋，还吸引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威先生来到新义遗址的现场。
9: 你看，高差有几厘米，是吧？
5: 你把地给打一下。
9: 对。然后重要的就是这个的下边，某一条下边是不是还有那么一层灰？碳灰。
8: 对。
9: 究竟是，所以呢，这一条是底的呢，还是顶的？一种可能性也不排除铺一个底，上面有叠，对吧？这也有可能性，对吧？所以这个想最复杂的想，然后逐渐的排除。
5: 排除，对。
4: 这个圆形房舍直径约4米，面积约10平方米，坐西向东。经现场考古专家多次推测论证得知，这座圆形房舍很可能是经历火灾后坍塌的。从坍塌在炭方内的平面形态，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房舍的顶部呈伞骨状。火灾之后，整个顶部坍塌，覆盖了房屋的地面。对于这个留存于未知文明时期层面上的圆形房屋，考古队员们的推测还在继续。
8: 这儿发现骨头，这墓里，这房子里面怎么会有骨头呢？
6: 你看，哎，慢慢清开看。
8: 哦，先把上面这些清扫一下。

0: 哎呀，这个，会不会是人骨？好像是人骨啊。先把这个范围判断一下。对，好像是个人骨。
1: 哎，对对对，
0: 它是应该
1: 是，
0: 是
1: 一个成人的一个腿骨。
0: 我看，
1: 哎，应该
0: 是腿骨吗？
1: 哎，应该是个腿骨。
2: 看着像是。
1: 哎，应该是个腿骨。
0: 腿骨的话，
2: 像腿骨。
1: 应该是个成人的。
0: 对，是，那这估计是应该是墓葬啊，应该是。
1: 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墓是应该是下一层的东西了。当时建房的时候，
2: 这也有骨头啊。
1: 拿刷子刷一下看。
2: 头骨嘛。
0: 对，这是头骨，啊，那这个是墓葬，应该没有问题了。
1: 没问题。
3: 为了彻底完成圆形房屋遗迹的清理，考古队员们停止了对这个墓葬发掘。就在2016年2月25日下午3:40，在离人骨不远的螺丝壳下，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个古人类遗物。
0: 这陶的还是石的？看看。是不是饭？
1: 这个是一个石饭，一半儿，还有另外一半儿，没找到吧？
0: 没有。
1: 哎，对，它两半儿合起来以后，然后呢，这儿有个浇筑孔，这儿有个浇筑孔，然后那个铜艺就从这个地方呢浇进去，然后呢，它就是这个浇筑这个铜建筑。哎，建筑用的，你看这个叫什么柳叶形的那个，哎，柳叶形的那个铜建筑，
4: 它甚至这些就有，
1: 哎，对对，流淌
4: 10个，
1: 哎，对，流淌了。然后呢，它有10支箭，一次可以做10个，哎，对。
3: 既然这些未知文明的古人类部族已经开始铸剑狩猎，那除了捕食猎物、捞食螺丝，在他们的食谱里还有些什么呢？
2: 买手机那地方。
1: 好。
0: 这是我们在做浮选，也就是探方里面每个地层，我们都要采大量的这个土样。采集土样以后上来以后呢，我们就有一部分用来做这个浮选，就把这个土放到桶里面这个搅，然后通过这个腐。这个碳化的这个它轻浮啊，它是往上浮，然后重的往下沉的，是这么一个原理，来把里面这个土里面这个碳化的植物种子啊，给它这个挑选出来。当然这个里面同时浮选出来的还会有一些这个碳屑，但是我们后期把这个碳化的东西晾干以后呢，然后在显微镜下面把它分拣一下，就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这个植物种子，它是水稻。还是这个小麦，还是什么小米之类的，就还原当时人一个，农作物，它有什么农作物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它什么的一个食物来源啊？这个，同时呢，这些这个浮选出来的东西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碳十四，做碳十四测年啊，就为我们这个地层判断地层年代呢，提供一个依据啊。
4: 它这里
0: 面
4: 都有种子，你来看看。
0: 这个里面有，但是它有的这比较小。除了这个农作物的以外呢，它有的也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草，就是一些很小的这个颗粒在里面。当然，它这个全都跟这些碳屑，就是烧过的这些碳屑掺合在一起了，需要我们后期这个晾干以后呢，在显微镜下面来观察分拣啊。
4: 目前来看，这里面都有什么？
0: 目前我们发现的里面有水稻啊。
4: 水稻，
0: 对，有水稻啊，它可能还是属于一个稻作，南方稻作的这么一个系统。
4: 那也就意味着，根据这个，他们当初吃的东西里边会有稻米
0: 啊，对对对，
4: 螺丝，
0: 对，
4: 会有鱼，
0: 对，其实它的食谱还是比较这个丰富的，它既有植物，我们通过就植物考古、动物考古，这都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它古人的一些食谱吧。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动物里面 除了这个大量的螺丝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

0: 水生生物，螃蟹、虾，这些还有这个鲤鱼啊，这些鱼都比较多，这个像陆地上的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有鹿、牛、猪，还有一些什么大象的骨骼啊这些，而且这个发现的猪的骨骼呢，它还是属于这个初步鉴定，它是属于一个家养的啊，是属于家养的，嗯。
1: 考古队员们认为，形状奇特的陶器、铸剑的石范，以及圆形的房屋、房屋旁发现的墓葬，都已经能够证明，这个未知文明的古人类部族，至少在传统滇文化时期之前，就已经懂得了以采集、捕鱼、狩猎等方式获取所需的食物。这只古人类的出现，也证明着人类的文明之光，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在齐鲁湖畔的漫漫长夜中闪耀。这支神秘的部族最终走向何方？他们是哪些民族的祖先？在传统滇文化时期之前，他们又如何演化？考古工作者还将继续追寻答案。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队员会找到与海东遗址相关联的证据吗？2016年3月10日，齐鲁湖畔突然狂风大作，气温骤降。考古队员们换好厚衣服，开始对圆形房屋下的墓葬进行发掘。
0: 这个。但是我这个看其他那个，他这骨头就像没动过一样。当时我们想，这个他会不会就是那种一个，就是一个人仰身，然后这个腿屈回来，膝盖朝天，那种伸起来的，
2: 像仰卧起坐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对，那种姿势了嘛。
3: 啊，也有可能啊。
0: 膝盖朝天的，然后他这个可能就是埋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被这个压过一次？本来是朝天的。这个肌肉这些腐烂以后，然后这个崩下，这个倒下来。比如说这个，它这个以前这个是朝天这样上来，这样上来。然后这个被压了以后啊，这个它本来这两个是挨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它就被压以后，可能有个这个方向上的这个没有从一个方向上走啊，一个从那边走了，一个从这边走。
3: 如果说它就是这样曲直就这样葬的话，然后。你说可能它腐烂之后，然后这个小腿崩到这边来了，然后这个倒这边来了。但是如果它是这样埋葬的话，它这两边不是应该有堆积吗？
1: 墓葬中人骨的姿态让考古队员们感到诧异。墓中遗骨的头部偏向一侧，腿骨也呈曲肢状。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两广地区曾出现过类似的曲肢葬，而在云南类似的葬俗则很少出现，只有在1989年发掘海东遗址时曾经出现过与此相似的曲肢葬。而墓葬中的陪葬陶罐更是让在场的考古队员们眼前一亮，这个陶罐能够成为两个遗址间产生关联的物证吗？
0: 这一阶段呢，就是从这个曲肢葬这种葬式上来看，还有就是曲肢葬这个墓葬里面出的这些陶器来看呢，它都比较符合这个海东类型的这么一个文化特征，所以我们初步推计呢，这遗址初步推测它这个遗址底部的这个遗存呢，它是属于这个海东类型、海东阳山类型的这个这个墓葬啊。
1: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发掘，考古队员们终于在通海新义遗址内找到了与海东遗址文化类型存在关联的有力证据。1989年海东遗址发掘后，曾对出土的两具人骨进行碳十四测定，海东遗址的年代大约在距今4100年到3900年之间。

而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集权国家的雏形夏朝，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齐鲁湖畔正处于新石器时代的

如果用心意遗址屈肢葬内的人骨进行碳十四测定，时间与海东遗址所处年代相符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起路湖畔的新义遗址已经可以看到海东贝丘遗址这只古人类部族的历史走向。他们前后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即海东文化时期和首次发现的未知文化时期以及传统滇文化时期。在新义遗址，每个文化时期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种类丰富的器物，这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所在。云南通海新义遗址是否真的与海东遗址存在关联，结果还要等到之后各种确认数据出炉之后才能确认。考古队员们所面临的最大谜团仍需继续寻找答案。关于当年生活在起路湖畔的这些人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谁，还要等待人们的进一步揭秘。

0: 这是什么？这个香囊你可以带在身上，这样的话，虫子蚊子就都不敢来咬你了。
1: 真香啊！嗯，有依兰香，香茅草，还有一个名字到嘴边想不起来了。
2: 木姜子。
1: 对，木姜子，这里边我最喜欢的就是木姜子，味道很清新。
0: 那种又美好又亲近的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是你啊，水一样的戴家姑娘。哎，这个木马挺可爱的啊。
1: 要不要玩一下？啊，来嘛。
0: 哎呀，丫头，我一见到你，
1: 我的心情就变得特别好。有件事情一直想跟你说，你在米罗饭店那儿唱歌，环境乱糟糟的，不太适合你们女孩子。干脆你来我茶庄上班吧。您
0: 这是挺好的，可是我还是挺喜欢唱歌的。
1: 我这儿也可以唱歌啊。啊，不着急，不着急回答。 只要你开心就好。我算了，不说了。你要说什么呀？我其实让你来茶庄工作，就是想找个机会多见见你。 你要不愿意就算了，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0: 对不起，我失态了。
1: 张总，我先回去了，再见。

0: 浩宁，你来开发我们寨子，我很高兴。我们都希望这里能够变得更好。可是现在我有点想不明白，我们做的是件坏事还是好事？我们寨子原来很安静的，突然就热闹起来了。开发让每个人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家开始赚钱了，想法也就多了。有的人希望赶紧开发多赚点钱，有的人觉得我们傣族人越来越不像傣族人了，我们关系也不像以前了，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我们寨子原来是落后，可是我们过得很平静啊，不像现在手忙脚乱的。你看艾龙为了着急赚钱跟人家炒期货，结果欠了那么多债，还被米罗追上门来要钱。
1: 你可以告诉他那笔钱不急着还。
0: 借钱怎么能不还啊？这不是我们傣家人做的事。
1: 那笔钱是我借给他的。
0: 你的？怎么回事？
1: 我就担心他不要我的钱，所以我用张泽煞的名义借钱给他。你这算是替他谢谢我吗？要不是我自作聪明借钱给他，他也不会欠这么多的钱，还让张泽上钻了空子。
0: 什么空子啊？
1: 艾龙把他当恩人，他就利用艾龙的恩情来劝我继续开发二期。我现在进退两难，我要是不答应我就惨了。
0: 会有多惨？
1: 前期投入了8000多万，我一分都拿不回来。
0: 8000多万？
1: 我现在每天都睡不着。
0: 怎么会赔这么多钱？
1: 只能怪我，我太草率地签下了那份合同。
0: 你都是因为我。
1: 你别把错往自己身上揽嘛，这只能怪我太相信张泽上了。我这么相信他，他还偷偷把钱挪走，而且每笔钱都是我签的字，是我太自作聪明了。
0: 浩宁，你听我说，赶紧告诉你爸爸，已经错了就应该认错，一定不要再瞒着他了。

0: 爸，对不起，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1: 你还想瞒多久？
0: 什么意思？
1: 看起来我还是管你管得太紧了，以后还是要放宽一点，让你放心大胆的去干，省得你背那么重的思想包袱。
0: 原来您都知道了。
1: 不就是漫长

0: 这哪儿急工程啊，这有什么不能说呢？
1: 泽少已经跟我通个电话了，二期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0: 收益快盈利高，对曼长村的经济发展也有帮助，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2: 张泽少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你在我面前还是不够自信，所以你不敢说。
1: 浩宁啊，是不是平时我对你管得太严了，你负担太重？
0: 我呢，也正在反省，怎么能弄得儿子有话都不敢跟我说呢？儿子，以后也要多提醒提醒老爸。爸爸今后尽量多鼓励，少批评你。不行啊，爸爸就早点退休，让你来当这个家。好，我努力。你呢，就先把这个二期项目做好了。
3: 这会是你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单，让董事会那帮叔叔们对你刮目相看。嗯，慢点，
4: 来，快点，快点。
3: 怎么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不许告诉别人啊！好事还是坏事啊？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跟布鲁飘打算结婚了？什么嘛！我妈都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那是什么事啊？你说呀，急死人了！我发现。 好像有个人喜欢上我了。看你那样，是你喜欢上他了吧？哎呀，谁呀？张泽少。张泽少。嗯，我跟你讲，他跟我说了好多的心里话。你别看他平时挺成熟稳重的。 其实内心挺脆弱的，而且他还亲了我。你让他亲了？哎，你发誓啊，不许跟别人说，我把你当成最好的姐妹，我才告诉你的。一丹，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好了？哎呀，还没算好上嘛。你都让他亲了，还叫美好？雨波。
4: 哎呀，那天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突然就亲了我一下，我当时就吓坏了。而且，哎呀，可是吧，这几天我满脑子都是他，我发现我好像挺喜欢他的。那布鲁飘呢？你有布鲁飘了呀？
3: 哎呀，我知道，所以我才来找你的呀。我内心也挺矛盾的。布鲁飘是挺好的，但是张泽上更温柔、更成熟、更体贴，又有学识又有钱。他的那种事啊，跟布鲁飘不一样，而且更能打动我。
5: 一丹，你冷静一点，好好看清楚这个人。我对他越来越没有好感了。你知道吗？你哥问他借的钱其实是浩宁的。啊？浩宁怕你哥不要他的钱，所以让张泽上出面把钱借给他。没想到张泽上居然利用这个人情，让你哥替他做事。我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诚实。还有。
3: 他表面上跟浩宁是兄弟，可是跟他合作，偷偷转走了很多钱。你说，一个好人能对自己的好朋友这样吗？
4: 嗯，他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吧？哎，这些话是不是徐浩宁告诉你的呀？嗯。

0: 浩宁亲口跟我说的。
1: 对嘛，你相信徐浩宁，那我也相信张泽上，我们都相信自己喜欢的人，没有错吧？
0: 喜欢就相信，你到底了解他吗？
1: 哎呀，我是没有那么了解他，可是我相信他那么做一定是有他的难处嘛，也说不定是他们之间还有什么误会啊。哎呀，玉博，怎么办嘛？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0: 你呀。

0: 我得了奖，第一个来告诉你啊！恭喜你！
1: 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儿？是我让你来办那的，也是我把你介绍给我哥的。
0: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自不量力，就这点本事也敢在江湖上混。现在老江湖动动手指，我就一招毙命。
1: 我哥没想害你，真的。大家合作好了都赚钱，这才是我哥的初衷。我
0: 把他当自己的大哥一样敬重、信任。但现在回想起来，他其实早就防着我。他偷偷挪用资金，我实在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
1: 他其实是想给自己找条后路。如果你现在不终止合作，
0: 他不会让你真的赔钱的。我今天不是来帮我哥说情的。我现在除了跟他合作，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徐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而是我丢不起这个脸。这么做值得吗？就赚这一点钱，兄弟道义，他不顾吗？
1: 浩宁，你从小就是有钱人，你没穷过，你根本不知道我哥走到现在都经历了什么。他太害怕被打回原形了。浩宁，你知道我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们一家四口人，挤在北京最破的胡同里的一间最破的平房里。我耳朵里听到的永远都是爸妈的吵架声。每天上学，我出去的最早，回来的最晚。别人都以为我特别的勤奋。 其实是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爸妈死了以后，是我哥撑起了这个家。17岁的最后一天，哥哥给我改了名字。从此，我跟过去一刀两断。 我现在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哥给我的。我没有权利指责他。

对不起，我们认识这么久，即便我们之前在一起，你也没跟我说过这些。

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摆脱不了自卑，可能永远不能。 像我哥这样的人，就算有一天他成为了世界首富，他和你这种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孩子还是不一样。我们心里焦虑，我们计较利弊，你是永远不可能体会到的。

0: 我同意继续跟你开发二期。
1: 好啊。前两天我跟老爷子聊过，他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看好。要说对你们家老爷子，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身经百战，经验独到，一眼就能看出我们这个项目的前景。这一点你还要好好学习啊。
0: 我唯一的条件是，玉儿香家的田地必须保留。
1: 行，没问题，我想办法帮他们保留。你还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尽量满足你。咱们兄弟之间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小节不计较，大节不能亏，在合理的范围内。还是那句话，你说了算。
0: 这次其实我们不算合作，而是我的退让，我必须顾及我们家族的利益。我对于你的技高一筹我感到佩服，但对于你这个人我完全鄙视。我想在这次的合作之后，我们将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了。

0: 他们还是开公寓，他年轻，没有能力决定这么多，
1: 也别怪他。我不是怪他这个，我是觉得他已经做错了，他不敢跟他爸承认错误，硬要把这个错继续下去。这么大损失。
0: 谁能甘心啊？姨妈，有很多错，不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想要的太多吗？你看艾龙，为了想赚更多的钱，结果赔了进去；浩宁因为想留下来陪我，结果上了别人的当。我因为想要浩宁留下来陪我，鼓励他，所以他才会做错事。还有一丹，他……
1: 一丹怎么了？
0: 没事。现在身边这些人心都乱了，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的心也乱了，要是太烦了的话，就出去走走。

0: 我哪里也不想去，大城市我已经去过了，一去就把自己给弄丢了，只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1: 玉博，不管外面怎么样，不能把自己弄丢了。姨妈那个时候心里难过，就去了一个地方，在那儿拜佛，看到一些东西，心就安了。你要不也去，看看能不能把自己找回来。

0: 我就是想问你，怎么又同一根上格开发二期了，改主意了？
1: 对不起，我有我的难处。我现在所做的只是弥补自己的错而已。
0: 我都听一丹跟我说了，借钱给我的人是你，我就在琢磨着天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还砸到我头上。我这个人你也知道的，我脑子有的时候我想不了那么多。
1: 说起这个，我就内疚，要不是我自作聪明。
0: 你也不会亏这么多。哎呀，我自己脑子笨，怎么能赖你呢？而且今天我才知道，你比我还笨，你亏的比我惨多了。
1: 有我这个垫背的，你也不用这么烦了。
0: 哦，对了，玉博去老挝了，你怎么没陪他一起啊？

0: 杜比，你这样天天都在刻佛经，不枯燥吗？
1: 怎么会枯燥呢？没有事做的人才枯燥啊。我在做一件必须要做的事，这么重要，不枯燥。
0: 可是这么多的经文，刻错了怎么办？
1: 重新刻。
0: 杜比，我做错了一件事，我被人骗了，可我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我甚至不敢告诉我的父亲。
1: 那你不是在帮助别人一起骗你爸爸吗？就像这

0: 是歹锦，如果制错了一行，就得马上纠正，拆了重织。如果你没有发现，或者怕拆了麻烦，等到织完了你会看到，你织得越漂亮，那个错误就会越明显。
1: 可是织锦织错了，可以拆掉重织，可我做错了，却不能再重新来过。
0: 与其耗费精力再后悔往事，不如尽自己的努力做好今天，以愿力去面对明天，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积累善业，坏事会慢慢变好，而不是越变越糟糕。

0: 没想到世界上有这样子的地方，施舍和供奉都这么谦卑。虽然我不是信徒，但是我看到那些僧人经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好感动。
1: Hello, do you want to set the bird free?
2: How much for one?
1: 20,000 keep.
0: $20?
1: Yes.
0: 等等。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2: 怎么了？
0: 正是因为有人要放生，他才会去抓他吗？
2: 我们是看到这只小鸟可怜，所以买下它放生。我们不能左右捉鸟的人，但是我们对鸟的善意也不能被别人影响啊。我们都是普通人，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做好自己，不就是修行吗？想想我们前段时间的纠结，在版纳，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现在，我有点想通了。姨妈让我来朗波拉邦找回自己。我想我找到了。
0: Hey, hello. I want to take the note. How much I need to pay?

0: 你看这里，平常路上也没有警察，也没有红绿灯，人家开车也不抢道，也不按喇叭。你看，就没看到人家有赛车。
1: 这里车不叫，人不叫，连狗也不喜欢叫。
0: 一开始来这里，总觉得这边好像挺落后的。好帅啊！总觉得这里挺落后的，但现在好像慢慢喜欢上这里了。
1: 我还怕你会嫌刚才那个小饭馆不高级呢。
0: 哦，你知道，通常这种最地道的美味就在这种小店里。我们刚才吃的，菜有味，饭有味，人也有味。
1: 有什么味？
0: 人情味。哎，嗯，你刚才在那里叽里呱啦、叽里咕噜的跟老板娘说什么？
1: 老板娘说，这里的大米呀、水果呀、肉什么的都是自家产的，保证快乐成长，无污染。
0: 吃出来了，没看我刚才多吃了一碗饭吗？
1: 但是她说，现在好多着急赚钱的人，打算来这里圈养饲料猪了，以后有钱也买不到这么好吃的肉了。
0: 那些人就为了赚钱，到处去破坏别人的原生态。
1: 人活着是需要钱，可是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钱是赚到了，可是没有人情味了，好东西也买不到了，这日子过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终止这个项目，
1: 并且免去徐浩宁在公司一切的职务。
2: 啊，黑豹，玉豹，
3: 你别碰他！啊，
2: 怎么办？怎么办？现在
3: 还有七夕，他对血管止血，先止血。这根本没用，我求你，送医吧。
4: 佛祖会保佑我们的。

0: 那些人就为了赚钱，到处去破坏别人的原生态。
1: 人活着是需要钱，可是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钱是赚到了，可是没有人情味了，好东西也买不到了，这日子过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还是雨波说的对。
1: 哎，我怎么想起了我们的寨子？为了着急赚钱，好多东西都变了。老窝这里有钱人也不多，可是他们过得这么从容自在。
0: 嗯，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把漫长村变成只赚钱的寨子的。
1: 嗯，
0: 好吗？好吗？
1: 嗯，
0: 好吗？好吗？
1: 好。

0: 这个挺好玩的，种田也能变成一种旅游体验。
1: 这家酒店本来就是皇室保留下来的御花园，这些水稻被保留下来了，没想到变成了一种特色。在这里居住的游客可以自己体验耕种，下次回来住的时候还可以收获自己种的稻谷。
0: 我们寨子要是也有这种旅游项目就好了。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回家吧。

0: 报，他们告诉我你回来了，你突然赶回来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打算停止漫长村的二期开发。你这是在儿戏？这个项目对漫长村的生态破坏很大，如果漫长村被破坏了，这是今后不管花再多的钱都恢复不了的，所以。
0: 我宁可放弃这个项目。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计划缜密，要缜密。你怎么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才发现这个问题呢？
1: 爸，我刚从老挝回来，我看到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相信你以前也看到过，傣族人也是这么生活的。现在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已经发展了。 日子比以前更好过了，可是，同样的，他们也丢掉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放弃这个项目，我们要赔给张泽善违约金，大概是8000万。
1: 什么？
0: 对不起吧，是我太疏忽了，我当时没有看清合约。
2: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你梁叔当时没给你把关吗？
0: 我当时就是盲目的自信，而且我没有想到张泽生没有把我当朋友。

你要怎么惩罚我都行，我绝对不会推脱。我会负起我该负的责任，但我求你，一定要保住曼掌村。

0: 看你开开心心的回来，我好高兴。
1: 姨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吃饭。
1: 你也吃，姨妈。

0: 喂。
1: 对不起啊，昨天太晚了，就没给你打电话。
0: 你爸说什么了？

0: 他什么都没说，他肯定受了很大的打击。
1: 他太高估自己的儿子了。现在，
0: 他要替我给大家一个交代。我都不敢看他的脸，我可以想象他有多失望。
2: 真想在你身边，
0: 雨波。你会在漫长村好好的等我回来，对不对？
2: 嗯，好好等你回来。
0: 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什么都不怕。

0: 这有什么好想的？
1: 我们要是违约，赔上8000多万，这值得吗？
2: 做生意讲的是诚信啊，不能这样颠三倒四的。袁达，你从来没有这样过。
1: 我知道你有顾虑，顾虑玉儿香家的那块地。
2: 张泽尚不是已经答应尽量的保留下来吗？要是保留不下来，就另外再想个办法，帮着玉儿香在别的地方找一块差不多的地不就行了吗？
1: 哎，你听见了不啦？门是不响的，干什么啦？这个合同你看了多少遍了啦？不要看了，听我的。叹气叹气，就听我的啊。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的了？

0: 对于漫长村二期的开发工程，由于徐浩宁事先考察不周，在项目选择和与合作方合同签订这件事情上造成了重大的失误，以致这个项目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如果再继续的话，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我提议终止这个项目，并且免去徐浩宁在公司一切的职务。
1: 徐总还年轻，
2: 是
1: 不是该给他一个机会？
3: 继续下去风险太大。
0: 也请各位好好的考虑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下发通知吧。
4: 徐董啊，徐浩宁虽然有错，也造成了损失，但是此事不是无法挽回的。如果现在就贸然停止与对方合作，损失将会更大。能否对部分的条款进行重新的协商，争取亡羊补牢，这样也不会造成损失了。再说了，版纳的工作总要有人负责嘛。
0: 徐浩宁，
5: 老刘，
0: 你很清楚，公司从当初的一无所有，走到今天30多年了。
6: 我认的啊，真的，很感谢各位，一直把追求利润当成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可是呢，有所为有所不为啊，这不是假装清高啊，
7: 而是做人要有良心，企业赚钱更要有底线。
0: 毕竟这个项目停止的话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开发的话，
7: 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给我们后代子子孙孙所造成的损失，那才是无法估量的。所以我还是决定停止漫长村二期工程的开发。

0: 哎呀，好嘞好嘞，事情已经过去了嘛，就不要再想了。你呢，好好的梳理梳理，把以后要做的事情呢，再计划一下哦。要不，我们出去散散心，旅游一下，妈陪你一起去，到夏威夷，怎么样？
1: 妈，我想回版纳，我后天就走。
0: 哎，项目都不做了，你到版纳去做什么呀？你们呐，哭着喊着要到版纳去做项目，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蛮好的项目嘛，又退出来了。你爸爸跟你一样糊涂，宁可赔上那么多钱，也不敢动月香家的那块地，那块地值那么多钱吗？我真是弄不懂了，为了一个小胆女，你已经是七荤八素了；为了一个老胆女，你爸爸赔了8000多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哎，你们是不是都被下了蛊了呀？我倒要问问你们了，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1: 妈，我们心里眼里都只有你。
0: 说得好听，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伺候你们，真是没意思。
1: 爸这次做这个决定，也是为了帮我善后，你不要冤枉他。
0: 还冤枉嘞？你以为是为了你呀？哼，他为了谁，自己心里最清楚。
1: 爸对版纳是真的有感情的，如果是以前，我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这一段我在版纳的日子，我真的感受到当地人对土地的情感，而且我一次次的被感动。妈，你不是想要旅游吗？我真心建议我们可以去版纳，这次去我们待久一点，不要走马观花，慢下来。我相信啊，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东西，这样是不是更能够理解我爸呢？
0: 我不理解，我也不想理解，反正你们是版纳的亲人，我是外人，

0: 浩宁，这么早啊？
1: 我来通知你，从今天开始，我们合作终止。
2: 什么？我没听错吧？你代表谁啊？
1: 我被董事会免职了，一切按照程序。项目终止，我们赔偿。
2: 徐浩宁，你头昏了，你爸也。我今天还在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帮你们保留住玉波家那块地，你们父子俩这么做事有没有诚信啊？
1: 跟你谈诚信，会不会太荒唐了？
2: 徐浩宁，你别老跟我装圣人。你来版纳是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我告诉你，二期工程那么好的项目，愿意跟我合作的人一大把。到时候我的项目继续运行，你们徐家白白赔我8000多万，何苦来呢？
1: 我相信你会有其他的合作者，但我也相信不会再有像我这么笨的人，任由你偷偷挪用资金去补你其他的窟窿。我现在终于明白，哪有什么兄弟情，完全就是因为我够好骗。我把你当自己兄弟，这一把我认了。

0: 刘二香大姐，赶晚回来了。
1: 是啊，一波，我回来了。

0: 阿姨，
1: 哎，
0: 给玉博打了一整天的电话，他都没接，微信也没回。
1: 他早上上山采草药，都是中午不到就回来了。
0: 会不会跟哪个小姐妹出去玩了？我给一丹打电话。
1: 我都给他们打过了，没跟他们在一起。他说好回来做晚饭的，要是有什么事情，肯定会打电话回来告诉我的。
0: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我也有点担心。
2: 大妈，玉博回来吗？
1: 没有。
2: 他早上是去采草药吗？
1: 是啊。
2: 我去找。
0: 我也去找。
3: 玉博，玉博，玉博，
2: 玉博，玉博，
3: 玉博，
2: 玉博，
3: 玉博。你们两个人啊，去北边继续扫，快去快去快快，
4: 玉博。

0: 哪边？
1: 这边吗？

0: 天黑了，赶紧找啊！
1: 等一下，怎么会有大象？你确定是大象？
0: 我奇怪了，我们山上从来不来大象，
1: 到底是不是大象？
0: 是啊，是一头大象。
1: 不会这么巧，被余波遇到了吧？
0: 要是一群大象，也许还不会攻击人；要是一头公象，再碰上发情期，那很暴躁脾气。
1: 赶紧找啊！
0: 走啊！

0: 怎么了？
1: 大妈，
2: 云峰，云峰，云峰，
3: 云峰，
2: 云峰，云峰，啊，云峰，云峰，
3: 你别碰他！啊，
2: 怎么办？怎么办？现在
3: 还有七夕，大腿血管止血，先止血。
2: 我来，我来。好了，来。别慌。啊！你都疼他了，你轻点。
3: 疼还有知觉，说明没伤到脊椎。
2: 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3: 扶到背上，快点。
2: 慢慢，慢慢来，慢慢来，小心，小心。哎，我来，是不是累了？换我，换我，换我。

0: 为什么不送医院？阿姨，现在玉波伤得很重，必须马上送医。
1: 不要吵呀，大妈在救玉波，
2: 现在不是小伤小病，在这里怎么救？
3: 我们都出去。
0: 走走走走走，
1: 玉波，
0: 玉波，走了，玉波，
1: 玉波，
0: 我需要五年医。
3: 玉波现在血管破裂，必须马上送医院。哎呀，
1: 走了走走走，不要在这吵了。
0: 你相信我，我能害玉波吗？没有人会
1: 害玉波，我请你相信玉儿香大妈。
0: 但你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3: 好了，别喊了，安静点。
0: 急救中心啊，我们这里有人被大象伤了，需要急救。漫长村，
3: 对，
0: 麻烦你啊，你尽量快。
4: 我学过医，玉波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送医。我求你说服他们好不好？
5: 我知道你很担心玉波，但我请你相信大妈。
3: 浩宁，别着急了，我打过电话了，救护车马上就来了。啊，
6: 好了，大家都累了，留两个人，其他人回去休息吧。如果需要你们帮忙，再通知你们。
5: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4: 走吧，走吧，走了。阿爸，嗯，你也回去吧，我在这守着。嗯，别蒙头蒙脑的。
5: 知道了。
4: 玉儿香是玉波最亲的人，该干什么，他心里明白。你不要进去，把他搞乱。嗯。

0: 师傅，怎么样？张先生，雨波怎么样了？还没醒。我想去寺庙给他祈福念经。都这个时候了，你们……
1: 我也去。
0: 你还要我跟你们去念经吗？
2: 那你在这守着，
3: 好。
2: 走。
4: 哎，喂喂喂，
5: 吕波，
4: 进去，
5: 吕波，
4: 进去，
5: 别急了，好不好？啊，好，您别急了，救护车快来了啊！再等等，再等等。

0: 哥。
1: 嗯，这么快就接电话了，还没睡觉，伺候你情敌呢吧？
0: 你说什么呢？你也知道了。
1: 我这么大个项目，这么多耳目在那儿，我什么不知道啊？
0: 宇波现在啊特别的危险，他们居然不肯送去医院，非要自己治。
1: 看来这老天爷是要帮你啊。
0: 啊？帮我什么呀？
1: 帮你留住徐浩宁呢、啊。
2: 哥，这个时候这种玩笑不许开。
0: 你都不知道宇波伤的有多重。
1: 哎，你说神不神啊？玉儿香给我二期工程使绊，坏了傣族人的好事儿。大象是什么呀？傣族人的神物啊！偏偏这个时候伤了玉波，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叫现世报啊？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神、信报应了？
1: 哎，这个地界这么神奇，不信不行啊！
0: 你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就为了说这个？
3: 说什么呢？
1: 你哥有那么混蛋吗？我开心是因为浩宁赔我那8000多万救了急，而且今天下午我又找到一个下家。我早就警告过徐浩宁，开发二期这么好的项目，自会有人找上门来，不听啊。
3: 他们家这8000多万赔的
1: 我都替他们冤。
4: 你们怎么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
0: 哥，我这还有事儿呢，我跟你说了，就这样。
4: 人命关天，你给我快点！
0: 救护车来了吗？
4: 还在半道了。
0: 啊，那让医院再派一辆啊！
4: 说正在往这里赶。

0: 波。
1: 好疼，这应该是伤口感染引起的发烧。快打电话。我求你，别再折腾他了。他现在需要的是输血和急救，这些根本不管用。快打电话！
2: 打不通啊，肯定是山里没有信号。
1: 这根本没用，我求你，送医吧。
3: 佛祖会保佑我们的。
1: 他如果真的会保佑，你为什么不让他把我爸带回来，让你在这里活活等他一辈子？

0: 行了，我在这儿，别怕，别怕，来，快给他喂药。
1: 玉波，张嘴。

0: 请问结果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停止出血了，脉搏、血压和心率都在正常范围，也就是说没有生命危险了，是吗？我看还是送医院吧。
1: 医院也必须尊重家属的意见啊。我的建议是，现在病人各种体征已经恢复正常，正是需要进行休养的时候。你们在这又是闹又是折腾，再一路送到医院。
0: 这个对病人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你们也要慎重考虑一下。那您横竖就是不肯把人拉走呗？你们都是汉人吧？把那这个地方实在特殊，病人送到我们医院，碰到救治没有希望的情况，连医生都会说还是送回你们寨子看看歹医，要不然就送回去你们庙里念念经。好多村民都习惯这么做。你别说，还真有不少病人就这样脱离危险。
2: 有的还真的好抓起来，我也搞不清这是碰巧了还是一种心理暗示，谁说的准呢？反正这里就是这样。
3: 那你到底是汉人还是傣族啊？
0: 我是不拉族。
4: 好了好了，不要再难为医生了。跟你们讲，
5: 玉儿香决定把玉波留下，你们谁都带不走他。
3: 我送你们出去吧。这样，我还得通知大家，让他们好安心。

0: 你们能帮我照顾一下玉波吗？我去休息一下。
1: 大妈，放心吧，交给我们。这一晚上你也够累的，赶快去休息吧。

0: 刘总，关于项目的计划你也看到了，投入很快就能见到效益，不像一期受累不讨好，你算是捡到个宝啊。
1: 感谢张总能记得兄弟分我一个。
0: 有服从项目，我还指着以后有好项目刘总带我一把。
1: 那是一定的，
0: 合同也都看得差不多了，要不然这两天找时间签了它。
1: 合同我是让法务的看过，这里面的确是没有涉及到什么巨额赔偿金的问题。
0: 刘总真会开玩笑，外面的风言风语呢我不想过多的解释，但是你有什么疑虑可以提出来，合作伙伴就是生命线，要做到了解，这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嘛。
1: 这话说得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怎么听说你在长海的那个项目资金方面有点问题啊？
0: 哪个项目资金上能没点小问题啊？这也能叫个事儿？
1: 我听说的是你挪用了漫长村一期项目的钱去补长海那边的窟窿。
0: 你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扪心自问，你没遇到过我这种困境吗？谁不都是拆东墙补西墙？我的苦衷你不会不了解。如果我们合作二期款项你可以一笔一笔的过目，我相信逃不过你的法眼。别因为一些风言风语影响了我们的合作啊，还是那句话，别跟钱过不去。
1: 说实话，这确实是一个好项目。可是张总啊，我有我的难处啊。
0: 刘总，咱们都这么熟了，有话你就直说。
1: 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现在的业务中心都在往上海转，可那边有那边的圈子。
0: 你是顾虑徐远的？

怎么了？是野象。野象，千万不要失去理智哦！我们的寨子是在救你的女儿，不要伤害我们，不要伤害我们哦！等这个小家伙的伤好了，就会把他送回雨林，送回到你的身边去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6月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9号晚报道说，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0: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方面会谈，并讨论谈判的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

0: 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1: 佩泽西西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西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0: 阿曼外交部6月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3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0: 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

0: 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1: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 ABC 三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 18%、 22% 和 60%。
0: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2: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 以及用于

0: 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公开报道显示，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120岸舰导弹射程约200公里，以车载方式发射，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能力，并且还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120改进型岸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备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覆盖邻国沿海区域。军事专家表示，日本此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这一部署绝非单纯防御，而是意图充分发挥岸舰导弹的射程优势，依托空中无人侦察平台实现目标搜索与精准火力打击，全面强化远程对海作战能力。120岸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日本有识之士称，日本政府加强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绝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1: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あの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あの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う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2: 韩国国会6月30日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岛，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日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6月29日，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出现创纪录的高温。
3: 29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日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日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日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4: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r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cool down, move on a little.
5: Sì, ma voi tutti a casa? Ma voi barricata con va in casa, voi da drumolo aereo li condizionati? Ci pure di sera voi sta in casa in liniste? Tocmai ci ha venito la job, sì, da camasha fa quazza, come te hidratare?
3: 29日，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

0: 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1: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6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3: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4: 郭家坤强调，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
5: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加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
6: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5: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7: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5: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加停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三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 实现

0: 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2: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长17.83%。
3: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六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
2: 二手房市场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上涨，价格端同样出现回暖信号。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六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集中放量，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4: 六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2: 此外，多地实施多项惠民住房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江苏扬州自6月1号起落地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可享受购房总价2%至3%的补贴，
5: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万多块钱。
2: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了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
1: 本周高温在中国多地发展，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注意防暑。
6: 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其中新疆和甘肃西部七月初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例如吐鲁番7月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摄氏度，乌鲁木齐也将出现连续高温，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天气将最为频繁。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湿度升高，闷热感较强。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再次发展增多，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可达26至27摄氏度，全天暑热持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昨天两艘中国造 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

0: 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昨天，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河北巡展正式开展。本届展览征集作品万余件，482件入选作品覆盖油画、雕塑、综合材料等9大美术门类，紧扣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时代命题，展现青年美术家的时代思考。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1: 当地时间29号晚，年度最低满月现身天宇，北半球的人们能够看到今年离地面最近的满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这轮满月吸引了许多居民和游客出门观赏。当月亮低空升起时，月球反射的太阳光需穿过厚度更大的低空大气层，令满月呈现淡淡的微红色。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还考虑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本这一系列的动向有何居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30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0岸舰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岸舰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岸舰导弹呢部署在了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
2: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它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这次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最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向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他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

0: 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他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啊，这个不仅是把124的这个岸舰导弹的发射装置放到了这个南角岛上，另外呢，一同上岛的还有这个一个中型的无人侦察机。那杜老师，结合这两个装备，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力？
2: 1800公里之外的南角岛，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三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角岛的开发计划，它瞄准了西土。如果借稀土作为一个所谓的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角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那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是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美日联合作战体系。另外，一岛多能，如果现在把反舰导弹向岛上部署，它形成的是远程对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无人机中队可以形成很强的对空、对海包括其他侦察要素，这样呢不依托大型雷达可以实时获取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角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3: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2: 日本

0: 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以侦察，也不是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呐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啊，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啊，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2: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鸟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真难发现它，所以一旦这个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杜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确，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个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这不管导弹也好，这个

0: 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方向转移。
1: 嗯，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啊，其实呢就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一万多个目标，甚至更多。而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就是武器及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A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嗯，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0: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它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的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种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的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战备、未来作战的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1: 嗯，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短片。
3: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

0: 想用物向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4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9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1: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当中啊，有4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4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2: 这4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这次呢，把这4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针对性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这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企图借着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4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9家三菱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3: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三菱、9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三菱就变成了90。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一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高市早苗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在中国，一个不断东移的大陆高压将会陆续的笼罩西北到华北多地。那么受高压影响的区域呢，炎热明显加剧，35度以上。

0: 高温天气会大幅度的扩展，并且迅速的连成一片。其中，新疆将会成为高温的核心区域，包括吐鲁番在内，多地将会经历40度甚至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的考验。从常年来看呢，吐鲁番4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大都是出现在7月。那今后几天，这里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45度以上，明天呢更是会接近50度。在欧洲，更早感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威力，极端高温热浪长时间笼罩欧洲多地。截止6月27号，12个国家打破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4个国家的最高气温刷新历史极值。未来大陆高压对于欧洲的影响结束，但是副热带高压呢，又会给伊比利亚半岛带来这个高温天气。西班牙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再次达到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西安阴，22到3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2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16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纽约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他的七言绝句《偶成》中表达了人生的短暂和时光的匆匆，勉励年轻人珍惜宝贵光阴，不负青春。蔡成玉与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的学子们演绎的歌曲《偶成》，以崭新的表演形式面向大众，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1: 人生苦短，求学不易，唯有珍惜年华。今天我们更应当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去解锁更多的秘密，去寻找更多的解答。

湖上杂诗是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改编自清代诗人袁枚同名诗作。全曲以春日湖光为背景，融入小桥流水、繁花艳艳等意象，结合诗化歌词与合唱编排，形成声部间的呼应效果，通过歌唱家与少年交替演唱的形式，展现跨越年龄的青春对话，在一唱一和中带来一首洋溢着少年气息的青春之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

0: 唐代诗人王贞白在《白鹿洞二首·其一》中描写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并写下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以此劝勉世人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歌手庞龙携手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演绎《光阴寸金》，以情景式演唱，娓娓道来珍惜时光的重要性。跟随缓缓流淌的音符，观众面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十分美好的青春校园景象。
1: 让我们把大好春光化作成长的力量，不断扩展青春的光谱，
2: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出光彩。

金缕衣这首家喻户晓的诗作，因其昔时青春的深刻含义和优美动人的词句，在中唐时就已经深受欢迎。此诗全诗一字未提莫负好时光，但每个诗句似乎都在点醒听者莫负好时光。此次叶蓓与吴琼合作的莫负好时光，在原有诗词的意境中加以深化，在淡淡的巴扬手风琴的琴声之中，唱出了历经时光的沉淀后对青春与时间的感慨，只字未提青春，但满是青葱记忆。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

0: 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

0: 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外交部、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针对两岸交流，赖当局加码炒作大陆统战。据台媒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连续三个月展开三场高强度军演，台军作战思路有怎样的变化？稍后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开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有媒体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期频繁炒作大陆统战，称农产品和两岸交流活动成统战武器。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漠视岛内希望两岸交流的民意，一再挑动敌意对抗，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时声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以农逼政，并扬言要

0: 降低台湾农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国际市场。针对近期进行的中山论坛两岸交流活动，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也声称，台湾青年接受所谓落地接待有统战嫌疑。台湾媒体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下不乐见两岸扩大交流交往，否定台湾农民希望扩大大陆市场，台湾青年希望到大陆走走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的愿望，一再借题发挥，注定会遭到民众唾弃。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两岸媒体团走进江苏，在淮安，两岸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全程观摩足球从原材料裁切、缝合、充气质检到成品出库的完整制造流程，并观看了苏超足球赛事展示，直观感受本土运动产品远销海内外，赋能职业体育赛事的产业实力。在苏州，媒体团走访两家机器人标杆企业，近距离体验自研人形机器人，参观家用扫地机器人生产线与全功能基站演示。近日，由台盟中央两岸书画院等单位主办的精神谱系江山画卷、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品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海峡两岸百位书画名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旧作重温与新作首发的形式，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日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活动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3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军连续3个月展开3场高强度的军演，炒作通过所谓练兵三部曲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而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2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3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6月至8月的3场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6月已经完成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7月的联合防御操演，8月的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宣称，面对所谓敌情变化迅速、屏战界限模糊，练兵以唯快不破为核心，重点强化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作战能力。
1: 台军今年呢是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而且他们还刻意把它呢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那为什么要连续3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2: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这种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啊所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他应该进入的位置呢，这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他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他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了防空反导啊，

0: 都是联合的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那么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和分练的这个纳入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汉光演习这样一种那个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1: 那么唐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操演当中呢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2: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临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举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公路上，工兵被要求在4个小时之内利用大型的水泥墩、铁刺拦阻网以及装满沙土的巨型铁丝网笼快速的堆出多道的障碍。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笼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障碍物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1: 的确，台军呢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那么7月份即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份将要进行的汉光演习又会演练哪些科目呢？同时演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张先生，
3: 我们要知道汉光演习呢仍然是台军年度最大型的一个军事演训，而联合防御操演呢则是今年首度举办，因此呢联合防御操演可以说是汉光演习的一个暖身操，或者是说呢借在立即战备操演以及汉光演习中间的一个期中考。那联合防御操演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演训项目，老实说目前还不得而知哦。不过呢我们可以推断哦，可能是过去台军举行过的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联合资讯及电子作战、联合地面防御以及联合海上防御等等项目的一个整体性的联合操演。那它的核心验证目标是去中心化指管以及独立作战效能，那么想定战况啊，进入对方发起一个全面攻击，而且台军呢通讯与指挥中枢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依然能够维持有组织的战术防御以及反击能力，避免部队啊因为指管瘫痪而各自为政，或者呢是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那进一步来看汉光演习哦，台军定调为全阶段实兵推演的总体战力综合验证，也就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的阶段。那演练范围啊，将涵盖从初期的战备整备、海空联合截击，一路延伸到滩岸岸基的防御，以及呢城镇的纵深作战的完整的防卫推演。那么跟前面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阶段呢将全面的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将广大的后备军人输入作战序列， 结合长

0: 被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操演，借此呢向外界展示台军具备执行持久战以及总体防卫的完整能量。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不管美军是否真的介入，那么台军如今如此频繁的操演，有舆论指出其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声称，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发展，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持续缩短，台军必须具备所谓立即应变立即作战能力，因此今年演训全面突出快速反应。岛内分析认为，台军之所以不断强调唯快不破，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其心理压力不断加剧，对台军自身能力明显缺乏信心。您觉得这一次顾立雄为什么会认为大陆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同时他觉得缩短的程度又有多大呢？
2: 随着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提高，随着解放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作战模式样式的这样一种改变，他们认为现在的预警时间，所谓黄金72小时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前面的所谓数月，这个更不可能。那么甚至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零预警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在台海方向进行战备警巡，进行绕岛巡航啊，甚至进行一些常态部署的部队，可以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地那么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这样呢，使得台军的整个的预警时间被压缩了，压缩到和他们呢以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呢，他们现在也观察到了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包括中东战事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面对解放军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有他的制造恐怖紧张氛围这个目的在里边。
1: 的确，现在台军呢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向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一个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3: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日菲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地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合拳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1: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那么美军介入台海的空间呢也随之变小，那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张先生，
0: 台湾东部外海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目的呢是为了防御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已经被模糊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直线上升，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

0: 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啊，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啊，交给本地的军队。更何况啊，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也打破了延续自冷战时期的一个岛链战略哦。那台军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的时空，包含呢，从蔡英文时期就主张去承受所谓的第一级的能力，至今呢还能不能成立啊，都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啊，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哦。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哦。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啊，越来越缺乏了底气。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的确，台军呢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想要靠自己，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风米克拉导致全台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没治水预算，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台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搞军演、扩军购武，另一方面面对民生灾害却视而不见。此外，有岛内人士指出，频繁军演将加重台军负担，兵力不足、主战部队空洞化等问题反而会更加突出。赖清德有钱搞军演，有钱去买军备，就是没钱来改变民生，来治理水患。那么面对他种种行径，在岛内遭到了怎样的批评？
2: 他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反映的赖清德这些人政治利益之上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认知战、大内宣这个一贯的伎俩。那么这一次呢，对赖清德当局的批评集中啊体现的第一个就是他推卸责任，他转移焦点，他把他不能治水的责任推卸到在野党去卡台湾当局的所谓预算上，而不是去这个想方设法去救灾。大量的从他赖清德本人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下面一众人马，包括他的网军，都在集中攻击，是你卡预算导致了我没有钱去这个去救灾。实际上呢，台湾岛内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当这个所谓总预算呢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不能去调整预算救灾，人命关天啊，生命，你不是说要为民众服务吗？而且呢，在野党蓝白啊，他实际上在1月份、3月份分别推动了2项预算。那么呢，这2项预算都是直接与民生有关的，其中就包括治水预算。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中，绿营全体反对。那么由于蓝白加起来占多数啊，那么他就通过。通过以后呢，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是拒绝签署，他们为了向美国输诚啊，为了营造反中抗中氛围，为了通过防卫预算，他们可以说不惜代价。可是呢，为了台湾老百姓，哪怕是一点治水、一点福利这样的预算，可以为是斤斤计较。这里边的冷血呢，可以说呢，罄竹难书。
1: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岛内有很多人士担心说，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同时呢，再次可以反映出缺少兵员以及加剧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3: 岛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 75.58%， 也就是每4个人的活现在需要只有3个人在砍。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边线比更低，只有 63.35%。 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

0: 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那么人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过去这两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2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一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暴退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1: 的确，以武拒统呢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呢，更有舆论指出，其实不管台军如何操演呢，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是推出了什么三部曲、四部曲等等，都无法弥补如今两岸越来越明显的军力差距，是这样吗，张先生？
2: 因为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崛起啊，那台军只能够更加的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支持，包括提出巨额的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以及最近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等等。都是以台美军事合作为名，其实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援。例如加速生产无人机，但是中国大陆一年可以生产3000架的无人机，台湾想要学习乌克兰用无人机群先发制人，但是呢，很有可能先被无人机群呢给吞没跟反噬哦。那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客观的落后，而在主观认知上面又高度寄望于外部势力的援助，那本身就是台军陷入更大的弱势之中哦。那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呢、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我们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更是如此。把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啊都寄托在外力的支援，那一旦外在条件、大气候发生了转变，那么再怎么练兵、再怎么去强调实境化，都是与现实的一种严重脱节哦，也是无济于事的。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如此的重要哦。那台湾民众呢，也希望自身成为一个和平之岛哦，与大陆主动的对话谈判的这样的一种民意也在不断的抬头。那都是因为人们呢看到了大气候跟小气候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与大陆进行这种的军事无谓的军备的竞赛，到头来啊，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吗？所以民众的认知啊，一定都比政客走得更前面。那么在政治上面啊，寻求与大陆的和平发展以及和谐的关系，那么反独谋和避战，远比练兵备战啊来得更加的重要。

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0项，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每年吸引近15亿人次参观。千年古建、古城、古村、古窟星罗密布，镌刻民族根脉。新时代、新场景、新需求，如何让朱门黛瓦不被烟火所伤？如何让千年积礼不因负荷而伤？以巧手为盾，以诗志为刃，穿越古今，护佑文明。

确立有庙，建自前代，推至尤盛。弘治即位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涕然。据资料记载，仅规模较大的火灾，这里就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未计入各类小型灾害对它造成的伤害。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火灾之于古建恰似急症突袭人体，更何况我们眼前的这座老宅已经有了900多岁的高龄，如何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又该拿出怎样的良方来医治这个延续了近千年的顽疾呢？

0: 洪府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老城区中心位置，与孔庙、孔陵相连，共有各类古建463座，占地约240亩，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式府邸。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电力保障是守护重点文物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一系列最新的电力技术和装备正被优先应用在文物保护领域。
1: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定期体检是健康的必要保证。同样，对于这座年纪已有近1000岁的老宅来说，它的血压和脉搏是否平稳，是发现早期。

0: 患的关键。电的血压和脉搏又藏在何处呢？
1: 电线是传输电能或电信号的载体，就如同人体中的血管。当用电负荷超出承载极限，线路便会发热，严重时甚至自燃，引发火灾。
0: 孔府的线路与这些木质的古建紧密贴合，总长度超过了13000米。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线路的安全呢？答案就在那里。
1: 由国网智能公司研发的信鸽网格化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它以超低空姿态、依托机身搭载的远红外高清设备与智能识别算法，对景区内各条线路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数据采集。
0: 现实中，电力线路的故障率远低于线路接头。据统计，多数电力火灾都源于线路接头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呢？这个模块叫智能感知装置，是我们工程师专门针对文物保护而研发的。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子，它就很好的解决了刚才无人机的短板。它的特点是无需对文物已经铺设好的线路进行二次施工，只需要轻轻的一夹就可以实现对线路的24小时监控。
1: 有了这个装置，监测多个数据的同时还能秒级上传，真正实现了即装即用、即拆即走。
0: 和我们人体一样，电力的健康问题往往也出现在血管上，施治的方法呢也相同，两个字，手术。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缆开窗检查及柱叶修复的工作，这种缺陷点如果长时间不干预，最终会导致电缆跳闸，影响居民用电。
1: 从这个基地走出来的不仅是技术工匠，更是掌握着综合电力技术的全科医生。从电力设备老化的慢性病到突发故障的急症手术，电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我们对文物守护方式的一次革新。
0: 今天的孔府孔庙早已不只是接待游客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古建来说早已经难以应付，怎么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距此不远的泥山镇。以泥山胜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年游客接待量达到了300万人次，年用电量突破了1300万度，这么大的用电需求，就需要给它配上一颗强大的心脏。这里就是它的心脏，35千伏泥山变电站。自2016年投运以来，它从未出现过故障，这也要得益于电力医生们的守护。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和医院里的抽血化验一样，若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只需要用一根细针抽取粘稠血液，再注入新鲜血浆，它便可满血复活。
1: 孔府的朱门黛瓦在红灯映衬下散发着千年的温度，远处的泥山胜境在光影交错中愈发庄严肃穆。手至相继的电力智慧是人类连接古今、连通文明的重要纽带。
3: 1924年的一个夜晚，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就休息下来，而是纷纷地涌向了县城南门外一个叫齐静斋的家里，去瞧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因为这是电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平遥。从油灯火烛到五彩斑斓，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现今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我相信这绝不是运气。那这里的驻颜树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平遥古城。平遥地处山西省中部，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平遥古城也火出了圈。

0: 仅2025年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作为一座以商立市的古城，发达的商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古城稳定的电力供应？如何在保持古城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电力扩容和改造？这是一次智慧与能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古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在400米长的古街道上连缀着78处店铺。2025年上半年，这里的用电量达到了惊人的160万度，相当于8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1: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不够用了，我们就升级改造。那么第一站就选在了南大街。
0: 夜幕下的南大街被灯火赋予了新的生机，霓虹灯里流淌着的是千年未歇的市井繁华。整个街道人们再难见到现代的建筑和电缆线路，这种修旧如旧的微创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市场的反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在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硬是挤进了近500家旅拍店，让游客们在处处街景、步步如画的意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好看不代表这样的树没有软肋。
1: 这些隐藏的线路都藏在哪儿、埋于何处呢？这项工程的背后究竟有何软肋？我们又将如何化解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电是如何通过电厂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0: 中国的电藏着多元的出身，火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核电等，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输送到各地，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惬意和舒适。从高压线路传导过来的电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像电力转换器的装置，把高压电转化为用户低压电。
1: 经过规划设计人员的反复测算，需要在古城新建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110千伏变电站，显然把它建到城里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就把它搬到了城外，既保留了古城的原貌，也不影响电力输送。
0: 有了变电站，我们还需要建配电室。变电站如同电力枢纽，配电室恰似分流驿站，二者携手让电流安稳入户。根据测算呢，整个古城的用电需要建27座这样的配电室，加到一起，它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1: 面积之大，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0: 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文物和近4000处传统建筑，遇到不可移动的文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让位于文物优先原则，电力规划师们只能另辟蹊径，原本平铺的配电室摞起来拆分开。
2: 那大街晚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了明清老街，也叫做乌龟背。我们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走走龟背背，好好也背背。
1: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电力线路铺设的问题上。在解决了变电站和配电室的安置后，电力线路的埋与藏似乎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埋或者藏是解决了修旧如旧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安全。
0: 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给平遥建一个数字保护屏障，深埋地下的电缆装了温度传感器，像给血管贴了体温计，墙上线缆装了电流检测器，能捕捉每一次异常跳动。而这套系统的高阶形态数字孪生技术，更像给古城装了听诊器，屏幕上的设备模型1:1还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室内温湿度、烟雾等信息，运维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灯火璀璨下的平遥古城宛如一位深谙岁月之道的饮食高人，是历史韵味与现代需求完美融合，也是他驻颜至今仍风姿不减的关键所在。

0: 146年前的一个黄昏，福建船政衙门后方的鹰斗山上射出一柱明亮的光，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使用电力照明的最早记录。马尾船政研究专家陈道章老先生在《船政研究文集》中曾写道，这是中国自己试验用电照明之始。同年，外国人曾在上海试用电灯，那是洋人的事儿。今天，再次漫步在这座广场上，俯瞰船政旧址，追思历史，不难想象那个晚上是怎样激动人心。这束光拉开了近代中国电力发展的序幕。1914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曾孙刘氏兄弟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光流的名号响彻闽江两岸。1935年，他们又让这束光沿着22.6公里的连柄港输电线路延伸，54.9米高的铁塔成了当时中国最挺拔的电力脊梁。如今，中国的特高压最高电压等级达到了1100千伏，而铁塔高度达到了385米，成为全球唯一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特高压铸就的世界高度。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如何保障？用什么手段保障？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1: 那把东西恢复一下。
0: 这里被誉为闽南第一村，有着570年历史的戴梅古村。闽南第一村的灵秀全靠着四面环水的景致，而这水也有可能有着致命的威胁。福建地处西北太平洋台风主路径要冲，背山面海的地形形成天然气象放大器，同时受台湾海峡能量通道和夏季季风环流双重影响，每年6到9月这里都会遭受台风肆虐。屋顶是硬山式曲线燕尾脊，木质的梁柱结构，密集的布局，在强台风的风压下极易形成毁灭性的土石灾害。传统电网巡检无法穿透复杂古建筑群，抢修效率低下，显然无法保证电网安全问题，怎么办？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戴梅古村。发现了什么？没错，276座古厝按9宫格局呈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这是因为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村民代代坚守房屋建制不予阻滞，风格样貌从不改变。在这里，连村民们都有可能找错家门，可以想象电力人员维护用电的难度有多大。
2: 为了解决现场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将采集戴梅古厝群多角度的环境图片，以构建实景三维模型。这次我们采用的是环绕加盘旋的飞行方式，方便我们构建更加精细的三维模型，让我们电力巡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0: 作为一次性文化资源，古村落一旦被毁或受伤害，很难复原，所以实地不能演练，我们就 3D 建模，1:1在屏幕上复刻一个戴梅古村。找到黄金角度只是第一步，戴梅古村像是一个红砖迷宫，那些藏在墙角藤蔓里的配电箱像在跟你玩躲猫猫。来，我们放大看看倾斜摄影拍出来的效果。再大，连村里的一张广告牌都看得十分清楚，比正常无人机巡检还要清晰9倍，所以想要找到配电箱简直易如反掌。这些数据会被传到一个叫云上智谋的系统，不畏浮云遮望眼，正是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戴梅古村的每一栋古厝、每一条水道都被精准标注。结合当地气象信息，他们可以模拟洪水蔓延，根据水位上升的速度和路径寻找泊落点，这时系统就会给出数据分析。几分钟后，一套防汛方案新鲜出炉。
3: 通过三维大数据分析，云上智谋不仅可以模拟

0: 灾害提前预防，还可以应用在电网规划、建设、运维领域。
1: 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全中国的电网分布情况。如今中国特高压工程总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守护电力安全，除了新系统，还有新卫士。这里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3方7巷配电站房，这个是轨道巡检机器人，一键启动，任何数据甚至一个异常点动，难逃它的火眼金睛。身披铠甲，行进自如，当你听到清脆的哒哒声时，正是电力钢铁猎犬在地下电缆沟里高效精准的巡查设备，旋转定位丝滑，动作干净利落。说到3方7巷，它是中国10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文艺秘境。街巷越繁华，用电量就越大，于是方向一线指挥部应势而生，它管理着3方7巷区域内的16座配电站房，而轨道机器人和机器狗作为智能化巡检设备，时刻为配网最后100米的低压供电可靠性保驾护航。这些新卫士的背后是大量新技术正在创造着电力系统工作新场景，比如一个 APP 可以实现人追着问题跑到问题未到方案先行的全新升级。这个 APP 叫鼓楼智脑，汇集了水电气网等行业的资源，我们将电力服务嵌入 APP 中，让电网既聪明又可靠。简单来说，就是能实时监测每一段电力线路的运行状态，特别是在台风来临的特殊时段，时刻关注设备健康，预知病患，提前保养，能更精准地给古建筑电路做好维护。从马尾船镇的奈掌孤灯，到岱美村云端的云上智锚，再到3方7巷的智能数字化方案，那束从1879年走来的光，串起了昨天与今天，连通了科技与人文，也温柔照见我们如何以当代的智慧守护文明的根脉。古错不语，光被其言。

0: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要在沙漠之中走一段很远的距离。这漫天的黄沙却阻挡不了人们奔赴的脚步，而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洞中藏了1600年的超级佛国世界。大量游客在同一时段内的集中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骤然攀升，洞内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急剧增加。这些数据的变化会给洞窟壁画的保护和彩绘的保护带来不小的威胁。
1: 莫高窟的壁画就像脆弱的丝绸，由矿物颜料与胶质层层叠加而成。当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水汽会与颜料中的盐分反应形成苏碱，就像墙面上长了小盐粒，加速壁画的发霉、剥落和褪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以来，守护这些壁画的呼吸就成了代代文保人的难题。
0: 2022年9月29日，全省首座预制舱式莫高变电站正式投运，给整个窟区完成了煤改电的升级，让洞窟的呼吸从此更清洁、更顺畅。
1: 这座35千伏莫高变电站一共有6条10千伏线路为景区供电，除了让洞窟的环境更加清洁外，在莫高窟数字中心，电力让千年敦煌活在云端。
0: 用像素对抗时间，是文物保护的数字化探路，可靠的电力让传统文化在活化。
1: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利用3维建模技术，1:1高精度立体还原莫高窟中的。

0: 些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可以360度探索壁画的细节，近距离感受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一座洞窟的保护带来的是更多的启发。莫高窟藏经洞中曾经出土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有十里一林五里一泉的生态规划。敦煌风光资源无限，土地资源富足，全年日照时数3258小时，属于国内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在2.67万平方公里市域面积中，适宜风光电项目建设的戈壁区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现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正通过一张张项目清单从理想变成现实。
1: 这里是全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1.2万面定日镜像极了一个个训练有素的追光士兵，精准地将无数道阳光汇聚到260米高的吸热塔顶。
0: 电站年设计发电量高达3.9亿度，每年可助力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环保效益堪比10000亩森林的碳汇作用。热熔岩可将白天吸收的太阳热能有效储存起来，光热发电站在晚间利用白天储存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弥补光伏在夜间和阴雨雪天不能发电的缺口。光伏与光热技术并肩作战，形成了独特的全天候互补发电模式。
1: 在甘肃这片大漠戈壁上，正崛起着世界级的能源基地，光伏、光热、风电像三支绿色军团在沙漠戈壁上安营扎寨。
0: 截至2025年，基地建成并网发电项目超2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仅是给文物保护减负，更是给地球降温。
1: 从监测洞窟里的一口呼吸，到建设戈壁滩绿色电网，电力工程师们用零碳智慧为莫高窟架起了一座古今对话的桥梁。原来，守护文化遗产不只要守住文物的肌理，更要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2: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1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1、第5、第10及第11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日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

0: 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提扬说，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0: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疾病爆发的风险。好，再来关注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
2: 韩国国会当天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
0: 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面对汇率快速下行，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入市干预汇市？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还有民生方面呢，都是

0: 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日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2: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3: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2: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4: Koha fëmëndzet, fëm. Bile dhe tanë mujë që furit ka qenë njërë zakonit vape madhe. Pa, 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aj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Dhe me thane dhe mërëm jaftë 37 gradë.
2: Erë zaj Sër Vëja, gauën je rëngë zaj qërshy. Zaj Bejër Gëlajdë, përshar rënë shënëzë qënë wangë fëgjinë dhe pënqënë në lëngë.
5: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1: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6: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本周将会非常非常热。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杰夫·科尼什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程度的热浪。”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

0: 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睡不好，睡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进入七月，文旅热升温，随着高考后以及暑假来临，家庭出游意愿上升，激活夏日消费。
10: 今年铁路暑运今天开始，持续至8月31号，为期62天。暑运期间，学生亲子客群将成为出行主力。在上海松江站，不少旅客是高中毕业生，或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大学生。
11: 我们要去那个杭州啊，主要就是游西湖。
10: 游轮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上海率先开展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全程公海巡游，不停靠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中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航程是3天2晚。除使用普通的护照外，旅客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无目的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免去了签证的准备时间，出游更加方便。山东青岛深耕房车露营特色消费赛道，带动近郊微度假市场持续升温。每辆房车内床铺、独立卫生间、电器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解决很多家庭担心的户外露营卫生痛点。
12: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
10: 随着七一来临，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上映来，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13: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0: 近期在陕西西安举办的数字文旅拓展大会上，以数字文旅加扩内需、强消费、新文化为主题，启动科技赋能数字文旅文化出海大模型项目，聚焦数字文旅创新赛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宁陕县，凭借清凉气候和96%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村光欢乐跑赛事让选手和游客领略秦岭生态之美，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深度融合，有效拉动了餐饮、住宿及农产品销售的增长。
9: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4: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

0: 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1: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0: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2: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
3: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近港高铁动卧列车。
4: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3: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5: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3: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家庭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3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2: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6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6: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6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长17.83%。
7: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6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
6: 二手房市场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上涨，价格端同样出现回暖信号。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6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集中放量，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8: 6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6: 此外，多地实施多项惠民住房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江苏扬州自6月1号起落地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二孩、三。

0: 孩及以上家庭可享受购房总价2%至3%的补贴。
1: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0000多块钱。
0: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了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昨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近日，浙江省迎峰度夏保供重点工程嘉兴秀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作为长三角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工程总投资11.15亿元，大幅提升了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给能力与安全稳定运行水平。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近日在厦门举办，两岸音乐家、艺术从业者、青年人才等近300人参会，以雅韵和声、两岸连心为主题，开展了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并发布了6首承载两岸情谊的共创歌曲。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还考虑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本这一系列的动向有何居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

0: 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0岸舰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岸舰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岸舰导弹呢部署在了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
2: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它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这次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最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向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他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它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啊，这个不仅是把120的这个岸舰导弹的发射装置放到了这个南鸟岛上，另外呢一同上岛的还有这个一个中型的无人侦察机。那杜老师，结合这两个装备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力？
3: 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三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鸟岛的开发计划，它瞄准了西土，如果借稀土作为一个所谓的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鸟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那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是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

0: 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美日联合作战体系。另外，一岛多能，如果现在把反舰导弹向岛上部署，它形成的是远程对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无人机中队可以形成很强的对空对海包括其他侦察要素，这样呢不依托大型雷达可以实时获取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嗯，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鸟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照片。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0: 日本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儿，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以侦察，也不是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纳 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

0: 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嗯，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嗯，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啊，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啊，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2: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鸟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正在发现它，所以一旦就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周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显，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的不管导弹也好，这个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的方向转移。
1: 嗯，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啊，其实呢就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10000多个目标，甚至更多。而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

0: 另外就是武器敌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A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呢，它是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的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种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着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的战备、未来作战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1: 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短片。
3: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4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9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1: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当中啊，有4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4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2: 这4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 这次呢，把这四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非真的性。

0: 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那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企图借的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4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9家30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2: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30、9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30就变成了90。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一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高市早苗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在中国，一个不断东移的大陆高压将会陆续的笼罩西北到华北多地。那么受高压影响的区域呢，炎热明显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大幅度的扩展，并且迅速的连成一片。其中新疆将会成为高温的核心区域，包括吐鲁番在内，多地将会经历40度甚至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的考验。从常年来看呢，吐鲁番4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大都是出现在7月，那今后几天这里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45度以上，明天呢更是会接近50度。在欧洲更早感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威力，极端高温热浪长时间笼罩欧洲多地。截止6月27号，12个国家打破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4个国家的最高气温刷新历史极值。未来大陆高压对于欧洲的影响结束，但是副热带高压呢又会给伊比利亚半岛带来这个高温天气。西班牙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再次达到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西安阴，22到3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2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16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

呈23到33度，雅典呈27到34度，开罗呈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纽约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2: آنچه که در دوحه در احتمالاً فردا انجام خواهد شد، گفتگو در مورد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أکید می‌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3: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一、第五、第十及第十一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蒂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蒂扬说，一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4: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4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